0: 您把酒喝下去，我有事问您。好吧，我就受之有愧了。何九叔一扬脖，把这杯酒喝干了。武松又给他倒了一杯，这才问：九叔啊，我哥哥武大的事情，您知道吧？
1: 知道，知道。
0: 这全县的人有几个不知道的？我总觉着我哥哥死的不明。九叔啊，我希望您能帮我个忙啊。您是什么时候听着的信儿？您所遭所遇，您看见的听见的，能不能如实对我讲述一遍？但我要求的是实话呀。
1: 好吧，杜头，您不问我也想告诉你，是这么回事。你走后过了一个阶段，这街面上风言风语就传出来，说你嫂嫂你西门庆不清楚，是那个开茶馆的王婆子中间给牵的线。每天你哥哥去做买卖之时，你嫂嫂就到王婆子家里与西门庆幽会。你要想问问谁告诉我的，这我可想不起来了，反正都这么说。一开始我以为这是谣传，后来又听说卖梨的那小孩乔用乐也不怎么叫王婆子给揍了，乔用哥不出气找着你哥哥，两个人又上王婆子茶馆去捉奸，听说真就把西门庆和你嫂子堵屋了，西门庆恼羞成怒踢了你哥哥一脚，顿时踢得人事不省。后来又听说你哥哥一病不起，哎，没过几天的时间，噩耗传来，说你哥哥暴病而亡。可这都是我听说啊，我什么也没见着。可那天王婆来找我来了，说是老五家家没人，武大暴病而亡，要求火化。他说我是吃这碗饭的，我推脱不了责任，我得去看看呢。我就领着几个伙计去了。可到了你们家的时候，你哥哥就在楼下平石板上放着，身上盖的是千秋被，脸上盖着一块白色的丝绸。等我撩开一看，可把我吓坏了。我发现你哥哥面部青紫，两眼突出，耳朵眼儿、鼻子眼儿、嘴角都有血迹，尤其你哥哥的两扇嘴唇都有牙痕，那是临死之前太痛苦之时咬的。虽然说给洗了脸了，多少也给换了点妆，然而也遮盖不住啊。我还发现你哥哥指甲发青，洗冤录上记载的明白，这是中毒的表现啊。按理说我应该报官，都头啊，你得谅解我呀。在此之前西门庆还照过我，其实我跟西门庆素日没有什么往来，人家眼皮往上翻，能拿我当回事吗？可不知为什么西门庆早早的来找我，也是请我吃酒吃菜，在酒席宴前要求我对老五家这门丧事要格外照顾，能通融就通融，能给方便就给方便。你 您听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另外他还给了我10两银子，我说什么也不要，他是非给不可，还说嘛活物亲如一家人，他嘴角一歪呗，俺们老两口子都活不了啊。都头，这是我不对的地方，但是我也留个心眼儿，在你哥哥火化那一天，我到那儿去了，在混乱之中我捡了2块骨头，都头请看，这就是证据呀、啊！这2块骨头用水一浸已经发黑了，证明是中毒而亡，根本就不是什么心疼病。何九叔从袖筒里把那口袋拽出来，口袋口打开往桌上一抖，武松一看的确有2块骨头，轻轻地拿起来一看，这骨头的确是黑色的，这是他哥哥的骨头，武松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哥哥呀，没敢高声哭，怕外边人听见，把眼泪沾净，把骨头又放到口袋里了，问这10两银子怎么回事，这就是西门庆给我的，我能花他这种肮脏钱吗？我就等着有一日都头回来把他交给您作为个证据，多谢九叔。武松一看找何九叔没白找，了解了很多事情，但是呢从何九叔嘴中还要知道乔永哥曾经捉过奸，这个事儿也得了解清楚，要求何九叔能不能帮个忙去找乔永哥。老何头说这太行了，嘿，两个人吃完饭汇了钱出了饭馆来找乔永哥。这个乔永哥是个苦孩子，住到北门里靠着城根搭了那么个马架子，爷俩就在这儿住，他爹成年有病啊，苦了乔永哥了，在街头做小买卖养着他有病的老爹，是饥一顿饱一顿，但永哥这个孩子还是不错的，还主张正义。武松跟何九叔来的时候，乔永哥正捡柴火回来，一看，哎呦，这不是武都头吗？套个近乎说，我管您叫二叔得了，趴地上就磕头。武松用书简直没有下脚的地方，武松心中难过，心说人生在世穷富不等啊，有的花天酒地穿绸裹缎，有的就这样，老天爷太不公平了。可有病的老头也被惊动起来了，想坐起来没那个力量，武松赶紧把他扶躺下了，老人家您不必动，哎呀永哥呀，你们家也太难点了，哎，谁说不是呢，我们算掉到苦海里了。武松一伸手拿出20两银子，永哥，我身边没带许多银两，把这点银子给你留下。

专门给乔运哥要了一碗肉冒面，一小孩没必要喝酒了，给买了盆牛肉和乔运哥吃的杠香，一直吃饱了把嘴擦了擦。二叔，我看这挺肃静，我就跟您说吧。第一声说吧。哎呀，从何说起呢？我在街上卖梨呀，谁也不赚钱。那天我忽然想到西门庆了，西门庆爱吃零嘴，什么水果下来呀、啊，他吃什么。有时候啊，我在他身上挣不少钱，我突然想到找他，可我拎着梨筐哪儿找我也找不着。正着急呢，有人告诉我说，你啊要找西门大官人，最好上王婆子家去找去，他肯定在那。我就问他上那干什么呢，您别人告诉我说他就骂王婆子。我说你不干好事你不得好死，他妈你等着我，我非报复不可。我一气之下，我找你哥哥武大叔，见着武大叔我把所听见的事儿跟他说了。吴大叔脸都变色了，气得够呛。跟我定好了要去捉奸。我们俩是这样约会的，我说你回家呀别露声色，别让大娘子看出来你发现什么了。明天呢你还照样卖炊饼，把他稳住。我呢在胡同口等着，多咱看着西门庆进了王家茶馆，吴大娘子也进去了，然后我再领你去捉奸。那你哥哥就乐意了。到了第二天，我在胡同口蹲着，哎呀，果不其然，我看西门庆急冲冲进了王家茶馆，又待了一会儿，我看武大娘子穿的挺鲜艳的也进了王家茶馆，又待了一会儿，那王婆子搬把椅子往门口一坐，开始给放风料哨。我转身来找你哥哥，你哥哥为了捉奸还准备了一把自制的大杆刀，把你们家那菜刀绑到木棒子上。我们两个人就去了，我用头顶住王婆子，你哥哥去砸门。可正在这时，合理的法律手段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得找证人。武松拉着运哥到了街上，又找了一座饭馆，武松何九叔吃不下去，专门给乔运哥要了一碗肉冒面，给买了盆牛肉和乔运哥吃的杠香。二叔，我到王婆子茶馆去找西门大官人，王婆子说什么也不让，我叫他揍了我一顿，脑袋上还揍个包。我一气之下，我找你哥哥武大叔，见着武大叔我把所听见的事儿跟他说了。武大叔脸都变色了，气得够呛，跟我定好了要去捉奸。到了第二天，我在胡同口蹲着，哎呀，果不其然，我看西门庆急冲冲进了王家茶馆，又待了一会儿，我看武大娘子穿的挺鲜艳的也进了王家茶馆，又待了一会儿，那王婆子搬把椅子往门口一站，那天到街上一打听，武大叔死了，说暴毙而亡。二叔，我大叔肯定死的不明，无缘无故的就暴病死了吗？肯定是被他们害死的，但怎么害的我就不清楚了。我所说是千真万确，没有打官司啊。哎呀，二叔，我可不是给你出难题，我家的情况你都看见了，我爹半死不活的，全靠我养活。那咱们这个打官司讲输讲赢，那赢了当然是更好了，一旦要是打败了，我就得蹲监坐狱，我爹。

去，我再给你拿文银五十两，怎么样？二叔，妥了，不用那么多，你再给十两八两的，我爹就能活些日子，我他妈就蹲监坐狱，我也就放了心了。二叔，人生在世，良心得搁，现在要击鼓鸣冤。武松啊，做什么事光明正大，到了他留任呢、还是有所升迁，要换个地方换哪好呢？他正算这些事儿，听见鼓声了，哎，这怎么着？马上传点升堂。只见袍服整齐，三班人一急匆匆到堂上伺候。乔知县才上座了工位，把桌子一拍，何人击鼓鸣冤，带上堂来，把击鼓鸣冤人带上堂来。武松上堂，堆金山倒玉柱给知县叩头，参见大人。他这不武松吗？知县心里老大的不痛快，心说咱都自己人，有什么事你到我屋里打个招呼不就行，何必兴师动众的？武松，因何击鼓？太爷，冤哪，冤啊！武官挪移，气色不正啊。等武松说完了，知县没表态。武松，我谢问你，你奉我的差派赶奔东京办事，你所说的这些事情你都没在场，一定是听旁人说的喽。正上来，两个人当堂跪倒。乔广阳看看，先问何九叔，画了功。哎呀，这乔知县心里啊就翻了个了，心说够呛，西门庆你胆儿太大了，人命关天，你放了地下的祸不惹，你惹天上的祸。武大郎虽然不怎么地，他兄弟武松那可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岂能善罢甘休？有心当堂发下飞天火票把西门庆抓来，又一想不行，我跟西门庆关系好极了，我们俩是换贴的把兄弟，算一算我从做知县那天起就到了阳谷县了，少说我在西门庆身上也拿到了5200银呢。我要把这财神爷给得罪了，不就断去我的财源了吗？哎呀不行，哎，有主意了，要不说官不退堂啊，利用这段时间好给西门庆送信儿，叫西门庆事先有所准备，另外利用这段时间还能勒一大笔银子，发一笔横财呢。武松啊也觉得这个事儿太有点荒素了，可不是吗？没有成状，难怪知县不受理这案子。武松跟何九叔乔永哥下了堂，这俩人挂号了，刑名师爷下来了。哎，何九、乔永哥，你们听着，你们已经当堂立案了，随时等候传讯。要没什么事儿，先别走了，先在屋待着，不定什么时候找你们。到时候用你们的时候，是哪找去？在屋先待着。哎，各位，把俩人软禁起来了。哎呀，乔永哥脸也变了色了，我儿

你快找人写状子，我们在这等着，你要不回来不放我们。武松说知道，你们二位受屈了，我去去就来。武松以为找人写状子那有什么呢，给俩钱得来的，结果找了六家，一提说告西门庆，谁也不敢给写，你有天大礼不给你写。武松整跑了一个下午也没写成这张状，可把他急坏。最后武松武二郎是千恩万谢，这够多的，发了笔大专管人间的苦难，这一片好心变成了驴肝肺了啊！这能证明他就是奸夫吗？这就证明他是凶手吗？何瑶，是你亲眼看见西门庆、潘金莲害死这武大吗？那倒没有，没有你为什么万告不实？打去，拉下去重打40。这就是不讲理。武松一听，赶紧站起来，啊，没有作证的资格，你是个小孩蛋子，不是成年人，所做的证据无处置你了，此案本县不能受理，因为证据不足。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武松打官司替哥哥申冤，到现在弄明白了，知县也是个赃官呐、怪不得有人说，衙门口冲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甭问，这是西门庆给他花上钱了。就听知县说，武松，念你身在宫门，哎，今天就不处置你了，此案本县不能受理，因为证据不足，本县岂能草菅人命啊，下堂去吧，退堂。一甩袖子退堂了，这个事儿是不了了之。等武松下堂之后，何九叔就说，武都头，算了吧，人死不能复生啊，您看见没看见，要想扳倒西门庆谈何容易呀、你就忍了吧。武松二话没说，转身往外就走，乔用哥掉着眼泪在门口等着呢，二叔，二叔，你说他妈这是什么王八蛋官儿？他那是怎么断的？那不是他说话，那是西门庆的银子说话了。二叔，天下老过一般黑，走到哪儿也讲不出理去了。我看我吴大叔啊，委了委屈你算死了吧，您还得保重，以后再说吧。云哥呀，你受委屈了，暂时先回家，将来还有用你之处。好吧，二叔多在用我，我是随叫随到，您可要保重啊。又找出一把锋芒利刃的匕首刀，插在靴子钥匙，准备了两根绳子，又准备了个大包袱皮儿，往腰上一缠，把他最好的那几个哥们、那几个土兵给找来了。这几个土兵还够意思，方才过堂之时，他们都在堂口下听得清清楚楚，全替武松不平啊。但小哥们拧不了大腿，

武松招呼他们赶紧过来，都头有何差派？各位啊，你们还得帮助我的忙。行，你说干什么？武松拿出十两银子来，你们二位去买鱼肉，越丰盛越好，打十斤好酒送到我哥哥家里去啊！快去买，快去！哎哎，怎么你要请客啊？请客。武松派下俩人去，另外带着仨人回到武大家里头。这个风声不胫而走，武松在大堂上被官给轰出来了。哎呦，就传到潘金莲耳朵了，就这么快，潘金莲立刻有了主心骨了。原来一见武松就哆嗦，这会儿变了。潘金莲心说：行了，你武松有什么能耐？你打官司告状，你告不倒我们，官不受理，看来我就有了保障了。他正得意之时，武松回来了。嫂嫂，嫂嫂，哎，来了。要这份倒腾劲儿出来进去，这是何苦？他嘴不浪叽的又犯老毛病了，见着武松之后把脖子一梗梗，眼睛一翻，什么事啊？嫂嫂，有件事情我跟你商议。我哥哥死地前后惊动了四邻，我深感不安，我准备摆一桌酒宴款待四邻，弥补弥补这个人情。还有二叔啊，你这是多此一举呀，他们给帮了什么忙呢？有那东西喂狗也不应该喂他们呢，我看算了。哎，嫂嫂，人在任何时候也得用人，礼不可缺的。那我可没工夫给做，你没工夫，我这有人，就借地你陪席就可以。武松把他稳住了，潘金莲不好说别的了，就在这灵堂调摆桌案，凳子椅子都摆好了，请的人不多，就是四邻四个人。武松去请去了，临行之时告诉那三个土兵，一个守后门，两个堵前门，我请来的人进来可以，出去不行，千万给我看住。哎，明白。武松这请人也费老劲了，谁也不来。哎，武松一个劲儿说好话，您去吧，喝两杯水酒，耽误不了您多长时间，喝完酒您就回来。你看武松那是都头，亲自登门来请，这帮人不敢不来。说请客怎么还不去呢？都害怕，准知这里边有事儿。好不容易把四邻请来了，另外武松特为把给他写状子的胡正清给请来了，知道这老头子狼的家里，人全请齐了，该到场的都到了，武松是主席呀，每个人给满上一杯。在没吃饭之前，武松还讲讲话，他先抱了个拳，做了个罗圈衣。各位父老乡亲，俺武松乃是一介武夫，粗通礼，在我哥哥亡故之前后惊动四邻，我深感不安，今日备下薄酒一桌酬谢各位，望大家一醉方休。来，干！大伙一看都站起来了，谢都头，谢都头。大伙把酒全喝了，其实也就抿了一口，就王婆子一阳伯咕咚喝了个底儿朝上。王婆子挨着潘金莲坐着，

0: 你说武松啊，你想干什么？又关门又上锁的，你咋呼什么劲儿？知县都不准你的状子，你还有什么咒念？我看你想干什么？这王婆子洋洋得意，还心里美，用眼角的余光盯着武松。武松给众人又满上第二圈，把酒壶放下。乡亲们，各位高邻，我有句话要讲在当面的。我哥哥的确死的不明啊，我相信各位高邻都有所耳闻，不用我讲，你们心里头都有数。我实话告诉大家，我方才击鼓鸣冤，我替我哥哥喊冤，被知县大老爷当堂驳回，不准我的状子，说什么证据不足。今天我请来各位就是搜集证据，非要他足了不可，烦求各位帮忙。胡老伯，我希望您能够执笔。
1: 行，我负责这事儿。
0: 老头把纸铺上了，笔墨砚瓦都准备好了，提笔在手。都头，你说吧，我写什么？望老伯给我记录供词。武松说到这儿，一下腰颤，从靴子腰把那把明晃晃的匕首拽出来，转身到了潘金莲近前，捅这一把，把潘金莲的头发给薅住了。可把潘金莲吓坏了，嗷了一嗓子：“俺武松的厉害！”说着话，拿这把刀在潘金莲的脑门上跟腮帮上蹭蹭蹭蹭蹭蹭，把蹭的七八下。哪儿谁不害怕？何况潘金莲心里又有鬼，都把他吓死了。他知道武松豁出去了。一开始潘金莲不说，后来一看也逃不出去了。二叔啊，你把手松开，你让我喘喘气儿，我说行不行？
2: 可以，你就跑不了。
0: 武松把手撒开，下。到了现在，潘金莲呢，可能有点良心发现，逼得这个他不说也不行了。他知道武松说得出来干得出来，怎么收拾他都可能。潘金莲两眼含泪：“二叔，各位高龄，我也豁出我这张脸皮去了，有什么我说什么。”啪啪啪啪啪，一五一十，他真说了。武松走后，他怎么样守规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偏赶那一天挑帘子失手，帘子砸到西门庆脑袋上了，他才认识了西门庆。后来王婆子请他去做寿衣，经过王婆子拉线才认识了西门大官人。后来才知道王婆子定了个十风光，因此我跟西门庆才做出这种不才之事，以致后来武大郎前来捉奸，把我们堵到屋里了。西门庆气急败坏，把门开开，猛踢一脚，把武大踢倒在地，不省人事。我逃回家来，后来王婆子给出的主意，人不能放在街上，我们俩一个抱头一个抬脚，把他抬到楼上。就这样，武大郎昏昏沉沉过了四五天，他对我说，多等二叔回来，他要说明实情，叫二叔给他出气。我听完非常害怕，我又找王婆子西门庆商议对策。是那王婆子出的主意，

不做二不休，用一包砒霜把他毒死。后来西门庆从药铺弄了包砒霜，在第二天晚上我们下的手，药是我亲手煎的，砒霜是我亲手下的。但是当时我有点手软，有点害怕，我动不了手啊，是那王婆子帮着我给他灌下去的，灌完之后用两床被窝捂在他的头上，他夹往下说，哎，我的头上你哥哥一个劲儿折腾，我害怕，我们两个人又骑到他头上，一个摁脑袋一个摁腿，好些时把被窝掀开一看，你哥哥七窍流血，就这么死了。哎呀！武松听得这两眼往上一翻，好悬没背过气去，那心呢，就像谁给掏了一把似的。安生啊，你可知连日来我心惊肉跳，坐卧不宁。既然问完之后，武松在灵堂上又，这武松也可够狠的，伸进手去把五藏给他拽出来，捧在灵堂之上，然后用匕首刀又把潘金莲的人头割下。被请来吃饭这些人一瞅，妈，谁见过这个？一手掩面背过脸去，光哆嗦了。武二郎把手擦净了，拍桌子大哭，哥哥，我给你报了仇了。哭罢多时，转身奔王婆子来了。王婆子尿了一裤子，早都没气儿了。等把他呼唤醒了之后，这王婆子一个劲儿的点脑袋，二爷呀，二爷呀，问我啥我说啥呀，问我啥我说啥呀，讲，你再把经过说一遍。王婆子不说不行啊，把经过又详细讲述一遍，胡正兴做了详细的记录，给他念一遍，完全属实，按手摸也按上。王婆子以为他跟潘金莲一样，先开膛摘心后砍脑袋，没有，武松得留个人证。他告诉两名土兵把王婆子捆上，架在楼上严加看管，准备送他县衙门。这两份证据都有了，武松卷吧卷吧带到怀中，然后把潘金莲的脑袋用事先准备好的大包袱皮给包上，他一手拎着脑袋转身跟大伙说，各位啊，挽留大家稍后片刻，我出去找西门庆，我是去去就回。土兵在这看着，谁也不放心啊。武松上了街了，他没瞅着他自己什么样呢，半身都是血，街上的人一看，念念天哪，这怎么了，这是吓得是躲躲闪闪。武松得打听西门庆在哪儿，人都怕包袱皮给包上，他一手拎着脑袋转身跟大伙说，各位啊，挽留大家稍后片刻，我出去找西门庆，我是去去就回。土兵在这看着，谁也不放心啊。武松上了街了，他没瞅着他自己什么样呢，半身都是血，街上的人一看，念念天哪，这怎么了，这吓得是躲躲闪闪。武松得打听西门庆在哪儿，人都跑了，问谁去，后来找到西门庆开的寄生堂药铺。

0: 头先生给堵上了，这先生也跑不了了。武松问他，你别怕，冤有头债有主，我武松是知道法度的人，不能胡来。你告诉我，西门庆现在何处？
1: 哎呀，都头啊，我看见西门大官人领着两位保镖上了西关外狮子桥下狮子楼上那喝酒去了。
0: 此话当真？那会儿去的，谁知这会儿还在不在那，我就不清楚了。
2: 武松转身离开药铺，直奔狮子桥。这是阳谷县最繁华的地带，
0: 做买的做卖的都在这儿。
2: 对着狮子桥是一座二层酒楼，叫狮子楼。
0: 哎，这大饭馆远近闻名啊，生意可好了。武松也不是来过一次的，他迈步来到狮子楼下一看啊，虽然谈不上高朋满座，但是吃饭的人也不在少处。
2: 掌柜的一看武松过来了，
1: 武都头，
2: 一看武松满身是血，能不害怕吗？
1: 你有事儿，
2: 我去问你。西门庆可在此饮酒？
0: 在楼上
2: 的正是西门庆，一边还坐着一个。再看这两人，都是30岁挂零，短衣襟，小打扮，一个黄脸，一个黑脸，一个在椅子旁边戳着三节棍，一个在椅子背上挂着七节鞭。西门庆穿了一身月白缎的衣服，长胸露怀，是酒气熏熏，正跟这俩人耳语呢，嘀嘀咕咕不知说什么。妹妹说，怎么回事？
0: 西门庆害了人了，他也害怕，
2: 听说武松回来了，他就不敢出门了，深居简出啊，天天也做噩梦。为了防范万一，他不惜重金请来两个保镖，就这俩人。那黑脸的人送绰号天不怕，叫猴七，那黄脸的人送绰号鬼难拿，此人姓马，叫马武。您听这俩名，猴七马武，也是当地的梗啊。这俩人保着西门庆是形影不离，今天到狮子楼啊混时光来了。酒席摆上了，这西门庆就跟他俩说，说我怎么老心惊肉跳的呢？我总觉着这武松跟我玩不了，虽然说在大堂上告我没有告成，他岂能善罢甘休呢？因此我要更加在意的提防，要求你们二位都精神着点儿。这俩小子一听，我大官人，你也特意的胆小了，他武松是人，他不是神，你怕他什么？难道说他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吗？他有楚霸王举鼎扛山之力吗？没有吧。既然这样的话，您就把心放下，由我们哥俩给您保着险，平安无事。比如说吧，他武松不找您是他的便宜，他要找您，他是自讨苦吃啊。您放心吧。这俩小子一顿吹呼，西门庆啊，这心就放下了。这俩小子在这拿筷子当18般兵器，在席面上瞎布了。一个当刀，一个当枪，门庆可也不含糊。要不怎么叫花拳绣腿呢？这家平时没短。

的令公，情急之下，他把腿抬起来，哇，把桌子给周翻了。这桌子这一立起来，武松这一刀正砍到桌子边上，哈哈的一声跺进去好几寸似的，碗铲下哇，全撒地上。桌子底下还蹲着两位，这两位保镖一看不好，妈呀，怎么把保护伞给揍了，扭头就跑。你要注意啊，门在北边呢，他奔东跑，咣当一脑袋撞在隔扇墙上了。原来那个饭馆啊，那隔扇都小薄板刷着油子，挺好看。这位也搭着劲儿大点，咔咔一声把脑袋捂到那屋去了，这身子卡在这屋了。这位是出不来进不去，叫苦不迭。当然说那屋也有吃饭的，要了一桌酒席，七八个人花拳行令，正喝得高兴，就听那屋稀里哗啦咕咚咚咚咚咚磨上，

俺爷他们咱不说，单说西门庆，一脚把桌子蹬翻了之后，转身把外衣就闪掉了。这小子事先早有准备，在腰带子后边别着一对匕首，看看，把双匕首就拽出来，对准武松的面门就投过去了。嗨，这玩意离得太近，不好躲呀。那也就是武松，我郎赶紧放下一哈腰，两把匕首全都关到身后的门框上，啪啪啪。西门庆一看没打着，心里头没底了，转身想走，武松就扑到他的身后了，双手举刀是分心变刺。西门庆赶紧使了个大翻身，把双腿揉起来了。哎哎，他这个腿上还真有功夫，正踢到武松手腕子上，这下踢的还不轻，武松一个没留神，看了这把钢刀飞出窗户落到大街上了。西门庆双手扒着窗户框想跳下去，武松能叫他跑吗？一个箭步就冲过来了，一伸手把西门庆后背的衣服就给抓住，抡起拳头，啪啪啪，就是三拳，紧跟着一抓西门庆的脚脖子，去你妈的吧！从楼窗户上就把他扔出来，西门庆翻着个摔在地上，把这小子摔得嘎了一声就动不了了。武松余怒未消，双腿一飘也跳到楼下，伸手把刀捡起来，用手点指西门庆，是咬碎了钢牙。西门庆，银棍，今天你是恶贯满盈了，哥哥，小弟给你报仇了。说这是什么原因？武松所作所为，替天行道，图报安良，顺乎老百姓的心意，所以大家都赞成武松这么干，但也替武松捏着一把汗，人命关天，能完得了吗？这个结局应该怎么样呢？安下众人咱不说，单说武松伸手把西门庆的脑袋拎起来，又把潘金莲的脑袋找回来，两颗人头的发髻拴在一起，武松拎着是回到紫石街，后边看热闹的都跟着。武松推门进了屋，几名土兵迎接，问武松打算怎么办，瓦郎吩咐一声把门关上，请四邻到这里来，把王婆子也押来。咱们前文书说了，王婆在楼上关着呢，有两名土兵看着，这四邻也都在这捐着，都不放回去。土兵答应一声，遵命照办。几位高林也到了，把王婆子从楼上也架下来了。武松一看众人到齐，把两颗人头往武大的灵桌上一摆，重新上了一股香，武松是放声痛哭啊，哥哥呀，在天之灵莫散，您看一看，我已经给您报了仇了，大仇已报，愿哥哥早生天界。

苦法多时，就利用这把火把五大的遗物神主用火焚化，然后武宗转回身来对四位高林说：各位，家门不幸出此逆事，惊扰四邻，吾二深感不安。今天蒙各位高林全都在场，你们亲眼目睹我武松虽说是杀人，事出有因，希望你们能到公堂上给我做个见证，我是感恩不尽，请上受五二一拜。几个邻居啊，手脚都吓凉了，谁见过这个？二爷，二爷，不可如此啊！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武大忠厚老实，惨遭毒手，的确死的是太惨了。我等众人愿意到堂上给二爷做见证，这你就放心吧。武松点点头，还有，我们家没人了，我哥哥不在了，严父被杀了，剩下不少的东西，有劳四位高林把他典当或者是卖了，卖下的钱你们众人分散了吧。胡正清一听，那哪行啊，二爷你放心，我们马上就找人来买东西，不管卖多卖少，这钱都是您的，这个你就不必管了。武松全都交代完了，知县大老爷一听把屁都吓凉了，这么大的事情他能不知道吗？乔知县心中暗想，武松啊，武松啊，你胆子也太大了，就因为我没准你的状，你就做出这般事情，叫我怎样向上峰交代。正这时有人向他禀报武松投案来了，知县吩咐一声，来呀，点鼓升堂。鼓声响罢，三班人一站立两旁，知县大老爷升座恭备，来人，带兄长武松上堂，武松上堂。武松来到堂上，把两颗人头往面前一放，把刀也横着放下，堆金山倒玉柱所为的经过全都说出来了，旁边有人记录口供。说完了，知县吩咐一声，带四邻，带何九叔，带乔运哥，带王婆子，所以武松杀人罪责难逃，听候处置。交代完了，知县开始问，问了众人的口供，那该怎么说怎么说，把记录的先生可忙坏了，走笔龙蛇，把众人所说的话全都如实地记起来，然后宣读一遍，没有差错，全都摁上手模，空口无凭啊。最后知县当堂宣布，武松杀人罪责难逃，听候处置，把武松钉上长枷，押入大牢。王婆子是万人恨，把王婆子带上重重的刑具，打入死囚牢。作证这些人暂时回家听候传讯。知县退堂之后，

脑冷静下来一琢磨，难怪呀，武松真是好样的，同是杀人，但担的责任那要小的多的多。词儿是怎么立的呢？大致的意思是说，武松奸计王兄武大，其嫂潘氏不容，因而相争。潘氏将灵床推倒，武松为救护王兄神主，与嫂斗殴，一时失手将其杀死。此后西门庆因与潘氏通奸，前来强护，与武松互相不服，扭打到狮子桥边，以致斗杀身死。你听这词儿，整个把武松给摘出来，而且呢还把这事情说得挺清楚，大家认为都相当满意啊。抄清之后给上线写好了报告文书，没过两天的功夫，知县二次升堂，把武松王婆全都押解到东平府。你们县里没这么大权力，得交府里头处置，派了一个县吏带着一干众人以及四邻证人，坐了两车都到东平府去。咱们简短解说，一路无话到了府里了。这个知府大人呢姓陈，哎，这陈的老爷还是不错的，比其他的官呢要强得多，也早就知道这件事儿。在他的治下，阳谷县出了个武松刀伤人命，替兄报仇，此事是不胫而走啊。知府大人一听把人犯接到这儿来了，一点也没耽搁时间，立刻传点升堂。升堂之后，陈知府吩咐一声把人犯院行文，知府一方面派出心腹要格外的照顾，上下一通劲儿，这面其自首认罪，从轻惩处，着级杖40，赐配2000里外，奸夫淫妇已死，不究文书到日即便实行。这是最后的定案，上了鲜红的大戳卡着呢。赏院批回来了，你没得可说了。像这个东平府就等于现在的中级人民法院，省院那是高级人民法院，你要再不服那就投诉刑部，那是最高法院了。其实这个呢一目了然，用不着了。知府大人接着批文之后马上点鼓升堂，一干人犯全带来了，另外阳谷县的县吏也来了，人们都替武松捏了一把汗。知府大人当堂宣布，把我方才说那套词儿一念，大伙儿这心这才放下。阿弥陀佛，武松算保住这条命了。急仗40，打40棍子，冲军阀奔2000里，到牢城营里头就受点罪呗，过个几年出来了干点什么不行啊？两条人命，这就算最大的便宜，最轻的处置了。因此都替武松高兴。单说知府大人当堂宣布之后马上实施，把武松拉到堂下先打。其实这几仗40要一般的人也受不了，那家削40棒，再棒的汉子也得趴在那儿10天起不来。但是武松为人光明磊落。

对武松都有感情，就那掌刑的也在里边打着折扣，反正知府也看不见的，在底下一边打一边瞎数，一二八十六三十二四十，其实武松也没挨几下，就挨那几下，也就是稍微碰一碰，干扎呼，武松根本就没受什么伤。知府心里跟明镜一样，睁一个眼儿合一个眼吧。打完之后，把武松的长枷换成七斤半的团枷，压在下面。等第二天，知府又升堂了，嚯，半夜就升堂了。三班人役全都到齐，一干人证也全到齐。知府大人穿着红的袍子，满脸的杀气，把省院的批文又重新宣读一遍，带上罪魁祸首的王婆子，把亡命的招牌给他插上，红笔一勾，到云阳市口剐刑，凌迟处死。外面准备的丧门号，破锣破鼓，把王婆子架上木驴。好家伙，四个大钉子先给他钉上，俩胳膊两条腿全钉到木板上，这玩意儿也够残忍的，一般人都不敢看，那王婆子鬼叫唤。前头吹着丧门号，到了云阳市口看热闹的人，那就甭提有多少，谁不想开开眼？连武松被压的也来了，武松提出这个要求，要亲眼目睹，看一看这个恶人得什么结果。东平知府破格应允，因此武松也到这来看来了。等到了时候，掌刑就动刀了，凌迟处死。这是咱们中国古代极其残忍的，潘金莲和西门庆也到不了一块儿，那么呢，也就不会产生这么严重的后果。这就教育世上的人呢，你得做好事儿，你是不吃饱了撑的，那钱就那么好花呀？看着钱呢，就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做出这种灭绝人性的事情，他还不该死吗？武松看完之后是哈哈大笑，哥哥，您那早登天界吧，您看一看害您的人都得了什么下场，我武松死而无憾。等回到衙门之后，知府在这等着呢，知府马上处理武松的事情，刻不容缓，发配到孟州当大敌兵，马上实施啊。武松带着脚镣行枷，穿上醉衣醉裙，到了下边，两个长戒已经派好了，一个拿着水火无情棍，一个挎着弯刀。没说我们这戒差是苦差事。等武松一离开东平府，哎呀，主动送行的人就好几百呀。乔运哥、何九叔、胡正清以及四林全都来了，哭着给武松送行。胡正清变卖武大的财产，一共凑了80两银子，也给武松送来了。武松说什么也不要，但是不行，大伙说我们这还给你另外凑了50两作为路费，聊表心意，咱们后会有期吧。武松啊，得了个经验，为人得做好事。

才能得这么个结果，不然的话这些乡亲们能主动来送行吗？因此武二郎是深受感动，临行之前他拉住乔运哥的手一再叮嘱：孩儿啊，好兄弟，回家吧，我现在没有糖的力量，我这有文银30两，拿回去做个小买卖，给你爹的病好好治一治，以免我挂念。二叔，我真舍不得你，你是天底下最好的好人呢，这一发配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见面，这百般关照，比如说每一天挥汗如雨搬过狮子坡，如果有店房咱早早的住下，哪怕有饭馆呢，咱们连歇着再吃，俩接差说好吧。他们就翻过了狮子坡，登高往下一看，哇，这块是风景如画呀，在眼前不远就是个小村庄，有那么十几户人家，傍山靠水。武松一看这地方不错，哎，离老远看见酒馆了，看着呗，那是饭馆，咱们就到那歇脚。哎，行，时间不大，到小村落前边，在村子口道旁边有一棵大柳树，这棵大树五个人合抱抱不过来，那么粗，像一把大伞相似。那酒馆和酒旗就在树上挂着，离多远都能看见。再看靠着道边山坡旁有那么五间门脸，挺大挺大一个酒馆，虽然是土坯房草顶了，但是干净宽阔，后边还带着草院。他们三位迈步就进了酒馆了，哎，还真没有喝酒的，就他们仨人，找凉快地方他们坐下了。两名借差把水火棍倚到墙角，把武松的行家给打开往桌上一放，其他应用之物放到桌底下，把纽扣全解开，呼哧呼哧直喘，拿手巾擦着汗。可武松坐下之后抬头一看，真是大惊失色。上回书说到武松发配，这一天往前走，抬头一看，嚯，在眼前不远就是个小村庄，有那么十几户人家，傍山靠水。武松一看这地方不错，哎，离老远看见酒馆了，看着没，那是饭馆，咱们就到那歇脚。哎，行，时间不大，到小村落前边，在村子口道旁边有一棵大柳树，这棵大树五个人合抱抱不过来，那么粗，像一把大伞相似。那酒馆和酒旗就在树上挂着，离多远都能看见。再看靠着道边山坡旁有那么五间门脸，挺大挺大一个酒馆，虽然是土坯房草顶了，但是干净宽阔，后边还带着草院。他们三位迈步就进了酒馆了，哎，还真没有喝酒的，就他们仨人，找凉快地方他们坐下了。两名借差把水火棍倚到墙角，把武松的行家给打开往桌上一放，其他应用之

0: 纽扣全解开，呼哧呼哧直喘，拿手巾擦着汗。和武松坐下之后，抬头一看，柜台后面坐着个女人。和这女的捯饬的太扎眼了。这个女子平顶身高没有85，也差不多少，比一般的男人都高出一头来。肩宽背后是膀大腰粗，满脑的黄焦焦的头发，还梳了个美人揪，鬓角上插着不少野花，往脸上看，脸上还抹了不少官粉，可能抹的太多了，一眨眉眼往下掉渣，瞄着眉打着鬓，还抹了点腮红，镀了点胭脂，上身穿红，下身葱心绿，汗巾纱腰，戴着金戒指，拿把大蒲扇扑嗒扑嗒扇着。可这个女人也看了看武松他们，等他们坐稳等之后，小伙计刚要过来，女掌柜的过来了，慢着。哟，三位大爷，从远路来吧，天热，来来来，拿两把蒲扇来，哎，快去打净面水来，满热气。三个人也没客气，洗完脸之后坐下，这女掌柜吩咐一声泡茶，天热，喝点茶水去暑，她亲自给三人倒了一碗。武松心中暗想，这个女人绝非等闲之辈，你瞅着这身烧，这个打扮，这两个眼睛叽里咕噜来回直转，哎呀，我可得多加点小心了。那会儿我就听说孟州岛不太平，人谨慎了，没有亏吃。可武松还发现，就在那洗脸一转身的时候，这个女人假装皮鞋把手伸到桌子底下去了，摸了摸武松他们这包，俩戒差没注意，武松可看清楚了。武松心里一动，干什么？莫非这是贼变？哦，摸摸我们那包里有没有硬头货，嘿嘿，你真要是个贼婆子，你可错打了算盘了。这一路之上除了热之外枯燥无味，正好拿你寻凶开心。武松就打定主意了，切了5斤牛肉，5斤口肉，酒端上来了。他们开始在这喝酒，武松的眼睛就盯着这个女主人，一瞅这女子先脸奔后院去了，好半天二次回来，也盯着武松他们，鬼头鬼脑的，不知道该些什么。武松心说，不管你是什么玩意儿吧，我先试探试探。两壶酒喝下去之后，武松把腿翘起来了，哎，女掌柜，有当家的吗？这俩戒差一听捂着嘴就乐，这不没事逗咳嗽吗？那个女人把脸往前一沉，当时又乐了，瞧这位大爷说的，我能没有当家的吗？有啊。哦，请问你的掌柜到哪儿去了？他呀是个买卖人，到外边做买卖去了。是吗？哎呀，长途跋涉，一半会回不来吧。我刘掌柜，你一个人觉得不烦闷吗？哎，你要觉得枯燥无味的话，来来来，陪我们喝上几杯。 平脸上的肉嘣嘣嘣就蹦了好几下，马上又变了脸了，还是乐呵呵的。啊，哎，大爷您太有意思了，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有什么乐子可寻呢？啊，您别拿我随便开心了。我说伙计，给三位大爷敬酒来了。又有一坛子酒端桌上，武松倒了一杯，看了看酒挺轻，知这里头没毛病，喝。一会儿这坛子酒又下去了。咱没说那会儿那个酒啊，度数不高，都是低度酒，类似现在的啤酒差不多少，不然的话能一坛子一坛子喝吗？他们喝着酒啊，就当解渴，就当凉快了，但是不等于这种酒没有劲儿，这玩意儿后海烧。武松是海量，一口气喝两坛子没问题，他也不带醉的。后来武松吩咐上来，再给我添酒添肉，又添了五斤肉。这女掌柜的亲自去给取酒，大爷，您喝这酒觉得怎么样？
1: 嗯，味道不错，
0: 您再尝尝，这就是陈年好酒，比方才您喝过的酒啊劲儿要大得多。不知道您满意不满意？
1: 拿来我看。
0: 武松拿过一只大碗来，倒了半碗，仔细一看这酒，看出毛病来了，酒发昏，提鼻子一闻，多少有点腥味儿。武松心里明白，这酒里头有毛病，肯定下了麻醉药了。那武松有经验呢，但是装糊涂。这酒的味儿可是不错，你早应该给我上这样的好酒，是吗？那就请您多喝几碗，来来。给俩芥菜也满上了，这俩芥菜一对糊涂虫，他们哪知这里有毛病，端起来每人喝了一口，
1: 是有劲儿。是比刚才那酒味浓得多，好酒好酒。
0: 噔噔噔噔噔噔，一人喝了两碗。可就在女掌柜的一转身的功夫，武松把那半碗酒泼地上了，假装喝了。可就在这时，就发现两名借差眼睛往上一翻，我下去，哎呀，房子都怎么着？哎，怎么撞个儿？哎，扑通扑通，全都摔倒在地。武松呢，往桌上一趴，也假装中了麻醉药的。这时，这女掌柜的唰啦把身转过来，把腰一叉，是一阵大笑。他娘的龟孙兔崽子，呸！哪来的贼配军找老娘的便宜？你找死！小三小五来了来了，后边出了好几个胖小伙子，把他们抬到人肉作坊给我收拾了。哎，把三个人架到后院去了。武松听得清清楚楚，什么抬到哪去？人肉作坊？哟呵，还要把我们卸巴了是怎么的？武二郎心里这么想着，可是被四个人抬着到了后院的，有个地闷子，地闷子就是现在地下室，可挺宽敞，拐弯抹角走了好长一段时间，到了地方好像乒乓球那大案子有四五个，把他们仨放案子上。武松眯缝着眼一瞅，吓得头发根都竖起来了。哎呦， 这简直是人间地狱呀、啊！在眼前的墙上有几把大钩子，挂着好几条大腿，好，往墙角里看，还有好几颗血淋淋的脑袋。啊，这就是人肉作坊，想要把我们收拾了卖人肉是怎么的？他心里想着，就发现旁边有人把水烧开了。这女掌柜的挽挽袖子，系上围裙，要亲自尝刀。再看，一伸手从肉案的底下嚓啦啦啦，拽出一把剔骨头两面是刃的尖刀，对武松就要下家伙。因为武松找他便宜了，他恨武松拿他先开刀。武松能叫他收拾吗？就在他刚一伸手的时候，我郎使了个鲤鱼爬顶，下面使了个勾挂连环腿，烧了这一脚正蹬到女掌柜肚子上。那武松多大的劲儿，把女掌柜给蹬的胡同开来了，摔出一丈多远，刀也撒手了。这女掌柜的也不含糊，一股子神站起来，要诈尸那是怎么的？怎么这药没有劲儿了？给我打！里里外外十几个棒小伙子，各抄家伙把武松就围上了。武松往肉案上一站，哈哈大叫：“好嘛，来吧，龟孙们！今儿看咱们谁收拾谁！”您想想，这帮人怎么是武松的对手？眨眼的功夫，让五郎给揍的东倒西歪，是鼻青脸肿，鞭马啸叫。再者一说，这里面能有多大的地方，也施展不开。后来这女掌柜的飞身将到了外边了，就骂：“我来打个，有种的你出来！”爷爷来了。紧跟着武松从地门子到了平地，可这时候这女掌柜的从屋里头抄起一条铜棍来，跟武松就站在一处。武松暗自点头罢了，这女人果然有把子力气，好功夫，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不然的话手底下不能这么干净。不过你跟我比，你还是差点儿。后来啊，这女掌柜的一棍子砸空，被武松冷不丁把棍头给抓住。你给我，你给我吧你！武松往怀里一带，女掌柜的没收住，身子往前这么一栽呗。让武松一脚是二次蹬后，然后一脚把他踩住，把拳头就举起来了，要用景阳冈打虎的劲头揍这母夜叉，那真给嗨上，这女人的命就保不住了。就在这紧要关头，角门呢有人喊了一声，声音洪亮，好啊，刘强！武松就没打，甩两观看，哗，站着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此人头上戴着甩头疙瘩巾，周身穿青，遍体挂皂，面似姜黄，一对黑眼珠是锃明刷亮啊。胸脯好像扣两个大碗，后边还跟着几个伙计。武松一看就知道是个练家子，但这个人跟这个女掌柜什么关系他不清楚。就在这时，这主抢步过来了，冲着武松是一躬到地呀，好汉刘行，小可这厢有礼了。你看这武松啊，
1: 不怕横的，怕软的。他把脚一抬，这女人一咕噜声站起来，呲牙咧嘴，双手拄着腰，哎呦哎呦，可把我打死了！当家的，你给我出气！来的这主冲着他一瞪眼，到一边来去，净给我惹祸了。然后对吴松说：“请问好汉，尊姓大名，先乡何处？”我武松稍微愣了一下，又一想，没必要隐姓埋名，我怕什么？我都落到这份上了，无所顾忌。武松把胸脯一拔，问我：“我是山东清河县的人，姓武，名松，排行第二，武松。”师爷，哎呀，莫非您就是景阳岗上八字猛虎的英雄，上世才下？这个人是早身变败。久闻武壮士大名轰雷贯耳，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得罪了，得罪了。回过手，拉那女掌柜的：“跪下，跪下，这是打虎的好汉。”这女掌柜的闻听，吐了一下舌头，缩了一下脖：“妈耶，原来是他呀！我说这么邪乎呢，好像没当老虎把我给拍的这。”他还开了一句玩笑，飘飘万夫。武松哪见过这个，往旁边一闪身，以礼相还：“不敢当，不敢当，方才多有得罪。”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当家的，快点叫咱们孩子们排摆酒宴，给打虎的壮士接风。
0: 对对对，我要准备准备，把虎王摘了，不卖座了，专门招待打虎的英雄。
1: 你说这帮人方才呲牙瞪眼玩命，现在成为一家人了，一个个都像洗面佛似的把虎王摘了，扎板上上，里边排摆酒宴，煎炒烹炸，款待武松。武松说：“我那还有俩伙计呢，还在你们那个人肉作坊呢。”哎，放心吧，马上就把他们给放了。给俩劫差灌了解药，把他们架到外头来了。可这二位好半天才明白过来。喂，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我这酒还真不错，真有劲儿，喝完就睡着了。一句话惹的是哄堂大笑。武松心说：“可不是，这酒不错，要没有我呀，你早叫人家谢吧。”两名戒差后来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吓得冒出一身冷汗。这时已经调摆桌椅，这男女二人请武松上座。武松说什么也不答应。二位啊，你们光问了我了，我还没有请教二位尊姓大名呢。哎，坐下说，坐下说，远来者为客，理应赏座。武松没办法，坐下了。两名戒差挨着他坐下，这一男一女坐在对面，其他的伙计们垂手站立在两旁，专去那个满酒布菜的主。武松这才问：“二位，请把大名赐下来吧。”“哈哈哈哈，我们有什么大名啊？乃是碌碌之辈。”这男的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我姓张，我叫张青。”有个小小的绰号菜园子，因为当初我在光明寺种过菜，故此得名。这是贱内，

0: 培植这女的，贱内啊就是夫人。客气话呗，这是贱内，姓孙叫孙二娘，江湖绰号母夜叉。武松一听就站起来了，我说嫂子，你可够狠的，要不是我多加了留神，恐怕我这条命就交代在你手里了。孙二娘乐了，呀兄弟可别说了，要怪呀还得怪你自己，谁让你拿话调戏我来的，我大伙全都乐了。武松说，嫂子，我从来不开玩笑，要说怪我呀不怪，还得怪你，谁让你伸手往桌底下摸我们的包来的，我拿你当歹人了，我是有意的试探试探。说完了，大伙又乐了。那么边吃边谈，菜园的张青就问武松，兄弟，你面上刺着金字，你怎么贪了官司？哎，凭小弟到来。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程咬金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听见街上一阵大乱，挨着医馆敲门，各个馆驿之中，这些个王爷都醒了。程咬金出来一问，说是唐国公李渊派来的，是四殿下李渊霸道了，要把这些王爷全聚集到教军场，在那开会，得见面。程咬金一听说李渊霸这三个字，心里边咯噔一下子。程咬金心想，他

有500铁甲军，另外还有李元霸手下一个徒弟梁世泰带着500名铁锤队都进了。进来之后呢，现在就在教军场驻扎，让各国的王爷到教军场那里聚集会面。如果有不去的，说四殿下李元霸要提着锤到这个仪馆门前亲自来请他去。程咬金说，那我明白了，那要亲自一请就没好事了。程咬金说，那去吧，咱们都得去。说程咬金、王伯坦跟翟让三个人骑上马，就带着几十名亲随来到教军场。到教军场这一看，原来杨广不是在这个教军场扎了一座彩山殿吗？这彩山殿还残留着。说原来这十八国的看棚现在还有，但是看棚底下什么那些个地雷、西瓜炮早都清除了，因为宇文化及做皇上的时候先把这个事儿就办了。现在这个教军场倒是一片平静了，进来之后一看教军场里边这个阵势不一样，铁甲军、铁锤队在旁边列着，一看这个彩山殿上边高挑着几面大旗，当中间有一面龙旗，上边绣了一个斗大的礼字，龙旗下边站着一个人，戴着黄金盔，穿着黄金甲，长方脸，两道重眉毛，一双亮目。什么叫亮目？这眼睛比别人亮，这目光炯炯逼人，鼻直口正。这个人是谁？就是李渊的大太子李建成。现在啊，李渊已经把长安城给取下来了，长安作为建都之地，李渊把自己作为大唐国开国皇帝第一人，原来是唐国公，现在就是唐天子。他既做了唐天子了，确立大儿子李建成就是他王位的继承人，也就是立他为正宫太子。所以今天李建成来了，还带了他的三弟李元吉，这建成和元吉两个人最要好，带着四殿下李元霸还有驸马柴少，这几个人领着队伍干嘛来了？上这要玉玺来了。李渊当了皇上了，当了皇上没有印信，没有玉玺，早已经得到消息说十八国扬州所玉玺，人家唐王朝没来。唐王朝的人为什么没来？人家急于先把建都之地打下来，现在建都之地打下来了，翻过头来再到扬州这儿来要玉玺来，不知道玉玺落到谁手里头。早听说说落到了瓦岗寨的西魏王李密手中，不管落到谁手里，这个玉玺是一定要要。所以今天突然兴兵到此，外面重兵围城，带领着精干队伍进了城了，要十八国的国王都到这个教军场里面来说话。现在这儿咱说了有14国的国王，这14国的国王都来了，这些国的国王都知道李元霸的厉害，来到教军场了之后，一看彩山殿上站着李建成，旁边陪着的就是李元吉，彩山殿下坐在一字墨雕板类赖麒麟上的就是李元霸。李元霸全副披挂，手中提着这对擂鼓瓮金锤。李元霸马的旁边就是那驸马柴少，柴少跟李元霸两个人是形影不离呀、啊，到哪儿都得有柴少跟着，柴少就等于是李元霸的保护人一样。李建成站在彩山殿上，冲着各国的王爷打招呼，让他们齐集台前，都到台前面来。李建成站在台前面，冲着这十几国的王爷就说话了：诸位，我是奉我的父王之命特由长安赶到这里，听说在隋炀帝杨广隋朝倒台之前

0: 曾经摆过一个锁玉玺的夺魁大会，玉玺现在就在诸位的手中，是在哪个国家手里头我还不清楚，我现在跟各位可以说一说，隋炀帝杨广在没有死的时候，听说我们兵去长安，他还想要保护他的那建都之地，派出了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到那想拦截我们。我跟你们说吧，于文成都没有拦得住我们，于文成都被我的四弟李元霸用擂鼓瓮金锤震死在潼关城下。于文成都死了，现在我们已经把长安城得下来了，建立了唐王朝，今天向各位王爷通报一声，我知道各位王爷各据一方，拥有兵马，今天的中国犹如春秋战国一样啊，都是各路诸侯啊啊！今天来我们不是讨剿各位来的，是跟各位商量一件事情，知道说这玉玺落到你们其中了，不知道是落在哪位国王的手里啦？啊，请把这玉玺拿出来，我的父王让我到此只办这一件事，就把这国宝玉玺带回长安也就是了。至于各位对我们这个大唐国是怎么看法，今后如何，那咱们下一步再说。先请问各位，玉玺在谁手里，请先告诉我。这李建成一说这句话，这苏州王沈发兴啊肠子都悔青了。沈发兴在旁边一听，糟糕糟糕啊，你说我要这个玉玺干什么呀啊，这个萧妃还不都就在我这里了，要就在我这里起码我还落一个女人呢，现在女人也没了，这个玉玺看来也要保不住。苏州王沈发兴在这着急，苏州王沈发兴手底下还真有这么一位副将，这位将官叫罗永胜，20多岁，胯下马手中使一对冰铁鞭，骑着马带着鞭来的。他听李建成在台上一说这番话，这个罗永胜啊没去过四平山，也不知道这李元霸，他就问这苏州王沈发兴，王爷，他找咱们要玉玺，咱们给他吧？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啊，是给也得给，是不给也得给呀、啊为什么你知道吗？你看那个提着马提着锤的那个人了吗？那个人就是李渊吧，那就是这个李渊的四儿子赵王李渊吧呀，好厉害呀、啊、这个李渊吧手中那顿锤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你没听刚才说吗？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那个于文成都也死在他手里了，现在天下就没有能打得过他的了。这罗永胜一听，王爷，就那长得跟猴崽子一样那个啊，你瞧他掐吧掐吧跟一烧鸡似的，就那把骨头他还横勇无敌天下无敌，哎，你心怎么的？我告诉你，你不要小看他，这个玉玺咱不给他，我过去跟他说话。哎呦，你不要胡闹啊，你是没有知道这个李元霸是怎么回事情啊。行了吧，年轻气盛没见过世面，这罗永胜手中一百混铁锏上来了，哎，告诉你们，玉玺在苏州王沈发兴的手里，沈发兴是我家的王爷，今天想要玉玺不难，得胜过我手中这一对混铁锏。他把双锏这一摆，李元霸在旁边马上坐着呢，嘿嘿，还真有不服劲儿的、那好吧，李元霸一催马就上来了，这小子，你不服是不是？ 那不服你过来过来，咱俩比划比划。这罗永胜一看李元霸过来要跟他比划比划，罗永胜一看李元霸就这马就这人比他还矮着半截呢，他猛劲一催马，摆个双肩照着李元霸搂头盖顶就砸起来了。李元霸摆双锤棒一下开，这一下子双肩找不着了，怎么开飞了？不光说飞了，飞老高老高的了，飞老高老高的往起一落，落在民房上了，不带下来的了。这双肩一出手，当时这个罗永胜当一愣啊，一愣神的功夫，李元把双锤一摆，搂头盖顶，呜，耳畔边就听见咔啪嚓，怎么回事？不光说人给砸趴下来，连马都砸死了，人马一起塌下。这下子这个苏州王沈发兴在旁边一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是不让你上，你偏要上，这死催的啊。苏州王沈发兴马上吩咐人，快把这个玉玺拿来，把玉玺拿来。李元霸就奔着沈发兴这来了，哎，我说那个什么玺在你这儿吗？对对对对对的，在我这里，在我这里，我正在这给你拿着等着了。我早就替您在这保护着呢，我正把这个玉玺丢失了。好了，这个玉玺我呈现给您，双手把玉玺递上来。旁边驸马柴烧把这玉玺接过来，打开盒看了看，没错，这就是国宝玉玺。转身交给李建成，李建成打开查看了一下，然后又把玉玺交给亲随人义好好看管。李建成说，好吧，这个玉玺呢今天算是到了手了，我此行的目的算是达到了。诸位王爷，我还有一件事情和诸位王爷商议。我们大唐国虽然在长安城建都竖旗立朝，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作为诸位王爷呢，我们很想跟诸位王爷和平相处，互不侵扰，所以我的父王告诉我，到在这里请各位王爷我们共同签一道文书，这个文书上就是和好之书啊啊！我现在当着诸位王爷宣读一下这个原稿。说着话拿出一张纸来，这纸上啊写的什么呀，就是说唐王朝建立了，愿意跟天下各路王爷共同和好，互通有无，互通商贾，互相关照，互不侵犯，就这么个大概意思，就是请各位王爷呢今后绝不侵犯唐王朝，那么唐王朝也不侵犯各位王爷，各位王爷有时间可以到唐王朝去有事求帮，唐王朝有事也可以向各个王爷求助帮助，就说想把天下造成一个和平的天下，各自守着自己的领土，就像春秋时期各路诸侯国一样。他把这个文件宣读完了，然后李建成手里边拿着，诸位王爷，你们如果要愿意的话，就请你们在这文书底下签上自己的名字，我们这就算共达和好了啊，今后我们将要和睦相处，愿意不愿意啊？这李建成一问愿意不愿意，谁敢说不愿意？眼瞅着刚才让李元霸一锤就砸死一个，连人带马一堆都堆那儿了，所以这十四国的王爷一听愿意，我们都愿意，那就请到彩神殿上来，现在把桌案给各位都预备好了，笔墨也预备齐了，请上来签名签字。这些王爷一个个全都下了马，上了彩山殿了。程咬金在那一看，我说咱这不行啊，咱这王爷走了， 王伯当说就是啊，程咬金看见柴少了，因为他们跟柴少认识啊。王伯当说柴驸马，柴驸马，柴少过来了。哦，怎么着？王伯当说我知道你是跟着大太子来的，你们就等于是让我们签降书顺表来的。哎，但是呢这个名字好听点，我们呢这叫一个文书，可是你们来的晚了一步啊，昨儿个我们西魏王李密就走了，回金庸城了，这儿就剩我们仨了，我们仨都不是当家人，做不了这主啊。柴少说这个，柴少一转身问李建成，太子您说这个瓦岗山这波怎么办？李建成站在台上听见他们刚才说，那你们三个人可以推出一个人在这代签，代签程咬金说代签的不行啊，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西魏王他怎么想的，那代签这有欺君之罪啊。李建成说这个事儿啊，别人都签了，你们要不签不好说，如果西魏王李密对你们签署这个文书有什么不同看法，让他们到长安城去找我们。那行，那我们仨谁签呢？啊，王国党说这个您说谁签？李建成说了，您贵姓？我姓程，我叫程咬金。哎呦，您就是大名鼎鼎的程咬金，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啊。过去是那么回事，现在不是了。您曾经当过十八国的独盟主啊，哎，以前有这事儿，那这个名就得您签了。我跟您说，我不会写字儿，我签不了这名。李元霸在旁边滴溜着水，你说你签得了签不了？你要不签我就砸死你，我哥哥说你能签就得你签。程咬金是他娘的，今天可要了命了，我不会写字。程咬金还不敢说不会了，一看李元霸把这锤都举起来了，程咬金心想他拿锤往前一砸，那我是指定扛不住啊。程咬金说哎，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哎，我说柴少，你说怎么办？你要你四哥的好看。柴少说程四哥，这事儿啊反正您代签呢最有权威性，你像王伯党还那位他是翟让，小霸王翟让也在瓦岗山当过头，那不行，他们的名望都没有您大，你们三位您是最有知名度的，那就得您写。柴少你知道我不会写。您不会写您随便写个什么玩意都行，你哪怕画个叉啊都可以，那也行。行，您就提笔来来来请上来。好，程咬金上来了，上了采山殿之后一看人家都做好了，他坐到锦头那个地方一看，按着人数，一人跟前一张文书，一个砚台，一支笔，墨都研好了放那儿了。程咬金把这笔提起来，手里边拿着这个笔呀，觉得比那黄锦都重。程咬金就站这墨，看人家怎么站他怎么站。这功夫李元霸跟柴少都上来了，李建成告诉李元霸嘀咕几句话，李元霸提着双锤就在这几家王爷身后边来回转悠，快写写，不签名我就砸死你们啊！快写写吧。这些王爷一看，楚庄王高士奎，什么越庄王高士元，什么定阳王刘武周啊，还什么北汉王罗可通啊，等等等等，都在这提着笔写，我们写都签名。程大爷拿这个笔呀、憋一脑门汗，柴少呢站在程咬金身后，写吧四哥，你画个叉就行。我告诉你，我不是说不会画叉，我是生怕一画叉，那个李元霸他要知道这个叉不好， 他得给我来一锤，你说这怎么办？那四哥你想画什么？
1: 哎呀，我说柴少，你四哥不会写名，你四哥卖过耙子，我给你画一耙子怎么样？
0: 柴少说那也行啊，您就画吧。我告诉你，我这是耙子没技啊。这程咬金提起笔来，他编过耙子，编一宿把人家都拆了，他自个儿也没编成，所以对这个耙子的构造印象很深。竖着画八道，上不带钩的，横着画两横，这穿的金底下画一耙子把，后边一个耙子杆儿往起一拉，哎，这行不行？柴少说行，挺好。柴少在旁边心中暗乐，心想逼的程爷在这画耙子。这儿呢，李建成在这就收，李建成从那头说收起来收起来，李元霸在这儿把锤交在一个手里，给我接过一张来递给旁边人，接过一张来递给旁边人，一张一张的递过去了。李元霸也不认字儿，他接过来看看递给旁边，就问柴少这怎么样。柴少说行，这怎么样？行。最后到程咬金这儿了，把程咬金这拿过来，李元霸端详半天。为什么？他一看人家写他那都是字儿啊，程咬金这后边是个图，画一耙子。李元霸呢一看，嘿嘿嘿，这玩意儿有意思，他这玩意儿是什么呀？这个啊，这个怎么样？柴少说数他这个好，是吗？就数他这个好啊，好小子，数你这好。程咬金这气，心想闹了半天就数我这好，行吧？所以把这个文书都摞在一块收起来。李元霸跟柴少瞧了瞧，怎么样？现在他们都已经签了名了，咱们是不是该走了？李建成说好了，诸位王爷各自回去吧，我们也撤了。这里李建成带着众人都走了，程咬金回到馆驿之中往一坐，这气心想西魏王啊，西魏王，你就光惦着那萧妃了，让我老程在这替你鼻涕画耙子，你等着回了这个瓦岗寨我跟你没完。程咬金从心里边埋怨西魏王李密，程咬金心想你走你的了，带着那个萧娘娘，你乐呵去了，把我们三人扔到这儿处理善后，这李元霸逼得我在这直画耙子啊！你等着我回到瓦岗山上呢，我非得把这个事儿跟你好好的讲究讲究，掰扯掰扯。程咬金满肚子都是气，可是李元霸、柴少、建成、元吉他们这伙的人都撤走了之后，扬州城里边的这十几家王爷相继也都撤退了，因为这个地方再没有逗留的意义了，他们各自回去准备着秣马厉兵，想着跟这唐王朝决一死战。反正李元霸活着他们是谁也不敢较量，这些人都走了，程咬金一看咱们也回去吧。于是程咬金、王伯党、翟让三个人带领着5000名瓦岗军由打扬州城撤回到金庸城瓦岗寨。回到瓦岗山上之后啊，这程咬金先找自个儿的好朋友齐国远了解情况，问齐国远，老齐啊，最近咱们这金庸城怎么样？有什么大事小情的跟我说道说道。齐国远说你要想听啊，我告诉你，最近金庸城有两件事，一件喜事一件悲事啊。程咬金说还有悲事，你先把这悲事跟我说说我听听。齐国远说这悲事啊，那就是单六嫂子故去了，就是单雄信的夫人。单雄信的夫人呢、在他们兵发武关的时候就有了病了， 一直没治好，大爷魏征给

看过病，把金庸城金鸡关附近有名的大夫都请到了，这病也没看好。就在单雄信由打扬州回来的当天晚上，单六嫂子也就是单六夫人故去了。单雄信呢简单的出了一个殡，按照弟兄们的意思，这殡呢得要大办，但是单雄信坚决不同意，把这位单六夫人选了一块风水宝地给埋葬起来了。程咬金说这喜事是什么呢？齐国远说喜事啊，这你还不知道吗？咱们的西魏王要娶媳妇了，最近拉着架子正准备办成婚大典呢，就等你们仨回来，你们仨一回来呀，说不定哪天这就结婚。哦，是这么回事，好啊。于是程咬金和王伯党小霸王翟让三个人一商量，说咱得把这扬州城的情况跟这西魏王讲一讲啊，跟西魏王一说，那是通禀李密，李密约他们三个人在傍晚时分来到他的后宫，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呀，就是来汇报工作。仨人到在李密的后宫，就跟李密讲述了他走之后扬州城的情况。程咬金就说了，说您这一走啊，好嘛，建成元吉带着柴少李元霸去了，逼着我们这十几个国的国王都得在那合约上签字，不签字李元霸举着锤就砸死。说您回来了，咱这没人了，那个李建成认定非要让我在这代签，你说我还不会写名怎么办？我当初卖过耙子，我在上面就画一耙子，你说哪有逼得让活人在这画耙子的？李密一听就笑了，哎呀，成王兄，看来我先行一步，倒使你受惊了。程咬金说哪是受惊了，差点没把命搭上，你知道吗？那李元霸的锤就在那举着，瞪眼瞅着我。李密说是啊，你算是替我受惊啊。不过成王兄，你看是不是这个玉玺我们不要对了？程咬金说也对，看来你能掐会算，这个玉玺也到了沈发兴手里边没热乎几天就让人家给要走了。李密说就是啊，这个玉玺要是在咱们手里，是不是也得要让李元霸他们给夺过去啊？程咬金说那倒是啊，行，你们三个人远路而来，一路辛苦了，回去休息吧。啊，伯党啊，你稍留一下。他把王伯党留下了，程咬金跟小霸王翟让两个人告退，各回自己的府地。王伯党留在这儿之后，王伯党就跟这李密说了，说主公，您把我留在这儿有什么吩咐吗？李密说，伯党啊，咱们两个是孩提时的朋友啊，两小无猜的时候就相合甚好，所以呢我有什么话愿意跟你说。我们现在不光是君臣，更重要的是朋友。伯达，我跟你说，我打算要办一个成婚大典呐，想让你来给操持这个事儿。王伯党说，主公，您这个成婚大典您要跟谁成婚呢？你看看，你这不假装不知道吗？自然是跟那个萧皇后成婚呢。王伯党说，您要跟萧皇后成婚呢，我奉劝您一句，什么？这婚呢最好是不成。为什么呢？我不但说劝您这婚最好是不成，我还劝您最好把这萧皇后你把她杀了。哎，李密说，这什么话？我这要成婚，你劝我把新娘子杀了，那我跟谁成婚呢？啊，王伯党说，主公，您不知道啊，您把这个萧皇后领回了金庸城之后，那在大伙心目当中这个影响那可太坏了。
李秘书什么影响？王伯党是什么影响？您带着萧欢凤回了瓦岗山了，我和程咬金翟让留在了扬州。当天晚上喝酒的时候，在酒桌上，这程咬金跟翟让两个人就说了，说呀，看错人了。最初的时候，以为您是一个有学识、有见地、聪明过人、人品端正这么一个人物，能成大事业。说现在看来呀，您那不是成大事业的人，迷恋美色，一见了美女，你把大事都忘了，充其量不过像三国年间的一个吕布，就这么评价您。他们甚至于把王位让给您，都有点后悔了，觉得您绝不能得天下。李秘书，这是他们说的话。王伯党说，对，不光这些吧，还有别的吧。王伯党说，别的我记不住了，但总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内容。所以我跟您是从小长大的朋友，我听了之后心里边也觉得别扭，我当时没说，但是我想了，我回来得把这个话带给您，我得让您明白呀，啊，您心里得知道您的属下对您怎么个看法。你看回来之后，您马上就张罗着要办什么成婚大典，您要立一个皇后，自然没有人反对，您是西魏王，将来得了天下，您就是皇上，皇上得立皇后啊，何止立皇后，得三宫六院呢、啊、不过您得看看立的什么人呢、啊、您立这么一个萧皇后，这个萧皇后她和杨广、于文化及两朝的皇帝在宫里边给人当夫人，到您这儿您还捡着啊，我们大家伙脸上都无光啊。您三思，您如果舍不得杀他，我劝您干脆把他放了，把他给别人，爱上哪去就上哪去。李秘书伯达，看来你还不了解这个萧皇后啊。这个萧皇后的才华你知道吗？什么才华？这个萧皇后她写过一首《明志赋》啊，这个《明志赋》的语言写得非常出色。嗯，我敢说，当今天下要论容貌端庄美丽，可能有赶上萧皇后的；要论才华文笔，大概只有此一人。王伯党说：“我不信。”当然，我也没看着他那个什么赋。反正我就不信这天下除了这个萧皇后再没别人了。陛下，您要仔细斟酌，再想想。您这个成婚大典呐、啊，我劝您最好别办。实在您要觉得离不开这个萧皇后，干脆吧，您别办这成婚大典，你也没敲动了，就让他在后屋里跟您睡就得了。哎呀，李秘书万没有想到你会是这样跟我讲。王伯党说，我早想好了，就打算跟您这么讲。小霸王翟让也像你说的这样。王伯党说，反正小霸王翟让跟程咬金他们两个你一句我一句说了那么多，我也记不全了哪句是谁说的。好吧，伯党，武艺已绝，这个成婚大典我是要办的。你不是说程咬金和翟让两个人对我有看法吗？我可以让他们把这看法转变。来呀，郝德武。一说郝德武，李密身旁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姓郝，叫郝德武。这个人是李密上了瓦岗山以后刚刚提拔起来的亲信。李密在瓦岗山上当了西魏王以后，他特殊训练了500名禁卫队，这500名禁卫队就是专门保护李密的。李密这个人那是胸有城府的人，他生怕有人心生歹意刺王杀将，所以这500名禁卫军都是最效忠于他的。其中这个郝德武呢是禁卫军的首领，郝德武就过来了。刚才王伯党跟李密说话的时候，他一直站在李密的身后。
他来到跟前，主公，您有什么吩咐？李密说：“你现在呀，就到翟王爷府里去一趟。你让翟王爷马上到我这儿来一下，我有话跟他商议，好吧？”好的，我答应完了，由打李密这内宫里边就走出来了。走出来之后，他就奔瓦岗山的后山坡，后山坡上就是小霸王翟让的宅院。翟让的这片宅院很讲究，一片青堂瓦舍，两进的院子。翟让呢，在第一进的院子正房屋里住。郝德武以往都知道，每次要开会什么的，都是郝德武过来来请翟让。今天他由打内宫里面出来，这天可就已经黑下来了。这郝德武来到翟让的这个门第跟前，一看大门没关，上了台阶，开开大门进来，绕过影壁墙，院子里边是一片方砖漫地。前面一看，五间正房，东西各两间配房。这五间正房靠东面的这两间房，灯烛辉煌，人影摇摇。郝德武这个人呢，有一毛病，什么毛病？专门喜欢窥探别人的隐私，喜欢背地里听别人议论什么，听着什么呢？比如说与李密有关，他就回去把这事儿告诉李密了。李密听到之后，就对他有所褒奖。就像我们现在的人有那种人一样，专门爱打小报告，专门啊嘀嘀咕咕的上头那去反映什么情况一样。郝德武这个人就有这毛病，进了院之后啊，他不把脚步放重，高抬脚轻落步。他听见上方屋里边有人在那说话，他打算听听他们在说什么。当他走到窗户切近的时候，听见屋子里边有人说话，大声豪气的，正是小霸王翟让。小霸王翟让今天回来了，他两个族弟，一个叫翟林，一个叫翟凤，还有他的两个儿子翟云龙、翟云虎，给他摆酒接风。这两个儿子跟他爹不同席，这两个族弟呢，跟小霸王翟让正在这喝酒呢。这酒喝的也差不多了，就谈论起来，说您这回到扬州去怎么样？小霸王翟让说：“哎呀，别提了。”就把西魏王李密怎么用玉玺换萧妃这个事儿给说了。把这个事说出来之后，他这两个族弟一听，就感觉：“哎呦，说这西魏王怎么这样啊？啊，那玉玺是国宝啊，怎么能换一娘娘啊？”翟让说：“就是啊，你说的啊。”翟让这个人呢，胸无城府，想什么说什么，而且纸糊的马大嗓门，再借了点酒劲儿，在屋子里边扯着嗓子那说：“我告诉你，我看这个李密呀，他就好不了。嘿，原来我觉得怪不错的呢，现在我一看，酒色之徒，他呀，非得走杨广那个道不可。我看呐，他就得是杨广。”这话说到这儿的时候，这个郝德武在院子里边走到窗跟前正听着，接着他这两个族弟就说了：“哎呦，您说他要是成了杨广，那咱们上哪去？”翟让说：“咱们上哪儿啊？他要成了杨广啊，咱们就另投明主了，只可如此了啊！来，干，喝这个。”嗯，郝德武一听：“哎呦，他们这是要干嘛呀？啊，说要让西魏王成为杨广，我得把这个消息先向西魏王禀报。”嗯。所以郝德武呢，本来是奉命请翟让到那儿去见面，要有话说的，他没见翟让。这郝德武一没声出来了，出来之后又回到了李密的后宫。当他二番回到后宫的时候，这是王国党站起身来正要告辞。他一回来，李密就看见郝德武进来了，李密就问他：“怎么着，你见了翟王爷了吗？”主公，我见着了，跟他说了，他一会儿就来。啊，那好吧，
王伯党一听翟让要来跟这李密说话，我就撤吧。所以王伯党就说：“主公，那么我就告退了。”王伯党告退，转身出去。王伯党走了，这郝德武压低了声音就跟这李密说了：“主公，我虽然是到了翟王府去了，我没见着翟王爷。为什么？我不是让你去请他吗？不是。”我站在院子里边，正听见翟王爷在屋子里边大声豪气的说话，他就把头前听到的话给讲述了一遍，关键是最后这句，他说：“我听说，他说您呐，就是那杨广，而且我听这个翟王爷说呀，他说我就让他成了那杨广，他把这话可就听错了，或者是给改动了。”本来翟让说的，我看他就是那杨广，结果他刚才说我就让他成那杨广，这话的含义可就不一样了。这句话一说出来，李密听了之后心里边咯噔就是一动。哦，他后边还说什么呢？接着我就听他那俩兄弟说，说那他要成了杨广，咱们怎么办？我听着翟王爷说，那咱们就另投明主呗。哦，李密听到这里心里就犯合计了，他站起身来在屋子里边来回踱步。李密想，他要让我成了杨广，他要让我成了杨广什么意思？那他就是余文化及啊？杨广是让余文化及逼宫给勒死的，你想着逼宫勒死我，这话就对了，勒死我之后你再另投明主。是啊，小霸王翟让，这瓦岗山最初是你的天下，可你翟让充其量不过是县城里边一个法曹出身，你犯了死罪了，差点让人家给砍下脑袋来，好不容易你死里逃生出来了，倒在瓦岗山上仗着你的家族势力，你组成了这么一支队伍，要是没有蒋介楼四十六友到这儿来，这瓦岗山也不会壮大到今天。可是现在你居然想要把我推翻，要让我成为杨广，了得了。李密心想，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呐。好，那我就得给你点颜色看看。李密琢磨了很长时间，然后把这郝德武叫过来，把他自己心里边设计的这个计谋跟郝德武说了。郝德武连连点头：“王爷，您放心，您放心，就按您说的这么办。”就这么着，好嘞。转过天来，李密告诉郝德武，掐准了这个时间，先去通知小霸王翟让到我的宫里来，然后通知魏征、徐茂公、秦琼、程咬金、单雄信这几个人也到我这来。这郝德武是逐一的通禀的。小霸王翟让得到这消息之后，自然是第一个先往这来了。当小霸王翟让来到李密的后宫的时候，郝德武通知了一圈人他已经回来了，就站在李密的身旁。翟让他心里边没什么毛病，所以也没有什么阴谋诡计，坦坦荡荡进来之后，先是给西魏王李密见礼：“王爷您好，今天把我招来有什么吩咐吗？”李密说：“没有什么，你们呐到扬州去待了那么多的时间，现在我们朝中有很多的事情得等着你们回来一块议论呐。你和程咬金都是一字并肩王，就是我的左膀右臂呀，我离开你们这个左膀右臂，我就觉得没有依靠啊啊！所以你们回来了，咱们有事就得商量了。”“哦，翟让说那好啊，那么他们什么时候来呀？”李密说：“他们呐一会儿就来，都已经通知他们了，等人到齐了，有几件大事咱们共同议论。”“嗯。”翟让说：“瓦岗山这段时间还行吧？”
李密说：“倒也是不错。

0: 众人训练队伍，天天都在这坚持着。哎，不过这样，说着话，李密用手一指，他那墙上挂着一张弓，你看这张弓没？翟让一抬头一看，在这弓墙上是挂着一张弓，这张弓新打造的，谁的弓啊？李密说，这张弓啊，这是我手下的一个白总送上来的，说是新打造的这么一张弓，也不知是谁设计的，这弓啊打造的分量太重了，想拉开这弓可得有一定的力量，没有一定的力量就拉不开，他们挨个拉，说谁也拉不了一刻时分，把这张弓啊就送到我这儿来了，交给我之后，说看看我们手下这些将官们有没有把这弓拉开之后能挺一刻时间的。我呢试了试，我刚刚的才拉开，根本呢就挺不了一刻，马上就得松回去。哎，翟让，你号称小霸王，这霸王力大无穷啊，这弓你能不能拉开挺一刻钟啊？小霸王翟让说，哎呀，这不是小事一段吗，我来试试。说着话，翟让走到跟前，又打这弓墙上把这张弓就摘下来了，摘下来之后他两膀一较劲，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弓拉开了，拉开之后他两脚叉着站在这儿，这弓在这拉着一动不动，你给我掐着时间啊，看看够不有一刻。就在这个功夫，那个好德武尤打旁边早已把宝剑抽出，尤打的身背后闯上来，照他后心就是一剑。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郝德武在小霸王翟让身后悄然而上，突然一剑，有打翟让的后胸啊，这一剑就给捅进去了，噗的一声，翟让啊，翟让一声惊叫，这弓也就松开了，郝德武这宝剑往外一抽，小霸王翟让扑通倒在地上，临死的时候他大瞪着两个眼睛，这眼睛的目光里边充满了迷茫，不知道为什么。齐威王李密站在翟让的跟前，瞅着他的尸体，心中暗想，翟让你不过就是一勇之夫，其实他这个计谋啊，是昨天晚上跟郝德武商量好了的，弄一张公告这儿，为什么让翟让试这弓，知道翟让勇冠三军，怕的是这个郝德武从后面拿宝剑暗伤他，伤不了他，让他毫无准备，一拉这弓呢，说挺一刻钟，这俩手都站着他就不能动了，再加上都是自己人呐，明枪好挡，暗箭难防啊，他这剑从后面扑的下子就捅过来了，小霸王翟让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翟让倒在这儿了，尸体还没等来得及处理，相继要请来的人都来了，魏征、徐茂公、秦琼、程咬金、单雄信，这几位进来之后一看，这宫里边躺了一个尸体，一瞧是小霸王翟让，程咬金马上第一个就急了，哎，这怎么回事？哎，我说主公，这翟让怎么死了？李密很沉重，诸位，正好请落座，落座，大家伙都坐下。李密就说了，小霸王翟让生心磨盘，他要想刺杀孤王，要让我成为杨广，同时他还想着要另寻明主，像这种叛逆之臣就应该有这样的结果。程咬金，这谁说的啊？您听谁说的？郝德武昨天晚上上他家里边去请他，我想要跟他谈唠谈唠，万万没有想到就听到了他在屋子里边跟他的族弟说这一番话。

0: 着好的舞，你是那么听见的吗？好的舞说，对呀、啊、我是亲耳听见的。我说主公，这翟让可不是那样的人呐，他真要那样的话，他等不到今天。李密说，我相信翟让这个人心怀叵测，现在人已经杀了。程王兄，你和单雄信马上带500名官军到翟让的家里，把他一家大小都给我捆绑而来。程咬金一听，好，得令。程咬金答应的非常痛快，叫着单雄信两人就出来了，到外边就点齐了500名瓦岗军。这500名瓦岗军都是程咬金属下的队伍，带着他们就来到翟让的宅地，到在这哗的一下子外边就包围了。包围之后要往里走的功夫，程咬金看了看单雄信，我说老六啊，今儿这事你怎么看？单雄信说，我觉得翟让啊十有八九死的比较冤。程咬金说，你就说对了，你四哥我这个人呐，别看我不认字，我看人的还是能看得准的。翟让这小子属于那种狗肚子里放不住二两酥油的主啊，他怎么能会生心谋反呢？我看那个郝德武就不是个好东西，天天在李密跟前嘚不嘚嘚不嘚，也不知说些什么玩意儿。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痛痛快快的我答应着来抄他家吗？单雄先生您说，我呀，我想把他家小都放了，把人一家抄的去之后就都得给宰了啊，缺德不缺德呀？单雄先说，四哥，家小要放了咱俩可担罪呀。程咬金说，咱俩担罪，这事就看咱怎么办啊。把他们家小放了之后，咱积德行啊，也对得住翟让啊。不管怎么说，翟让这瓦岗山当初是人家创立的，咱们弟兄来了之后是借人家地盘，咱们在这儿插旗造反的。哦，现在咱们壮大队伍了，成了气候了，把人家给杀了，这不卸磨杀驴吗？单雄信说，对，四哥我听您的。程咬金说，听我的，走。程咬金跟单雄信两个人各提着兵器就进了院子了，身背后跟着很多人。程咬金跟单雄信来到翟让的家里边之后，马上把他家里人都找来，翟让的妻子儿子他的族弟，一看这个阵势大家都害了怕了，听说门口外边来了兵了，把这宅子都给包围了，不知道出什么事了。到这之后一见是程咬金、单雄信，吓得脸都白了。哎呦，我说程爷您来什么事儿？程咬金说，我告诉你们呐，翟让死了。
1: 啊，怎么了？
0: 西魏王说了，说他有意生擒刺王杀驾，要谋叛西魏国。哎，所以说呢，西魏王让他去之后也不知怎么弄的，他死了。现在西魏王传旨意，让我们到这儿来把你们全家都绑上，要把你们全家都绑上，就给你们断子绝孙，就没了后代了啊。不管怎么说呀，我跟翟让我们两个好朋友，我们俩还算是不错呀，到这关键时刻我得对得住死去的翟让。你们一家大小快点，有什么好东西值钱的带着，不值钱的桌椅板凳乱七八糟都别要了，有打后边快逃命，我放你们一条生路，逃下瓦岗寨，远远的走啊，别让西魏王李密知道你们上哪儿去，你们逃脱活命去吧，越快越好。程咬金一说这句话，这翟让一家老小这就全忙活起来了，稀里糊涂在几分钟之内呀、啊。那个最值钱的东西在哪儿，他们自个儿都知道啊，都带好了，带在身上。程咬金吩咐手下人给他们闪开道路，由打后门出去。程咬金呢带着两个人把他们送出一段路，到半山腰的功夫，程咬金二番又回来了。回来之后把他这500名队伍集合了，集合好了，程咬金提溜这车轮斧子在队伍前面站着。我告诉你们小子们，你们都听着，今儿个咱们到这干什么来了啊？
2: 哎，这些队伍一看，程爷怎么问这个呀？我们不知道啊，原来说是要。

给翟让抄家了呀，说翟让要造反，现在怎么又问我们呢？说谁也不言语。程咬金在这瞪大眼珠子瞅着他们，我告诉你们，今天我们是到翟让的家里边来抄他的家小来了啊，不管他媳妇啊，他的兄弟啊，他的儿子啊，一律都得绑上给送回去。可是现在我问你们，这翟让的在宅子里头还有人吗？没人了。这当兵的心想，程爷都让您给放了，哪还有人呢？没有人了。没人了吧？啊，是咱们一到这儿就没人了啊，还是刚没人呢？其中有一个小子说了，这刚没人呢。程咬金把斧子举起来了，兔崽子，我劈了你啊！对对，咱一到这儿就没人，这到这儿他们就都跑光了。哎，他娘的，就这么说，听见没有？我告诉你们，你们这帮小子都是跟我出生入死疆场上打仗的人啊，谁要是违背了我的这个说法，要让我知道了，我就把你脑袋切开晾着。哎，是是是，程爷，我们知道。我们到了一看，家里就一个人都没有了，连狗都没有了，东西都光了，全带走了。哎，对，就这么说啊。单雄信冲着程咬金一挑大拇哥，四哥，这事儿办得漂亮。程咬金，行吧？啊，就这样，走，回去奉命。程咬金带队回来了，回来之后跟单雄信两人一起来见西魏王。这功夫翟让的尸体早已经抬出去了，西魏王告诉我买个棺材给以厚葬，就埋在瓦岗寨的山坡上。这个后宫里边的血迹都已经打扫干净了。程咬金跟单雄信两人一见西魏王离命，主公跟您说，我们去了，把他一家大小都绑来了吗？晚了一步，不定谁走漏消息了，我们到那一瞧啊，嘿，一人都没有，家里边啊人去事空，细软之物都带走了，就剩下桌椅板凳乱七八糟了，大立柜大躺柜还在那摆着呢，影壁墙没搬走。你们去了这么半天，哎，是啊，我们得找啊，我们一看屋里没人了，在外边找啊，满山遍野的搜啊，搜了个六够，连个人影都没看着，所以我回来向您交旨。谁能走漏这风声呢？程咬金说，我跟您说呀，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啊，啊，纸里包不住火，这翟让也许啊早就想造反，一想造反的时候是不是先把家小安排走了啊？您不知道。李密说，这也许是有的。李密嘴里边虽然这么说，但是他那个眼睛瞅着程咬金，看着单雄信，充满了怀疑。程咬金呢，撒谎不脸红，瞪大眼珠子瞅着李密。哎，我告诉你，主公，你说这事怎么办？要不咱再派两千人，我领着，我上山下边咱追啊？李密说，算了，不用追了，恐怕追也追不上。这话说的有点弦外有音呐，程咬金装傻充愣，是啊，要追也追不上，那咱就别追了啊！主公这怎么办？好，暂且如此吧。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这件事虽然过去了，但是程咬金背地里跟秦琼可就嘀咕上了。程咬金说，二哥呀，我看呐，咱们这瓦岗山气数到了，翟让的死我心里直犯嘀咕，这翟让是一字病肩膀，我也是一字病肩膀，二哥，我看翟让完了之后，下一个是不是就轮着我了？秦琼说，不会轮到你呀，这西魏王李密他怎么会想到你呢？你把江山让给他的。程咬金说，现在这事儿都不好说呀，一牵扯到江山呐，亲爹亲儿子都不行啊，当年的杨广不是把他爹害死，他坐下了啊。再者说了，我把江山让给他的，我也不是他爹呀，他能说就不杀我吗？秦琼说，你得罪不着他，他干嘛杀你？程咬金说，咱还是谨慎小心为妙。

他们两家这个家小就都敲木洞的离开了马岗寨，各自都回了原籍了。秦琼、程咬金两个人单人住在瓦岗山上。可就在这个时候，瓦岗山上探马来报，是李密以及瓦岗山上众将官得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什么消息呢？就说当初四殿下李元霸和驸马柴绍以及建成元吉在扬州所得玉玺之后回转长安，走在半路上碰上暴风雨的天气，霹雷电闪。这个李元霸是最怕雷电，躲在一个大树下头了，结果一声霹雳把这李元霸给劈死了。雷劈李元霸一死，驸马柴绍吓得是卧病在床。建成元吉就这样带着李元霸的尸体和玉玺回到了长安城。这个消息一传来之后，瓦岗山上众将官都乐坏了，尤其是李密高兴啊。李密知道李元霸那是唐王李渊的四儿子，也是唐王李渊的手下得力干将。李元霸一死，他们还怕谁啊？对唐王朝他们就都不怕了，所有的将官都高兴。但是西魏王李密高兴一阵之后，跟众位大臣就说了，说众外卿，李元霸虽然死了，但是我还担心一个人。说主公您担心谁呢？李密说，我再担心一个人，李渊手下的李世民。他这二儿子李世民比李元霸甚至都厉害，我说比李元霸厉害的，他们两个比较起来，李元霸充其量力大过人，勇冠三军，疆场上是义勇之夫，而李世民那是有深谋远虑的一个人呐。我见过李世民，别看年纪很轻，但是福有良谋，那个人更有一种令人一眼望去就有众望之归的气概，此人恐怕犹如虎豹之子，带有石牛之气。什么意思？就是说，就是老虎那豹子小的时候，你别跟他小，你瞅他那意思，就能想把那牛给吃了，就有那劲头。说这个李世民就在这个劲头。他说出这一番话来，大伙一听也觉得李密说的有道理。没过几天，探马又得了个消息，说现在李世民带领着唐国的军队正在洛阳跟洛阳王王世充激战。洛阳王王世充守着洛阳城，李世民要攻打洛阳，已经打了十来天了，双方未分胜败。李密听到这里，马上把秦琼、徐茂公、魏征等人找来，说这个事情我们得商量。洛阳离我们这金庸城马岗寨不远，百十里地，说很可能他们双方哪一方要上了，顺脚兴兵就奔咱这儿来了，我们要多加防范。秦琼是这样吧，我们昼夜加强巡逻，包括我本人在内，别看我是大元帅，我也要亲自参加巡山，程咬金也要亲自参加巡山。李密同意他们这样的做法。于是这一天，秦琼跟程咬金两个人带着几百名队伍正在这金庸城下边巡山的时候，走在半山腰要往回来走了，忽然间一回头，一望之内就看见顺着从洛阳来的那个大道上，尘土荡漾，来着一支队伍。这队伍前面挑着一杆大旗，他们带住缰绳坐在马上，定睛观瞧，一看顺着这个道啊，奔着金庸城的山上来了。越走越近，一看大旗上白月光，上面一个黑字李。秦琼说这是什么人呢？啊，再看来到近前了，程咬金跟秦叔宝同时定睛一瞧，走在队列前面的是一位白袍小将，素袍。

胯下银鬃马，鞍桥上挂着一条亮银枪。这个人谁？正是李世民。身背后跟着两员将官，一个是宾铁盔甲，一个是黄铜盔甲，带着随从二十来匹马，二十来个人。来到跟前，就看李世民一带缰绳，李世民一抬头，一眼就认出程咬金来了。哎呦，这是魔王千岁吗？程咬金在马上一叫，哎，不敢当，不敢当。我说你，我是李世民。你李世民？哦，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程咬金下扬州睡龙床，醉骂杨广的时候，那杨广曾经派李世民随后追过程咬金李密，李世民是带着李元霸柴少半道儿没追，人家回太原了。程咬金久闻李世民的大名啊，尤其听这李密一讲李世民，没想到说谁谁就来了。程咬金说，对，我是程咬金。哦，你是李世民，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李世民往旁边看了看秦琼，这位李世民好像是面熟想不起来似的。程咬金顺嘴答应，秦元帅秦叔宝。李世民赶忙由打马上甩镫离鞍下了马，在秦琼的马前咕噔跪倒磕头。这给秦琼来了一个冷不防，秦琼急忙由打马上也下来了，伸手相称，哎呀，二殿下请起请起，何以大礼参拜。李世民磕完了头站起来了，秦元帅您不知道啊，您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呐。我老爹爹经常跟我们讲啊，要没有您在临潼山茶树岗救我们一家人的性命，我们一家就都死在那了。是因为您救了我们一家性命之后，我才落得生啊，没有您救我们一家的命，我也就来不到人世上了。我们曾经在茶树岗给您修过报恩祠，您还记得吗？哦，对对对对对对，秦琼说我知道。李世民说，我的姐夫柴少也跟我们讲过，我姐夫说跟你们在贾家楼是磕头的四十六友弟兄，从哪方面我都得给您跪下磕头十大礼。秦琼说我实在是不敢当啊。哎呀，我呢上洛阳这儿来了，要攻打王世充，今天特意到此有事相求。秦琼说您要见我们的西魏王吗？李世民说对，我要见西魏王李密。好，秦琼说既然如此，那就请来上山吧。好，您二位给我带个路，麻烦您了。于是秦琼和程咬金两人就在头前骑在马上，领着李世民奔山上来了。李世民跟秦琼程咬金也介绍了一下跟随他身后的这两员副将，这是开膛将官，一个叫马三宝，一个叫尹开山。这两人跟秦琼程咬金互相寒暄之后，一路上一边说着一边走。这秦琼瞅着李世民就想着李密说的那话，秦琼心想，这个李世民别看很年轻，的的确确并非常人，你跟他一见面一接触，他就属于那种就觉得这个人信得过，这个人没有坏心，这个人可以依靠，这个人可以抛心致富，就是这么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不是哪一个人都有的，这种东西就叫气质，这个人叫气质迎人。秦琼领着他上了山，来到了金殿之外。秦琼跟程咬金下马之后，告诉李世民先在殿下等着。他们两个来到金殿之上，这阵儿西魏王李密正和满朝文武在金殿上议论国事，秦琼程咬金两人走进来，给西魏王李密行大礼之后说，主公，我们在山下领来了一支队伍。李密说领来了谁呀？
领来了您跟我们大家伙提过的那个李世民。啊，李密当时听到这里就是一惊，怎么李世民上这儿来了？是，他说要亲自见您，有要事与您相商。西魏王李密心想，哎呦，这李世民在此时此刻上瓦岗山见面，跟我有要事相商，他有什么要事相商？李密又一转念，李世民，李世民，我把你就视作一只老虎，可万万没有想到你这只老虎进了我的笼子了。有请。西魏王李密一听说李世民上了瓦岗寨了，他心里边又是怀有猜疑，同时又高兴。高兴的是心想，李世民，我把你视为一只老虎，现在你进了我的这笼子了，我就让你走不了了。马上降旨让李世民上殿见我。随着他的旨意往下一降，李世民带着马三宝还有尹开山这两员副将，那20多名随从是留在殿下，走到金殿之上。来到金殿之上，李世民冲着李密抱腕拱手，然后跪倒行大礼。上面是西魏王李密嘛，小王给王爷见礼。李世民称小王，因为李世民被封作秦王，这个秦王是杨广在位时候就封了，李渊做了皇帝之后呢，继续称他为小秦王。李世民见完礼之后，上面的李密就说了，下面是市民吧，快点免礼平身来呀，赐座。有人给搬过椅子来，李世民客气了一番，说这里没有小王的座位。李密表面上很大度，市民说的哪里话来，你我是老相识，该坐就坐嘛，让你坐你就坐。李世民就坐下。李世民坐了之后，李密就问李世民，市民呐，你今日到此不知有何贵干呢？李世民说，王爷，我这回到这儿来是有求于您呐。哦，怎么有求于我呢？李世民说，魏王，大概您已经知道了，我的父亲在长安城已经驾坐金殿，称为唐王朝。王世充由打洛阳向我们那打去了战表，是小王我带领人马来进剿洛阳，可是王世充据险自守，我们是久攻不下呀。您知道我们从长安到洛阳长途行军，而且后方济阳线拉得太长，这就给我军取胜制造了一个障碍，所以久攻不下，我就在想怎么样子能够攻下洛阳城呢。我忽然就想到了瓦岗山，瓦岗山离洛阳很近，同时我也知道王世充这个人，这个人心怀诡诈，此人多疑，他呢跟我们唐国并没有签订合约文书，而瓦岗山在扬州是给我们唐国签立了合约文书的，当时签合约文书这王世充没在当场，正因为如此我就想到了瓦岗山。我想到这里，请魏王能不能助我一臂之力，我们唐王朝和您西魏国双方合力共取洛阳，两路夹击，我想王世充肯定要败北。洛阳城陷之日，城中所有物资贵重物品我们双方对半分取，您呢离他洛阳很近，只是举手抬足之劳，其实这样一做就等于帮了我们唐国一个大忙。
如果此举我们之间形成个默契，愿意兴兵相助的话，那我回去向我父王禀报，将来我父王一定对您另有志心。我们之间既然已经签立了合约文书，互不相扰，那何乐而不为之呢？所以我有这个想法就贸然到此。我之所以敢贸然而来，还有另外几个原因。一个是呢，当年我曾经跟西魏王在杨广下扬州的时候，龙舟上有过相识。再者说，大德天子程咬金在扬州骂杨广的时候，是您救他逃离了扬州，杨广曾经派我带着袁霸随后追赶，我们随后并没有追赶你们，而是半路上回到了太原。还有一点，瓦岗寨上的大元帅秦叔宝对我们全家曾有过救命之恩，当年在临潼山插树岗是秦元帅救了我们全家的命。最后一点呢，就是我的姐夫柴少和瓦岗山上的众位将官都是贾家楼四十六友磕头的弟兄，源于这几点，所以小王斗胆来到瓦岗山上，不速客从空而降，是有求于西魏王爷呀。李世民说完这番话之后，用一种乞求的目光瞅着李密。李密呢，这脸上看不出什么来，也不知道是喜，也不知道是忧，也不知道是怒。李密沉思了一会儿，哦，世民，我明白了，你是要让我瓦岗山出兵，兵取洛阳，你得正面攻击，我们得侧翼进取，两路夹攻，打败王世充。是啊，就是这个意思。此计甚妙啊！啊，市民呐，难为你想出这样的高妙的计策来。这个事情呢，得容我思之啊！啊，瓦岗山上这么多将官，瓦岗山上这么多人马，如果说兴兵进军洛阳，兵取王世充的话，这不是说一句话就能下山的，得容我和众位将官，我手下的谋士、文臣、武职们在一起商议呀。李世民说：“是呀，所以我愿意听您一个立即的回话，如何？如果您不愿意帮忙，我即刻就回去。不不不不，这个事情呢，还是要商议商议，我是愿意帮忙的啊。好，这样吧，暂安排市民到馆驿中安歇，我们再起议论议论这个事情。”马上降了一道旨意，让李世民到馆驿当中先歇着，让李世民到馆驿中安歇。这边李密就找了魏征、徐茂公、秦叔宝、程咬金、王伯党，还加上罗成，把这几个人找到了一起，找到一起到了他的后宫之内，这就等于紧急开一个军事会议。这李密就问他们：“众位卿家，李世民从天而降，他提出来这个主意，大家有何看法？可以各抒己见呐！啊，我们怎么给李世民一个回答？你们大家可说。”这个时候，徐茂公就先说了：“陛下，现在李世民攻打洛阳，他已经打了十几天了，久攻不下，他是长途而来呀，既养危机，所以他想到我们这儿来，是想着我们在这出兵助他一膀之力。但是王世充这个人呢，平素当中和我们瓦岗山也并不仇视，王世充不曾得罪我们，我们却主动出兵去攻打王世充，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好？不过呢，我们真要是出兵打王世充，王世充肯定必败。依臣之见呐，再看一个时期，
您跟李世民可以这样说，您就说呢，我们再商议商议，你暂且回营，

0: 我们商议确定好了之后，给他送一个信儿。我们这一商议，就再看他三五天，了解他双方的阵势。也许王世充有盛事，李世民要败。如果李世民要败了，我们这兵就不出了。我们跟王世充在这还暂时和平相处。如果说王世充要败了，李世民占盛世，我们那就就势出兵，共同把王世充给打破。灭了王世充呢，就少了一个争夺天下的人，岂不为好？李秘书，您这意思是在观看一个时期？
1: 对。
0: 魏丞相，魏征说，我和茂公是一个看法。
1: 嗯。
0: 秦琼在旁边就说，圣上，我看这个事情啊，我们应该出兵。李世民投奔这里来，一个是呢和我们瓦岗山一向还是不错的，正像他刚才说的那几个原因，无论从柴绍这个角度，无论从我们当初曾经救过他的命这个角度，还是魔王天子和您也曾经受过李世民的恩惠，从这几个角度我们都应该出兵相帮。王世充这个人，据我所知，为人狡诈，疑心特大，即使唐朝的人马撤退，王世充也不会和我们瓦岗军和好。他和我们和好，这里边也是心中另有所图，不如趁此机会我们出兵两路夹击，把王世充打败，消灭洛阳王。
1: 哦，
0: 李秘书，你这意思是立即出兵，按照李世民的意思来。
1: 对。
0: 程王兄呢？
2: 程友，您说这个事儿吧，我吧也说不准。王世充这人说实在的，我跟他接触，这个小子有点不是东西，琢磨不透他。哎，尽管说当初我下扬州睡龙床醉骂杨广，那阵王世充想着也要杀杨广，他那个主意出的可挺狠的啊！修那琼花宫，他在杨广的龙床底下修一地道，在外边冲着，我是顺着地道进去的，在地道里边出去，那是我喝醉了。要是换一个细心人，说不定那回就把杨广给杀了。哎，所以从那点来讲，我觉得王世充这个人心计很刁钻啊，他对咱们呢不冷不热，我就感觉是这样。那么这个大唐朝李世民呢，他们对我们呢，我觉得现在是用着咱们了，倒是求咱帮忙，我觉得也是啊不冷不热啊。那么这两头现在我们是出兵好呢，还是不出兵好呢？这也是不冷不热。李秘书，您还有别的词儿没有啊？怎么弄仨不冷不热呀？到底是怎么着？程咬金说，总而言之吧，我就是还没打准主意。哎，我说西魏王您什么主意？李秘书，我什么主意呀？我的主意跟各位全不一样，全不一样，您说说。李秘书，李世民到这儿来求我们出兵，其意在于我们出兵帮着他把王世充消灭。你们要知道李世民是个什么人，他绝不是想着安分一方国土就此跟大家平等相处的人。李世民和他爹唐公李渊一样，他们是想要得天下的，不是想着得天下为什么先攻取杨广的都城长安城，不知道吗？李世民那是一只老虎，王世充充其量是一只狼。我们是向着狼啊，还是向着老虎呢？如果我们今天向着老虎帮着把这狼给消灭给吞噬掉了，那么这老虎掉过头来就该吃咱们了啊！我觉得今天是天赐良机，上天把李世民给我送到瓦岗山上来了，这是把这个老虎送到咱们笼子里来。我恰恰我不帮着他去攻打王世充，今天

我要把李世民消灭在瓦岗山寨上。秦琼一听，主公，您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李密说，你们认为我想的不对吗？啊，李世民要在，将来他就可以得天下。我是李世民，就犹如当年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李世民今天到这儿来，就好像当年的鸿门宴，当然我们没请他喝酒。鸿门宴上，项羽要不是对刘邦有一时的宽容，放走了他，那天下是谁的就两说着。我现在心里边想的就是李世民，在我的心目当中，这李世民比李元霸要厉害得多。李元霸是一勇之夫，定个计策可以置他于死地，这李世民可不是随便谁都能置他于死地的。今天他正因为有那几个原因，他们相信咱们的瓦岗寨了，到这儿来了，我焉能就让他就此下山呢？秦琼说，主公，你别忘了我。他说，在龙船上杨广下扬州的时候，要斩杀于您，是李世民给您讲的情，他对您有恩惠呀。李密说，是呀，我忘不了这一点。在龙船上，当年我是看了萧皇后几眼，萧皇后在杨广面前就说了我几句坏话，杨广就要降旨斩杀于我，李世民给我讲的情。李世民讲情，为什么这杨广就准许了呢？杨广是最宠爱萧皇后的，而萧皇后是轻信李世民的，李世民也看上萧皇后了。这李密一说这句话，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哎呦，我说西魏王，照您这么一说，您这里边还有点吃醋。好嘛，程咬金把这话给点出来了。李密一听，哎，程王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李世民尽管说把那件事情说出来了，我也并不值他的恩情。程咬金说，哎，我说王爷，您说既然是您想要把李世民置于死地，怎么着，人家李世民就带着两个副将二十来人上咱瓦岗山了，您就想着在这儿就把人给杀了吧？啊，咱那叫人干的事儿吗？咱不能那么干啊。李密说，是啊，我不能那么干。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他说，就说我答应出兵帮忙攻打洛阳，然后送他下山，我还要给他摆一桌酒席，让他吃喝完了，接着他在吃喝的时候，我就在他下山的路上。秦琼说，这样好吗？有什么不好啊？自古至今兵不厌诈，面对如此强敌来到这里，我们如果不尽早的把他消灭在摇篮之中，将来必成大患。好，秦琼说，主公，您这几句话顿开我胸中茅塞，果然是高见，我愿意听您的。那我就带人下去埋伏在树林之中，让他们准备射死李世民。不，叔宝，你是兵马大元帅，这样的事情不用劳动你，我就让我的禁卫军下去吧，让他们埋伏在山下可以了。这李密呀，心里边对秦琼已经有了怀疑了，心想，我让你干，万一你干不利索呢？就像程咬金跟单雄信去抄翟让的家一样，到那一抄，结果一个没找着，都跑了，真是那么情况吗？啊！再加上李世民跟你秦琼刚才一说，跟什么贾家楼结拜的弟兄是和其中有他姐夫，你们这种千丝万缕的瓜葛连带，我不能让你去。哎，所以呢，他让他手下的禁卫军下去埋伏。哎呀，秦琼一听，让禁卫军埋伏，那为首的首领谁去呀？我就让

0: 好德舞去吧。
1: 秦琼说好，
0: 秦琼也点头答应。
1: 于是这李密马上吩咐人把李世民请来，请来之后当着李世民的面，李密就说我们商议结果是准备要出兵帮助你攻打洛阳，你从正面攻击，我们从侧翼攻击，他们定一个时间，你先回去，什么时间要正式开始进攻，我们派人到你营中听你的准信。李世民一听是满面带笑，非常高兴。西魏王，如果是这样的话，小王对您是千恩万谢了。不必如此，不必如此。既然来到山上，眼看到中午了，摆酒款待。
0: 可
1: 西魏王李密谈笑自若，摆上一桌酒席，在酒席宴上跟李世民、马三宝、尹开山推杯换盏。
0: 哎呦，谈得非常投机。
1: 酒席完了之后，西魏王李密亲自送李世民走出了金殿。来到金殿外头，秦琼、程咬金、单雄信等人一起陪着送李世民。秦琼说，主公，送李世民下山您就不用去了，由我送他吧。
0: 好，
1: 你送他，带朕送小秦王。
0: 秦叔宝、程咬金、单雄信送李世民出了金庸城的城门，顺着山路往下走，走到半道上，秦琼把马带住了。
1: 吁，
0: 李世民，咱们不能在这儿走
1: 啊！李世民说：“为什么不能在这儿走？”
0: 秦琼说：“您听我的，考虑到您的安全，要在这个路下去。”正对的是洛阳方向，万一要是王世充他们知道您的行踪，随后跟来设伏兵暗害您呢？
1: 啊，对，哎呀，小王都没想到那么多。
0: 秦琼说：“您跟我来。”
1: 秦叔宝呢，对瓦岗寨的地形没有那么熟悉的了，这么多年隋朝派大兵击打瓦岗山都没打下来。这瓦岗山上那个路从哪往哪走，从哪往哪绕，秦叔宝是了如指掌，那肚子里边就是个活地图。秦琼心想，我知道你肯定半路上要设埋伏，我给你绕开埋伏。就这样，秦琼领着李世民绕过瓦岗山，到的山下平安地把李世民送走了。那边500名禁卫军埋到树林子里边，弓箭准备好了，等李世民没来。秦琼、程咬金等人提前回到瓦岗山，来到金殿上一见李密，陛下，我们把李世民送走了。李密说：“送走了。”秦琼说：“对，我是绕道而行的。”秦琼，这是谁的主意？秦琼说：“陛下，是我的主意。”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 秦琼把李世民给放走了，回到瓦岗山上跟西魏王李密这么一说，李密当时就火了。李密问秦琼：“谁把他放走的？”秦琼说：“就是我放走的。”李密说：“秦元帅，你不知道孤王当初是怎么想的吗？为什么把他放走了呢？”秦琼说：“主公，我想如果我们要杀了李世民的话，有五大弊处。”李密说：“哪五大弊处？”秦琼说：“第一，我们如果在瓦岗山下把李世民给杀了，如您所说，想要委罪于洛阳王王世充，先下人信与不信，这放在其次，而我们这样一做就得罪了洛阳王王世充啊。王世充离我们近在咫尺，我们这不就是树了一个劲敌吗？第二，我们要是杀了李世民，那直接就得罪了唐王李渊，李渊和我们马上就成为仇敌，而且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又树了一个敌人。第三，这李世民的姐夫柴绍和我们瓦岗山上的众位弟兄很多人是在贾家楼46有结拜之中的人，当年李渊霸垂镇四平山的时候，那柴绍曾经暗地给我们写了一封书信， 我们瓦岗军都头上插着小黄旗，避免了和李元霸的正面冲突，很多四十六友的弟兄得以安全呐、啊。可是今天李世民倒在我们这儿了，我们把他给杀害了，这大为不义。第四，那么在杨广下扬州的时候，在龙舟之上，您曾经险些被杨广给杀戮了，姓秦琼，秦元帅，你刚才说的这五大弊处，你以为孤王我就没想到吗？怎么错了呢？李密说，你想啊，是我情愿回转我的山东济南府，最后是老守田园，就此结束此生，万望主公您能恩准。程咬金跟秦琼两人都要辞职，这话一说出来，李密半天没言语，朝纲中文臣武将全都在那瞅着，一时间金殿之上非常的清静，非常的冷静，没人说话，大伙儿都关注着这个事态如何发展。李密沉思了一会儿，好吧，秦元帅、程先锋，既然你二人要引咎辞职，提出此事，那孤王我就准奏。这句话一出口，虽然声音不算太大，但是对满朝文武来讲，心灵上是一个沉重的震颤。大伙一听，哎呦，这元帅跟一字并肩王，原来的大德天子，您就那么一点头就答应了。秦琼跟程咬金两个人说了一声谢王爷，又进来了，又跪下了。主公，我善通跟秦琼大家都知道是莫逆之交，稳静的朋友，那么今天秦琼要走了，我善通在这山上也不宜久待，不利于冈山领兵作战，所以我善通请主上恩准，我也要退归林下。李密一看，怎么着，要散伙呀？都啊，这怎么说个跪下跪下都跪下了。秦琼一看到事态发展到这一步，秦琼当时冲着两边的人就说了，众位，我秦琼今天引咎辞职，是因为我犯了一个大错，将来说不定我还能再回瓦岗山。贾家楼四十六有结义的弟兄，你们听着，哪个要是再辞职的话，就等于跟我秦琼割袍断义。秦琼这句话一说，把两旁众弟兄都给震住了。秦琼心想，这不能散了伙呀，哦，我一走你们都走啊，瓦岗山有今天这可不容易呀，怎么你们能这个样子呢？不能因为弟兄的小义而忘了国家的大事啊。所以秦琼一说这番话，两旁边众位弟兄谁也再不动了。这功夫这单雄信跟罗成在那跪着呢，李密一看，好吧，既然你二人要想辞职，孤王也准奏。李密也准奏了。李密说了，秦琼、程咬金、罗成、单雄信，你们四个人在瓦岗山上曾经建立过很大的功勋，今日引咎辞职退归林下，每人赏黄金一百两。秦琼跟程咬金再次谢恩，李密就这么定了。李密心想，也许你秦琼、程咬金要是走了之后，这瓦岗山上众位将官还便于我领导了呢。所以这四个人定准了，辞职了，明天就要下瓦岗山。说今天晚上，瓦岗山上众位弟兄、众位将官一起给秦琼、程咬金等人摆酒设宴，弟兄要喝一个送行酒。可是今天晚上这个宴会呀，西魏王李密没来参加，因为李密呢想到了他要参加这个宴会，弟兄们说话就不方便了。李密没来参加这个宴会，他把王伯党叫他那去了，让王伯党陪着李密在这饮酒。秦琼和众位弟兄说了， 说今天晚上伯党不来。

情有可原，大家都不要怪罪他。众位弟兄仔细注目一瞧，说王伯党不来行啊，这大哥跟三哥哪儿去了？发现魏征跟徐茂公没有，后边还有魏征的签字，说明这俩人一块写的，上面没有别的，就写了一首诗。怎么写的呢？上面写的是无力扶君助天下，愧对圣主恩泽家，此去人间迷四观，余生大道走天涯。说我们俩呀没有那个力量帮助您把这个天下给铸造起来，非常惭愧，您给我那么大的恩泽，我们对不住您。我们这一去呢，到人世间找一个寺院，找一个道观，我们去修行去了，后半生就准备跟讲道去，天下讲道，到处去走，所以大道走天涯。李密一看这魏征跟徐茂公也走了，李密心想，走吧，你要走的话我也不留，我看看没有你们这几个人，我这个瓦岗山能不能守得住，能不能创天下。所以李密也知道这两位老道走了，秦琼他们等四个人呢，头天晚上送行宴吃完了之后，第二天早晨起来收拾好了东西，牵着自己的马匹，带着盔甲包，应用之物也放在马身上，马鞍桥上挂着兵器，这四个人和众位弟兄告别。告别下山的时候，程咬金特意又嘱咐自己的老岳父裴仁吉，还有他的大舅哥裴元福、裴元禄。秦琼呢没有别的嘱咐的了，家里人早已经走了，包括那傻小子罗世信也都跟着回转山东济南了。罗成呢更是一身轻，单雄信自己的夫人死了，也是自己单人一个现动。这几个人一来，金甲从宽一看元帅来了，一字并肩王来了，接到帅堂之后一叙谈，这他知道感情这几位都成了平民百姓了，官都不当了。秦琼说，我没有别的，我们弟兄几个打算就在你这金提关小住几日，你能不能给我们安排个地方啊？金甲从宽说，哎呀，金提关这里有金庭医馆，这医馆给你们腾出房来，随便你们住，愿意住几天就住几天，我这管吃管喝，不要房钱，随便。秦琼说，那就好。于是这四位啊就住到金梯关的金庭医馆了。这个金庭医馆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高级宾馆。所以这四位住下之后就开始商议，说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呢？罗成说，表兄，您说我们去投靠谁吧，反正这个西魏王李密我们是不能再保他了。秦琼说，你有什么想法？罗成说，要不然的话呀，干脆咱就顺水推舟，那个小秦王李世民不是您把他放走了吗？我们也是对他有恩呐，我们就上长安城去投唐王李渊。罗成一说这句话，单雄信在旁边说了，投李渊你们谁去谁去啊，我可不去。罗成说，单六哥您怎么不去？单雄信说，你们不知道吗，啊，我的大哥死在李渊的手下，李渊用他的箭把我大哥给射死了，我和李渊有杀兄之仇，投谁都可以，我就是不投唐。你们几个人如果说要投唐，那你们去，不过你们投了唐就等于跟我单雄信断交情了。单雄信这一句话把那几位给封了口了。秦琼知道单雄信跟李渊有仇，杀兄之仇。秦琼说，我们呐也不见得非得投唐，我们不投唐，我们再观察观察，看看当今世上多路王侯，哪一路能够上合天心下顺民意，我们选准了再去投奔，选不准我们就不去。好，就这样，弟兄几个就住的

三天之后啊，都有点心烦意乱，整天没事儿，这受不了啊。这天单雄信说了，你们三位在这待着，我出去压压马去，我溜一圈回来，方方面面的我探听探听消息，看看咱们有没有新的出路。秦琼说好。单雄信牵着自个儿这匹艾叶青就出来了。出来这个馆驿之后，骑着马就出了城了，来到金梯关外。单雄信由于这几天心情比较压抑，他把这匹艾叶青撒开了，他把这个马放开，跑得越快越不嫌快，想疏散一下内心的郁闷。马上加鞭，啪啪啪啪，这马四蹄蹬开，这一气儿跑出也不知道有多远。跑着跑着，单雄信一抬头，哎呦，一看前面闪出一座城来。单雄信心想，我跑哪来了？马到城的跟前，抬头一瞧，这城门上面有字“洛阳”呀。单雄信心想，我这一气儿跑到洛阳来了，跑到王世充这儿来了。我听说王世充跟李世民正在交战呢，这城门怎么开着？这战事过去了。单雄信催马来到城门这儿一问，老百姓就说了，说前几天是李世民发兵要征讨洛阳，但是王世充把李世民的队伍给打败了，李世民已经退回长安了。现在庆祝这次守城的胜利，城门四面拆开，允许百姓随便出入，商贾流通。单雄信心想，好，既然这个洛阳城允许随便出入，那我就进城瞧瞧。单雄信骑着马就进了洛阳城了。进了洛阳城一看，大街之上人来人往，非常热闹。走到十字街这个地方，忽然发现有一股人流朝着一个方向走。咋咋咋，快点去，我看你啊，看你有命没命啊，有命啊这里就捡一媳妇儿，哎，没命的话也赔不上什么，走走走。单雄信一看怎么回事，有命没命，我瞧瞧。单雄信跟着大伙，跟着这个人流就往前走，一边走着单雄信就问，说怎么回事，你们都去干什么呀？这底下的人就说了，嘿，您是外地的吧，您不知道，跟您说呀，我们这洛阳王王世充有一妹妹玉莲公主，这玉莲公主啊想要找一女婿，请了六个算卦的给算，说得天作之合，贴彩招亲，所以就在三皇庙前面那个大空场那地方搭了一个彩台子，今天这公主在那贴彩招亲。单雄信说，什么叫撇彩招亲？就拿那彩球啊随便那么一扔，这彩球落到谁手里，谁就是这公主的女婿，就成了驸马了。哦，单雄信说，这热闹还没看着过，咱得瞧瞧。单雄信跟着大伙就来了，来到三皇庙这一看，果不其然，这地方人山人海呀，人头转动，一望之内远处就有一个彩台子，彩台子上面横写着一个横幅，上写着天作之合，撇彩招亲。单雄信想，咱看看这热闹，他由他马上就下来了。刚站在这个地方，就听见台上一棒锣音，公主要撇彩球了。单雄信把那个彩台子上一看呐，这公主出来了，公主要往下撇彩球。这公主叫玉莲公主，是王世充的妹妹。说往下登楼撇彩，这彩球怎么扔呢？不是说这公主来了拿着彩球站在台上东撒西看瞅谁漂亮把这球就往那扔，绝不是那个意思。这公主出来脸上得罩着面纱，那不能随便抛头露面让下边平民百姓都能看见长什么模样。再一个呢，公主出来之后就把这彩球往台下连看都不看，顺手一扔，转身就回家。这个球落到谁那儿，谁抓到手里头了，这就算。说人家抓到手里，你别再从手里给抢走，这不算。第一个落到手里的，这就算了。单雄信没见过这热闹，单雄信在人群的最后头，他由他马上下来了，牵着

出来，哎呦，底下这人呢，呼啦一下子都奔这个彩球就拥过来了。这一拥过来，让上底下这位拿棍儿往前这么一捅，把这背面捅的跟坟头一样。说这个彩球又打上面咕噜咕噜又下去了，彩球又打上面这一下去，人们接着又抢着彩球，一会儿腾又飞起来了，三飞两飞传到后头来了。这彩球一传到后头，也不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正落在这艾叶青这匹宝马的肚皮底下。落在这个肚皮底下，人往前这么一拥，这艾叶青就急了，这匹马呼呼的一叫，咣咣咣就几个蹶子，把这些抢彩球的人都踢到旁边去了。单雄信一猫腰，由打这马肚皮底下就把这彩球捡起来，他把彩球一拿到手中，旁边就有一帮人过来，呼通跪倒给驸马老爷磕头。这单雄信转眼之间成了驸马了，单雄信自个儿都感觉到奇怪，你这怎么说的，我怎么成驸马了。哎呦，众人马上簇拥着单雄信就到王宫之中去见王世充。单雄信在这种情况下也无法推辞啊，跟着众人就来到了王宫。洛阳王王世充在王宫之内就接见了单通、单雄信。跟单雄信一见面，两人一叙谈，王世充对单雄信很熟悉，瓦岗山上的五虎上将军呐，啊，久闻大名。单雄信也知道王世充。王世充就问单雄信呐，说你怎么到这儿了呢？事到如今，单雄信觉得也没有必要再蒙着再盖着了，因为他也不是瓦岗山上的人了，现在有必要把真情实话跟王世充说明白，这还牵扯到秦二哥那三个人呢。所以单通把这个事情讲明白之后，王世充一听，一看这真是老天爷给我送来这么一位公主，单雄信也就只好点头吧，奔洛阳王这儿来吧。但是秦琼心里想，我们保不保洛阳王咱先不能说。罗成在旁边讲了，表兄啊，我看呢、啊、咱们先到那儿看看，我们呢可以在那做他的帮闲，但是我们不能正式做他的官。单六哥接了彩球呢，可以当他的驸马，他当了他的驸马了，他做什么官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能够说离开这个西魏王再碰上一个昏王，那样的话就说明我们的眼睛不亮，亮视不高了。秦琼说我知道。于是他们跟着单雄信就来到了洛阳。到了洛阳之后，第一步就是给单雄信先拜堂成亲的，跟这公主他们两个结了婚了。这一结婚，王世充封单雄信不光说是一个驸马，同时还是威武上将军。王世充也没有急着对秦琼等人授以官衔，王世充跟单通说了，说你呢，你已经是我的妹丈了，是我的妹丈，你应该当这官，但是你这三位朋友让他们先在我这儿住着，我会以上宾相待，住一段时间，让他对我有一个了解，我对他们的心境也有一个观察，当互相都愿意的时候，我再给他封官加职。单雄信一听也好，于是就在洛阳那个地方特意王世充拨款呐、啊，给新建了一座三贤府。这三贤府就是三位贤士，这三位贤士就是秦琼、程咬金、罗成。这三贤府修起来，让这三位就住在这里头。他们三个人住进三贤府之后，这个时候王世充跟自己原来的手下人元帅段达、先锋官王双美，还有柳文琪以及军事铁官道人一起就开了一个紧急军事会议。王世充说现在瓦岗山呢、啊、内部乱了套了，这个西魏王李密看来用人不当，就像单雄信、秦琼、程咬金、卢

成，这样的人都背他而去，说明瓦岗山山上空虚，我们不妨就此趁虚而攻之，我想可以一举而得胜。他们那个会议商量完了之后，铁官道人主张立即出兵，王世充马上准备了20万人马兵进瓦岗山。王世充准备20万人马打瓦岗山呢，没有让秦琼、单雄信等人知道，这是按照他军师铁官道的意志。铁官道说这几个人呢刚从瓦岗山下来，他们跟我们谈了之间谈了一些瓦岗山上的情况，我们对他们的内部有所了解，但是我们不能让他们帮着咱们再打瓦岗山，这些个人都是很重义气的，这些重义气的人让他帮着打瓦岗山，这就等于让他们做难，他们不会答应，不但说不会答应，相反还容易把这个消息给走漏出去，让这西魏王李密有所准备，那就不好办了。所以他们这四个人都不知道李密在瓦岗山上，众将官乃至于士卒他们的心气儿都散了，就好像人一样没了主心骨，枉一人之错也，我不该把秦元帅等人放下瓦岗山呐、啊！我数十万人马的大军，如今就剩了10000来人，这是我李密拂晓命薄，招惹的众位跟随我受苦受罪，我有何颜面再见大家？说到这里，李密抽出宝剑就要抹脖子，王伯当一把把李密就抱住了，主公。千千万万不要这样，王伯当抱住没责任，这还算有一个前因，再加上我们在扬州是跟他们唐王签过合约的，现在您吃了败仗了，我们投靠他，我想唐王李渊肯定接纳。李密一听说的也有道理，好吧，于是带着10000来人就奔长安来了，离长安有一段距离，扎住队伍，派王伯党到长安城中去见唐王李渊。唐王李渊登基坐殿之后，这个第一年起名叫武德元年，他自己也就是武德年间的皇帝。李渊一见了王伯党，听王伯党一讲西魏王李密带着10000来人投靠他来了，李渊非常高兴，立即派小秦王李世民带领着全副的仪仗队伍是城外，加封李密为行果公光禄卿。这光禄卿是个什么官呢？这光禄卿啊，就是朝纲当中啊，要是举行大宴会或者有外宾来了举行盛宴，朝廷中举行盛典不得吃饭吗？这吃饭呢得有酒有菜啊，还有伺候局的，这么些人就管这事儿的。光禄卿呢，唐朝的官职当中有九祀，光禄祀是其中一祀，光禄卿就是光禄祀里面最高官员，是什么级别？从三品，就是三品的副职。这个官一说出来，这李密一听心里边可是有点不大高兴。李密心想，我当了光禄卿了啊，合着让我就管做酒的、和面的、做菜的，就让我管这帮人啊，行啊，既然投靠人家了就先这么着吧。李密呢就点头答应下来了。没用两天，朝纲中要摆一个大的庆典活动，这一摆大的庆典活动，这李密就忙了。哎呦，你是做酒的、做菜的、做饭的、卖面案上的，还是不管干什么的呀？还是跑堂的？他那叫跑堂的吧，就是伺候人的吧，全来找李密。李密当时这心态就不平衡了。李密心想，我是西魏王啊，我是一方的皇帝呀、啊，称孤道寡呀、啊，文武权臣都得跪下给我叩拜呀、啊，怎么今儿个我成了厨子头了我？哎呦，明月光禄卿，哎呀，李密那个心里不平衡。这一件事过去之后，李密就想啊，我不能在这里边就当政。

0: 官啊！
1: 啊，宁为鸡前，不为牛后。李密就给李渊写了道本章，这本章写的什么呢？李密说：“我呀，有很多部下，现在被王世充都给打散了。据我所知，我的这些部下，他们都散在山东各地。我请陛下，您给我一道旨意，让我带领人马到山东一带去召集我的旧部，扩大唐王的队伍。我敢说，我能给您招来不少于10万人马。”这个本章一奏之后，唐公李渊马上就非常重视啊。李渊就把李密招到后宫，亲自面见他。李渊说：“你这本章我看了，我觉得此事可行，你呀就去吧。你不是投靠我的时候有10000人的属下吗？这10000人还归你带领，你就以邢国公的身份替朕招兵。我现在人马是越多越好。”李密一听，好，既然是圣上相信，微臣肝脑涂地，当尽力为之。那么王伯党呢，也跟你去。李密说好。于是唐王李渊就封王伯党为左护卫将军，跟随着李密，扶助李密前去招收他的残部。王伯党跟着李密带着队伍出了长安城了。出了长安城之后，这李渊呢，让他奔黎阳，奔黎阳去先招募人马。出长安城奔黎阳，走到了愁桑镇这个地方，突然接到了一封诏书，是李渊给来的诏书。李渊这个诏书是告诉李密，见诏书速回长安。王伯党说：“主公啊，咱们快点回去吧。”李密说：“我们不能回去了，你知道吗？我们这次出了长安，我就没想再回去。”王伯党说：“您这是什么意思？”李密说：“什么意思？我不能在这儿给他当这厨子头，当那光禄卿。我看了，这回我奉旨招募我的残部，当我们的残部人马聚齐之后，我现在还得重立大旗，我们还是西魏国。”王伯党说：“主公啊，这样愧对唐王啊。”李密说：“你别管了，武艺已绝。”王伯党事到如今一看，劝李密是劝不了了。王伯党心想：大丈夫立义就不易生死啊，就说既然是我有这一个决心立这个义的，那是生死也不变的。王伯党说：“我跟着你，好吧。”于是李密领着王伯党往前行进，诏书来了让他回去，李密不回，抗旨不遵，往前走。李密说：“下一步前面不远就是桃林县，我们先把桃林县取下来作为立足之地。”挑了几十名骁勇的人士，就是说能征惯战的人士，让他们都化妆成妇女，穿上妇女的衣服啊，底下穿上裙子，把那刀啊都藏在裙子里头，混进桃林县城，直接到桃林的衙门。到在桃林衙门这儿，奔里边就冲，这一冲进去，结果把桃林的留守给宰了，桃林县城陷落。于是李密就在桃林这个地方又把西魏的大旗挑起来了。在这挑起大旗，李密准备招募他的过去的残部。在桃林待了没两天，忽然得到消息，说唐王得到这个信息之后非常生气，派手下的大将三元先生李靖带领人马向桃林进发。李密一看桃林这个县城太小，守不了，跟王伯党两人一商议，带着有10000多人由打桃林县城就逃出来了，往前行走。前面是雄州，雄州的守将呢得到了唐王的面断密剑的树林子里边，人家早已经埋伏下的一哨人马。当王伯党李密他们带领着队伍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两旁边树林中一棒落音是乱箭齐发呀。

0: 这一万多人呐，全都得射的倒在了这个山涧之内。王伯当和李密两人往前逃跑，前面又有人挡住了去路。最后李密中箭趴到地下，王伯当一看李密中了箭了，王伯当就一下子趴到李密的身上。这一趴到李密的身上，乱箭齐发，就把王伯当射得跟刺猬一样。王伯当死了，那么李密在底下也没活，李密用旁侧射来的箭也把他射死了。李密和王伯当就这样死在了断密箭之中。他们两个死了，唐王吩咐把他们两个首级砍下送回长安。接着唐王开始兴兵进剿洛阳王王世充，王世充连接五个王爷准备对抗唐朝。接下来这就是索五龙，尉迟恭出事，单雄信弟兄反目，玄武门之变等事，据在续隋唐演义里边再说。这就叫乱世风云见英雄，金戈铁马任驰骋，败有原因成有理，一任千古再品评。隋唐演义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73集。谢文东在场外默默的观望，暗暗点头，辛丑的身手名不虚传，确实厉害，不自觉的他也为袁天仲捏了一把冷汗。张一在一旁含笑说，东哥别紧张，我看天仲已经占了优势了。实际上啊，袁天仲一上场就拼命的抢攻，把辛丑逼得上窜下跳，非常狼狈。但是打斗这么长的时间，他越打越不是滋味，感觉袁天仲的功夫很杂，招式也多得数不清，连绵不断，好像永远也使不完似的。咱们要知道啊，这望月阁的功夫都是互通的，袁天仲是屈清廷的徒弟，可是呢也从其他长老那儿啊学到了不少绝活，其中有箭。他进攻这一顿，让辛丑顺利拿到先机，随之展开了疾风暴雨般的强攻。受过这样的窝囊气呀，他怒吼一声，拼尽全力，冒着与对方两败俱伤的风险，强行攻出一箭，阻止住对方强攻的同时，也把先手夺了回来。他抡开软箭，把压箱底的功夫都用上了，只想一箭把对方给刺死。可是他越心急，招法就越乱，辛丑打起来呢也就越轻松。见状，辛丑的心里边暗喜，他知道袁天仲这个人受不了激将法，他的嘴更是不闲着，一边躲闪袁天仲的进攻，一边连声的嗤笑，慢慢慢，太慢了太慢了，这样的速度怎么能伤得了我呢？赶快回家呀，再练十年吧。这袁天仲这个气呀，银牙都快咬碎了，连番的抢攻没有伤到对方，反倒受了一顿奚落，他心里边又是气恼又是火急，不自觉的汗水流了出来。在后边观战的谢文东轻轻的叹了口气，感觉袁天仲的身手虽然不至于强于对方，但至少能与辛丑不相上下。但是呢，他现在却受了辛丑的激将法，看起来占有优势，但是恐怕用不了多久，局势就会变得不太乐观。想着想着，他冲着格桑一甩头，格桑，去把天仲换下来。
2: 哎，是，东哥。
1: 格桑答应一声，晃动庞大的身躯，甩开两条大长腿，直向场内走去。人没到，他沉闷的喊声先传了过来。
2: 天仲，

0: 一死对手，你不能一个人独占喽，换我来试试。
1: 袁天仲闻言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先是抹了一把额头的汗水，然后皱着眉头不满的举目看着格桑，自己打得好好的，你过来捣什么乱呢？格桑和袁天仲相处的时间最长了，对他的个性也了解很多，来到袁天仲近前，他低声说，
0: 是东哥让我换你下来的。
1: 袁天仲老脸一红，点点头，什么话都没说，收剑而退。见自己好不容易把袁天仲引上钩，他却偏偏撤了，心愁极了。他冷笑着说，
2: 袁天仲，你他娘的怕我了吗？
0: 你他妈的小猴崽子，废话真多，先吃我一拳吧你。
1: 格桑的大拳头几乎有辛丑的半个脑袋大，从上而下的砸下来，声势大得惊人。格桑接替袁天仲与辛丑站在一处，他们两个的身材相差悬殊，看上去格桑差不多要比辛丑高出大半截，两个人打起来更像是一头大熊和一只灵猴在打。论群战，几乎无人能比得上格桑，但是论起单挑来，格桑要相对差一些，再加上辛丑身法灵活，十分克制住了格桑，后者打起来就感觉吃力了。与辛丑打斗了20多个回合，格桑一个没留神儿，肋下的衣服被挑开一条口子，谢文东生怕格桑有失，急忙把他叫回阵营。辛丑连战谢文东麾下两员大将，非但没有落败，反而占据上风，形势随之高涨起来。他双手提着匕首，在场上来回的走动，指名点姓的让谢文东出来跟他一战。见单挑不行，谢文东啊也不和他置气，把手一挥，振声喝喊，兄弟们一起上。随着他一声令下，北红门众人齐齐扑上前去，与辛丑及其手下们打在一处。双方人员数量是相当的，但是战斗力却相差许多。南红门那边只有辛丑的身手了得，能独挡一面，而北红门这边则是高手众多，仅仅一个格桑啊，就已经让南红门的帮众头疼不已，再加上袁天仲、五行等人，很快让南红门人员招架不住，整个阵营连连向后败退。见己方形势不利，辛丑倒也干脆不再恋战，立刻带领手下众人急匆匆的跑回车上，后队变前队，原路撤回杭州。眼看着辛丑败逃，谢文东也不追击，他在这个地方拦路只是为了挡住南红门的援军，其真正的目的在于全歼后边被己方兄弟团团包围的南红门主力。谢文东和辛丑这边展开的争斗只是小规模的，双方真正的大规模激战在后边呢。以东新雷任长风为首的北红门帮众，以及三眼高墙李爽为首的文东会众人，把从杭州出来迎战的南红门主力围堵在公路的中央，前后夹击，双管齐下，打得南红门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刚刚取胜的喜悦早就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混乱。别说王克强已经死了，随着争斗的全面展开和加剧，南红门的劣势越来越明显，成批的帮众被打翻在地，成群的人员被吓得抱头鼠窜，时间并不长，南红门的劣势就彻底

0: 的变成了败势。在混乱当中，王克强的两名心腹头目，一个被擒，一个重伤，本就形势危急的南红门这个时候彻底垮了，帮众们放弃抵抗，要么投降，要么四处逃窜。顷刻之间，人数那么多的南红门主力军已经溃不成军了。当辛丑领人退回杭州的堂口，屁股刚刚坐到椅子上边，噩耗就随之传来。己方出战的主力中了对方圈套，在北红门和文东会的夹击之下全军覆没。听完这个消息，辛丑是又气又急，眼前一黑，险些当场急晕过去。不过这一回辛丑倒没选择逃跑，而是把己方在杭州的零散人员全部集中到堂口，做出一副坚守到底，是与堂口共存亡的架势。同时他又给广州总部打去电话，把杭州的情况说明，让总部马上派人来杭州增援。即便他不开口，向问天那边也已经在着手调集人力来杭州了，只是事出突然，调动的人员又多，哪是那么容易就赶过来的。在电话里，向问天要求辛丑坚持两天，只要两天的时间，己方的兄弟就能赶过来。辛丑听完以后忍不住暗暗叫苦，现在自己身边上上下下连打杂的都算上，才勉强凑出几百人，就这么点人怎么能抵御得住北红门和文东会的主力呀？别说是两天了，就算是两个小时都难呢。正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手下人员突然来报说，堂口外边来了一群陌生人，自称是红叶的。辛丑闻言精神为之一振，对于红叶的杀手他是早有耳闻，如果红叶的主力能来为自己助阵，那自己倒真有可能抵挡一阵子。想完以后，他面露喜色，快快有请啊。说着话，不等传信的小弟向外走，他已经迫不及待的就跑了出去。到了堂口的大门口，辛丑定睛一看，哼，哎呀，他是大失所望啊！他本以为是红叶的主力从台湾赶过来了，可是堂口外面只是孤零零的站着五六个人。各位是红叶的兄弟？
1: 没错，朋友
0: 就是辛丑兄弟吧？
1: 哈，对，我们是按照白小姐的意思过来助辛兄弟一臂之力的。
0: 白小姐？辛丑先是一愣，随后他马上明白了，对方说的白小姐肯定就是白燕。白燕自从由上海逃到广州以后，虽然依附在南红门，可她一直没闲着，借着白家雄厚的积蓄积极的招兵买马，只不过她招收的可没简单的小角色，而都是出类拔萃的杀手。红叶遗留在大陆的杀手们就是她首选的目标，白燕以优厚的佣金把一大批红叶杀手挖到他那边，想来这几名汉子就是白燕挖红叶墙角的成果。辛丑暗叹口气，冲着几个人点点头，他说，我谢谢各位能赶过来帮我，不过说着话他欲言又止的把话顿住了。为首的黑衣汉子微微一笑，他说，严格的来说，我们来此也算不上是为了帮辛丑兄弟。

0: 而是为了完成白小姐交代给我们的任务。
1: 什么任务啊？
0: 杀掉谢文东。
1: 啊，
0: 秦兄弟，我们进去说吧。
1: 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0: 辛丑回过神来，急忙侧过身去，把几个人让进堂口。进了办公室以后，分宾主落座，几名黑汉子纷纷把背包放下，传出咚咚咚的一阵闷响。这辛丑的心里边奇怪，不知道里边装了什么东西。为首的黑衣大汉含笑把脚下的帆布包打开，让辛丑看清楚，
2: 他也照样会一命呜呼。不过前提是，辛兄弟，你得把他引出来。
0: 引出来？
2: 对，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北红门和文东会的人很快就会闯进杭州，也一定会来进攻堂口。我和兄弟们埋伏到堂口的楼顶上，只要谢文东一露面，我们就有下手的机会。谢文东一死，我们的任务顺利完成，北红门和文东会也一定大乱。哼，到那个时候，新兄弟就可以很轻松的守住堂口，向向大哥交差了。
0: 辛丑一边听一边点头。等黑衣人说完以后，他仰面笑了。兄弟尽管放心，
1: 哼，如果让我打退对方，我不敢保证，但是引谢文东出来，这一点我还是有信心能做到的。
2: 那如此是最好不过了，谢兄弟，希望我们能一举成功。
0: 说着话，黑衣大汉伸出手来，辛丑跟他合击一掌，脸上露出浓浓的笑意。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红叶杀手的到来让辛丑吃了一颗定心丸，也对他们抱以了厚望。如果谢文东真被红叶杀手所杀，那自己就可以趁乱带领兄弟们反杀出去，把北红门和文东会的主力杀个大败，再立下奇功一件。另一边，正如红叶杀手预料的那样，在围歼了南红门的主力以后，谢文东带领北红门和文东会的众多兄弟长驱直入，进入杭州，随之开始在全城范围内清扫南红门的势力。南红门在杭州的主力已经在城外的一战打没了，剩余的零散人员也都被辛丑集中在堂口。南红门的势力好像一瞬间就在杭州城消失了似的。北红门和文东会没费吹灰之力，就顺利抢占了南红门的几处大据点，以及旗下大大小小众多的厂子。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74集。南红门在杭州的主力已经在城外一战打没了，剩下的零散人员也都被辛丑集中到堂口。南红门的势力就好像一瞬间在杭州城消失了似的。北红门和文东会啊，没费吹灰之力就顺利抢占了南红门的几处大据点，以及旗下大大小小众多的厂子。士气如虹的北红门和文东会片刻也没耽搁，控制住杭州的大部分区域以后，又立刻向南红门的堂口蜂拥而去。对他们的速度之快，辛丑是暗暗吃惊，传令下去，所有人员坚守堂口，一步也不准出去。

0: 他站在办公室的窗前向外观望，只见北红门和文东会的车辆不时的飞速行来，一辆、两辆、三辆，越来越多的车辆在堂口前面拉成长排，几乎要把整个堂口都给圈起来。辛丑看得直咧嘴呀、变得更加稳固，这也是变守为攻的最佳策略。坐在去南红门杭州堂口的车里，谢文东笑呵呵地问身旁的张一，他说南红门堂口里边有多少人呢？张一一笑，他说应该不会超过500。就这么点人怎么能挡得住我们的冲击呢？听谢文东这么一说，张一和孟寻都笑了。他们两个和谢文东一样，都感觉这次己方进攻南红门堂口应该是轻而易举就能拿下的。谢文东又问，他说辛丑现在还留在堂口吗？张一说应该是的，如果辛丑不在，以南红门目前的形势来看，人员早就散了，根本就凝聚不起来。谢文东点点头，认为张一所言有理，他脸色也沉了下来。哼，今天我一定要取这个人的狗命，给死去的兄弟们报仇。听到这话，张一的神色暗淡下来，眼中也流露出恨意。虽然他很欣赏辛丑的身手，不过他的心腹兄弟杜家却是死在他的手上，要说不恨那是不可能的。当谢文东赶到南红门堂口的时候，北红门和文东会的人已经聚集的差不多了，只等进攻的命令传下来，好一起对堂口发动进攻。谢文东坐的汽车开进己方的车队，没等他从车里出来，任长风先跑过来，弯着腰问东哥，可以开始了吗？在车里的谢文东微微的点了一下头，他说如果能生擒辛丑那是最好，如果不能擒住他，那务必要置他于死地。是东哥。任长风答应一声，随即边向前边走，边拿出手机快速的拨出电话，简洁的说动手。电话刚刚打过去，前方早已经按耐不住的北红门帮众纷纷呐喊一声，率先向堂口正门冲杀出去。有几名北红门汉子速度最快，冲在最前边，刚刚踏入堂口的院里，就和南红门的帮众碰撞在一处。双方刚一接触，这几名北红门的大汉就连续砍倒几名南红门人员。正在他们觉得对方不堪一击的时候，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南红门人群一分，从后边窜出一条灵巧的黑影，瞬间就到了这几名大汉近前。只见寒光闪过，有两名北红门的大汉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胸口各被插了一刀，惨叫着摔倒在地。这条突然窜出来的黑影不是旁人，正是辛丑。

敌众我寡，形势危急，他使出全力，上来就连下杀手，连死带伤的这北红门有十几名兄弟都交代在辛丑的手上。堂口大门并不宽，加上辛丑在这儿阻拦，使北红门的进攻大大受阻，绝大多数的人员被挤在后边，跟金雷逼的是连连后退。在交战当中，辛丑虚晃一招，纵飞己方阵营，冲着东新雷冷笑一声，他说：“你不是我对手，回去换谢文东上来跟我一战。”东新雷怒极了，他咆哮了一声，挥舞着战刀又冲了上来。论实力，他本就不是辛丑的对手，现在心中火烧，方寸更是大乱，与辛丑打斗时间不长，被辛丑一记飞腿正踹在胯骨上。东新雷闷哼一声，身子不由自主的连连后退，庞大的身躯把后边的兄弟撞倒两个人以后，才算稳稳的站住。他只觉得胯骨就好像裂开似的，火辣辣的疼痛，暗暗咬咬牙，硬是一声没吭。这一脚啊，辛丑可是用上了全力，如果换成别人，骨头都能被踢碎。好在东新雷身体雄壮，比常人能扛得多，没受多大伤害。可即便如此，他仍是惊出一身的冷汗，如果对方的脚再稍微偏那么一点儿，踢到自己下体的话，那自己可就废了。人人都说辛丑的功夫了得，他今天呢算是见识到了。看东新雷被北红门的帮众搀扶着，脸色一阵红一阵白，辛丑仰面哈哈怪笑，故意放大声音：“谢文东，你别让你的手下人丢人现眼了，有本事你出来跟我一战。怎么着，你连露面的胆量都没有？堂堂的北红门文东会的双料老大，也不过如此嘛。”说着话，他侧头看向己方兄弟：“兄弟们，你们说说，谢文东是不是缩头乌龟啊？啊，是，就是缩头乌龟。什么狗屁老大呀，就是一只臭乌龟。”南红门众人骂开了，而且越骂越难听，说什么的都有。再反观北红门这边，上下人员无不是义愤填膺啊。可同时呢，他们又在心里头暗暗的奇怪，为什么东哥这个时候还不出现呢？只要东哥能站出来，不用上前，兄弟们自然会奋勇杀敌的。谢文东这个时候正坐在车里，在他感觉己方的优势实在是太大了，攻占南红门的堂口只是手到擒来的事情，根本不用自己出去督战。可是等了片刻以后，他发现争斗的焦点还是在堂口大门，己方的人员呢仍然没有攻进去呢。正在他皱着眉头沉思的时候，忽然听见前边一阵大乱，叫骂声连天，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放下车窗问守在车外边的五行兄弟：“前面怎么回事啊？”刚刚伤愈复出的金眼儿在车外边看得清楚，也听得清楚，他扶下身来低声说：“辛丑和雷哥单挑赢了半招，现在正叫嚣着挑战东哥，南红门的人也跟着起哄呢。”“哼，匹夫之勇而已，

0: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谈什么单挑呢？让兄弟们不要顾及什么规矩，一起上，干掉新朝，拿下堂口。
1: 哦，
0: 怎么了，东哥？现在新朝士气正盛呢，把我们的气势给压了下去。我觉得东哥你应该出面，稳定一下咱们这边的情绪。
2: 谢文东点点头，按说一声有理。他伸出手来，正想推开车门下车，突然他心脏一阵急跳，隐约当中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没有为什么，谢文东也没有看到任何的危机存在，但是心里头啊，就是有一种强烈的不舒服的感觉。这种感觉在他身上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可是每当他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往往都预示着有隐藏的危险存在。谢文东的手抓住门把手，本来已经拉动车锁，但是迟迟没有推开，脸色也变得凝重起来。
0: 东哥，你这是怎么了？调查过堂口附近有没有埋伏南红门的伏兵吗？
2: 听谢文东这么一说，众人都是一愣，随后张一的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0: 东哥，绝对没有，小敏和老刘都已经仔细的查过了，更何况南红门在杭州的主力已经被我们打散了，他们现在的人力守堂口都不够用的，又怎么可能安排伏兵呢？这就奇了怪了，东哥到底怎么了？没什么，传我的命令，让兄弟们不要理会新仇的挑衅，合力全攻。
2: 见谢文东脸色不对，金眼儿不敢多言，急忙掏出手机，分别给前方的东新雷和三眼儿打去电话，让他们两个不计任何代价，务必在最短的时间里攻占南红门的堂口。这个时候，辛丑连同他的手下人员正在阵前叫骂正欢，什么难听骂什么，只把谢文东连同北红门文东会骂了一个体无完肤。辛丑边骂边张望，始终没见到谢文东的踪影。他在心里头啊，暗暗咬牙，这个谢文东真能忍呐，自己都把他骂成这个样子了，他还能沉得住气，愣是连头都不露一下。可是谢文东不出现，埋伏在楼顶的红叶就找不到下手的机会，自己更是难以抵御这么多的敌人。

0: 东哥，我们出去看看。谢文东点了一下头，随后不放心的叮嘱一句。张一和孟寻答应一声，下车以后向前走出一段，来到一处相对较高的位置，举目观望。这个时候，北红门和文东会已经开始向南红门堂口发动奇攻，目光所及之处，到处都是北红门和文东会的人呢。堂口里边身穿白衣的南红门人员根本就看不到身影了，辛丑的身手势力啊！可是好虎架不住狼多啊，面对这么多的敌人，他也是被逼得连连后退，乱的轻轻敲打着自己的额头。他沉思片刻，随后拍了一下司机的肩膀说，兄弟开车。东哥，我们去哪儿啊？
1: 不管去哪儿，先离开这里再说，去市中心逛逛吧。
0: 好。司机心里觉得奇怪，可也不敢多问，向车外的五行兄弟招呼一声，随即启动汽车。五行兄弟不知道怎么回事，见谢文东要离开，急忙钻进他前面和后边的两辆车，打算跟着他走。正在这个时候，汽车刚刚开出还没两米远，冷然间一声沉闷的枪声突然响起来，这枪声如同炸雷一般，回音久久不散。枪声来自堂口的楼顶上，而开枪的人正是事先埋伏在那里的红叶的杀手。身在堂口上方，居高临下，红叶杀手们对整个场面看得比较清楚，他们实在等不下去，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对着谢文东的汽车展开了盲射。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75集。北红门和文东会的人已经冲杀到堂口里面，恐怕用不了多久就能打到顶楼，再加上谢文东坐的那辆汽车又有离开的迹象，红叶杀手们实在是等不下去，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对着谢文东的汽车展开了盲射。他们手里的步枪是狙击步枪当中威力最大的反器材重狙枪，杀伤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即使在一公里之外都能打穿装甲的护甲，更何况汽车了。司机根本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儿，从上方射下的子弹直接贯穿他的脑袋，子弹速度不减，又把车后座给打出一个大窟窿，击穿整个车体，深深的钉入车下的地面。这枚子弹呢，打穿了车后座的地方，距离谢文东的大腿只有几厘米的差距。谢文东惊叫一声不好，本能的俯下身子，几乎同一时间又是一声枪响，随着枪声，轿车的车体都为之剧烈的震动一下，从车棚到车底又多出两个大窟窿。对方埋伏有枪手，不知谁惊呼了一声，五行兄弟第一时间猫腰从车里窜出来，通过枪声他们已经判断出对方就藏身在南红门堂口的楼顶，他们纷纷以车为掩体掏出手枪向楼顶展开连射。随着五行兄弟的开枪还击，整个战场已经不仅是双方的火并，已经变成了一场枪战。红叶的杀手们站在楼顶的天台，六支反器材狙击枪架在栏杆上，对五行兄弟视而不见，他们只是连续的向谢

用坐的那辆轿车开枪，尤其是为首的那名黑汉子开枪速度极快，抠完一下扳机，立刻就拉一下枪栓，退掉空弹壳装弹，继续射击，一连串的动作一气呵成，显然经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由于距离比较远，五行兄弟又是用手枪，对他们威胁不大，这也让这些杀手们更加有恃无恐地展开疯狂的射击。时间不长，谢文东坐的那辆轿车已经变得千疮百孔，血顺着轿车的缝隙和被子弹打穿的窟窿缓缓地流淌下来。在车里头，坐在前边的司机首当其冲，尸体被连射下来的子弹穿的是体无完肤，趴在后边的谢文东也是未能幸免，一颗榴弹击中他的肩膀，狭长的狙击枪子弹轻而易举的就打穿了他身上的防弹衣，好在没碰到骨头，不然以子弹强大的冲击力足可以把他的骨头打个粉碎。正在红叶杀手盲目乱射的时候，忽然听身后传来一声巨响，天台的铁门被人从里边一脚踢开，紧接着一条矫健的身影窜到天台上。那名为首的黑汉子反应最快，他想也没想，双手托枪调转枪口，回身就是一枪，踏快，可对方的出枪更快，在他转回身的一瞬间，来者已经先一步扣动扳机，砰砰，两个枪声几乎同一时间响起来，只是黑衣汉子的一枪仅仅打在对方脚下的地面上，而对方的那一枪直接就贯穿了他的脑袋，受子弹的冲力，那个大汉的身躯往后一仰，连人带枪一起从楼顶摔下去。大哥！另外五名红叶杀手大惊失色，纷纷放掉手里沉重的反器材狙击枪，掏出随身携带的手枪向来人射击，可是来者的速度太快了，根本就没给他们射击的机会，两个箭步就窜到众人身前，抡起手中枪对准一个人的额头狠狠的就砸了下去，啪，这一枪砸的那叫一个结实，那个杀手声都没哼一声，头破血流，两眼翻白，昏死过去。来者片刻也没停顿，紧接着身子往下一伏，躲开对方指来的枪口，随后由下而上连开三枪，那是精准异常的三枪。三名杀手的手指已经抠在扳机上，却再也没有力气抠动，血顺着他们的脑门流淌出来，身子摇晃几下，相继摔倒在地。最后两名还能站立的杀手已经被来者奇快无比又凶狠异常的手法给吓呆了，而当他们俩回过神来的时候，面对的是一只黑洞洞的枪口。别来的这个年轻人帅气的脸上布满了杀机，脸色阴沉的吓人，突然间他眼中寒光一闪，冷声说，活口留一个就够了。说着话他猛地扣动两下扳机，砰砰，没有任何的惨叫。枪声过后，那两名杀手都是脑袋开花，步了前面同伴的后尘。冲上天台的这位身法极快、枪法又准的出奇的青年，正是刚刚杀掉王克强的楚博。环视天台一周，确认再没有杀手之后，楚博这才慢慢走到栏杆前边，冲着下面大喊：杀手已经被解决了，东哥现在怎么样啊？听到楚博的喊声，五行兄弟这才收起手枪，急匆匆跑向谢文东坐的汽车。车门刚被打开，里面立刻涌出浓重的硝烟和血腥味道，只见车厢里边都是血，
前面的司机已经被打得不成人形，而后面的谢文东则是趴在车厢当中一动不动，衣服上、脸上布满了血迹，不知道是死是活了。东哥，五行兄弟异口同声的大声呼唤，金眼壮着胆子伸出手来摸了摸谢文东的脉搏，别说还有心跳呢。他这才急忙从车里把谢文东抱出来，掉头就跑向停在一旁的汽车。上车以后，他对车里的司机尖叫：开车，快去医院，快！司机看着浑身是血的谢文东已经吓傻了，在金眼吼出第二声的时候，他猛然间反应过来，然后启动汽车横冲直撞，把车开出车队，冲向距离南红门堂口最近的医院。谢文东的模样很吓人，不过身上的枪伤只有一处，就是肩膀上那一枪，虽然没伤到要害，可是也非常非常的重。北红门和文东会顺利占领了南红门的杭州堂口，这本来是一件大喜事，但是却由于谢文东的意外受伤，没有人还能高兴得起来。谢文东被送到医院不久，北红门和文东会的高级干部们也纷纷赶过去。到达医院看到金眼之后，众人才齐齐围上前来问东哥伤得怎么样，严不严重。金眼摇了摇头，他说现在还不清楚，医生正在急救呢。妈的，难怪辛丑那个小子一直叫嚷着让东哥出来跟他一战呢，原来他在堂口早就埋伏了枪手。他妈的，这个卑鄙无耻的畜生，我一定让他不得好死。正骂着，东新雷的话音顿住，他环视众人说：对了，你们把辛丑杀了吗？众人互相看了看，都是摇了摇头。进攻堂口的时候啊，场面可乘之机让他成功的脱逃。想完以后，他忽然对任长风说：长风，我们进攻的时候南红门的人并没有人突围出来，这辛丑肯定在堂口，可是我担心下面的兄弟对付不了他，你马上赶过去带领兄弟们把他找着。任长风当然明白辛丑对己方的威胁，他连连点头答应一声，快步而去。虽然他也担心谢文东的安危，可是他就算留在医院里也起不到任何作用，不如去抓捕导致谢文东受伤的罪魁祸首。任长风从医院又急匆匆的赶回刚刚被己方占领的堂口，但是到了堂口近前一看，任长风有些傻了眼了。北红门人员做事的速度太快，这时候堂口内外已经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就连地面上的血都被洗刷完了，场面上一片安静，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似的。任长风用力的握了握拳头，快步向堂口走去。到了门口，看到负责守卫的兄弟，他上前就问：南红门的人呢？都弄哪儿去了？一名北红门的头目见来人是任长风，急忙恭恭敬敬的深施一礼，然后说：任大哥，南红门的伤者还有死者俘虏们都已经被兄弟们拉到城外做处理了。什么？谁让你们自作主张的？他们什么时候走的？刚走时间不长，向那边走的。任长风什么话都没说，当即转身回到车上，顺着北方出城的道路就追了下去。预感到有事发生，那名小头目也没敢耽搁。

0: 个，带上十多号兄弟也上了车，跟着任长风追下去了。大概追出了有20多分钟，只见前边道路上有几辆大货车，任长风精神一振，脚踩油门全速冲过去。随着他越来越近，看得也越发清楚，很快就确认了那几辆货车正是己方的车辆。他随即连按喇叭示意货车马上停下来。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时间不长，几辆大货车靠近路边，缓缓停下，接着车门一开，从里边窜出十多号身穿黑衣的汉子，手里边有拎片刀的，有拿铁棍的。下车以后，一个个杀气腾腾，直奔任长风所坐的轿车而来。刚到近前，一名汉子抡起片刀，重重砍在车顶上。你他妈按什么喇叭？给我滚下来！任长风推开车门走出来，这十几名黑衣大汉一起围上前来，刚要拉扯任长风的衣服，可是拢目仔细一看，伸出去的手好像过了电似的，急忙收回来。任大哥，这些北红门的小弟显然没想到追上前来找麻烦的人竟然是任长风，愣了片刻以后，他们纷纷把手里的家伙放下，悄悄的收好。任长风可是没有时间跟他们废话，伸长脖子望了望停在路边的大货车，随后就问南红门的人都在车上吗？众人急忙点头说是。你们有新仇吗？把车门都打开，让里面的南红门的人统统的给我出来，你们给我挨个看，务必找到新仇，即便是死人也不能放过，明白吗？
2: 是，任大哥。
0: 见任长风脸色凝重，北红门众人不敢马虎，分散开来，一边招呼其余的兄弟下车，一边打开大货车的车门，把里面的南红门帮众连拉带拽的给弄出来。
2: 任大哥，
0: 有人叫任长风，他扭过头去，见有几名兄弟正站在最后一辆货车旁边指手画脚谈论着什么。
2: 怎么回事啊？任大哥，这个车门锁坏了，好像有人从里面硬撞开的。
0: 走到近前，任长风仔细一看，
2: 哎呀，可不是嘛！
0: 车门外的车锁已经扭曲变了形了，就连平平的门板也是向外边鼓鼓着。很显然，有一股极大的力道由车里边把车门强行给撞开。看完以后，任长风眼中闪出金光，他向其他人示意一下，接着退后两步，用唐刀的刀尖慢慢的把车门挑开。就在开门的一瞬间，一股血腥味迎面扑过来，任长风下意识的捂住鼻子向里边观望，只见车里头横七竖八躺着十多名南红门人员，其中有死的也有伤的。任长风看了一会儿，他转目狐疑的看向周围的小弟，这时候众人脸上都带着惊讶的神色，其中一个喃喃的说：“
2: 里面的人都跑了。”“
3: 什么？你说什么？车里还有什么人呢？”“
2: 还有一些被我们抓住的南红门俘虏，可现在都没了。”“
3: 哎呀！”
0: 任长风一把把他推开，随后纵身跳进车厢，环视一周，用唐刀指着一名伤势不怎么严重的汉子：“
3: 车里的人呢？说，都跑哪儿去了？”
0: 那个大汉躺在车厢里，五官扭曲，强忍着疼痛，冲着任长风发出一阵嘿嘿的怪笑。

0: 都跑了，都跑了，
1: 跑哪儿去了？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
1: 辛丑是不是在里面？
0: 那个汉子只是神经质一般的大笑着，并不回答任长风的话。任长风的眉毛竖立，手里的唐刀猛地向前一扎，只听噗的一声，刀尖深深刺进大汉的喉咙。
1: 笑，我他妈的让你笑！
0: 说着话，任长风心里余怒未消，顺势又是一刀，把大汉的整个脑袋硬生生的砍了下来。车厢里其他的伤者看完以后，只吓得魂飞魄散，哆嗦成了一团。任长风挥动唐刀，甩掉刀身上的血，又把刀锋抵住一名伤者的脖子。
1: 如果你不想和他一样脑袋搬家的话，就回答我的问题。跑的那些人都他妈哪儿去了？辛丑在不在里面？
0: 这名南红门的人呢，没有刚才那位骨头硬，看着咕噜到自己眼前的断头，他险些吓晕过去。这个人惊恐万分的看着任长风，双手连摇：“
2: 我真不知道他们跑哪儿去了。不过辛大哥确实在里边，是辛大哥带着他们跳车跑的。”
1: 你们他妈的怎么不跟着辛丑跑啊？啊！
2: 我们身上有伤啊！这开的那么快，如果跳下去，就算不摔死，人也废了。这辛大哥嫌我们累赘，所以
1: 就把你们抛下了。他们跑了多久了？给我说。
2: 不到五分钟吧。
0: 任长风扭头瞧瞧车外头，见己方的兄弟都围站在车门的门口，正大眼瞪小眼向里边张望。他心中火烧：
1: 你们还站在这儿干什么？快去追呀！
2: 啊，哎，是。
0: 北红门众人如梦方醒，有的去开车，有的打电话，有的向回去的路上跑。好的，朋友们，
2: 听说啊，不过辛大哥刚到杭州不久，对杭州的状况不是很熟悉，既然跑了，他应该会离开杭州吧。
0: 他这话等于没说。任长风暗叹口气，猫腰从车厢里边跳出来。那个南红门的伤员颤颤巍巍的就说：
2: 大哥，我把我知道的全说了，你就饶了我吧。
1: 饶了你？哼，干掉这个车里的所有人，一个不留。
2: 是。
0: 守在车门口的两名小弟掏出片刀，双双跳进车里，随手把车门关上了。紧接着里边传出一阵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任长风动用了北红门全部人力，先是把出杭州的主要道路设下暗卡，接着指挥众多兄弟在全城搜捕辛丑。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可是从凌晨3点多钟，一直搜到中午时分，硬是连辛丑的影子都没找着。让任长风稍感舒心的是，医院那边传回消息，说是谢文东经过抢救已经安然无事。伤势很稳定，并没想象当中那么严重。

折腾了一个晚上，任长风是真累了。他在堂口里找到一处空房间，想躺下休息一会儿，突然有电话打进来，说是己方的一名小头目在刚刚占下的场子里遭遇袭击，不幸身亡，而出手偷袭的正是辛丑。任长风听完这个消息，急忙从床上爬起来，带上一干兄弟直奔出事地点。当他赶到的时候，那名遇袭身亡的小头目尸体已经被拉走，连带着还有几名兄弟受了重伤。至于辛丑，早就是要留在杭州和北红门打游击，暗中搞破坏，让北红门不得安宁。一处两处场子遇袭，对北红门构不成影响，折损五六名小头目对北红门而言也不算什么。可是北红门架不住辛丑没日没夜没完没了的折腾，一连两天下来，北红门伤亡在辛丑手里的人员已经超过20个，闹得北红门上下人心惶惶，尤其是下面负责看场子的小头目们，更是一个一个惶惶不可终日，生怕辛丑找到自己头上。这种被动的局面是北红门难以忍受的，东新雷和任长风气得要发疯了，但是却只能干瞪眼儿。对于身手高强、头脑机敏，同时又来去无踪的辛丑，更是束手无策。就连头脑那么聪明的张一和孟寻，一时间也想不出合适的办法能置辛丑于死地。医院，今天呢，谢文东的精神比昨天足了许多，眼神当中也透出光彩。他躺在病床上，伸手摸了一下肩膀上包扎的厚厚的纱布，忍不住摇头苦笑起来。在他的印象当中，黑带送给自己那件防弹衣还是第一回被人打穿，伤到自己的身体。正在他琢磨的时候，金眼儿走进来，他说：“东哥，你醒了。”谢文东微微点下头，金眼儿又说：“东哥，你感觉怎么样啊？”“比昨天强多了。”“东哥，校署昨天已经把杀手的身份确定清楚了，那6名杀手都是出身红叶，后来投到白燕的旗下的。”“什么？白燕？”“是啊，这个白家的积蓄啊，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要多得多。另外，东哥，你还给他了5000万，以白燕现在所掌握的资金来看，足可以招收一大批一等一的顶级杀手。资金招兵买马，再想干掉他已经是难上加难了。”说话间，东哥，辛丑没有被我们抓着。“没抓着，放虎归山，必成后患呐。东哥，现在的问题的关键是，这只老虎没有归山呐。”谢文东一愣，他茫然的看着任长风。任长风把这两天辛丑如何和己方打游击，如何行踪飘忽不定的偷袭己方场子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讲述了一遍。谢文东听完以后，揉着下巴，略微想了想，他笑着说：“看起来南红门对杭州的战败并不甘心，还打算反攻回来吗？”众人脸上都露出了不解的神色。谢文东含笑解释，他说：“

0: 瞅一个人留在杭州搞破坏能有多大作为啊，对我们的实力根本构不成威胁，但是却能影响到我方的整体士气，导致下边兄弟人心惶惶。一旦等南红门集结完人力反攻过来的时候，我们在士气上就已经先输了人家一筹了。听谢文东这么一说，众人都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任长风急忙说，东哥，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问题的关键还是在辛丑身上，必须及早把这个人解决。东哥，可我们根本就抓不住他，甚至连他的行踪都没有办法掌握。再者说了，即便下面的兄弟发现他了，也没什么用啊，以他的身手，兄弟们很难伤到他，更别提杀他或抓住他了。田中啊，如果你和辛丑交手，有没有取胜的把握呀？袁天仲脸一红，微微的摇了摇头。唉，那么论身手，谁能赢得了他？东哥，只有望月阁的长老，还有就是唐寅。哦，谢文东轻轻的挠着下巴，沉思不语。现在望月阁已经被自己所控制，调动长老过来帮忙很容易。可是有一点呢，望月阁是不直接插手洪门内部事务的。自己一旦动用望月阁的长老，那望月阁在洪门的声望就彻底的破碎了，而自己日后去征服其他地区的洪门组织，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利用望月阁的声望帮自己造势，不能也没有必要因为一个辛丑而做出这么大的牺牲。既然不能动用望月阁，那就只能找唐寅帮忙。可问题是，去哪儿找唐寅呢？唐寅行踪飘渺，神出鬼没，作为国家 A 级通缉犯，连全国的警察都找不到他的下落，一时间让谢文东去哪儿找他呀？见谢文东久久无语，袁天仲已经猜出了他的心思。东哥，你是想找唐寅来对付辛丑吧？是啊，我是有这个打算。东哥，唐寅就没给你留下什么联系方式？
1: 谢文东摇头笑了。
0: 唐寅的电话经常更换，以前的电话号码哪儿还能保存到现在啊？不过他还是示意金岩把他的手机给拿过来，他调出唐寅的电话拨打过去，时间不长，听筒里边传回该用户已经停机的提示音来。放下电话以后，谢文东又沉思半晌，突然眼睛一亮，他对任长风说，长风，你安排各地的兄弟们一起传出消息，就说我们在杭州遇到了顶尖级的高手，身手十分厉害，数百人都捉不住他。任长风听完这话就愣住了，过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他惊讶地说，东哥，这个消息传出去不是长人家威风，灭我们自己的锐气吗？哼，只要辛丑一死，天大的威风也会灰飞烟灭了。我了解唐寅的为人，想引他来杭州，想引他站出来帮我们，就必须得抛出一个

0: 足够让他心动的诱饵。虽然有些夸大其词。哦，任长风似懂非懂的点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孟寻对唐寅不是很了解，不明白众人为什么会如此看重这个人，甚至包括谢文东在内。按照谢文东的意思，任长风让各地堂口的兄弟传出消息，称己方在杭州遇到大敌，身手十分了得，厉害的可怕，己方数百的兄弟都围困不住他一个人。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啊，可就走了样了。哎呀，经过重重的添枝加叶，传到最后成了南北红门和文东会的干部商议接下来的行动的时候，一名北红门小弟敲门进来，快步走到谢文东近前，先是深施一礼，然后恭恭敬敬的说：“东哥，外边有人求见。”“
1: 谁呀？”“
0: 东哥，他说他叫唐寅。”一句话让病房里的众人脸色都是一变，果然来了。谢文东喜上眉梢，两眼弯弯，他急忙说：“快请他进来。”“
1: 是，东哥。”
0: 那个小弟答应一声，快步走出病房。时间不长，小弟返回来，这个就是唐寅。病房里头只有孟寻对唐寅最陌生，为众人吓了一跳，急忙上前把谢文东扶住。谢文东向众人伸手表示没有事儿，然后看向唐寅，明知故问，呵呵的笑着说：“
2: 唐寅，你今天怎么突然想起来来杭州看我了呢？”“
1: 不是你要找我吗？”“
2: 嗯？”“
1: 北红门这阵子在疯狂的向外传递消息，
0: 说什么杭州出了一个绝世高手，可以以一挡百，以一顶千。这个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人呢？你知道我喜欢比武，更喜欢和高手比武，故意放出这样的消息。你自然是想把我引到杭州了。现在如你所愿，我来了。”说着话，唐寅的身子一偏，靠着床头柜半倚半坐。谢文东笑呵呵的看着唐寅，暗暗的叹口气。如果唐寅不发疯的时候，他的头脑实在是很精明，竟然能一眼看穿自己的心思。他笑着问：“既然明知道我是故意引你来杭州，你还上当？你能想到我？肯定是有让你棘手的事情。如果还能有什么事情让你束手无策，哼，我也很感兴趣。”听了唐寅的话以后，谢文东仰头笑了，唐寅也笑了。其实啊，只要是谢文东找他，他是一定会来的。他是谢文东为朋友，到目前为止他唯一的朋友。唐寅很珍惜，朋友如果是有难处，他一定会出手帮忙的。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77集。唐寅笑了，其实啊，只要是谢文东找他，他是一定会来的，因为他是谢文东为朋友，到目前为止他唯一的朋友。唐寅很珍惜，朋友如果有难处，他一定会出手帮忙的。这时候任长风在一旁就说了，虽然传言有些夸大其词，但是对方确实很厉害，至少我不是他的对手。任长风的性格是非常高傲的，

0: 能让他主动开口说出来自己技不如人，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也恰恰证明了对方的不凡。唐寅双臂环抱，半仰着头，只是轻轻的哦了一声，就没有了下文，连眼皮子都没挑一下。在他眼里头，任长风的身手根本就不算什么，他打不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见唐寅这种反应，任长风恨得直咬牙，可是又拿他无可奈何。袁天仲又把话给接过来，他说，我和他交手的时候，他能一边打斗一边嫌我出手太慢。唐寅扑哧一声笑了，他看着袁天仲笑呵呵的点点头说，这倒是事实。听完这话，袁天仲先是愣了一下，随后反应过来，整张脸都变绿了。没等他发火，唐寅又问，那个人在哪儿？
1: 这个我们暂时还没查清楚呢。
0: 东新雷把这段时间里边辛丑对己方的骚扰大致讲述一遍，唐寅在一旁默默听着，脸上的表情毫无变化。等东新雷说完，他点了一下头说，明白了。说完话，身躯一晃，挺直腰身，垂手看着谢文东说，你的伤就是他弄的。谢文东苦笑着说，虽然不是他直接动的手，不过算起来应该和他有关系。看伤口的位置应该不是很严重，如果是我，最多一个月就能痊愈，换成你呢，可能会稍微慢一些。他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外走，谢文东就问他，唐寅你去哪儿啊？这个时候啊，唐寅已经走到病房门口，头也没回的就说，他既然伤了你，我就去取他的脑袋。谢文东还想伸手叫住唐寅，想出一个合适的办法引辛丑出来，可是唐寅呢，已经快速走出病房，只是转瞬之间身影就已经消失在走廊尽头。看着空荡荡的房门，谢文东轻轻的叹了口气。一旁的任长风嘟囔一声，
1: 这个笨蛋，他连辛丑长什么模样都不知道呢。哎，对了，他是不是连辛丑的名字都不清楚啊？
0: 众人无言。谢文东淡然的笑了，他说，不要小看唐寅呢，他刚到杭州就能查出我住在这家医院里头，难道还查不出辛丑的模样和名字吗？
1: 董哥，他真的能杀辛丑？
0: 孟寻有些疑问。谢文东抬起胳膊，他含笑说，辛丑是很厉害，不过比起唐寅来恐怕还有点差距，关键的问题是得看唐寅能不能找得到辛丑。唐寅并没有傻到去四处寻找辛丑的下落，北鸿门和文东会那么多帮众，黑白两道通吃，即便是这样都找不到辛丑的下落，他只是一个人又怎么能找得到呢？他选择了一个守株待兔的办法，找到一处场子，然后在里面坐等辛丑的出现。只是他选的这间场子很有技巧，当东新雷讲述情况的时候，唐寅记得很清楚，对方偷袭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扩大范围的引起恐慌，所以对一个场子他只会下手一次。另外，对方十分的狡猾，而且消息也异常灵通，对北鸿门暗暗布置重兵埋伏的场子碰都不碰，所去偷袭的场子都是防守非常薄弱的。根据这些因素， 唐寅找到一间北红门旗下的小酒吧，首先这里从来没有受过辛丑的袭击，其次酒吧的位置比较偏僻，距离北红门的杭州塘口也比较远，一旦发生意外不适合救援。第三，这里的北红门人员不多，可也不少，差不多有20来号，应该是在对方可以应付的范围之内。唐寅觉得，如果自己是辛丑的话，他一定会把这间酒吧作为自己下手的目标，所以他来到这儿，而且一等就是3天。在这3天的时间里头，他每天晚上8点钟准时出现，一直在酒吧里坐到第二天早上6点才离开，天天如此，比上班都准时。有一回在晚上12点的时候，就在酒吧南侧100米左右的夜总会突然遭受辛丑的袭击，酒吧里的北红门人员大呼小叫着往外跑，赶去增援，可唐寅在椅子上连动都没动一下，他就是要等唐寅找到这里的时候再出手，他就是要证明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当然了，他也认为等消息传过来的时候再出去找对方已经来不及了。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冲出去支援的北红门小弟们隔了时间不长又都回来了，一个一个骂骂咧咧，抱怨着对方跑得太快，他们过去的时候连人影都没看见。另外己方这回又有2名兄弟受了重伤等等。第三天的晚上凌晨2点，这时候酒吧里的客人已经寥寥无几，就连酒吧请来的乐队也都下班回家了。石之九坐在椅子上边，就像木头桩子似的动也不动，周围过往的形形色色的人似乎对他构不成丝毫影响，无论是清纯漂亮的女学生，还是花枝招展的坐台小姐，再或者财大气粗叫喊连天的暴发户，都不会让他的眼皮撩动一下。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或许是今天的客人实在太少，清闲的无聊，或许是心中实在好奇，酒保来到唐寅的近前，隔着吧台一边擦桌子一边问他，
1: 先生，你似乎很喜欢来我们这间酒吧呀。
0: 唐寅答应一声，目光仍然是呆呆的看着杯里的酒。
1: 先生，您为什么喜欢我们这间酒吧呀？我们这条件很一般呢。我要等一个人。
0: 等人？等什么人需要连等3天呢？酒保记得很清楚，眼前这个帅气又怪异的年轻人已经连续3天来这里喝酒了，他试探性的就问，你等的人还没到？
1: 是，没来呢。那如果他一直不来，您就这么一直干等下去？
0: 唐寅笑了，和他脸上平时挂着的微笑不一样，而是那种很灿烂的笑容。他迎上酒保的目光，语气坚定地说，他一定会来。说话的时候，唐寅眼中自然而然地闪烁出金光，那在普通人看来是非常惊人的。酒保心中一颤，下意识地垂下头去擦桌面的手也不自觉地加快了频率。

蹲了好一会儿，酒保的心情才算是稍微舒缓了一些，压抑不住心中的疑问，他忍不住的就问：“那您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只是一名过客。”说着话，他又垂下头来，又开始看起他手中的酒杯。过客，这是什么意思呢？酒保还想追问，就在这个时候，酒吧的房门一开，打外边走进来两名衣服打扮普通随意的青年。进来以后，这两个人先是拢目环视一周，然后慢慢悠悠的走到一处空桌子坐下来。唐寅看了看进来的两名青年，然后他就不再多瞧一眼，只看他们走路的姿势，他就知道这不是自己要找的人。这两名青年向服务生点了四瓶啤酒，然后咕咚咕咚大口喝起来。时间不长，四瓶啤酒只剩下空瓶子。两名青年又点了四瓶，喝得依旧很快。没过十分钟，这四瓶啤酒也都下了肚。这个时候，这两位脸色涨红，面露醉态，说话的

0: 声，站起身来围拢过来。其中一位不到30岁的汉子拍了拍青年的肩膀，就问：“朋友，怎么回事啊？
1: 你给我滚开去吧！”你
0: 看来那个青年是真喝多了，对眼前10多号北红门人员视而不见，一把把汉子的手给打开。
1: 你们这儿的服务太他妈差了，我喊了好几声都没人理我，我看你们以后他娘的就别开什么狗屁酒吧了。操！
0: 朋友，那你什么个意思啊？你想干什么呀？
1: 没意思。
0: 说实话，青年对他的同伴就说：“
1: 走，我们走。”
0: 两位先生，没买单呢。
1: 买单？我买你妈的单，买单。你们这个服务太嗨都，还让我买单，去你妈的吧！
0: 说实话，他抡起巴掌对着服务生的脸就是一嘴巴，这记耳光打了一个结实。服务生被打得尖叫出声，踉踉跄跄退出3步，才算把身子稳住。再看他的脸又红又肿，浮现出一道清晰的手掌印子，血顺着他的嘴角流出来。
1: 你打人，老子就他妈打你了，你能怎么着吧？
0: 那名青年气焰，时间不长，那个青年已经被打得满头满脸都是血，这个时候嚣张的气焰消失得一干二净，他抱着脑袋缩着身子不停地大喊大叫：“
1: 哎呦，不好了，杀人了！”
0: 他越是叫嚷，北红门人员下手就越用力。只是一会儿功夫，两名青年已经被打得浑身是血，奄奄一息，连叫声都发不出来了。北红门为首的那名汉子见差不多了，再打下去就要出人命，把左右的兄弟都喊住，然后冷声说：“拖出去。”几名小弟答应一声，拽着两名青年的衣服，把他们硬生生的拖到酒吧外边。那个汉子深吸口气，环视酒吧一周，对其余的客人连连摆手说：“哎，大家继续啊，刚才只是来了两个不长眼睛的地痞流氓，现在没事了，咱们再继续喝。”哈哈。说着话，他又走回到座位上，继续和手下兄弟玩扑克。吧台前的唐寅垂下头来，露出了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两名青年被拖出去以后，过了将近半个钟头的时间，打酒吧外边又进来一个人。这个人身材不高，而且十分的瘦弱，浑身上下没几两肉，好像走在外边风稍微大一点就能把他给吹飞似的。他一身黑色的衣装，相貌看起来倒也清秀。看到他以后，唐寅的眼睛突然一亮，随即他目光下落，看向来者的双脚，停顿那么2秒钟，才收回目光，继续看着他手里的杯子。如果刚才他还有些疑惑，那么现在他明白了，刚才找茬的那两名青年应该是南红门的人，找茬是假，来探北红门的虚实是真的。这两名青年以挨一顿暴打为代价，换来确认北红门没在此处安排伏兵的信息，然后辛丑就可以放开手脚，有恃无恐的实施偷袭。想完以后，唐寅仰面无声的笑了。哼，这个辛丑确实很谨慎，也很狡猾。

0: 站在吧台里的酒保被唐寅的自欢自笑给弄愣了。
1: 先生，你笑什么呢？
0: 唐寅深吸口气，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两张钞票放在吧台上。
1: 我要等的人来了。
0: 啊，酒保愣愣的环视酒吧。身材瘦小的青年进入酒吧以后，片刻也没耽搁，直奔看场子的那些北红门的人就走过去。北红门众人都坐在墙角，围坐着两桌，一桌人玩着扑克，另一桌人则是在一边喝酒一边闲聊。冷然见来了一个陌生的青年，众人都是一愣，茫然的看着他。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78集。身材瘦小的青年来到酒吧以后，他片刻也没耽搁，直奔看场子的那些北红门人员就走过去。北红门的人都坐在墙角，围坐了两桌，一桌在玩扑克，另一桌则是在一边喝酒一边瞎侃。突然见来了一个陌生的青年，大家伙都是一愣，茫然的看着他。那个瘦小青年在桌子前边站住，他一声就问：你们是红门的朋友？
1: 没错。你什么事儿啊？
2: 没事儿，没事儿，我只是随便问问。北红门青年哦了一声，刚要坐下，突然感觉不对劲儿，他弯下去的身子又重新挺直，皱着眉头不解的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是红门的？
1: 哼，我就是知道。
2: 嗯？
1: 你他妈的，你来找茬的吧你！
2: 见来者态度轻狂，那个青年挑起眉毛不满的说。瘦小青年毫无惧色，反而含笑点点头。就在对方愕然的一瞬间，他交叉的双手猛地分开，双掌之间多出一条极细的钢丝。毫无预兆的，他一下就套在青年的脖子上边，接着倒退一步，用力往回一拉，只听呲的一声，钢丝深深嵌入青年脖子的皮肉当中。青年喘不上气儿来，双手在脖子上用力的抠，想把钢丝拉出来，可这个时候他哪儿还能拉得出来呀？只是在顷刻之间，青年已经双眼翻白，舌头外吐，眼看就要不行了。周围的北红门众人回过神来，纷纷惊叫出声。为首的那名大汉反应最快，他脱口就叫着：是新潮。说着话，他立刻回手摸向后腰，想掏刀。他快，新潮更快。后者一把把瘫软在自己怀里的没有咽气的青年给推开，他的目标是对方的头目，而不是这些毫无价值的小弟们。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2: 没等那个大汉把片刀拔出来，辛丑的肩膀一晃，袖口里面落下一把匕首，他握住刀把，顺势往前一递，直刺那个大汉的前胸。那个汉子反应也是够快的，来不及抽刀格挡，只能把身子紧力的往旁边偏了偏。辛丑的匕首没有刺中大汉的胸口，却深深刺入他的肩膀。大汉只觉得一股钻心的剧痛袭来，他忍不住哎呀痛叫一声，踉跄而退。可是 他刚一后退，就被身后的座椅绊倒，连人带椅子摔成了一团。他正想爬起来，突然眼前寒光一闪，
0: 新丑的匕首又快如闪电的刺过来，
2: 他再想躲是躲不开了，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的匕首刺向自己的脖子。正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横刺里猛然扫来一道寒光，不偏不正，刚好扫在辛丑刺出匕首的刀身上。随着当啷啷一声脆响，辛丑刺出的匕首被打偏，连带着他手腕一麻，虎口生疼，掌中的匕首差点脱手而飞。
0: 啊！
2: 辛丑大惊失色，他不知道这突如其来的一击是从哪儿发出来的，甚至不清楚是谁出的手。他心中骇然，下意识的向后连窜两大步，然后扭头拢目观瞧。只见在自己刚才站的地方，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一名青年，中等偏上的身材，体型匀称修长，往脸上看，面如白玉，剑眉虎目，两眼晶亮，好似朗星，两边的嘴角微微上挑，似笑非笑。在他手中有一把残月形的弯刀，很显然刚才出手阻拦自己的就是这个人。出手偷袭过这么多次，辛丑还从来没失手的时候，想不到今天却被这个奶油小生模样的陌生青年给破坏了。辛丑强压心中的震惊和愤怒，他冷声问着：
1: 小子，你是北门的？
2: 无声无息接近到辛丑近前的这名笑面青年，自然就是唐寅了。他笑呵呵的看着辛丑，轻轻的摇了摇头：
1: 既然不是北鸿门的人，
2: 哼，那这件事儿和你没关系，你最好让到一旁去，如若不然的话，哼，不然的话怎么样啊？
1: 不然的话，我就先拿你开刀。
2: 听了辛丑的话，唐寅仰面大笑，虽然还不知道这个人身手怎么样，不过嚣张跋扈的性格他倒是很喜欢。过了片刻以后，他收住笑声，点点头说：阁下出招吧。
1: 怎么着啊？你真想和我动手？
2: 哼哼，没错。我必须和你交手，我在朋友面前已经打下保票了，要取你的脑袋。我不能对朋友失言呢。辛丑闻言鼻子都差点气歪了，听对方话中的意思，好像自己的脑袋就是他说取就取，手到擒来似的。辛丑自出道以来，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窝囊气呀？他猛然怪叫一声，另一只手晃动，掌中多出一把匕首，看样子他是动了真气，打算要和唐寅拼命了。这个时候，那名肩膀受伤摔倒在地的汉子已经被手下搀扶起来，他看看辛丑，随即又充满感激的看了一眼唐寅，接着掏出手机，手指颤抖着拨出电话，向堂口那边请求支援。见状，辛丑暗皱眉头，对方已经请援了，自己如果
0: 在这里多耽搁时间，弄不好就会被对方的援军给围住，难以脱身。想完了以后啊，他恶狠狠地瞪了唐寅一眼，退后两步，同时他狠声说：“小子，你给我记住，今天咱们的仇算是结下了，日后我一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说完狠话，他不再停留，转身就往酒吧外边跑。辛丑对自己的身法绝对有信心，出道以来他还没见过谁能在身法上胜过自己，包括袁天仲在内。他正向外边跑着，突然身后传来嗡嗡的破风之声，而且越来越近。他心中一寒，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飞袭过来，他急忙把身形一侧，然后扭头回望。可是在他身后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正当辛丑暗暗纳闷的时候，就听见前边有人轻笑着说：“阁下可是在找我吗？”辛丑机灵灵打个寒颤，急忙扭过头来，定睛一看，他脑袋嗡了一声，只见在他前面站着一个人，正是刚才那位笑脸青年。这个时候，对方两眼弯弯，嘴角高高挑起来，看着他。对方是什么时候追上自己的？又是什么时候朝到自己前面去的？辛丑根本就没感觉出来，他心里那个震惊，两只眼睛瞪得滚圆，盯着对方张口结舌，半晌说不出话来。我说过了，我要取你的脑袋，时间有限，我们快开始吧。说话的时候，唐寅的双手自然而那是不由自主，从内心最深处发出来的恐惧。你叫什么名字？唐寅。唐寅。而唐寅呢，背在身后的手没动，身形只是微微的一晃，便轻易间把唐寅的双臂给避开。暗道一声厉害，辛丑又是喝喊一声，使出了怪招，整个人的身子半侧直冲冲向唐寅的怀里边撞过去，同时右手刀隐藏在左肋下暗袭唐寅的小腹。如果真被他撞着，辛丑的冲击力暂且不提，但是他那记暗刀就能把唐寅的肚子给挑开。唐寅也从没见过这样的打法，不知其底细，也没敢抵其锋芒，身子再一次向旁边一闪，避开锋芒。当辛丑直撞过来的身子与他擦肩而过的时候，唐寅把腿高高的提起来，猛然下落，脚后跟正砸在辛丑的后背上。说着慢，实在是太快了，两个人交手过招只是火石电闪一般的速度。一旁的北红门小弟和服务员，包括吧台里的酒保，都已经看傻了眼了，他们身子僵硬，毫无动作，只剩下呼哧呼哧的喘息了。当辛丑意识到不好的时候，再想躲已经是来不及了，他把牙关一咬，硬挺着挨了唐寅这一脚，只听扑通一声，辛丑前扑的惯性再加上唐寅这一脚，足足飞出五六米远，然后重重摔在地上，其惯性又让他咕噜出两米多远才停下来。感觉后背的骨头啊就像碎了似的，这辛丑疼的眼泪差点掉出来。他抬头一瞧，酒吧的大门已经在自己面前，他趴在地上的身子猛地用力一扑，直接就把门给撞开。 滚了出去了。

0: 本事没多少，跑得倒挺快的。唐寅暗笑，纵身就追了出去。似乎早就料到他会追出来，冲出酒吧的辛丑身子刚刚落地，紧接着手臂向回一甩，掌中的匕首急射而出。当唐寅纵出酒吧的时候，飞来的匕首刚好到了他的近前，如果换成旁人，这一刀是无论如何也别想躲开。但是唐寅的反应实在是太快了，动作也太快了，几乎想都没想，背在身后的手闪电一般抽出来残月形的弯刀，竖在他的胸前，当啷啷。辛丑射来的匕首正钉在弯刀刀身上，匕首的锋芒与刀身碰撞出一团火星子，受其反弹之力，匕首弹起好高，然后在空中打着旋儿掉在地上。辛丑站在酒吧门前的街道上，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脸色也变得煞白。自己发出这么突然又这么快的飞刀，没有伤到对方丝毫，这个人的身手简直已经达到可怕的程度，其反应速度似乎已经超出了人类的极限了。这样，辛丑惊骇。唐寅也暗吐出一口浊气，暗道一声好险，自己差点着了对方的道。他深吸口气，脸上的笑容加深，用脚尖一挑地上的匕首，还给你。话音未落，匕首化成一道电光直射向辛丑。嘿，来得好。说着话，他伸手把飞来的匕首握住，同时一股强大的力道也随之传来，辛丑不由自主的倒退几步，刚把身形稳住，距他几米开外的唐寅已经冲到他的近前，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两把弯月刀来，上来之后展开了疾风暴雨的抢攻。唐寅的招法并无特别之处，但就是一个字，快。一刀接着一刀，一刀连着一刀，之间毫无停顿，几乎连成一线。辛丑不得不使出全力进行招架，可即便是如此，他仍然感觉异常吃力，感觉自己不像是面对一个人的进攻，而像是三四个高手的联手合击。这辛丑的身手是不错，但是和望月阁的长老比起来要稍微差一些，而唐寅现在的身手，即便是同时与两名望月阁的高手过招，都未必吃亏，两者的差距也就可想而知了。唐寅抢攻十几招啊，辛丑也在道路上连退了十几步。见对方在和自己的猛攻下只有招架之力，没有还手之功，唐寅忍不住大失所望，脸上的笑容也随之消失了。他冷声说：太慢了，太慢了，太慢了，你的出招实在太慢了，你这样配做我的对手吗？唐寅用辛丑最常说的话反过来刺激他，这辛丑哪能受得了啊。他觉得脑袋一沉，肺都快气炸了，嗷的怒吼一声，使尽吃奶的力气连出几刀，化解唐寅进攻的同时还成功的反击两刀。哼，这样还差不多，快点快点再快点，你这样是伤不到我的，快。辛丑把十二分的体力都使了出来，也堪堪与未尽全力的唐寅打个平分秋色，如此一来也是最消耗体力的，辛丑根本就支持不了多久。见对方满脸是汗，豆大的汗珠子顺着额头鬓角直淌，喘气声越来越沉重，似乎有力尽的可能。唐寅嘴角翘了翘，突然急出三刀，前两刀被辛丑勉强挡开，可最后一刀辛丑再也挡不住，只听呲的一声，他的肩膀被划开一条口子。你只有这点本事吗？快把你的真功夫使出来。 庞寅急攻三刀以后，又把攻势放缓。或许是受了庞寅的刺激，或许是肩膀的疼痛，把辛丑的求生欲望以及内在的潜力统统激发出来。他怒吼咆哮，把双臂施展开来，发起了又急又猛的反击。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铁罗汉窦尔敦大战决心一指叶秋生，给他留了情了，真给他削上了，打他个骨断筋折。台上台下那么多人看的是清清楚楚，无不挑大指称赞，行，窦尔敦大人大量，真行啊。叶秋生呢，这脸腾就红了，你那意思，你羞臊啊，大丈夫受杀不受辱。但又一琢磨，羞臊也比打上强啊，这要挨他这一巴掌啊，自己就得残废，当众丢人呐。想到这儿，自己解嘲，行，窦尔敦，我服你了，不仅我服，我哥也服你。你不就是想做总头领吗？我们哥俩同意赞成。不过你可记住啊，今日今时发生的事儿，迟早有一天咱要做个了结。说完了一转身来到他哥近前，哥走。叶秋荷也不说话，哥俩蔫溜溜离开泰山，一口气儿回到浙江奉化县，到了老家，门一关，闭门谢客，谁也不见。然后这哥俩对着打嘴巴，打嘴巴为什么呢？长志气，激励自己，学能耐，一对栽了跟头了，将来得把脸找回来呀。咱这么说吧，这两个人可下了苦功了。到了下文书，他们又出头了，要报泰山丢人之仇，这是后话，咱先不提。单说窦尔敦一看这哥俩走了，心里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卸掉了千金债呀。超然一瞅，呀，走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各位，还有不服的没有？有不服的，尽管登台较量。哪位露面？哪位？他嗓子都喊得差了音儿了。到了现在，这超然呢是六神无主啊，预感到大事不妙。真要这事儿不成功，我就不能活呀，没有退路了。哎，就在这关键的时候，有人喊了一声：“超然大师，不必着急。”我来了。超然回头一看，哎呦我的娘，你怎么才来？谁来了？在头前走着个小个儿，小细脖大脑壳，这脑袋比正常人的脑袋大了三圈，奔了头窝口眼儿，翘下巴山羊胡，一对小眼珠锃明刷亮，山峰耳薄嘴片，穿青挂皂， 手里头拎着铜杆大烟袋，在后边跟着个穿一身红的女人，大红绢帕罩头，大红彩裤，外罩大红披风，腰悬宝剑，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一种傲慢神圣不可侵犯。后边还跟着五六个。你们说来的是谁呀？还用我介绍吗？前文书都说过了。走到前头的大脑壳，正是活报应夏侯山。穿一身红的女的，正是红衣女剑穆少卿。后边跟的妙手回春蒋南阳，活张仙马天慧，再后头一粒撒金钱胡景春也跟着。来的是哪儿的？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特派员。说特派员呢太新了这词儿，其实代表十三省总镖局来的。为什么活报应夏侯山迟迟没露面呢？他们躲到廊檐下，准备了两张方桌，沏着砚茶，一边品茶一边看热闹。夏侯山心说话，这种场合不便出头，因为份儿在那儿摆着呢。一则本身是剑客，二则代表十三省总镖局来的，不便插手，先看看再说。同时呢，他一万个瞧不起窦尔敦，哪儿冒出来的？那土豹子一个呀，一点名气都没有。就说你露点脸，那是你走实气，没什么了不起的，还用得着我出头吗？后来他这一看呢，出乎意料之外，哎呦，这姓窦的真行啊，一帆风顺，连续打了多场胜仗啊，难道说就没人能胜得了他吗？连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二绝都大败而逃啊，这怎么办呢？后来一看，超然和尚喊的嗓子都哑了，都再不出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因此大脑袋喊了一声，领着党羽登上月台。超然和尚把汗擦了擦，阿弥陀佛，老剑客，一切可都仰仗着您了。
2: 嗯，
1: 大师傅，我是尽力而为。说着话，吧嗒吧嗒抽着旱烟，吐着烟雾，来到窦尔敦近前。行啊，不含糊，孺子可教也。窦尔敦呐，你老师是哪一位？窦尔敦一看这小个子大脑壳，这派头可够足的啊！我老师乃是五台山文殊院海静大师。
2: 啊，怪不得海静的高徒当然是有两下子了。
1: 不过窦尔敦呐，你不要高兴的太早了，是不是你以为大功告成了？是不是你觉得山东的总头领你是稳拿了？
2: 你要这么想是大错特错了。
1: 窦尔敦把脸往下一沉，老人家您是哪位？
2: 活报应夏侯山。
1: 他说出这名字来，窦尔敦就倒吸了一口冷气，早就听说了。一瞅这脑袋这个大头剑客，听我师父讲，
2: 他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这脑袋练的是油锤灌顶。据说呀，要运成气功比那钢铁还硬，就因为练功练的这脑袋变成畸形了，跟正常人都不一样，因此要倍加谨慎。
1: 哦，您就是夏侯老剑客。
2: 然窦尔敦呐，你要能听我良言相劝，放弃做总头领的念头，念你年轻无知，哎，你赶紧离开泰山，该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去，这样做可是里面三心呐。要不听良言相劝，你大祸可就在眼前，你信不？我这人从来不说大话，不信咱就伸伸手，你在我面前要能过去20个回合，我当着天下的英雄趴在月台上给你磕仨响头，抱着脑袋滚出山东，你信不？窦尔敦点点头，老人家我信，但是也不信呀。啊，你还不信？
1: 对，
2: 信与不信咱们得当场比试，也许你说的话能实现，也许我走时期你就实现不了。
1: 说得好，说得好啊，哈哈哈哈，
2: 要这么说来吧。他把烟袋往后一伸，神担子活张仙把烟袋接过去，再看大头老人把袋子紧了紧，把山羊胡理了理，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叉着腰往那一站，
1: 小子来吧。
2: 刚才我都看见了，螳螂16式，达摩36式，还有什么压箱底的绝招啊，都抖了抖了，今天我是收庄带包圆啊。来吧年轻人，你看我哪儿合适你就下家伙吧。还没等窦尔敦伸手呢，台下有人喊了一嗓子，尔敦慢着，我来了，借光借光借光。有一人顺台阶走上月台，窦尔敦回头一看呢，不认识。这老头笑笑呵呵的，长得是娃娃脸白胡，瘦眉多长啊，天生带人缘，他就是发愁他就是哭也是笑脸。老头穿着一套土黄布的裤褂，大步杀腰，披子牛豆包撒鞋，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脚面上打着蝴蝶结，腰里的系着个小包，看那意思挺富态，一个庄稼老头，说话是声音洪亮。窦尔敦不认识，赶紧躬身施礼，前辈是啊。对了，咱爷儿俩还没见着呢，我福姓诸葛，单字元呐。
1: 啊，
2: 您就是赫赫有名的西昆仑。
1: 嗯，那是我小小的绰号。
2: 孩儿啊，你听说过我久闻大名，红雷贯耳，听我老师讲你们两个人交情还不错。
1: 对了，
2: 你算说对了，孩子有话没事再唠啊，眼前的事儿我先给你摆平。窦尔敦连声称谢，退归本队。傅华臣乐了，孩子这老家伙来了你是100个放心呐。
1: 嗯，
2: 西昆仑来了还跑得了吗？你坐下歇着你的。
1: 是，
2: 窦尔敦归坐。 再看诸葛员外部

0: 来到夏侯山近前，老伙计，认识我吧，扒了皮认得你的骨头，那就好，那就好啊。你要不露面，我也不出头。我一看十三省总镖局都来人了，我能不露面吗？是不是呢？不过呢，有件事儿我想打听清楚，请讲。我说夏侯老剑客，你来是代表着黄三太来的吧？对了，代表十三省总镖局
1: 啊。
0: 哎呀，十三省总镖局可了不起呀、啊！想当年圣手昆仑侠圣婴创办总镖局，买卖越做越大，人丁越来越旺啊。要提起十三省总镖局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那脸都露到天顶上去了。圣老明公不在了，由他掌门大弟子黄三太执掌。我听说现在这买卖还挺红火，而且黄三太还受了黄封了，听说皇上加封他什么忠义侠，又赐他黄马褂，这总镖局半司半官呐、啊，哈哈，买卖越做越红火，真不错。您能代表十三省总镖局，您也算半拉官人啊！哎，不过老剑客，我把话说清楚，最好少趟这浑水，少管这闲事。您想想，这是山东的事，山东人自己解决。你们是从京师来的，何苦插手此事啊？就即使把窦尔敦赢了，把窦尔敦扳倒了，你们也不算光彩呀、啊。他毕竟在咱们面前是个孩子，是个晚辈，何苦你们兴师动众啊？你往你身后瞅瞅，你看看这伙人，横眉立目，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这不攒鸡毛凑胆子，以势压人吗？诸葛元话刚说到这儿，后头嗷一嗓子，红衣女剑客就跳过来了。她姓穆啊，叫穆少秋啊。这女人呢，瞪眼就宰人。别看这个女子性如烈火呀，师兄，请您后退一步，把这老家伙交给我了，我摘他的牙，割他的舌头，省着他信口胡说八道。夏侯山点了点头，师妹，留神呐啊，这老家伙不好谈动。嗨，没什么了不起的。夏侯山领人退到旁边，再看红衣女剑，顿崩黄，嘎崩，长啷一声，把宝家伙刘彩虹拽出来。这把宝剑切金断玉，是雪铁如泥呀、啊，那是宝中之宝。宝剑一亮出来，月台上唰唰唰就打了几道利闪，再看他掐住剑诀，高声断喝：“诸葛元呐、啊，诸葛元，我奉劝你少管闲事，如果不听良言相劝，我叫你剑下做鬼。”诸葛老剑客一看，行啊。这女人横到你这个份儿上，就顶破天了，真叫老朽可发一笑啊！哦，就因为我说了几句公道话，你就要我的命？这十三省总镖局的人也太横点了吧！别的都不说，就冲这一手，就说明你们素日仗势欺人呢、啊。 今天巧了，我这人还就不怕横，你不想要我的命吗？来吧，就请女剑客下家伙吧。休走召见，唰一剑奔诸葛元面门变扁。老剑客说了一声来别好，刷身子一撞个，把这一剑躲开。穆少秋手腕子一翻，横着奔诸葛元脖子就扫来了。这一招叫凤凰单展翅，唰就一宝剑，一道寒光啊！诸葛元往下一蹲，剑走空了。穆少秋真厉害，知道这一剑没发挥作用，把宝剑一立，一个刃朝天，一个刃朝下，手腕子往下一使劲，在这儿呢，呜，劈下来了。也就是诸葛元换旁人呢，还真就完了。老剑客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扑着脑袋肉往旁边一窜，一剑走空。诸葛元定了定神，哎呀哎呦，玩真格的了，哈哈，好好好好，看来今儿个不豁出点劲还真就不行了，请你稍后片刻啊。老头说到这儿，从腰里头一伸手，嘎嘣长狼拽出跨虎双蓝。这双蓝是兵器，两头带尖儿，带护手锃明刷亮的大月牙子一对，左右手一分。这兵刃虽然不是宝家伙，也是纯钢制造，锃明刷亮，夺人的耳目啊！来吧来吧，你先使用家伙可就讲说不了了，来来来，老朽奉陪。说着话，俩人往一块一凑，就站在一处。双蓝对宝剑，一伸手就是急叉的。但见月台上剑光缭绕，夺人的双目，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所有看热闹的人无不担心，心说这女子可太邪乎了，这宝剑这么快，这了上就够呛。窦尔敦众人无不为老剑客捏着一把汗，就连傅华臣呢腰板都拔直了。傅老剑客心中说话，哎呀，我说老伙计，你可给我们露脸呐，你别说了半天大话，一伸手完了，再挂了彩受了伤，我们这跟头就栽大发了。瞅这样还真玄乎。两个人一伸手，40回合未分胜负。诸葛元心中暗想，我叫西昆仑呐，我这么远来到山东泰山，我这身上要破个口，流一滴血，我就没脸回家呀。大话也扔出去了，怎么办呢？看来今天不想动绝招也得使绝招，不想下毒手也得下毒手，这是被逼出来的。老头用什么绝招？这双蓝呢，尺寸短，既可当兵器，又可当暗器使。说的当暗器，这玩意儿能扔出去。这西昆仑没少下功夫，但是几十年来从来没使唤过。一般情况下，以他的身份和能耐，用得着使用暗器吗？暗箭伤人也不光彩，所以他不使用。今儿个遇上劲敌了，再不使用啊，就栽跟头了。老剑客心里一翻个，也罢，有道是不毒不狠非丈夫啊。

0: 可是你逼的。想到这儿，刷刷刷频频发起进攻。可是打着打着，冷不丁他一转身，啊，招！两道寒光是直奔红衣女剑客。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老剑客诸葛元一看不是红衣女剑的对手，把跨虎双蓝就扔出去了，拿兵刃当暗器。这招太厉害了，红衣女剑客没想到有这手。就见眼前电光一闪，他打个冷战。哎，就是他的身份，换旁人真就躲不开呀。他赶紧甩脸横身，哎，双蓝贴着鼻子尖儿和前心就过去，上车差那么一点儿啊。红衣女剑心里的高兴，哎呀，不幸之中的万幸。但他没防备到，诸葛元利用暗器开道，虚实并用，能击中目标当然最好，击不中他要利用这机会发掌打对方。诸葛元一看暗器过去了，没伤着红衣女剑客，他以闪电般的速度飞身形跳到红衣女剑近前，立起就一掌，啊啪！正拍到穆少秋肩头上的，这一掌能轻得了吗？哎呦！红衣女剑横着身就摔出一丈多远去，结果肩头骨折。全场就乱了套了。老剑客诸葛元利用这个机会把双蓝捡起来回归月台，哈哈哈哈，女剑客对不起，算老朽失手了。那边众人往上一闯，把穆少秋给救下去了，上药吃药包砸，咱自不必说了。大伙看得清清楚楚，有的赞成诸葛元，说好，暗器加掌法胜得漂亮。有的人不赞成，比试能耐打什么暗器，不算光明磊落，就是赢了也不光彩。其实诸葛元心里也清清楚楚，老头一想，这叫实在没有法，必时雷个疤，不这样赢不了对方，就坏了大事了。但说大头剑客活报应夏侯山，夏侯山一看，什么把我师妹给打伤了，这还了得呀？诸葛元呢，你太不仗义了，你是个卑鄙的小人。嗷一嗓子蹦上月台，跟诸葛元就玩了命了。两个人并不搭话，当场动手，打了个难解难分。四十几个回合过去了，夏侯山一看这老东西难对付，别打着打着他再把这跨虎双蓝扔出来，我不跟我师妹是同样的下场。哎，有主意了，他跳出圈外，把手一扬，骂诸葛元收招定势，就问他为什么，有话请讲。哼，诸葛元呐，要说你没能耐，我屈望你，

0: 你那能耐分跟谁比？跟老朽比，你还差着一截，到头来你甘拜下风啊。但是咱俩这般年纪了，这么个打法太俗气，干脆一招定输赢吧，你可愿意？诸葛元不知道他说出话什么意思。老将哥，什么叫一招定输赢？
1: 嗯，好，
0: 咱这么办吧，咱来个一对三掌。我说的一招定输赢里头包括三掌，你来看。说着话，他把大脑袋一晃，用手指着自己的头，看见没？你打我三掌，我打你三掌，看谁禁得住。这多文明啊！禁得住的占上风了，算赢家；禁不住的甘拜下风，就算输了。你可敢应战？诸葛元心说话，这大脑袋可够尖的，以己之长想我之短呐、啊。心说话谁不知道，你活抱应净练脑袋了，光这脑壳你练了几十年，都练的畸形了，都比旁人的脑袋大着好几圈。谁不知道你练的是油锤灌顶啊，同时还有达摩老祖易筋经。我揍你那脑壳我能揍得动吗？可你要打我，我就受不了了。嘿，这老狐狸够尖的啊，有心不答应就认栽了，当着天下的英雄我不敢应战，答应就得吃亏。你可真别说，这一招啊把诸葛老剑客给僵住了。这夏侯山一看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认栽了吧，不敢比吧，哎。

0: 你太不自量力了，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就凭你敢跟这大脑壳一对三掌，您那脑壳有他硬吗？哎呀，年轻人呐，做出事来太荒唐了，有心竹篮。夏侯山在旁边一看有机可乘啊，马上把裤子就钻上了。好，好啊，哈哈哈哈，窦尔敦，我算服气你了，你要跟老朽一对三掌，我太同意了。来来来来来，咱俩就一招定输赢。当着天下那么多人的面，一锤定音，这就等于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诸葛渊万般无奈，摇头叹息，哈哈哈哈，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管不了了，摇着脑袋叹着气，回归本队就坐。其实啊，不光他着急，在场的老少英雄都急坏了。上官元英、柯特朗、丁国瑞、萧定邦等等等等，急得都冒了汗了。特别是上官元英，急得咣咣直跺脚，心说：“兄弟，你太蠢了你！你忘乎所以了你！那夏侯山什么身份？为什么叫活报应？你怎么干这种荒唐的事儿？”你削他三巴掌，他肯定不在乎。他慢说揍你三巴掌，一掌就把你废了。做不做总首领，这都是小事儿。可惜你这些年得的不少成绩，就付诸东流啊！完，这算完。但是偷眼看对儿蹲，从容镇定，毫不介意。窦尔敦笑不滋儿的来到夏侯山近前：“前辈，在下不才，跟您比试。”“
1: 好啊，欢迎啊！”
0: 哎，窦尔敦呐，你听清没有啊？这种比试可特殊啊，那么就是说我打你三掌，你打我三掌，看看谁禁揍，禁得住的算胜方，禁不住的算输。听懂这意思了吗？
1: 懂，
0: 我太懂了。好，天下各位英雄，大家都听清楚了吧？我们就是这样的比法，我相信你铁罗汉绝不会出尔反尔。前辈放心，我窦尔敦别的不会，我这人就是说话算数，大丈夫宁死不屈，绝不反悔。
1: 好，痛快，咱就这么干了。不过窦尔敦呐，怎么个打法呢？
0: 你随便挑。是你先打我这脑壳呀，是我先打你呢？前辈，我看这样吧，咱来个公平合理，您先打我一掌，我再打您一掌，然后您再打我，我再打你，这样一对三掌，你看如何？
1: 对呀，行行行，是公平合理呀。怎么说，让老朽先打你了，
0: 正是。
1: 好嘞，那你就准备好吧。
0: 慢，
1: 夏侯山一听，
0: 怎么？
1: 难道你说话不算？
0: 非也。老人家，打先放在一边，咱俩这个比得有点代价呀，得有点条件呢。
1: 那你说什么代价，什么条件？
0: 老人家，比方说吧。

0: 我要禁不住您三掌，您把我打死，把我打废了，怨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怨我命短，我绝无怨言。比如说侥幸，我还有三寸气在。第一，我不做山东总首领了，我让贤，谁有能耐谁做头把金交椅。这第二一点，我抱着脑袋滚出山东，从今之后江湖上没有姓窦的这一号。第三点，我跟十三省总镖局的人有很多哥们儿，我打伤过十三省总镖局的人，我到时候赶奔北京万盛镖局，我往门前一跪，我去请罪，杀剐存留，任凭自便，我就这条件。老建哥，您听清了吗？
1: 哎呦，
0: 夏侯山心中高兴啊，嘿嘿，神使鬼差呀、啊、这是什么鬼扶到窦敦身上的，信口雌黄说出这么一大堆来、啊、这条件我连想都没敢想，心说这是飞来疯，太好了。各位大家都听清没，铁罗汉窦尔敦当场表态答应了三款。众位听清没？
1: 听清了，全听得明明白白。
0: 好了，到时候希望各位给做个见证。我说窦尔敦这些朋友们弟子们听清没？听清了吧？啊，这可是窦尔敦自己说的，不是老朽逼的，对不对？科特朗众人一听，好嘛，我这兄弟啊，你傻实心了你、啊、怎么随便许诺呀，哪有这么干事的。但是说出的话泼出的水不能改变了。窦尔敦又问夏侯山，老剑客，你代表的可是十三省总镖局啊，比方说晚辈侥幸把你赢了，你要承诺什么呢？
1: 哎，好啊，
0: 问得好，既然你有三款，我也不能比你少了，你听着，比方说老朽禁不住你这三巴掌。第一，我们十三省总镖局的人从今之后承认你是山东八大处头把金交椅的当家的，你这贺号代号就正确，总镖局承认你了，这是一。第二，咱是朋友，过去的事儿不加计较，计较都过去了，把总镖局的人打伤了，活该，死了倒霉，咱们是亲如一家，将来你窦尔敦有为难招窄之时，二指宽一个小纸条送到总镖局，我们是全力以赴给你帮兵助阵。这第三条，这次的事情是超然和尚发起的，是不是呢？超然是泰山派的，我呢就代表超然承认你是总头领，而且叫超然向你赔礼认罪。这三款怎么样？比你那不次吧？多谢前辈。超然在后头一听，弥陀佛，心说夏侯山呐、啊，你们俩打赌就打赌呗，怎么把我也拴在里边呢？可事到现在只好如此了。
1: 弥陀佛，说得好，就这么定了。
0: 他为什么答应？他心里有底，准知道窦尔敦得败，

0: 这大脑袋得赢。不见他能这么说吗？两个人把话说定了，让所有的人给做见证人，话是绝不能反悔啊。说完了，夏侯山就问，还有说的吗？没了，那开始比划吧。好，您就请吧。说着再看窦尔敦，骑马蹲裆式，啪，往月台上一站，腰板倍儿直，脖子梗梗着。窦尔敦就运上气了，知道夏侯山厉害啊，那一掌下来还轻得了吗？所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腰板倍儿直，脖子硬硬的，舌尖顶住上牙膛，叫丹田一力混元气，运用天花宝盖闭气功。当然这也是达摩老祖易筋经的一种啊，就觉着浑身上下那个血呀、都热起来，跟开了锅差不多少。哗，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如果现在要给窦尔敦做体检的话，一看他这身上啊，比刚才能大的一号，拿气儿崩的，就准备好了。夏侯山也没闲着，他在月台上走了那么几圈，脑瓜直晃，干嘛运气呢？然后把右臂摇了两摇，晃了两晃，他一看窦尔敦准备好了，窦尔敦呐、你可接得住啊，我可要揍你了，哪里走？哎，一上势下，这一掌就拍起来，猛击窦尔敦的泥丸宫。泥丸宫是哪儿？小孩刚生下来头顶心儿，您看这呼嗒呼嗒呼嗒那软那地方，等随着长大这硬了，这地方叫泥丸宫啊，可了不得，他这一掌就灌起来，人们看得清楚，大力金刚掌外带鹰爪力铁砂掌，他恨能这一下把窦尔敦脑袋打碎了。耳轮中就听见啪，科特朗众人一闭眼睛，完了，那意思窦尔敦七窍流血，肯定死于非命。其实都猜错了，窦尔敦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七七，您别忘了他的绰号铜头铁罗汉。为什么海静大师给他送这么个绰号？窦尔敦那脑袋更硬，铜脑袋，身子是铁的，就形容他结实啊。但这一掌打上之后，窦尔敦就觉着这脑袋嗡嗡，两耳生风啊，两肋一颤，身子往下一错，好像没坐地上，在原地站不住了，身子一摘的往后噔噔退了两步。不过窦尔敦马上又站稳当了，心里说话，好家伙，也就是我呀，换个旁人就废了。掂掂分量，行，再接他两掌没问题，他扛得住，他心里有了底了。单说夏侯山这一掌重有千斤，打人他也得费劲儿。这一掌砸下之后，他满以为把窦尔敦给废了，没想到这掌碰到头上了，怎么这么硬的东西，把他胳膊颠起了有三尺多高了， 觉着手心发烧，膀臂发麻，骨子节嘎巴嘎巴直响啊，他站不稳当了啊，噔噔噔退出三四步去，好像没来个定堆儿，他俩眼直勾勾盯着窦尔敦，心说话，哎呦，出乎意料之外，他妈这一下这脑袋怎么这么硬，哎呀，今天我遇上茬子了，难怪他成名露脸，真不含糊啊，哎呀，他要打我我能怎么样呢，可是他现在怎么想都没有用了。就见窦尔敦恢复了正常，前辈话复前言，该我的了吧，
1: 啊，你准备好吧。
0: 再看夏侯山骑马步往里一站，啪，腰板倍直，脖子梗梗着，把俩眼闭上了，干嘛？运用气功接窦尔敦这掌。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上回，五月初五贺号带花盛会，结果号也没贺，花也没带，打了个马仰人翻。咱们说了，窦尔敦跟活报应夏侯山打赌击掌，一对三掌啊，他打了窦尔敦一下，打得可不轻，没怎么地，轮着窦尔敦揍他了，他心里有点没底，拉好了架子等着挨揍。他跟窦尔敦一样运用气功，舌尖一顶上牙膛，气血平住，准备挨揍。窦尔敦呢，留个心眼儿，这一巴掌使了六成劲儿。那位说干嘛使六成劲儿？他准知的，使十成劲儿也未必打得动对方，我得留点后手，完了还挨揍呢，我把劲儿消耗没了也禁不住揍，所以使了六成劲儿。再看窦尔敦摸着夏侯山的泥丸宫，用中指找穴位，半天也没发的功力。夏侯山心琢磨，你在我脑袋上划了什么呢，你得快打呀，到了这会儿还不能说话，一说话漏气了就得绷着劲儿。窦尔敦用中指摸来摸去，一看是这地儿，再看加上力量了，掌心往下一踏，五指高翘，手指头没用，主要用掌心，啪，就这一下热闹可大了。夏侯山是站立不稳呐，身子噔噔噔噔退出七八步去，两腿一弯，好悬没坐在月台上。再看两个眼睛瞪得溜圆，嘴张得挺大，往那一坐，跟木雕泥塑一般，也不说话也不动弹，台上台下就开了锅了。神蛋子李武众人一看怎么了，给打死了，赶紧跑上月台，老剑客老剑客您怎么样您怎么样，活动他的肩膀，拨了他脑袋，能有二十来秒钟，夏侯山才恢复了知觉。刚才这下打的好像没休克了，又待了一会儿恢复正常，有人扶着他站起来，没事儿没事儿， 何必这样呢？退了下去。

0: 众人退下去。夏侯山就觉得闹心的，这五脏怎么这么不得劲儿？油烹肺腑相似，两肋就好像里头长了毛了似的。心说这窦尔敦真厉害呀、啊！哈哈，要不是我有功力，这一下就把我废了。这回我可要报仇啊！窦尔敦，一对一了啊！该着我揍你了吧？正是，老人家请。窦尔敦骑马蹲当时往那一站，腰板拔倍儿直，等着挨打。再看夏侯山，围着窦尔敦转了有三圈，一个劲儿运气，这丁蒙在后头不爱听，
1: 我说你那干嘛呢你啊？你跟那狗护食差不多少，那块骨头归你啃了，你哼哼什么？
0: 哇，大伙全乐了。夏侯山一听像话吗？把我比成狗了，有心反唇相讥，一想那是傻子，就凭我的身份能跟他斗口吗？等一会儿再算账。他把这气呀、啊、都撒到窦尔敦身上，这阵儿他把这个气力也运足了，对准窦尔敦的头顶心，招啊！这一掌又灌下去，这回窦尔敦真有点吃不消了，就在那平地腿一屈，身子往下一缩，好悬没坐的月台上，觉着眼前金灯烂转、啊、胸膛发热，嗓子眼呼呼冒热气，两个耳朵刹那间什么也听不见，脑袋大的比车轱辘也小不多少，嗡嗡。窦尔敦心说坏了，要吐血呀、啊！赶紧用大口天罡气往下压、好半天这才把气血平住。窦尔敦也转了那么两三圈，活动活动筋骨，恢复了正常。
2: 呀，夏侯山一看第二掌发出去还是没揍动，哎呀后悔呀、啊！我再加点力就把他废了，无奈没那么大劲儿了，还得接窦尔敦第二掌，真有点触头啊！站好运气，等着挨揍。
0: 简短结束，窦尔敦使了五成劲儿，啪这一掌乐子大了。就见夏侯山实在站立不稳，扑通坐到月台上了。不但是坐到月台上了，顺着两个鼻子眼儿，那鲜血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答答答答答答，血淌出来了。夏侯山呐、啊，胸脯子一起一伏，干嘛要吐血？他也运用大口天罡气往下压，要一口血喷出来就坏了。鼻子眼张的多大，豆杵子都能钻进去。老头是五官挪移呀、啊，那脸跟猪肝也差不多少。人们又冲上来了，众人围着夏侯山，老剑客怎么样？老剑客能有一分多钟他才站起来，这阵腰都直不起来了。没事儿，没事儿，等退下退下退下退下。窦尔敦就问老剑客，现在又该您打我了，那是啊，这是最后一掌，你准备好吧。中间能停了有三分钟，他没打窦尔敦，干什么？
2: 恢复体力，在这运气呢。恢复了一会儿，觉得还不行，身体虚弱，盘膝打坐，坐在月台上，闭上眼睛，在这运气。台上台下的人都在这等着，大伙儿一看就清楚，老头没劲儿了。你别看叫他打人，打人也得使劲儿。等着吧，好长一段时间过去之后，夏侯山站起来了，恢复不得灵了。窦尔敦，你接我这第三掌，啪，打下去了。窦尔敦觉着比前两掌那差多了，没劲儿了，所以窦尔敦身子连动都没动。等打完了，窦尔敦乐了。老将客，这回该我揍您了吧？您准备好了吧？哎，你来吧，你来吧。说话的时候，顺着鼻子眼这血，像血溅一样就喷出来。再看夏侯山，那脸跟白纸一样。窦尔敦还能打吗？不打都不行了。老将可算了吧，这一掌咱记到账上，不打也罢，我争取您的意见，您看怎么样？你不想打了，要记账？对，这夏侯山多聪明啊！一看再打呀，我就得死到这儿了，一死了不全完了吗？干脆啊，顺坡下驴吧。已经丢人现眼了，也不怕舆论了，这是老头聪明之处。苦笑了一下，好，就依你，这巴掌啊先记到账上，我欠你一掌。窦尔敦呐，我服你了，我这人说话历来是算数的，怎么说的咱就怎么做。我代表十三省总镖局，承认你是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我向你贺喜了啊！往后咱这朋友算交定了，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后会有期。各位，撤！说了几句过场话。率领着红衣女剑，妙手回春蒋南阳，活张仙马天慧等等众人，一窝蜂回奔北京去了。当然了，回去能说好话吗？栽到这儿了，心里头记上仇了。至于他怎么报仇，怎么搬弄是非，咱们下文书再说。十三省总镖局的人呼啦着一走，塌了半边天呢。超然和尚往左右看看，没几个人了，心里可没底了。这是真正的慌了神了，这怎么进行啊？哎呀，怎么办呢？正在这时，老剑客傅华臣站起来，来到超然近前。超然大师，这回该您登场了吧？方才精彩的比武大家是有目共睹，所说的话众位都是见证。夏侯山老剑客代表你已经发了誓了，如果他输了，你应当赔礼认罪，是也不是？你该赔礼认罪了，你还站那儿干什么？弥陀佛！到了现在，超然就像疯了一样，用手点指傅华臣：“老东西，贫僧何错之有啊？我错在何处？冲什么让我赔礼？”哎呀！哎呀，我是超然呐， 你真不要脸了，可惜你这么高的身份，出家这么多年了，能耍无赖呀、啊？让大伙儿给评评理，有你这么干事的吗？说话不算数，哎，那你起誓发愿顶个屁用？超然呐、啊，如果你真承认个错，满天乌云就散了。既然你不承认错，我真就得给你揭揭老底了。嗯，啊，你揭我什么底？你说，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是吗？
3: 好嘞，好嘞，好嘞。
2: 老剑客诸葛元说那些话，你还记得吗？首先，你在酒中投毒，尽管你不承认，是有是在。不仅豆墩静香里边有毒，椅子里边还有毒刀，一宗宗一件件铁证如山呢、啊、你全矢口否认。超然呢、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能混得过去吗？你啊、哎、你认为你不承认就一了百了了吗？你血口喷人，本就无有此事，你拿出证据来。好，拿证据不难，咱拿出个活证据叫你看一看，好吗？少派主，该你登场了。说着话呀，他往远处喊，冲着大佛寺那月亮门那吵吵。台上台下的人唰转回头观看，超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往那个方向看，就见月亮门洞走进一人来了。大伙一看，一惑，这小伙长得漂亮，溜光水滑啊，论个头论模样不愧是个美男子，剑眉大豹子眼，穿的也干净，身后垂着一条漆黑的大辫，腰悬宝剑，手提包袱，稳当当分人群走上月台。大伙一看，呵，来者非别，闪电昆仑子化文龙。超然一看是他宝贝徒弟，好像没趴到台上，就这个冤家怎么来了？这些事儿他都清楚，莫非是他给我出卖的吗？嘿，这他就冒了汗了。那位说，华文龙从哪儿来啊？这多少的咱得说一说，前文书咱讲了，华文龙跟他老师超然闹翻了。为什么闹翻？意见不合。超然呢想动用毒辣的手段，比如酒里投毒，香里搁毒，准备特殊的椅子，想要扎死豆墩。哎，那印盒里头搁上炸药等等等的吧。华文龙是坚决反对，认为这么做太不仗义，所以爷俩闹翻了。超然气的都跟疯了一样，大骂华文龙忘恩负义。从那天开始，师徒断去感情，华文龙是服气而走啊。这华文龙离开泰山呢、啊、心塞油烹一样，心说话，师傅，你那么大的岁数了，那么高的身份，怎么能这么做呢？您当初怎么教育我来的？说为人处事要光明磊落，要一步俩脚印儿。你还经常表白你是佛门弟子，普渡慈航，多做善事，要狂扶正义，除暴安良，这些词儿都挂在你的嘴边上了、啊、你教育我也是这么教育的，怎么轮到你身上都翻了个了？ 你怎么能干这？

0: 药瓶真能耐，我没有意见。朱福道士对，可以。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要把道尔敦打死，我也乐意参与。但你这么干，我绝不能赞成啊！莫非我华文龙错了？好，我这一说，师傅翻了脸了，把我撵下泰山。难道说我真就说错了？我算忘恩负义？哎呀，他心哪知凡哥。后来在泰山的后山找了个树林，他不走了，坐在一棵树下吧嗒吧嗒掉眼泪。这心里啊跟刀绞的那滋味差不多，心说怎么办呢？我倒是不愁没饭吃，将来怎么抬头见人呢？知道的我为什么跟我师父翻着脸，不知道的肯定说我这小子是白眼狼，指责我忘恩负义。哎呀，我怎么好啊我呀？到底是年轻人，越想心路越窄，越想心路越窄。花文龙最后决定啊，我自杀了得了，死了吧。我还活个什么劲儿我呀？哎，心路这一窄，他把宝剑拽出来了，刚要抹脖子，身后过来一只手，砰，把手腕子给他拽住了，把他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后边站个老头，乐呵呵的，一眼认出来了，铁伞仙傅华尘。因为咱说了，傅华尘呢早就到泰山了，也是打探消息，暗中给窦尔敦帮忙，在这块巧遇华文龙。老头一出现给解了围了，他们同是山东人，能不认识吗？华文龙是满面羞愧，闹了半天是老人家啊，是我呀。我说少派主，你练的什么功啊？这是怎么叫抹脖子？这哎呀，难尽。少派主，你为难的事儿老朽心里清楚，来来来，把宝剑带起来，咱爷俩就在这儿谈谈。华文龙收起宝剑，二人席地而坐。这个人到这份上了，他觉着窝囊，有什么呢说出来痛快，所以华文龙毫不保留把事儿都说了，这也不算出卖超然嘛。铁三仙点点头，罢了，孩儿啊，你做事我赞成，光明磊落，嫉恶如仇。你跟你老师闹翻脸闹得对，不是我偏袒窦尔敦，咱越不过这个理字去呀。孩儿啊，但你不能选这条道啊，你死算怎么回事？你死就能洗刷清白吗？啊，不可能。我给你出个主意，你还跟我回去，五月初五贺号带花盛会那天，在关键的时候你登场，向天下英雄表白是怎么回事？你这样做有好处，一能把你洗刷出来，第二你能救你师父。不管超然听还是不听，你算尽到这个孝字了。华文龙一听一皱眉，前辈，我不明白，我当面揭发他的事儿怎么能算孝呢？啊，对呀，孝顺呢。你听我说呀，超然现在误入歧途，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拿着不适当礼数，这叫鬼迷心窍，你当众给他揭发，这就等于给他吃了一剂良药。你是他徒弟，你一揭发，众人心悦诚服，你师父无处躲藏了，就得承认错，一承认错取得天下的英雄谅解，特别是窦尔敦的谅解，他不就保住命了吗？识时务者为俊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人能承认错，就是好样的。现在逼着他承认错，你不就是把你师父给救了吗？否则他一意孤行，他是什么下场你很清楚，你能不拉他一把吗？有道是话是开心锁，这么一说，华文龙是茅塞顿开。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2: 新燕来到回人部队求援，霍青桐不同意马上发兵，新燕一个劲儿的哭求，穆卓伦也不理解。这个时候霍青桐问爹，你不是见过捉黄鼠狼用的机关吗？铁钩子上勾一块羊肉，黄鼠狼咬住肉一拖，引动机关，顿时把狼拿住。赵慧想让咱们做狼，妹子就是那块羊肉了。沙漠之中无险可守，红花会的人再英雄，单凭八个人绝技挡不住四五千人马，那定是赵慧故意不叫猛攻的呀。穆卓伦点头说是。霍青龙又说，这小管家说清兵铁甲军没有出动，可是他不到哪儿去了呢？霍青龙蹲下地来，用令旗旗杆在地下画了一个小圈，这是羊肉，又在圈旁边画了两道粗线，这是铁甲军，那就是机关了。咱们从这儿去救他，铁甲军两面夹击，咱们还有命吗？穆卓伦回头望着新燕，无话可说。清兵是故意放这个小管家出来求救的，否则他孤身一人从四五千军马中冲杀出来，谈何容易呀？
3: 那你说赵慧要咱们上当，那么咱们从他队伍侧边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呀、啊？
2: 爹，那样不行，他们有四万多兵，咱们却只有一万五千呢、啊、正面开仗一定吃亏。
3: 穆卓伦大叫起来，依理说你妹子和那些朋友是死定了，我舍不下你妹子，也绝不能让红花会的朋友们遇难，我只带五百人去，救得出是真神保佑，救不出就和他们一块死。
2: 霍青桐沉吟不语。新燕见霍青桐执意不肯发兵，急得又跪下来磕头，我们公子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姑娘，请你大量包涵，等救她出来之后，小人一定求公子给姑娘赔礼，姑娘救她性命，我们不会不感激姑娘的恩德的。霍青桐听了这几句话，知道新燕已经有怀疑他的意思，他的秀眉一竖，你别不清不楚的瞎说。新燕一愣，跳起身来，姑娘这么狠心，我去和公子死在一块儿。他哭着骑上白马奔驰而去。穆卓伦大声地说，如果不发兵，连这个小孩子都不如了，就是刀山油锅今天也要去走一遭，为义而死，魂归天国啊。他越说越是激昂。爹，汉人有一部故事书叫做《三国演义》，我师父曾经给我讲过不少书中用计谋打胜仗的故事，那些计策可真妙极了。那部书里说，将在谋而不在勇，咱们兵少也只有出奇方能制胜啊。赵慧既有毒计，咱们就将计就计，狠狠地打上一仗。 穆卓伦将信将疑，当真？
4: 爹，难道你也疑心我？
2: 穆卓伦见他双目含泪，脸色苍白，心中不忍。
3: 好吧，由着你，那你就立刻发兵救人。
2: 霍青桐又想了一会儿，对亲兵说：“击鼓声仗，
3: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声响起，各队队长走进帐来。霍青桐居中坐下，穆卓伦和霍阿姨坐在一边。这个时候，帐外雪下得更大了，地下已经积雪几寸。穆卓伦想到小女儿被困沙漠，再加上这么大的雪，不饿死也要冻死啊，心里很是着急。霍青桐手执令箭，轻骑第一队队长，你率领本队人马在隔壁大泥淖西头，如此如此。轻骑第二、三、四、五、六各队队长，你们率领人马召集牧民、农民，在大泥淖旁边，如此如此。六队轻骑兵队长接奉号令，各率一千人去了。穆卓伦见女儿把本部精锐之师派出去构筑工事，却不去救人，颇感不满。霍青桐又说：“白旗第一、二、三队三位队长，你们在叶尔羌城中和黑水河两岸如此如此。黑旗第一队队长、哈萨克队队长，你们两队在黑水河旁的山上如此如此。蒙古队队长，你们这一队驻扎在鹰旗盘山顶，如此如此。”各队队长接令去了。这个战役呀、啊，清兵西侵，不但回人遭害，天山北路的哈萨克部、蒙古部也大受牵连，因此不少部落和回人联手抗敌。爹爹，你任东路轻骑军总指挥，哥哥，你任西路白旗、黑旗、哈萨克、蒙古各队人马总指挥，我率领黑旗第二队居中策应。这一仗的方略是这样。他正要详细解释呢，穆卓伦跳起身来：“那么谁去救人？爹，你听着呀，黑旗第三队队长，你率队从东头冲进去救人；黑旗第四队队长，你率队从西头冲进去救人。遇到清兵的时候，如此如此。你们两队和轻骑军调换马匹，要骑最好的两马，不许有一匹马是次等的。”黑旗军两名队长接令去了。穆卓伦叫了起来：“你把一万三千名精兵全都调去干不急的事情，却派两千老兵小兵去救人，这是什么用心啊？”原来呀、啊，回人当中青旗、白旗两军最精，黑旗军远为不及。黑旗第三、第四两队由老年及未成丁的少年组成，尤为疲弱，平时呢只做岗哨、运输这些事，极少上阵。霍阿姨对妹子素来敬服，这个时候心里边也是充满了怀疑。霍青桐说：“我的计策是。”穆卓伦怒火冲天：“我再不信你的话了！你喜欢陈公子，他却喜欢了你妹子，因此你要让他们两个人都死，你好狠心呐！”霍青桐气得手脚冰凉，险些晕了过去。穆卓伦气头上不加思索，话一出口就觉得说得太重了，呆了一呆。

0: 身上马，我去和卡斯利死在一起。他长刀一挥，黑旗第三、第四队跟我来。
1: 两队老少战士刚调换了两马，跟随族长在风雪中向大漠驰去。霍阿依见妹子精神不振，就说：“妹妹，爹爹心里乱了，自己都不知道说什么，你别放在心上。”霍青铜右手摁住胸口，额头渗出冷汗，隔了一会儿说：“我去接应爹爹。瞧你累得这个样子，你歇着，我去接应爹爹。不，你指挥东路轻骑各队，我去。”说完他跨上战马，带领黑骑第二队奔了出去。这个时候回人大营只剩下两三百名伤兵病兵，一万五千名战士全出去了。再说新燕心中气苦，骑了白马哭哭啼啼的向陈家洛等被围的地方奔去。跑进敌军的时候，清兵居然并不出力阻拦，敷衍了事一般的放了十几支箭，羽箭飞来都离新燕远远的，少说也有一丈有余。他冲进土坑，张晋欢呼大叫：“哎，新燕回来了！”新燕一声不响翻身下马，把白马牵进坑里，坐倒在地放声大哭。周琦说：“哎，别哭别哭啊，怎么了？”徐天红叹了口气：“哎，还有什么可问的，霍青铜不肯发兵啊。”新燕哭着说：“我跪下去跟他磕头，苦苦哀求，他反而骂我。”说完又哭，众人默然不语。香香公主问陈家洛：“这孩子为什么哭？”陈家洛不愿意让他难受：“哦，他出去求救，走了半天冲不出去。”香香公主掏出手帕递了过去，新燕接过来正要去擦眼泪，忽然觉得手帕上一阵清香，就不敢用，伸着衣袖擦去了眼泪鼻涕，把手帕还给了她。徐天红想了想：“咱们是冲不出去了，四哥你说该怎么办？”文泰来听徐天红忽然问他而不问陈家洛，微一沉吟，已经知道他的用意了。“总舵主，你快和这位姑娘骑白马出去。”陈家洛十分惊讶：“我们两个人？”“正是，咱们一起出去是绝技不能的了，你肩头负担着天大的担子，不但红花会几万弟兄要你率领，光复大业也落在你的身上啊。”魏春华、于于同、周琦等都说：“只要你能出去，我们死也瞑目。”陈家洛直摇头：“不不不，你们死了，我岂能一人偷生？”徐天红抓住他的手：“总舵主啊，时机紧迫，你若不走，我们可要抢敌了。”陈家洛顿了一顿：“好。”他把白马牵出坑外，向众人一拱手，把香香公主扶了出去。文泰来等都知道这一番是生离死别，都十分难过，骆宾已经流下泪来。陈家洛却若无其事的和香香公主上马而去。众人心头沉闷，又担心陈家洛不能够冲出重围，可是文泰来呢却豪迈如昔，大声地说：“ 咱们这里连总舵主和那位回人姑娘不过十个人，现今已经杀了七八十个敌兵，各位兄弟，咱们要杀满多少人才肯死啊？
2: 骆宾说，至少再杀100名。
3: 周启说，这些亲兵坏死了，咱们杀足300名。
1: 文泰来一听，好，大家数着。
3: 这个时候张晋伸出一个巴掌，
1: 凑足500。
3: 魏春华在上边听着呢，听他们一说呀，回过头来叫着，
1: 咱们这里还有8个人，红花会的英雄好汉要以一当百，瞧着。
3: 这个时候正有3名清兵在雪地上慢慢的爬过来，魏春华扯起长弓，连珠箭，箭无虚发，只听心燕数着1、2、3，好，九爷好极了。
1: 于于同兴致也提了起来，就是这样，要咱们死可不大容易，总得杀满800人。
4: 徐天红笑了，哈哈哈哈，
1: 这越来越不容易了，要是杀不足数，咱们岂不是死不瞑目啊？
2: 骆宾也笑了，那只好请5哥6哥慢一点驾到。
4: 众人都大笑起来。要知道啊，长贺志、长伯志绰号黑无常、白无常，人死的时候有无常鬼来拘魂，群雄死意既绝，反而兴高采烈。心燕本来很是害怕，见大家如此也强自壮胆，心里想，公子是英雄豪杰，我可不能辱没了他。张晋哈哈傻笑，颠来倒去的大叫，
0: 老爷今天要归天，先杀清兵800人。
3: 忽听得魏春华喝问，谁？
1: 只听陈家洛笑了，干嘛不杀足1000人呢？
3: 魏春华叫了起来，啊，总舵主，你怎么又回来了？
4: 陈家洛噌的一下跳进坑里，
1: 我把他送走，自然回来了。当年刘关张说要同年同月同日死，他们一锤千古，到头来却还是做不到。咱们兄弟姊妹9个人，今天却做到了。
4: 众人见他如此，知道再也劝不动他，齐声大叫，
0: 好，咱们同年同月同日死。
4: 陈家洛说，心燕，好兄弟，你别再叫我少爷了，你做咱们的15弟吧。
3: 众人都说不错不错。
4: 心燕大是感动，哭了起来。这个时候坑里的雪又积起了几寸，众人一面把雪抄出去一面闲谈。徐天红笑着说，
1: 嘿嘿，这个时候如果有一坛老酒可有多好啊。
3: 周喜瞪了他一眼，你又来逗我了。
4: 众人又笑了起来。于维同呆了一阵，忽然说，
5: 四哥，我有一件事很对不起你，我可不能藏在心里死去。
2: 文泰来一愣，
5: 什么？
4: 于于同于是把自己如何对骆宾痴心，如何在铁胆庄外调戏他的事原原本本的说了，最后说，
5: 我丧心病狂，早就该死了，却又不死，心里老大不安，只得做了和尚。四哥，你能原谅我吗？
2: 文泰来一听啊，哈哈大笑，
1: 哈哈哈哈，十四弟，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可是我待你可曾有什么丝毫异样啊？你四嫂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字儿， 但是我自然看

0: 什么事儿？
1: 你是大和尚，归天之后，我佛如来接引你去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八个人却给五哥六哥拘去阴曹地府，这一来岂不违了当年咱们有福共享有难同当的誓言了吗？众人越听越是好笑，于玉童把身上的僧袍一扯，哈哈哈哈，反正我今天已经是杀人破戒了，我佛慈悲，弟子今日决意还俗，与众位哥哥姐姐同赴地狱，胜于一人独登极乐。好啊！群雄拍手叫好。呼啸声中，上面魏春华和新燕叫了起来，众人齐上坑边准备迎敌。月光冷冷，雪花飞舞之中，只见一个白衣人手牵白马缓缓走来。这时遍地琼瑶，这白衣人踏雪而来，真如仙子下凡一般，他正是香香公主。陈家洛吃了一惊，纵出沙坑迎了上去。香香公主埋怨着，你怎么撇下我一个人呢？陈家洛直跺脚，我叫你逃回去啊，在这里有死无生。香香公主流下泪来，你死了我还活得成吗？难道你不知道我的心？陈家洛呆了半晌，好，咱们回去。拉了他的手回到坑里。周琦叹了一口气，哎，总舵主，本来我还有些怪你心智不坚，其实当真是我错了。陈家洛问，怎么？嗨，想不到这小姑娘对你竟如此情意深重。别说她像仙女一般，就算丑得像母夜叉，只要有这样的心，我也爱她。陈家洛一笑，心想，今日良友爱侣同在一起，虽死无憾。洛宾对周启说，怪不得你这般爱七哥，原来他心好。周琦反问，不是吗？他人虽鬼精灵，心肠却是很好的。徐天红得爱妻当众称赞，心里乐意之极。香香公主对陈家洛说，我唱个故事给大家听。陈家洛拍手叫好，香香公主就柔声唱了起来。孔雀河畔铁门关，两岸垂柳浮水面，高山岭上一个坟哟，葬着塔伊尔和柔和娜。她唱一段，陈家洛低声的翻译一段。当她唱到凄切的挽歌的时候，众人沉默良久。忽然魏春华在上边哈哈大笑，哎，你们快来瞧。在战斗的空隙，香香公主给大家唱了一首歌，陈家洛低声的给她翻译着。她唱的是回族的一个传说，说的是古燕齐王国公主柔和娜和首相之子塔伊尔从小相恋，后来首相因为批评国王而被国王处死，国王不许女儿再和塔伊尔相好，要把她嫁给奸臣的儿子黑英雄，把塔伊尔关进了箱子里，顺着孔雀河水放逐出境，恰好库车国公主正在游水，救起了她。库车国的老国王见他英俊能干，想招他做驸马，并让他继承王位。塔伊尔却说，陛下的财富和王位，再加上美丽的公主，也不能令我

辜负了柔和纳的深情，他坚决不接纳老国王的美意，后来就偷偷的回国。这个时候柔和纳因为怀念情人而生了病，国王假造了塔伊尔的书信来安慰他，等他病好了，国王又强迫他嫁给黑英雄。他含着眼泪打开百姓送来给他道贺的一只礼物箱子的时候，塔伊尔从箱子里边跳了出来。就在这个时候，黑英雄闯了进来，跟塔伊尔搏斗，被塔伊尔杀死。国王下令将塔伊尔处以绞刑，公主向父王苦苦求情，也被愤怒的父王掐死。众百姓抬了这对恋人的尸身，唱着挽歌走上高山给他们举行葬礼。当他唱到漫长凄切的挽歌的时候，骆宾和周启虽然不懂词意，众人也不禁的泪水盈眶。众人沉默良久，想着这对古代恋人不幸的命运。忽然魏春华在上边哈哈大笑，嘿嘿嘿，快来瞧快来瞧。大家爬到坑边，只见六七名亲兵呜呜乱叫，动弹不得。原来啊，他们爬过来偷袭，魏春华早看到了，想等他们爬近一些再发箭，哪知道他们听到香香公主的歌声，心神都陶醉了，趴在雪地里静听。酷寒之中，只过了一会儿，身上的积雪就都结成了冰。等到歌声停止，想再爬动的时候，冰块已经把他们全身牢牢地冻住了，再也挣脱不了。大雪不断地落下，随落随动，不多时把这几名清兵埋葬在冰雪之中。秦雄这个时候也冷得受不住，心燕捡了一大批箭枝来，在坑里边点火取暖。第三天天明，大雪仍然下个不停。徐殿红说，大家上去，只怕清兵马上就要进攻。除了香香公主之外，众人都弯弓搭箭守在坑边。这个时候天色大亮，清兵却只是疏疏拉拉的射一些冷箭，并没有集队来攻。徐天红大惑不解，忽然想起一件事，忙问心燕，霍青桐姑娘问了你一些什么话呀？他问我围困咱们的清兵有多少人，又问铁甲军有没有冲锋。徐天红一听啊，咱们有救了，有救了。众人瞪着眼睛看着他。徐天红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嗨，我真糊涂，疑心霍青桐姑娘，哎呀，真是以小人之心夺人了，他可比我精明得多呀。周启问，怎么了？嗨，你想啊，清兵的铁甲军一冲过来，咱们还有命吗？周启一想，哎，也真奇怪啊，啊，他们就算没有铁甲军，周围这几千人一起冲锋，咱们八九个人怎么挡得住啊？几千人马也不用动手，只要排着队挤过来，就把咱们踏成了肉泥。再说他们一直没有当真的向咱们射箭，只是装个样子呀。众人都说，哎，确实如此，这一次啊，清兵可是客气得很，手下留情啊。陈家洛顿时恍然大悟，啊，是了是了，他们故意不冲，要引回人的救兵过来，可是霍青桐姑娘料到了，不肯上当。张晋嘟着嘴，他不上当，咱们可就糟了。陈家洛一摆手，不会糟，他一定另有法子。周启笑着问，是吗？哼哼，我本来就不相信他会这么坏。众人顿时精神大振，留下于于同和心燕守望，其他的人回到坑里休息。再说那天呼伦四兄弟摁住张召仲，放走了陈家洛，直到赵慧出来喊住，呼伦四兄弟这才放了手。张召仲愤怒异常，撒着跳起来，反手一掌，又快又重，啪的

0: 一声，把呼伦二虎打掉了半边牙齿。二虎疼得险些晕了过去，四个兄弟大怒，一起扑上去厮打。赵慧连声喝骂，四兄弟才怀恨退下。张召忠狠狠地说：“哼，大将军，皇上差卑职到回疆来，有两件亲命。第一件就是拿刚才这个女子进京。”
1: 赵慧问：“
0: 哦，张兄从没来过这里，怎么认得这个女子？”“是这样，回人送了一对玉瓶向皇上求和，玉瓶上画的就是这女子的肖像。皇上很想一见真人，命卑职赶来办这件事。福统领拿玉瓶给卑职细看过，因此认得。”赵慧嗯了一声：“刚才那个男子不是回人，是红花会的大头脑陈家洛。”
1: 赵慧一惊：“
0: 哦，是吗？他怎么到了这里？”“皇上要他来取几件东西，命卑职等他取到之后就把他截下来，只怕皇上要的东西就在他身边。这两个人自己投到正是皇上的鸿福啊，可是呢咱们却白白的放过了，实在可惜呀。”说着是连连的拍腿叹气。赵慧微微一笑：“张兄不必连声可惜，他们使者来的时候，我早已经调兵遣将布置停当，要叫这使者做钓饵，钓一条大鱼上来。既然皇上要这两个人，那更是一举两得了。”他一转头对身边的亲兵说：“去对德都统说，不可伤那两人的性命。”清明接令去了。张兄啊，这两个人既是非同寻常，回人一定会派重兵相救，等他们过来，我的铁甲军从两旁这么一夹，他张开两臂往中间一合，就是这样。张召忠直点头：“大将军神机妙算，人不可及呀。因此皇上如此亲任征服回人的大事，就差大将军统兵啊。”赵慧十分得意，哈哈大笑。张召忠有点担心：“大将军这场胜仗是打定的了，只是乱军之中若把皇上要的那两个人杀了，或是弄得不知下落，皇上必定怪罪。”
1: 赵慧一听：“
0: 哦，你说怎样？”“卑职想请令先去把这两个人擒了，我军则继续围困不撤，好把回人主力引过来。”赵慧沉吟了一下：“此刻便去，只怕给回人识破了我的计谋，张兄稍待。”只等到第三天的清晨，赵慧这才发下令箭，张召忠带了100名铁甲兵疾驰而去，一直奔到土坑的边上。坑里边十几箭射出，3名铁甲兵的脸上中箭，撞下马来，铁甲军的攻势稍微受到挫折。张召忠领头呐喊，又冲了上来。徐天红大惊：“铁甲军到了，难道我猜的不对？”魏春华大叫：“哎，是张召忠那个奸贼！”于于同想起了恩师惨死，眼睛都要出血了，他手持金笛，一纵身子出了坑，没头没脑的向张召忠打了过去。张召忠忽然看见一个丑脸的和尚以本门武术猛打急攻而来，大为诧异，呆的一呆。魏春华挺双钩也已经扑上，张召忠持剑挡住。他的武功比这两个人高得多，但是魏春华上阵向来是舍命恶拼呢，于一同更是甩出了性命，不惜与仇人同归于尽。常言道，一人拼命，万夫莫挡。

况两个人拼命啊！呵，这一时之间呢、啊，三个人在坑边是刚刚打了一个平手。这个时候，几十名铁甲军已经冲到了坑边，陈家洛、文泰来、徐天红、张晋、骆宾、辛燕都跳了上去。张晋挥舞着狼牙棒，当当乱打。铁甲军的盔甲非常坚厚，伤他们不得，反而差点被长矛刺中。骆宾、辛燕、徐天红三个人也只落得奋力抵挡，伤不了人。文泰来单刀砍出，给铁甲反震回来，大喝一声，唰，扔掉了单刀，空手向一名铁甲军扑去。那个兵挺矛来急刺，文泰来抓住矛头一拉，那个兵啊呦一声，长矛脱手。文泰来来不及抡转矛头，就把矛柄向他的脸上倒戳进去，一直插进脑心，还没来得及拔出来呢，只听得骆宾急叫：“留神后边！”只觉得背后风劲，当即左手勾过来，把一柄刺来的长矛夹在肋下。在背心偷袭的清兵啊，双手使劲拉脖，文泰来右手一提，从清兵脑袋里边拔出了长矛，回身对准那个清兵的脸，一矛飞出，直插进他的鼻梁，从脑后边穿出来，把他钉在地下。铁甲军奉命擒拿陈家洛和湘江公主，不像四周其余清兵那样只是佯攻，却是奋勇争先，狠刺真杀。虽然看见文泰来神勇，仍然是不退。文泰来手挺双矛冲进人丛，双矛此起彼落，猛不可当，霎时之间九名铁甲军被他长矛扎进脸里边而死。陈家洛没有带兵刃，叫道：“辛燕、石哥，跟我来！”见一名铁甲军挺着长矛当胸扎来，陈家洛身子一侧，长矛抽空了，左手马鞭一挥，缠住他双脚一扯，那个兵扑的倒了。辛燕扯下他的头盔，铁甲军穿了铁甲，身子笨重，跌倒之后半天爬不起来。辛燕早把他的头盔扯落，张晋随手一棒，咣，打得他脑浆迸裂。三个人是随扯随打，顷刻之间也打死了八九名敌兵。其余的兵一见文泰来挺矛刺刀，心寒胆战，发一声喊，哗，都退走了。这个时候，魏春华、于玉彤两个人渐渐抵敌不住张召仲的柔云剑法，徐天红已经上去助战。张召仲见铁甲军退了，只剩自己落了单，刷刷几剑把三人逼退两步，也退了下去。文泰来挺矛要追，清兵刷刷刷刷羽箭是纷纷射来。骆宾忽然惊叫：“你们快来！”跳进坑里，众人纷纷跳起来，只见周启披散了头发，满脸血污，一柄单刀左挡右抵，在坑里边跟四名铁甲军苦斗。坑里边长矛施展不开，四个兵都是佩刀在进攻。群雄一见大怒，一起扑上去。四个兵啊，一个被骆宾单刀扎死，一个被魏春华一钩刺进嘴里，其余两个被文泰来左手抓住后心，右手拧住头盔，交叉一扭就扭断了筋骨。徐天红忙去扶住周启，只见他肩上臂上受了两处刀伤，很是痛惜。湘湘公主撕下衣服给他裹伤。徐天红说：“赵慧本来想把我们围在这里，引得回兵大队来，再出动伏兵来夹击，一定是张召仲那个奸贼见了总舵主，等不及抢着要建功啊。”陈家洛说：“他退去之后必不甘心，还会带兵再来。”徐天红眼珠一转：“咱们快挖个陷阱，先拿住这个奸贼再说。”众人大为振奋，照着徐天红的指点，

0: 在北头冰雪下挖进去，上面冰雪厚厚的冻了将近一尺，下面把沙土掏空，丝毫看不出来。陷阱挖好不久，张召忠果然又率领着铁甲军冲到了。这次每一个军士的手里边都拿着盾牌挡住群雄的羽箭，霎时间冲到了坑前。陈家洛跳出坑外向张召忠喝道：再来见过输赢。张召忠见他手里边没有兵器，把长剑往地下一扔：好，今日不分胜败，不能算盘。这两个人一个展开百花错拳，一个拾起无极玄功拳，顿时啊，在雪地上斗在了一起。文泰来、徐天红、张晋、魏春华、于玉彤、辛燕六个人也纵出坑来接战。陈家洛一面打一面移动脚步，慢慢的往陷阱那边退。眼见张召忠再抢上两步就要中埋伏了，哪知道斜刺里一名铁甲军冲到，一脚踏上陷阱，惊叫一声，扑通跌了下去，接着一声惨叫，被守在下边的骆兵一刀给扎死了。张召忠吃了一惊，啊，侥幸啊！他手脚稍缓。陈家洛见机关败露，猛地合身扑上，抱住他的身子，用力要把他推下去。张召忠双脚牢牢钉在雪地，运力反推，两个人僵持在坑边，一个挣不脱，另一个也推他不下，谁也不敢松手。两名铁甲军挺矛来刺陈家洛，徐天红从旁边越过，举单拐挡开长矛，一俯身子，双手一抬，把陈张两个人抬进了陷阱之中，随即一个打滚，铁甲军两柄长矛刺进雪地。陈张两个人跌进沙坑，同时松手跃起，骆兵右手刀向张召忠砍去，却被他施展空手夺白刃的功夫反拿手腕，一扯之下已经把短刀抢在手里。陈家洛背后啪飞脚踢到，张召忠来不及向骆兵进攻，回身一刀，陈家洛侧身避过，他举起两个手指头向他腿上的阴室穴点去，张召忠右腿一缩，骆兵嗖嗖嗖发出三柄飞刀，沙坑之内没有回旋的余地，但是张召忠居然把三把飞刀一一避过。骆兵叫了一声：总舵主接刀，随手把长刀给扔了过去。陈家洛接住刀柄，使开金刚伏虎的刀法，和张召忠的短刀狠斗起来。陈家洛的武功本来就杂，各家兵刃全都会使，不像张召忠独精剑术，顿时啊，陈家洛在兵器上就占了便宜，拆了十几招，张召忠叠玉显招，左手连连用拳术助手，才得化解。周启持刀护在香香公主的身前，只听得长刀短刀苍苍交撞几下，张召忠忽然把短刀扔出坑外：我空手接你的兵刃。说着左拳右掌往陈家洛闪闪刀光中猛攻之劲。陈家洛对骆宾叫道：接刀。把长刀扔还给他，左手一指往敌人的曲泽穴点到。沙坑里边地方小啊，转身都是不便，更不要说屈臂退让了。这两个人竭尽生平所学，性命相搏，几十招之后渐渐的分出高下。陈家洛百花错拳虽然精妙，但还是不如张召忠的功力深厚，内力又没有他大，时候一长已经是攻少守多。骆宾空自着急，见两个人打得紧凑异常，要想相助却哪里插得下手去啊。眼见陈家洛越打越落下风，张召忠飞脚踢出，陈家洛向左一让，张召忠左掌反击，气势如风。突然坑上一个人大喝一声：
1: 铁胆男也。
0: 张召忠脚掌刷着往回一收，护住了顶心，果然黑悠悠一枚铁胆猛砸下来。张召忠吃过周仲英铁胆的苦头，心中一寒，暗想啊，这个老儿怎么也来了。他居高临下呀，他投掷之势更为凶狠呐、啊。他既不敢接也不敢让，猛然的往后一拔，退开了三尺，身子在沙坑边上一撞，只听啪的一声，铁胆砸在坑心，徐天红随势纵下。原来啊，周仲英那一天收他为义子，当天就把称雄武林的绝技子母铁胆交给了他。这些日子徐天红虽然奔波不定，每天仍然是挤出功夫练习。今天林迪出世，仗着岳父的声威，虽然一击不中，但也把张召忠吓得倒退。张召忠双脚在地上一点，身子纵起往坑外跃去，突然当头一掌劈到，来势凶猛，力大无穷，这是他生平没有遇到过的。他右手一带，化解了掌力，但这样一来终究是跳不出去了。暗暗的心惊，这是谁？此人功夫实在是不在我之下呀。张召忠刚想到这儿，只见一个人噌跳了下来，声若巨雷，喝道：奸贼，认得我吗？那个人身高膀阔，气度威猛，正是奔雷手文泰来。魏春华等已经把铁甲军杀退，跟着跳下。文泰来和张召忠面面相对，文泰来想起了铁胆庄被擒之辱，一路上又受了他无数的折磨，他剑眉倒竖，虎目生光，大喝一声，出手就是生平的绝技霹雳掌，呼呼几掌，急如闪电，声音超过了轰雷。这一番恶战比陈章两个人刚才的决斗更为激烈。香香公主见文泰来大声吆喝，风雷般向张召忠攻去，不禁害怕。陈家洛见到他脸上惊惧之色，靠着坑壁走到他的身边，牵住他的手，向他微微一笑。香香公主凝望着他的脸，伸起衣袖替他擦去脸上的汗水泥污。陈家洛摸出三粒围棋子，两个眼睛紧紧地盯住了张召忠。
2: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趁着文泰来和张召忠恶斗之时，陈家洛来到香香公主的身边安抚她，同时摸出三粒围棋子儿，以防文泰来万一遇险立马可以救援。他手里拿到棋子儿，心念一动，这真像一局搏杀凶猛、形势繁复的棋局，中间是文四哥和张召忠全力撕拼，我们在外面围住，在我们外面是一重清兵包围住了，霍青桐姑娘又在外面设法救援，更在外面又有清兵大军列阵包围，这局势只要棋错一招，满盘皆输啊。群雄都知道文泰来是满腔怨气啊，这一次非亲手报仇不可，都在一边观战，只防张召忠逃走，并不出手相助。大家素来知道文泰来武功卓绝，纵然不胜也绝不至于落败，但见一个猛攻，一个固守，就像在大海之中惊涛骇浪，浪头一个接着一个向礁石扑去，但是礁石始终屹立不动， 浪头过去，礁石又稳稳地

0: 露在海面。陈家洛寻思，别人出手，四哥或许会不高兴，但四嫂相助，他绝不知见怪。就向洛宾使了个眼色，洛宾会意，想放飞刀相助，但两个人斗得正紧，唯恐误伤了丈夫。总督主，你快出手，我不成啊！陈家洛正要他这句话呢，三粒棋子向张兆仲的要穴上打去，张兆仲连连闪避，文泰来乘势直上，正要得手，忽听得上边喊声大震，马蹄奔驰，刀枪相交，有一个人哒哒哒冲到坑边大叫：“陈公子、卡斯利，你们在哪里？”香香公主一听啊，就叫了起来：“爹爹，爹爹，我们在这儿！”陈家洛叫道：“救兵来了，大家上，先杀了这奸贼！”众人兵刃并举，齐向张兆仲攻去。张兆仲双掌如风，忽然间向香香公主的后心击去，众人大惊，不约而同的抢过来救援。哪知道啊，他这一下是声东击西呀、啊！只见他身子一缩，在坑边抓起了一把沙土，唰这么一扬啊，坑里边尘沙弥漫，众人眼睛一花，已经被他跳上坑去。只听他哼的一声，腿部中了徐天红一枚铁胆，但是终于让他逃了出去。群雄纷纷跳出去追击，只见穆卓伦手舞长刀，一马当先冲到，回人战士跟在其后，众清兵大呼阻拦。张兆仲在人丛当中闪的几闪，就不见了去向。文泰来夺得一条长矛，跨上白马，要杀入敌阵追赶，唰，被洛宾一把拖住了。穆卓伦率领的黑旗队虽然是老弱，但人人奋勇，挺起盾牌，拥卫着主帅。香香公主见父亲赶到，脸上、胡子上、刀上溅满了鲜血，她一纵身跳到她爸爸的怀里，连叫着爹爹。穆卓伦揽住她，轻轻拍着她的背脊：“乖乖，别怕，爹爹来救你了。”徐天红站上马背观看形势，见东头啊尘土大起，雪地之中尚且踏得尘土飞扬，知道有铁甲军冲来了。穆老英雄，咱们快向西边高地退却。穆卓伦知道他很机智，上一次可兰经就是他使计夺回来的，当即发令向西，清兵随后赶来，众人奔了一阵，西面斜刺里又有一彪清兵杀到，把回人夹在中间。穆卓伦和文泰来双马并驰，大声的呼喊着往外冲，被清兵一阵箭射了回来。穆卓伦心想：“哎，青儿的话果然不错呀，刚才我是错怪他了，他现下一定十分伤心，哎，我这一下可是凶多吉少啊，只得率领众人奔上一座大沙丘，凭借着沙丘固守，找机会再突围。回人居高临下，清兵一时倒也不敢冲上去。再说霍青桐率领着队伍到离敌阵十里的地方驻扎。这天中午，各队队长和传令骑兵先后来报，都已经依令办理。霍青桐说：“很好，各位辛苦了。”他拿出令箭：“请其第二队队长，你率领500名弟兄在黑水河南岸固守，不许清兵过河。对方大军来攻，切不可与他们硬拼，只求拖延时间。有一名清兵渡河，就别来见我。”那个队长接令去了。白旗第一队队长，你带领本部人马引清兵往西追赶，一路上接战，只许败不许胜，逃入大漠越远越好。那个队长素来凶悍好胜，他把刀一扬：“你领我们打胜仗，我听你的号令；你叫我打败仗，我拼死不服。” 霍青桐大喝一声，把他抓起来砍喽。那个队长自负勇猛，以为霍青桐不敢罚他，听了这个话顿时脸如土色，清兵把他推出帐外，一刀把他的头割下来了。霍青桐下令首级示众，众军无不凛然呢。霍青桐令白旗第一队副队长升任队长，让他们引着清兵向大漠追赶，等到见到东头狼烟升起再绕道赶回。新任的队长接令去了，霍青桐再令余下的各队全部开往东边大泥淖的旁边集中。他发令已毕，一个人骑着马往西，下马跪下，泪流满面，低声祷祝：万能的真主，愿你圣道得胜，打败入侵的敌人。现今我爹爹不相信我，哥哥不相信我，连我的部下也不相信我，为了要使他们听令，我只得杀人。真主，求你佑护，让我们得胜，让爹爹和妹妹平安归来。如果他们要死，求你千万放过，让我来代替他们。求你让陈公子和妹妹永远相爱，永远幸福。你把妹妹造得这样美丽，一定对她特别眷爱，望你对她眷爱到底。祝祷已毕，上马拔剑，回马叫道：黑旗第一、第二两队随我来，其余各队分赴防地。再说穆卓伦、陈家洛等困守沙丘，清兵冲锋两次都被众回人奋勇挡住。沙丘的四周啊，尸首堆积，双方损失都很重。过了中午，忽然清兵阵营乱动，一彪军马冲了进来，雪花飞舞之下，只见当先一人身披黄衫，手挥长剑，头上一根碧绿的羽毛微微颤动，正是霍青桐。穆卓伦大叫：大伙儿冲啊！率领着回兵往下冲杀，两面夹击，清兵阻拦不住，四队黑旗军合兵一处，香香公主纵马上前与姐姐拥抱。霍青桐拉着妹子的手：黑旗三队队长，你率队快向西退，与白旗第一队会合，听白旗第一队队长的号令。那个队长接令带队驰出。这一队骑的呀，都是特选的快马。远远只见红旗晃动，清兵正红旗精兵追了下去。霍青桐一攥拳：好极了！黑旗一队队长，你退向叶尔羌城中，听我哥哥号令。黑旗二队队长，你向黑水河南岸退去，那边有青旗二队队长接应，你听他的号令。两队黑旗兵又突围而出，只见清兵正白镶黄两旗分两路追赶而去。霍青桐大叫一声：大家向东冲！300名境内清兵啊，长刀飞舞，护卫着主帅当先开路。穆卓伦、香香公主、陈家洛等众人与黑旗第四队人马向东疾驰。赵慧亲自率领铁甲军从两翼包抄过来，这些都是清朝正蓝旗的精兵，正副都统手执长枪大戟，奋勇急追，回人战士几百人断后，边战边逃，霎时间几百人都被清兵裹住了，全被杀死。赵辉大喜，指着霍青桐身旁的新月大道旗：谁夺到这一面大道旗，赏银100两。铁甲军呐，争先恐后往大漠上是狂奔追赶。黑旗第四队乘坐的都是精选良马，铁甲军一时追赶不上，奔出了30-40里地，回人战士有的马力不济，掉队落后，可是还奋力死战，都被清兵所杀。赵辉一见所杀的回人不是老人就是少年，他高兴了啊， 他们主帅身边没有精兵啊。好，大家努力追赶。再追了七八里地，回兵队伍更见散乱。只见新月大旗在一座大沙丘上迎风飞舞。赵慧胯下的是一匹大宛良马，他手挥大刀领队冲去，众亲兵前后护卫。霍青桐等见清军大兵冲到，纵马下丘。赵慧登上沙丘，向前一望，哈，这一下只吓得他是魂飞魄散，全身犹如掉进了冰窖。怎么回事呢？只见南边啊，一队队回人战士整整齐齐地列成方阵，毫无声息，一眼望去轻骑似林，圆盾如云。赵慧双手发软，哐啷一下扔下大刀，身上一阵发寒。哎呀，这些回人好狡猾呀，原来大队人马集中在此。往北一看，只见一片白旗招展，又是几队回兵缓缓推来。当下已经没有细想的余地了，急忙叫着后队做前队，快退。清兵传令下去，清兵顿时大乱，回人的箭如飞蝗直逼过来。清兵本来比回人多过几倍，但是这么一分兵追赶呢，追到这儿只有一万名铁甲军了，回兵的主力全部都集中在这个地方，顿时强和弱换过来了。西边又有两队回兵冲将过来，赵慧一见西南北三面都有敌兵，只是东边留出空隙，大叫一声，大队往东冲，自己率领着清兵断后，三面的回人逐渐逼近，清兵大队向东边的缺口哗涌了过去。忽然中，前边的铁甲军啊，忽然齐声惊呼：“啊！”有一名骑兵咔咔咔咔咔奔到了赵慧的面前，大叫：“大将军，不好啊！前边是大泥淖！”只见呐，一千名铁甲兵的人马已经在泥道里边打滚，陷入软泥。原来啊，在大漠之上，河流不能入海，在沙漠中汇成湖泊，逐渐干枯，就成了泥淖。这大泥淖啊，方圆十多里，软泥深达几十丈，大雪一盖，上边毫无痕迹，若不是当地的土著，绝难得知。霍青桐伏兵于此，赵慧贪胜猛追，竟自陷入了绝地。陈家洛等人站在沙丘上观战，只见清兵陷入泥淖的越来越多，后队人马想往外奔逃，可是回人早已经掘下了深沟，马匹难以跨越。铁甲军三面受逼，自相践踏，不由自主的一个一个的全都挤进了泥淖之中。沙泥缓缓的从脚上升到大腿，再升到腰间，无数清兵在大泥淖里边是狂喊乱叫，惨不忍睹。等到沙泥升到口里，喊声停息，但见双手挥舞，过了一会儿，全身就沉入泥中。回人一万多战士，左手持盾，右手衣袖高举，刀光和白雪交相辉映，一声不作，聚集在深沟外边监视着。两队精兵不住向铁甲军猛扑，清兵越战越少。不到半个时辰，一万多名正蓝旗的铁甲军呐，全部被逼进大泥淖当中。赵慧在百余名清兵舍死保护之下，冲开一条血路逃了出去。香香公主 见数不清的兵士马匹在大泥淖当中滚动厮打，拥抱哭叫，拼命的挣扎，心中不忍，转过了头，不忍观看。穆卓伦狂喜之下大笑大叫，忽然住口不叫，对霍青桐说：
1: 青儿，我刚才说错了话，你别见怪，实在是我性子太急，是爹爹不好啊。
0: 霍青桐咬住嘴唇不语，七夜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朝他磕了两个头：你小的该死，不知道姑娘另有神机妙算，冲撞了姑娘，你大人不计小人过。话没说完，霍青桐一提缰绳，纵马下了沙丘，把他缰在当地。张晋笑了：
1: 算了，待会儿请总舵主给你说情吧。哎，我就是不明白啊，干嘛他不把全部的清兵都引进大泥坑里边去呢？啊，
0: 徐天红说：眼前回兵比清兵多，才能把他们赶进大泥淖。要是清兵全军都到了，一起往外冲逃，又怎么能拦挡得住啊？张静直点头：
1: 嗯，不错，刚才大家都错怪了他。
0: 这个时候啊，大部的清军已经陷没泥中无影无踪，余下来的小部分人马也陷没了半身，动弹不得，只有挥手叫嚎的份儿，四野充塞着惨厉的呼喊。又过一会儿，叫声逐渐沉寂，大泥淖把一万多铁甲军吞的是干干净净，人马刀枪铁甲竟然没有半点痕迹，只有几百面旗帜散在泥淖之上。霍青桐高声传令：大队向西到黑水河南岸聚集。回部各队奉令向西疾驰。路上陈家洛和穆卓伦互道别来的情况，穆卓伦心下不安呐，这两个女儿都是自己至宝至爱，偏偏这两个人都爱上了这个汉人呐。要按照他们回教的规矩，男人可以娶四个妻子，但是陈家洛并不是清真教徒啊，听说汉人只娶一妻，第二个女人就不算正式妻子了，这个事儿不知道如何了结。他心里想：哎，等把清兵杀败了再说吧。
1: 青儿聪明伶俐，卡斯利心地纯良，姊妹二人又要好，总有法子的呀。
0: 大队傍晚赶到了黑水河的南岸，一名骑兵气急败坏地赶来报告：清兵向我军猛扑，青旗二队队长阵亡，黑旗二队队长重伤，两队兄弟伤亡很重。霍启东想了一想：叫青旗二队副队长督战，不许退却一步。那个骑兵下去传令。穆卓伦说：
1: 咱们上去增援吧。
2: 爹，不。
0: 霍俊同一转头对清兵说：全军就地休息，不许举火，不许出声，大家吃干粮。命令往下一传，一万多人在黑暗中默默的休息，远远传来黑水河水声渐渐，清兵和回兵杀声震天。一名骑兵急速奔来报告：清旗二队副队长又阵亡，弟兄们抵挡不住了。
2: 好，知道了，请去三队队长，你这一队上去增援，那边的队伍归你指挥。
0: 那个队长长刀一举，大声答应，领队去了。张晋叫喊着：
1: 霍青桐姑娘，我也去厮杀好吗？
0: 霍青桐摆了摆手：各位刚才辛苦了，再休息一会儿吧。张晋见他指挥大军威风凛凛，不敢再说。清旗三队上去不久，喊声大作，自然是双方战斗惨烈。又过了好一会儿，霍青桐见战士精力已经恢复，叫着：
1: 清旗各队
2: 在东边沙丘后边埋伏，白旗队、哈萨克、蒙古各队在西边埋伏。说完，长剑一挥，大伙

众人在亲兵拥护之下向前跑去，越向前奔呢，杀声越响。奔驰到近处，金铁交鸣之声铿然大作。只见回人战士奋力守住黑水河支流上的几座木桥，镶黄旗的清兵前仆后继，拼死往前冲，要去夺桥。霍去病叫着：“退后！”守桥的战士朝两边一撤，几千名铁甲军蜂拥过桥。霍去病见清兵过来了一半，叫道：“拉去木条！”几百名回人早已经牵了马匹，藏在河岸之下。桥上的木梁事先都已经拆松了，用粗绳子绑在马上。一声令下，松缰鞭马，百余匹马奋蹄向前。只听那咔咔咔几声大响，木梁抽去了，木桥咔咔顿时折断。桥上几百名铁甲军，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全掉到河里边去了。清兵顿时分为两截，隔河相望，相救不得呀。霍青桐令旗一挥，埋伏着的队伍掩杀上来。清兵训练有素啊，虽然在混乱之中，仍然是听从参领左领的指挥。他们集合在一起，排成阵势。回人冲到清兵阵前几百步的地方，突然停步了。霍青桐又是令旗一招，只听到呼隆呼隆巨响，是连声不绝，震耳欲聋，黑烟弥漫。清兵脚下到处是炸药爆发，只炸得血肉横飞，队伍顿时大乱。对面乱箭射来，无处可逃，纷纷掉到河里。清兵身上铁甲厚重，掉到河里边立时就沉底了，余下来的溃不成军。不多时，全部被回人大军歼灭。白雪皑皑的河岸上，到处是尸体、兵戈、旌旗、衣甲。对岸的清兵啊，吓得心胆俱裂，向叶尔羌城中退去。霍青桐把10000多清兵赶进大泥坑里淹死了，又在黑水河边炸死了好多清兵。余下的清兵吓得往叶尔羌城退去。霍青桐又下令渡河追击，战士们架起木桥，大军向叶尔羌城冲去。叶尔羌城中居民早已经撤离一空了。霍青桐的哥哥霍阿依见郑白旗清兵攻到，按照妹子事先的嘱咐，稍加抵抗就率队退出。不久，镶黄旗清兵从黑水河溃退下来，和城里的大军会合。喘息刚定，主帅赵慧也率领百余残兵赶到。赵慧见镶黄旗的清兵又遭到大败，惊怒交集啊，刚想休息，只见满天通红，城里到处是火光烛天。原来回疆盛产石油，许多地方掘地建油。霍青桐早就下令各处民房里储藏着石油，少数的伏兵一点燃，顿时把全城烧成一只大火炉。赵慧在清兵的护拥下冒火突烟夺路逃命，城里的清兵自相践踏。赵慧的清兵在兵卒丛中挥刀乱砍，杀开一条血路，奔到西门。对面大队的铁甲军涌来报说，城门已经被回人堵住了，冲不出去。赵慧又转而向东，这个时候火势更烈了，铁甲已被火烤，热不可当。众清兵纷纷卸去铁甲，乱奔乱窜。叶尔羌城内人马杂沓，喊声震天。混乱中，一小队人马奔来，大叫：“大将军在哪里？”赵慧的清兵叫着：“在这儿！”当先一个人像风一样的赶到，正是何尔达。他对赵慧说：“东门敌兵少，咱们往

0: 冲。赵惠虽然在危急之中仍然镇静，率领将士向东门突围，回人万箭射来，清兵没了铁甲，死伤累累，几次冲不出去，城里边的火势更烈，清兵已经被烧死了几千名，满城尽是哭喊之声。正在危机之间，张召仲手持长剑，率领一队清兵骑马赶到，内外夹击，把赵惠给救了出去。霍青同等在高地看见了，穆卓伦连叫可惜啊可惜。霍青同说，清骑四队队长，你率本队去增援，堵死东门。那个队长领队去了。赵惠既然已经逃出来了，城里边的清兵可就群龙无首喽，四门都被回人重兵堵住，东逃西窜呐、怎么也逃不出去，最后都给烧死在这一座大熔炉之中。霍青同喊着烧狼烟，亲兵点燃了早就准备好的大堆狼粪，巨大的黑烟柱子冲天而起。原来啊，狼粪之烟最浓，大漠上几十里以外都能看得见。周启就问徐天红，烧这个干什么呀？
1: 哦，那是和远处的人通消息。
0: 果然过不多时，西面20多里外也是一道黑烟升起。
1: 徐天红说，在那边更西的人见了这道烟也会点燃狼粪，这样一处传一处，片刻之间就可以把信号传到几百里之外。
0: 周启连连点头，这法子真好。回人连打三个大胜仗，歼灭清兵精兵3万余人呐、成千成万的战士互相拥抱，在叶尔羌城外高歌舞蹈。
1: 霍青同传其各队的队长，
0: 各队人马到预定地点驻扎，晚上每个人要烧10堆火，各堆火头距离越远越好。清兵正红旗精兵10000余人在都统德鄂的率领之下，向西猛追回人黑旗第三队。黑旗队的坐骑都是特选的骏马，直驰入大漠之中。德鄂奉了赵惠之命，务必追到回兵一鼓歼灭，所以衔尾急追呀。两军的人马烟尘滚滚，蹄声如雷，奔出去几十里地。忽然斜刺里冲出几千头牛羊来，清兵大喜，纷纷捕杀饱餐了一顿，追的这个形势呢就稍微的缓了下来。黑旗三队不久就和白旗一队会合了，他们继续奔逃，始终不和清兵接战。到了傍晚，遥见东边的狼烟升起，白旗一队队长叫着，翠羽黄山已经打了胜仗，咱们转向东方。众战士精神大振，乐将回马。
2: 清兵见回人忽然回头，很是奇怪，就上前冲杀。
0: 哪知道啊，回人远远的兜了一个圈过去了。格格叫着，
3: 嘿，你们逃到天边，我们追到天边。
0: 两队的回兵连夜奔逃，清兵的正红旗铁甲军是紧追不舍。都统德鄂一心要立大功，沿途的马匹不断倒闭，他下令死了坐骑的军士步行其后，其余的骑兵继续急追。追到半夜，有几名军士跑来报称，大将军在右前方。德鄂忙向右迎上，见赵惠率领着3000多名残兵败将是狼狈不堪。赵惠见正红旗精兵开道，精神一振，心想敌兵大胜之后今晚必定不备，我军出其不意进攻，当可

时不知道有多少回兵。赵慧默默不语。何尔大说，啊，原来回人有10多万兵隐藏在这里，咱们以寡敌众，怪不得受了一些小小的挫折。他们怎么知道啊？这是霍青桐虚张声势，他命令每名回兵烧10堆火，远远看来自然是声势惊人呢、啊。赵慧下令，各队赶速上马，向南撤退，不许发出一点声息。命令传了下去，众兵将来不及吃饭，立即上马。何尔大说，据向导说呀，这里往南要经过英七盘山脚下，大雪之后山路甚是难行啊。赵慧叹了一口气，哎，敌兵声势如此浩大，你瞧到处都是他们的队伍，富德将军有一支兵越戈壁而来，咱们只有往东南去和他会师啊。何尔大一听，好，大将军用兵确然神妙。赵慧哼了一声，大败之后再听这些个阿谀奉承之言，脸皮再厚可也不易安然领受了。大军南行，道路是越来越险呐、啊，左边是黑水河，右边是鹰旗盘山，黑夜中星月无光，只有山上白雪照出一些淡淡的光芒。赵慧下令，谁发出一点声息马上砍喽。清兵大都来自辽东，知道山上积雪很厚，一发声音震动积雪，就会酿成雪崩的巨灾。众人小心翼翼下马，轻步而行。走了10多里，道路越来越陡，幸而天色渐渐亮了，清兵一天一夜战斗奔驰，一个个是脸无人色呀。忽然前面发喊，报称有回人来攻，德鄂亲率精兵上前迎敌，只见几百名回人从山坡上俯冲而下，快到临近的时候突然下马，每个人拔出一柄匕首插进马屁股，这马匹一疼啊，向清兵阵里边就狂奔过来呀、啊啊。这个道路本来就狭窄，顿时挤成一团，人马纷纷扑通扑通扑通全掉河里边去了。回人从捷径向山上攀登，扔下了无数的巨石，顿时把道路给封住了。德鄂急忙命令大军后退，却听那后队喊声大作，原来后路也被截断了。德鄂亲自冒着弓箭和大石头往前猛冲啊，只见鹰旗盘山顶上新月大旗迎风飘扬，大到旗下边站着10多个人在指挥督战。赵慧下命令了，不顾死伤往前猛冲。一队铁甲军开着上去，一半人持着盾挡箭，一半人抬起路上的大石头，马匹尸首伤兵全部都扔进河里，清除了道路，一鼓作气的猛地冲去。前面几十名回人挡住，道路狭窄，清兵虽然多可难以一拥而上啊。可是后边的部队呢还继续的往上推，一时间呢这个路口可就挤满了人马。这个时候挡路的回人唰突然散开了，身后露出了几十门土炮，清兵吓得魂飞天外呀，转身就逃，就听见咚咚，好家伙，土炮一放啊，铁片铁钉直往阵中轰来，这几十炮轰死了200多名清兵，又把他们的去路

0: 给截断了。赵慧是又急又怒啊，
1: 忽然听见窃窃窣窣之声，嗯，脖子里边一凉，一小团血块掉进了衣服领子，抬头一看呐、啊，只见山峰上那个血块缓缓的滚落。赫尔大大叫了起来：“大将军不好了，快往后退！”赵慧调转马头往后急奔，众清兵乱砍乱打，把兵卒往河里边乱推，抢夺道路。只听那个雪崩的声音呐、啊，是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越来越响啊！积雪夹着沙石是从天而降，犹如天崩地裂一般呐、啊，轰轰之声震耳欲聋。何尔大和张召忠左右护卫着赵慧奔出了三里多远，一回头，只见路上的积雪十几丈，几千精兵全给埋在雪下，连都统德鄂也没能够逃出来。往前一看呢，一样的是积雪满路，行走不得。赵慧身处绝境，四万多精兵在一天两夜之间是全军覆没呀，他悲从中来，放声大哭。啊，张召忠拉着他：“大将军，咱们从山上走。”他左手拉住赵慧，提气往山上穿去。何尔大施展轻功，手执单刀在后边保护着。霍青桐在远处山头上看见，叫着：“有人要逃，快去拦截！”几十名蒙古兵在小队长的率领之下飞奔而来，跑到临近，见爬上来的三个人都穿着大官的衣服，十分高兴，摩拳擦掌，只等活捉。赵慧暗暗叫苦啊，心想：今日兵败之余，还不免被擒受辱。可是张召忠呢，他一言不发，提着劲儿，一直就往上上。他一手挽着赵慧，在这个冰雪冻得非常滑的山上，仍然是步履如飞呀。何尔大虽然空手，拼了命还是追赶不上。张召忠爬上山顶，一提之下把赵慧甩起来，几十名蒙古兵同时扑到，张召忠把赵慧夹在腋下，一喝冲天，从人圈当中啊纵了出去。蒙古兵扑了个空，互相撞得头肿鼻歪，回身来追，这两个人早已经冲下山去了。何尔大被一名蒙古兵扑倒扭住，两个人滚倒在地，其余的蒙古兵抢上前来，把他横拖倒拽拉到霍青桐的面前。这个时候各队队长纷纷上来报捷，这一战役郑红旗清兵全军覆没，逃脱性命的除了赵慧和张召忠之外，不过是身手特别矫健而运气又好的几十个人而已。霍金同等回到营帐，回人战士把俘虏陆续借来。这个时候回人已经攻破清兵的大营，粮草兵戈缴获无数啊。俘虏当中呼伦四兄弟也在其中。回人战士报告说，攻进大营的时候发现他们被绑着放在帐篷之中。陈家洛询问原委，呼伦大虎说：“赵大将军怪我们帮你，要杀我们四个人的头，说等打了胜仗再杀。”陈家洛向霍青桐求情，放了四个人。这四兄弟自回辽东仍然去做猎户去了。这个时候哨探又有急报，戈壁当中啊有清兵四五千人向南而来。霍青桐一跃而起，带着十队回兵上前迎敌。走了几十里，果然看见前面尘土大起，霍青桐令旗一招，两队轻骑回兵趁着战胜的余威向前猛冲。原来这是赵辉的副手傅德带来的援兵，途中和赵慧和张召忠相遇，得知清兵大军覆没，忙收集残兵向东撤退，哪知道终于被霍青桐拦住了。
0: 清兵坚城复原，人困马乏，人数又少，怎么挡得住回人大军乘胜冲击呀？
1: 赵慧不敢再战，下令车辆马匹围成一个圆圈，清兵的弓箭手在圈内固守，回兵几次冲锋冲不进去。霍青桐说，他们负隅死守，要是强攻损失必重，现今我众彼寡，不如围困。穆卓伦说，正该如此。霍青桐下令挖壕沟，回兵万余人一齐动手，在清兵弩箭射不到的地方四周挖出了长壕深沟，要把清兵在大漠之中啊活活的饿死渴死。到了傍晚，霍阿一又带领了回人援兵几千到达，在长壕之前再堆上了土地。回人在黑水河鹰栖盘山脚大破清兵，在家围困达四个月之久啊，史称黑水营之围。文泰来站在高处，远远看见赵慧身旁一个人指指点点，正是张召仲，心中大怒，从回人手里边接过弓箭。徐天红说，这个奸贼原来在此，只怕太远射他不到。文泰来施展神力，啪的一声，一张铁胎弓啊顿时给拉断了，当下拿过两张弓来并在一起，一箭扣双弦，把两张铁胎弓都拉满了，手一放，那个羽箭呐、嗖，就像流星一样直向张召仲的面门飞去。张召仲一惊，相距这么远，怎么会有箭射来？他把身子一侧，那个箭扑的一声插进他身边一名亲兵的胸膛之中。魏崇华说，四哥，咱们冲进去捉这个奸贼。徐建宏连忙摆手，不行，不可犯了霍青桐姑娘的将令。文泰来、魏春华等点头称是。众人看着张召仲恨声不绝呀、哼，总有一天要拿住这个奸贼碎尸万段。只听得军中奏起了哀乐，回人在地下挖掘深坑，把阵亡的将士放进坑内，面向西方，然后埋葬。埋葬已毕，穆卓伦率领回人全军祷告，感谢真主护佑，打了这样一场大胜仗。祈祷完毕，全军欢声雷动，各队队长纷纷到霍青桐面前举刀致敬。魏春华吐了一口气，这一仗把清兵杀得心胆碎裂呀，也算是给咱们出了一口恶气。徐天红沉吟着，皇帝明明跟咱们结了盟，怎么却不撤军呢？难道他这是故意的，要把清朝的精兵在大漠之中灭掉？文泰来一撇嘴，哼，我才不相信那个皇帝呢，他怎么能料到霍青桐姑娘会打这么大的胜仗呢？他派张召仲来，用意显然不善。众人议论了一会儿，也猜猜不透，大家又都夸赞霍青桐用兵神妙。于于同摇头晃脑，想不到回部一位年轻姑娘用兵，竟是暗合孙子兵法。周启睁大了一双圆眼，你胡说八道，他打仗打得这么好，你还说他是孙子兵法？我说是爷爷兵法，老祖宗兵法。众人都大笑不已。说话之间，只见陈家洛眼望霍青桐，显得又是关切又是担心。众人循着他的目光转头看去，只见霍青桐脸色苍白，瞪着火光呆呆的出神，
0: 骆宾走过去想逗他说话，霍金童站起身来相迎，突然身子

0: 吐出了一口鲜血。骆宾吓了一跳，忙上前扶住，亲妹妹怎么样？霍青桐不语，努力的调匀气息，喉咙里边一甜，又吐出一口血来。香香公主、穆卓伦、霍阿姨、陈家洛、周琦等都奔过来慰问。香香公主急得直叫：“姐姐，别再吐了！”她把姐姐扶进帐中，展开毡毯让她躺下。穆卓伦心中痛惜呀，知道女儿指挥这一仗用尽了智慧和精力，亲身冲锋陷阵，加之自己和部将都对他怀疑，他自然是内心痛苦。而最令他难受的，只怕是陈家洛和他的妹子要好了。他一时也想不出话来安慰，叹了一口气，走出帐来。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大仗结束之后，霍青桐连吐几口鲜血，躺在帐篷里休息。穆卓伦想着女儿，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就到霍青桐的帐子里边去探视。揭开帐门，见帐中无人，吓了一跳，忙问帐外的卫士。那卫士说：“霍青桐姑娘在一个时辰前出去了，
2: 到哪儿去了？”“
0: 不知道。”“这封信他要我交给族长。”穆卓伦抢过信来，见信上寥寥写着几个字：“爹爹，大事已了，只要加紧包围，清兵指日就能歼灭。女儿轻伤。”穆卓伦呆了半晌，
2: 他往哪儿去的？
0: 那个卫士向东方一指。穆卓伦跃上马背向前直追，追了半个时辰，茫茫大漠上一望几十里没有一个人影，怕他已经转了方向，只好回来。走到半路，香香公主、陈家洛、徐天红等已经得知信息迎来了，众人十分忧急，都知道霍青桐病势不轻，单身出走很是凶险啊。回到大帐以后，穆卓伦派出四小队人往东南西北追寻。到了傍晚时分，三个小队都沸然而返，派到东边的那一小队却带来了一个身穿黑衫的汉人少年。云雨桐一呆，原来那个人正是身穿男装的李元直。他忙迎了上去：“
3: 你怎么来了？”
0: 李元直又是高兴又是难受：“
4: 我来找你呀，刚好遇上他们，他们就把我带来了。”“哎，你怎么不穿袈裟了？”“
3: 啊，我不做和尚了。”
0: 李元直心花怒放，眼圈一红，差点掉下泪来。香香公主见找不到姐姐，十分焦急，对陈家洛说：“
4: 姐姐到底为什么呀？怎么办呢？”“
3: 哦，别着急啊，我这就去找她，无论如何要劝她回来。
4: 我和你一起去。”“
3: 好，你跟你爹说去。”
0: 香香公主去跟穆卓伦说，要和陈家洛同去寻找姐姐。穆卓伦心乱如麻呀，知道霍青桐就是为了他们才走的呀，这两个人要是一块儿去，只怕使他更增加烦恼，却又不知道如何是好。急得他呀直跺脚：“
2: 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也管不得许多喽。”
0: 香香公主睁大了一双眼睛看着父亲，见他眼里边全是红丝，知道他忧急， 轻轻的拉着他的手。这边呢，李元直对别人是全不理会，不断的询问于于同分别以后的情形。陈家洛对香香公主说：“你姐姐的意中人来了，她定能劝她回来。”香香公主高兴了：“真的吗？姐姐怎么从来不跟我说呀？”啊，她就走到了李元直的面前，细细打量。穆周伦听了也一愣，他也过来看。李元直和穆周伦曾经见过面，忙作揖见礼。见到香香公主如此惊世绝俗的美貌，他也愣住了，说不出话来。香香公主微笑着对陈家洛说：“你对这位大哥说，我们很是高兴，请他和我们同去找姐姐。”陈家洛这才和李元直行礼相见。李大哥怎么也来了？别来可好？李元直红了脸，只是咯咯的笑，看着于玉彤，下巴微微一扬，示意要他说明。于玉彤上前拱了拱手：“总舵主，他是我陆师叔的徒弟。”“哦，我知道，我们见过几次。”“
4: 他是我师妹。”“
0: 啊？怎么？”“
4: 啊，他出来爱穿男装。”
0: 陈家洛在细看李元直，见他眉淡口小，娇媚俊俏，哪里有丝毫的男子模样啊？曾经和他几次见面，只因为有霍青桐的事耿耿于怀，从来不愿意对他多看，这一下顿时呆住了，脑子里空荡荡的，什么也不能想，霎时之间又是千丝万缕一起涌到啊。哎呀，原来这个人是女子啊，我对霍青桐姑娘可是全想差了呀。他曾经要我去问陆老前辈，我总觉得尴尬，问不出口。他这次出走，岂不是为了我呀？他妹子对我又如此情深爱重，却叫我何以自处啊？众人见他突然失魂落魄的出神，也都觉得非常奇怪。洛冰得知李元直是个女子，过来拉着他的手，很是亲热。见了他对于于同的神态，再回想在天目山、孟津等地的情形，今天又是风沙万里的跟道，他对于于同的心意自是不问可知。心想，于于同对自己是一片痴心，现在有这样一位美貌的姑娘真诚见爱，大可解他过去一切无谓的苦恼。只是见他神情落寞，并没有欣慰之意，实在是不妥，须得尽力设法撮合这一段姻缘才是。这个时候李元直问：“霍青桐姐姐呢？我有一件要紧的事对她说。”洛宾说：“啊，霍青桐妹妹不知去了哪里，我们正在找她。”“
4: 是吗？她独个走的吗？”“
0: 是啊，而且她身上还有病呢。”李元直急了：“
4: 那她朝哪个方向走的？”“
0: 哦，本来是向东北走的，后来有没有转道就不知道了。”李元直连连跺脚：“哎呀，糟了糟了！”
4: 众人见他十分焦急，忙问原因。
0: 李元直说：“嗨，关东三魔要找翠羽黄山报仇，你们是知道的了。这三个人一路上给我捉弄了个够，他们正跟在我后边，现在霍青桐姐姐向东北去，只怕刚好撞上啊。”原来呀，李元直在孟津宝相寺里见于于同出家做了和尚，悲从中来，掩面痛哭。于于同竟然硬起了心肠，写了一封信留给陈家洛等人，对他不理不睬，飘然出寺。李元直哭了一场，收泪追出来的时候， 于于同已经不知去向。他追到孟津城内，在各处寺院和客店来探寻，哪知道意中人没有找着，却又见到了藤一雷、顾金彪、哈和台三个人。他们正好从宝相寺出来，在一家僻静的客店里边休息的。李元直偷听他们谈话，知道是要去回部找翠羽黄山报仇。他恼恨他们三个人欺逼于于同，于是去买了一大包巴豆，回到客店煎成了浓浓的一大碗汁水，盛在酒瓶里，混进藤一雷等住的客店。等到他们上街闲逛，就进房去把巴豆汁啊倒进了桌子上的大茶壶里。关东三魔回店口渴了，倒茶就喝，虽然觉得有点异味，也只道是茶叶粗劣，不以为意。嘿嘿，到了半夜，这三个人肚子就疼起来喽。这个去了茅房回来，那个又去，这三个人呢是川流不息呀、啊，泻了一夜的肚子。第二天早晨，泻肚仍然不止。藤一雷把酒店的老板找来大骂，说店里边的东西不干净，吃坏了肚子。客店老板见这三个人凶得厉害呀、啊，只得是连连陪笑，请了医生来诊脉。那个医生怎么会想得到他们遇上暗算了，只道是受了风寒，就开了一张驱寒暖肚子的方子。客店老板掏钱出来抓药，叫店小二生了炭炉子来煎熬。李元直从客店的后门溜进去偷看，见三魔走马灯一般上茅房，心下大乐，又见店伙熬药，趁他走开的时候揭开药罐子，又放了一大把巴豆在里边。藤一雷等吃了药，满以为会转好，嘿，哪知道啊，肚子泻得更是厉害。李元直啊，是一不做二不休，半夜里边跳进药材铺，在几十只抽屉里边，每一味药抓了一撮，也不管他是熟地带黄、当归贝母还是红花黄芩，一股脑的都去放进了药罐子。第二天电火间升起了炭炉子再熬，浓浓的三碗药端了上去，这关东三魔一口喝下，嘿嘿，几十味药在肚子里边可就胡闹起来喽，那还了得呀，顿时把这生龙活虎般的三条大汉折腾得不成样子。藤一雷知道必有蹊跷，只当是住错了黑店，客店的老板图财害命，于是嘱咐两个人不要再喝药了。哎，过了一天呢，果然好了些。顾金彪拿起钢叉要出去杀进掌柜和店伙，藤一雷一把拉住，老二且慢，再养一天，等力气长了再干，说不定店里有好手，眼下厮杀起来怕要吃亏呀。顾金彪这才忍住气。到了傍晚，店伙家送进一封信来，信封上写着关东三魔收起。藤一雷一惊，忙问谁送来的。一个泥腿小厮送来的，说是交给店里边闹肚子的三位爷们儿。藤一雷打开一看，只气得暴跳如雷。顾金彪和哈克台接过来，见纸上写着翠羽黄山女中英豪，岂能怕你三个草包，略加惩罚巴豆吃饱，如不速返绝不轻饶，字体娟秀。藤一雷看得出却是女子的手笔。顾金彪把字条扯得粉碎，我们正要去找他，这个贱人竟在这里，那再好不过。这个时候李元直已经在黄河帮中查知魏春华赶到，红花会众人已经邀了于于同齐赴回部，他心上人既走，也就不再去理会这三魔，就也跟着往西去。三魔找不到霍青铜，料想他必定返归回部，

0: 就向西追踪，在甘肃境内又撞见了李元直。程一雷见他的身形依稀有些相熟，一愣之下，等细看的时候，他早已经躲过了。第二天早晨，关东三魔用过早饭，正要上道，忽然外边进来了十多个人，有的肩挑，有的扛抬，都说藤爷要的东西送来了。藤一雷一看呢，送来的是大批的鸡鸭蔬菜、鸡蛋鸭蛋，还有杀翻了的一头牛和一口猪。
1: 嗯，这些东西干什么？
0: 抬猪捉鸡的人说，这里一位姓藤的客官叫我们送来的。店伙计一指，这位客官就姓藤。送东西的人纷纷放下物事，伸手要钱。顾金彪大怒，谁要这么许多东西来的？正吵嚷间，忽听外边一阵喧哗，抬进了三口棺材来，还有一名仵作。
1: 过去管验尸的和料理殡葬的人叫仵作，
0: 他们带了纸巾、石灰等收敛尸体之物，进门就问，过世的人在哪儿啊？
1: 掌柜的出来大骂，你他妈见了鬼了，把棺材抬来干什么呀？
0: 仵作很奇怪，店里面不是死了人了吗？
1: 掌柜的劈脸啪一巴掌打过去，
0: 这仵作一躲，这里不是明明死了三个人吗？一个姓藤，一个姓顾，还有一个蒙古人姓哈。
1: 顾金彪怒火上冲，抢上去一掌，啪！
0: 那个仵作一跤摔倒，吐出满口的鲜血，还带出了三颗大牙。忽然鼓乐吹打，奏起了丧乐，一个小厮捧了一副挽联进来了。程一雷虽然满怀怒气，却已经知道这是敌人捣鬼啊。他展开了挽联，见上联写着草包三只归阴市，下联是关东六魔聚黄泉，上联的小字写着一雷、金彪、何台三兄千古，下联写着蒙弟、焦文七、严世奎、严世章、敬晚，一块横额提着四个字携手九泉，字迹就是先前写信女子的手笔。哈克台把挽联扯得粉碎，抓住那个小厮的胸口喝问，
1: 谁叫你送来的？
2: 是一位公子爷给了我100文钱，说有三个朋友死在这儿，要我送来。
0: 哈克台知道他是受人之余，把他一摔，那个小厮仰天直摔出去，放声大哭。藤一雷再问送物、送棺材、奏乐的个人，都说是一位公子爷差他们送来的。藤一雷抄起了铜人，快追！三个人闯出店去，四下搜索，哪里有什么公子爷的踪影啊？藤一雷喊着，快往前追，抓住那个丫头，把她细细的剐了。他们还以为这是霍青铜捣鬼，怒不可遏，拼命的赶路。这一天到了凉州，在客店里边歇下。到了半夜，后院忽然起火，三个人跳起来查看，藤一雷见烧去的只是一堆柴草，一愣之下猛然醒悟，
1: 老二、老四，快回房！
0: 赶回房内，果然三个包裹已经不见，炕上却放着三串烧给死人的纸钱儿。
1: 藤一雷跳上房顶，不见人影。
0: 顾金彪拍案大骂：“有种的就光明正大见个输赢，这般偷鸡摸狗算他妈的什么好汉呢？”藤一雷叹了口气：“
3: 这一来，明天的房饭钱也付不出了。”
1: 顾金彪瞪着眼，得快点想法除了这个贱货，否则给他缠个没完没了。
0: 藤一雷点头，
3: 不错。老二、老四，你们想怎么办？
0: 这三个人呐、武艺虽好，可是头脑却不灵便，想了半天只想出一条计策，那就是晚上睡觉啊，大家都不脱衣服，轮流着守夜，一见敌人的踪影立即跳出去厮杀。滕一雷明知道这个办法并不高明，可是三个臭皮匠怎么着也变不成一个诸葛亮，也只好罢了。哈克台问，
3: 那防范前怎么办？现下出去弄一点呢，还是明儿个一早撒腿就跑啊？
4: 顾金彪说，反正以后还得用，我出去拿一点吧。
0: 他飞身上房，四下一看，看准了一家最高大的楼房，跳了进去，心想不论偷抢，弄到几百两银子好走路啊。他看见一间房里边有灯光透出来，趴下身子查看，忽然身后啪啦一声响亮，一叠瓦片扔在地下，跌个粉碎，有人大叫，捉飞贼呀，捉飞贼呀，叫声娇嫩，却是女音。顾金彪吓了一跳，但是自恃武艺高强，并不理会，噌跳进房去，只见几个仆人正在赌钱，桌上放了几百文铜钱儿。见他进来，吓得齐声大叫。顾金彪暗叫：“他妈的晦气！”正想退出呢，这外边梆梆梆梆梆梆，梆子急敲，火把明亮，十多个人持刀拿棍赶来。他忙破窗而出，跳上屋顶。只听得嗖的一声，脑后生风，他挥手一插，把飞来的一块石子打飞，一纵身已经抢到了投掷石子之处。人刚扑到，迎面一剑刺来，微光下只见那个人身穿黑衣，身手矫健。顾金彪连日受气，始终找不到敌人，这个时候哪里再肯放过呀，咔咔咔三叉，竟往敌人要害刺去。那个人正是李元直，他见顾金彪出叉迅速，拆了几招虚晃一剑，回身就走。顾金彪赶过去，见那个人回首一扬，一阵细小暗器嗤嗤之声破空而至。他在孟津郊外吃过苦头，知道金针的厉害，当街一个跟头翻下屋顶，下边众人吆喝拥上。顾金彪钢叉挥动，众人的刀棍纷纷脱手。他再上屋顶追寻敌人的时候，敌人早已经不知去向了。顾金彪回归客店，气愤愤地说了经过。哈和台连连叹气，
3: 嗨，早知道我就和你同去，两个人总截得住他呀。滕一雷一拍桌子，哼，还说什么呀，这就走吧，别等到天明付不出房饭钱，面子上太也过不去了。
0: 他们刚刚收拾好了要走，忽然有人敲门。三个人相互看了一眼，各持兵刃在手。哈克台去开门，进来的却是店中的掌柜。他手里边拿着烛台，小店本钱微薄，请客官们结了房饭钱再走。原来啊，他在梦中给人推醒，告诉他这三个人没钱付账，就要溜之大吉。他披衣服坐起来，推醒他的人已经不知去向了。他赶紧来拍门，果然见滕一雷等要走。顾金彪发了横，老子没钱使了，柜上先借一百两银子再说。当啷把钢叉一抖，逼着掌柜的去拿银子。掌柜的苦着脸转身出去，忽然外面喊声大作，一群人大叫，别让飞贼跑啦。三魔从大门中看出去，只见殿外呀，是灯笼火把齐鸣，人声喧哗，总有百十来人，一叠声的大叫，捉飞贼呀，捉飞贼。滕一雷把铜人一摆，上屋。顾金彪扭断了柜台上的锁，抓了一把碎银子放在口袋里，三个人上屋而去。他们再找地方住下的时候，三个人真的是轮流守夜。嘿，就这样，后半夜又遇到麻烦了。

0: 关东三魔，一见门外有百十来人喊着朱飞贼呀，他们跳上屋顶就跑了。关东三魔心想，掌柜的半夜里来要账，这么许多人来捕拿，一定也是霍金同捣的鬼。顾金彪和李元直当面交过手，见他是个汉人少年，不是回族女子，只以为敌人另有帮手，不敢大意。三个人每天晚上真的是轮流守夜。这一天快到嘉峪关了，滕一雷说，
1: 此去是敌人的地界，可要加以小心呐。
0: 后半夜是哈和台守夜，正有些个迷迷糊糊的时候啊，忽听的屋子后边两块小石头扔在地上，知道夜行人投石问路，在探听动静，忙悄悄的推开窗子藏到后边去想生擒敌人。等了好一阵，始终不见有人跳下房来，前边顾金彪却大叫起来。哈克台一惊，
1: 糟了，又中了调虎离山之计，
0: 忙跑回去，只见滕顾两个人手里边拿着烛台逃出房外，十分狼狈。哈和台拿着烛台往窗口里边一照，吃了一惊，只见呐，这个屋子里边地上、炕上、桌子上都是青蛇和癞蛤蟆，到处乱蹦乱跳。窗口有两个竹筐子，显然是敌人用来装青蛇蛤蟆的。滕一雷骂了一声，
1: 也真难为这个丫头，捉了这么许多丑家伙来。
0: 他们又怎么知道啊，李元直因为于于同对他无情，心里万分气苦，这事儿用强不行，软求也不行，满腔怨怒无处出气，一路上尽想出诸般刁钻古怪的门道来和他们为难。这些青蛇和蛤蟆是他花了钱叫顽童捉的，虽然是儿戏胡闹，却也叫三个魔头痛万分呢。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所以受到这种种困扰，竟是因为那个丑脸秀才不肯爱这位提督小姐而至。几次三番的一闹，关东三魔晚上也不敢再住客店了，竟往古庙农家借宿。李元直知道自己的武功和他们相差太远，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招惹，稀奇古怪的恶作剧却仍是层出不穷。她一个娇滴滴的姑娘，万里独行，黄沙侵体，相思磨心，若不拿三魔来出气泄愤，只怕途中早就病倒了。就这样，四个人前前后后的来到了回江。众人听李元直叽叽咯咯的说来，又是好笑又是吃惊，都为霍青桐担心。陈家洛说，
1: 事不宜迟，我马上找他去。
0: 徐天红已经站了起来，关东三魔不可轻敌呀，得多去几个人，总舵主两位先去，李姑娘和他们最熟，第二波接应。一个人去太危险，请十四弟同去，我们夫妻第三波接应，四哥四嫂和其余各位在这里守着张兆仲。陈家洛说，
1: 好。
0: 骆宾把白马牵过来让他乘坐，香香公主骑了红马奔来，走吧。两个人并马而去。不久，云云童和李元直、徐天红和周琦两波先后离了大营，向东北方追去。当天午后，文泰来等正和穆卓伦在帐中说着闲话，回兵来报何尔大被人救去了， 看守他的四名战士都被人杀了。穆竹伦吃了一惊，和文泰来等同去查看，见三名回兵中箭而死，另一名胸口上插着一柄匕首，瓣上绑着一张白纸，上写张召仲拜上红花会众位英雄12个字。文泰来一股怒气从心中直冒上来，把字条揉成一团，力透掌心。魏春华要过来看，文泰来摊开手掌，字条已经成了一片片的碎纸，随风如蝴蝶一般飘出帐外。穆竹伦心下惊佩，哎呀，上一次和他们无尘道长交了手，直到天下英雄都在这里了，哪知道这位文四爷却也如此了得呀。文泰来对穆竹伦说，穆老英雄，你在这里围困清兵，我们去追张召仲那奸贼。穆竹伦点头称是，文泰来就率领着魏春华、张晋、骆宾、辛彦四个人在大漠中辨认马蹄足迹，连夜追踪。再说霍青桐大胜之后，心里反而觉得说不出的寂寞凄凉。那天晚上在帐中思潮起伏，听帐外的回人弹着冬不拉，唱着缠绵的情歌，更增加惆怅。想起父亲对自己怀疑，意中人又爱上自己的妹子，妹子是自己所深爱的，绝不愿意和他争夺情郎。柔肠百转之下，悄悄起身，留了一封信给父亲，带了兵刃和师父所赐的2头巨鹰，上马向东北而行。心里想，哎，还是去跟着师父，随二老在大漠中四处漂泊，这个身子就在茫茫黄沙中埋葬了吧。他病势不轻，仗着从小练武根基坚实，勉强支撑着，在大漠中行了10多天，离天山双鹰所居住的玉望坤还有4-5天的路程，已经是疲累不堪。当晚见一个沙丘旁边生着一些个干枯了的铁草，就让坐骑咬嚼，他自己呢张开了小帐篷在这儿过夜。睡到半夜，忽听得远处有马蹄之声，3匹马从东而来，走到沙丘之旁，坐骑去吃干草不肯走了，3个人就下马休息。他们隔着沙丘没有瞧见霍青桐的帐篷，3个人说起话来了。霍青桐听他们说的是汉语，当时啊迷迷糊糊的也不在意，忽然听一个人骂着，这个翠羽黄山害得咱们好苦。霍青桐心中一震，忙用心倾听，又听另外一个人怒骂，这贼婆娘，老子抓到他不抽他的筋剥他的皮，老子18代祖宗都不姓顾。霍青桐听这3个人竟然是冲着自己而来，他以为啊这是赵慧手下的残兵败将，再听下去却又不对了。只听一个人说，阎柳帝这么好的功夫，我就不信一个娘们能够害死他，这个婆娘一定是使用诡计。另一个说，那还用说，所以我说老二老四啊，这次可千万别莽撞，这里的回人成千成万，咱们只能暗算，不能跟他明斗。霍青桐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关东六魔一派的人到了。大漠上一望几十里， 自己又在病中，无论如何躲不开呀，只有见机行事，用计脱身了。又听一个人说，
1: 那这皮囊里的水越来越少了，此去也不知还要再走几天才找得到水，大明儿个姐啊，大家要再少喝。
0: 说着就在沙丘旁边睡倒了。霍青铜心想，我不如自己迎上去，想法领他们去见师傅。第二天清晨，关东三魔睁开了眼，见了霍青铜的小帐篷，顿感惊讶。霍青铜这个时候已经脱去了黄衫，帽子上的翠羽也拔了下来，把长剑、衣服等包在包里，空手走出帐来。滕一雷见他一个单身女子，就问：“
1: 姑娘，你有水吗？分一点给我们。”
0: 说着拿出一锭银子。霍青铜摇摇头，示意不懂他的汉话。哈和台用蒙古话说了一遍，霍青铜当下用蒙语回答：“我的水不能分，翠羽黄山派我送一封要紧的信，现今赶回去回报，坐骑少喝了水，跑不快。”一边说一边收拾帐篷上马。哈和台抢上前去拉住他坐骑的辔头，问：“
1: 翠羽黄山在哪儿啊？”“
0: 哎，你们问他干嘛呀？”“
1: 我们是他的朋友，有要紧的事找他。”
0: 霍青铜嘴一扁：“哼，当面扯谎，翠羽黄山在玉望坤，你们却往西南去，别骗人了。”他一抖缰绳就要走，哈克台拉住辔头不放：“
1: 我们不识路啊，你带我们走吧。”
0: 随后又对藤固两个人说：“
1: 哎，他是到那个贼婆娘那儿去的。”
0: 关东三魔见他一脸的病容，萎顿不堪，说话的时候还不住的喘气，眼看随时就会倒闭，并没有半分像是身有武功，当然是毫不怀疑，也欺他不懂汉语，一路上就大声的商量，决定啊，快到玉望坤的时候先把他杀了，然后去找翠羽黄山。这个顾金彪啊，一见霍青铜，虽然是容色憔悴，但是风致楚楚，秀丽无伦，不觉起了色心。霍青铜见他不住的用眼睛瞟来，色眯眯的，不怀好意，心想他们虽然不认得自己，但是到玉望坤还有四五天的路程啊，这几天当中跟这三个魔头同行同宿太过危险了，于是扯下了身上的一块花布，绑在一头巨鹰的脚上，拿出一块羊肉来喂鹰吃了，把鹰往空中一丢，那鹰振羽飞入空际。滕一雷起了疑心：“
1: 哎，你干什么？”
0: 霍青铜摇摇头。哈克台用蒙古话询问，霍青铜说：“哦，从这里去啊，今后七八天的路程都没有水泉，你们水带的又这么少，怎么够喝呢？把鹰放了，让他们自己去找水喝。”说着又把另一头鹰给放了。哈克台问：“
1: 那两头鹰又喝得了多少水呀？”“
0: 哎，不是哦，合起来一点水也能救命啊，再过几天你们就知道了。”他怕他们下手加害，故意把道路说得长一些。
1: 哈和台喃喃的咒骂：“哼，在我们蒙古，就算在沙漠里，哪有接连七八天的路程上找不到水的呀？哼，真是个鬼地方。”
0: 晚间在沙漠上过夜，霍青铜在火堆旁边见顾金彪的眼光不住的溜来， 暗暗吃惊。他走进小帐篷之后啊，拔剑在手，斜倚在帐门口，不敢就睡。等到二更时分，果然听到有脚步声轻轻的走近，他心扑通扑通直跳，额头冷汗直冒，心里想，哎呀，几万清兵都消灭了，可别在这三个人手中遭到报应啊。忽然觉得身上一寒，一阵冷风从帐外吹进来，原来帐门的布带已经被顾金彪扭断走进帐来。他怕霍群同叫喊起来给老大老四听到不雅，上来就想摁住他的嘴，哪知道却摁了一个空，毯子里竟然没有人。再伸手到一边去摸，脖子上一凉，一件锋利的兵刃抵住了他的脖子。霍群同用汉语低声地说，你动一动我就刺。顾金彪空有一身的武艺，要害给人制住，哪敢动弹呢？趴在地下。顾金彪老实的趴下，霍青铜他的剑尖啊顶住了他的背心，坐在地上，两个人僵持着不动。霍青铜心里想，如果杀了这个坏蛋，那两个人不肯甘休，只好挨到师傅来救再说。滕一雷半夜醒来，发觉顾金彪不见了，跳了起来，哎，老二，老二。霍金童低声喝道，快答应说在这儿。顾金彪无奈只得叫，老大，我在这儿啊。滕一雷笑着骂他，嘿嘿，你这个风流的贼脾气总是不改，你倒会享福。第二天清晨，霍青铜一直挨到滕一雷和哈和台在帐外不住的催促，才放顾金彪出去。哈和台埋怨他，老二，咱们是来报仇，可不是来胡闹的。顾金彪恨得牙痒痒的，有苦不敢说，如果把这件倒霉的事儿说出来，那可真是终身之休啊。他决意今天晚上一定要随了心愿到目的地，再把他一叉子戳死。到了半夜，顾金彪右手握着虎叉，左手拿着火折子，闯进了帐篷，心想就算这个女子会武，嘿，三招两式还不手到擒来啊。火光之下，见他缩在帐篷角里，心中大喜，扑了上去，突然觉得脚上一紧，暗叫不好，待要反身跳出帐外，双脚已经被地下的绳圈套住了。他弯腰想去夺绳子，被霍青铜用力一拉，站立不稳，咣当仰天倒地，不动。霍青铜的长剑的剑尖啊已经点在了他的小腹之上。霍青铜心想，要是像昨天晚上那样再僵持一夜，我可支持不住了。但又不能够只逼他一个人，必须三贼一起废了呀。他就说，听着，叫你那个老大进来。顾金彪惯走江湖，知道他的用意，默不作声。霍去同手上一掐劲，剑尖透进衣里，划破了一层皮。顾金彪知道小腹中箭最难受了，好是好不了，可是一时又死不了，可受罪了。他就不敢再强硬，低声地说，他不肯来的。好，那我就戳死了你再说。手上又略略的加了把劲，顾金彪只得叫，老大，你来啊，快来啊。你笑。顾金彪皱着眉头，哈哈，干笑了几声，跳得快活点。顾金彪肚子里边咒骂，你奶奶熊还快活得出？可是剑尖已经嵌在肉里，只得放大声音勉强了一阵傻笑，半夜里听来就像鬼哭狼嚎啊。 藤一雷和哈克台早给吵醒了，藤一雷骂

0: 如果能够摆脱此难，不把这三个奸贼杀了，难解今日之忧啊。他右手持剑，左手把绳子在顾金彪的身上绕来绕去，捆了个结实，这才放心。但是他倚在帐边不敢睡着。挨到天明，只见顾金彪居然横了心，呼呼大睡。霍勋同挥起马鞭子，把他没头没脑的啪啪啪啪抽了一顿，剑尖对准他的心口。哼，你要是哼一声，就宰了你。顾金彪满脸是血，只得苦撑着。霍勋同心想，这个事儿虽然已经闹穿了，但是如果杀了他，大祸马上临头，不如让他多活一时，预计师傅今天下午就可以来了。于是就解去他身上的绳索，咣当把他推出帐外。滕一雷一见他脸上血痕斑斑，大起疑心，哎，老二，这婆娘是个什么路数？可别招了人家的道啊。顾金彪心里想，这女子虽在病中，仍然有劲儿把自己拉倒，她身上带剑，还会说汉语，绝非寻常的回人姑娘。对滕一雷一眨眼睛，咱们擒住她。这两个人就慢慢的向他走近。霍勋同一见这两个人举止有异，突然奔向马鞭，长剑急身，刺穿了顾金彪和哈克台马背上盛水的隔囊，接着一剑把滕一雷马背上最大的水囊割下来，抢在手里，一跳上马。滕一雷等三个人一呆，见两皮带水流了一地，顿时就被黄沙吸干了。在大漠之中，这两袋水可比两袋珠宝更加珍贵呀、啊！这三个人又气又急啊，各凭兵刃就要上来撕兵。霍金童趴在马背上不住的咳嗽，你们过来，我又是一剑。剑尖指住最后一只水囊，关东三魔果然停步不动。霍金童咳嗽了一阵，我好意领你们去见翠羽黄山啊，你们却来欺负我。这里到有水的地方还有六天的路程，你们不放过我，我就刺破了水囊，大家在沙漠中干死。关东三魔面面相觑，做不得声，暗骂他这一招果然毒辣。滕一雷心想，暂且答应，等过了大沙漠再摆布他。
1: 啊，那好，咱们不难为你，大家走吧。
0: 霍金童大喝一声，听着，你们在前面走。
2: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3: 小姐马秀英告诉她伯父，金刀太斗马从容，卖乌梅的朱四正是当年我家小放牛的朱伙计，他的真名叫朱元璋。说到这儿，姑娘啊含羞的低下了粉梗。伯父啊，孩儿不孝了，没跟你说实话，当初这个朱元璋在我家放牛的时候，在风雪飘摇中还有我给他赠衣送饼，而且还写过几个字。孩儿我曾经许下大愿，非朱元璋不嫁，想不到十年后在这儿又见着了。哦，马从容听这话，这是又惊又喜呀、啊、喜的是马秀英眼泪高明识人物啊，这个朱元璋确实与众不同，这个人将来可成大器，有发迹。惊的是朱元璋这仨字儿

名气太大，大闹五科场，建设皇上。现在官府画影图形，抓三个人，一个是常玉春，一个是郭英，再就是朱元璋。嘿，我真是糊涂了，老眼昏花，没认出来。哦，完了，我这店保不住。襄阳王要知道朱四是朱元璋，是非抓的不可，没马招商店马上就得关门，我呀准备搬家吧。孩子别说了，这件事伯父我成全你们，只要是朱元璋还承认这门亲戚，那么就成全你们拜堂。老人家，我这有几个字你给他带去，我想他会想起来的。哎，好，就这样，把当初朱元璋给他写的诗交给了马从龙。马从龙不好意思亲自提亲呐、啊，他怕朱元璋不承认，这驳回来都不好看呢、啊。求梅世祖转过天来，梅世祖就把这字简给了朱元璋。朱元璋一看，这是又惊又喜呀、啊！梅老英雄，这当初是我写的，我给马小姐写的，怎么落你手了？嗨，是这么回事，是太巧了。哎呀，老人家，望你成全我们夫妻才是。哎，好好好，我这就跟你商量去，跟马从龙一说。老头太高兴了，为什么？姑娘大了，在家里不找婆家也着急呀、啊。尤其那个年代，这马秀英快30岁了，还不找人家，能不着急吗？可算有主了，什么时候成亲呢？嗨，江湖人不用挑日子，丁对丁，卯对卯，哪天拜堂哪天好。准备一，咱们这就叫他们拜堂成亲。就当天晚上，朱元璋换上新衣服，告诉马小姐收拾收拾，准备喜堂。马从龙的夫人还有梅世祖的夫人两个老太太出来主持这个婚礼。哎呦，何二愣、范永年都愣了，怎么回事啊？舅舅，这又谁呀、啊？给你娶舅母，舅母还是女的。废话，舅母还能是男的啊？哎，又一个管我们的。别说那个啊，孩子，别说了，慢慢咱们再讲吧。就这样，小夫妻拜天地，拜父母。别看马秀英的父母不在这，哎，拿马从容老夫妻就当爹娘了。然后小夫妻入洞房，在洞房里数不尽的离别之情，讲不完的相思之苦啊，一夜欢乐不再多说。转眼次日天明，小夫妻谢过四位老人，然后商量菊花会如何应付襄阳王。梅世祖、马从容都知道先生担子太重了，朱元璋落在我们店房，这是刘伯温有意安排，叫我们俩保护他。可是有时我们伸不上手啊。简短接说，到了9月9日，菊花会正日，朱元璋收拾要走，马秀英不放心了。夫君呐、啊，襄阳王凶狠残暴，你和那沈万三哎结怨太深，我真替你担心呐、啊。到那儿酒要少喝，话要少说，速去速归，免我惦念。贤妻啊，你放心吧，有你在家，我当然早点回来了，不要紧。哎，就在这阵儿，伙计马六进来了。哎呦，郭老爷子，王府来人了，在外边给您牵马呢，请您赴菊花会。好，头前带路。就这样，朱元璋出了店房门，来到门前，往眼前一看呐、啊，呀，深受感动啊！今天的襄阳城与往日大不相同，大小街道收拾的干干净净，街道的两旁啊，摆着菊花呀，争芳斗艳，千姿百态。再看老百姓，哎呀，站成两大溜，排成人胡同了，房顶上、墙上全是人了，这是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大

恩公啊！啊，朱恩公救我们命，襄阳王为了答谢菊花会宴请朱四，谁不想看看？朱元璋往门前一站，人们都欢呼起来了，恩公来了，恩公啊，到菊花会上多喝点啊，我们谢谢你。呵，夹道欢迎啊，列队夹道欢迎，这不是组织的，是啊，自愿来的。朱元璋深受感动啊。旁边王冠过来了，朱四掌柜的请上马，谢谢，任凳上马，两人给牵着缰绳，了不得呀。很快来到了王府门前，到门前一看，张玉元帅领着襄阳九郡72家官员都在门口等着呢，干嘛？接朱元璋。一看朱元璋来了，上前施礼，哎呀，朱四客商一向可好，我们奉了王爷之命特意在此相迎。哎呀，诸位大人，朱四有何德之能敢劳大驾呀？哎呀，我多谢多谢，不要客套，请。哦，请。就这样前呼后拥，众星捧月这一般往里边走。菊花会设在什么地方？设在观景楼，又叫望景楼。这个望景楼啊，是襄阳王消遣的地方，修得漂亮。这个楼啊，呵，雕龙画凤，金碧辉煌啊，上顶都是红绿琉璃瓦压顶，起脊飞檐，四角风铃，一看那隔扇呐、门呐、都是红油漆的雕花的，周围有玉石栏杆，从打过道这一直到楼里头排的全是菊花呀，各式各样，太好了。两排宫女24名，一个个轻纱飘渺，环佩叮当，手捧着檀香炉，这得迎接呢。是啊，那叫襄阳王啊，独占一方啊，海外天子一样，那还了得。此时有人喊了一嗓子，王爷驾到！朱元璋顺声音闪目一看，只见从那边甬路呢过来了襄阳王古伦铁木儿，前呼后拥，宫娥才女，还有太监。今天襄阳王打扮的挺斯文，头戴五龙珍珠冠，24排绒球，金丝盘绕，突突乱颤，身穿黄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腰系横庭玉，下边是杏黄色中衣，厚底儿的朝靴，肩搭花狐裘，脑后织机翎，满面春风啊！文武官员上前施礼，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啊！众位卿驾，免礼平身呐、请。干嘛？往楼里让。朱元璋抢着起身来到切近，王家千岁，草民有礼。哎呀，主司啊，今天你是贵客，不用磕了，本王能把你请到，嘿嘿，非常高兴，你是我们全城老百姓的救命恩人，我替老百姓谢谢你，准备几杯御酒，请。御酒当然了，那是皇上赠给襄阳王的，襄阳王没舍得喝，菊花会上喝酒。就这样来到里边，正中间是个太师椅啊，硬木雕刻的，上边有这么高的黄龙断垫。哎，朱刺客商，请来上座。哦，不不不不，龙不离坛，虎不离山，你老人家上座。哦，那我就不客气了。哎，来，你在这儿坐。朱元璋坐在左边，大帅张玉坐在右边，旁边是沈万三搭个旁座，72家官员呢，按照级别，四个人一桌，桌上边摆的是干鲜果品，什么榛子、栗子、李子、橘子、梨呀、应有尽有，还有奶茶。再看这屋里头，家具是花里紫檀，这边有古董架，上边古玩玉器。名人字画挑山对联，两旁花架上一层一层的菊花呀，呵，把墙壁都堆满了。朱刺客商，看这菊花。

啊，正艳，真美呀、啊，可不是吗？襄阳王领着朱元璋看看画，观观花，然后坐下。来呀，准备酒宴。一阵悦耳的音乐，什么二胡啊、琵琶呀，声音非常好听。桌上东西撤掉，换上了酒菜。甭问了，襄阳王请客绝不是四个热的一个凉的，都是山中走树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是应有尽有。有人给买上酒，推杯换盏。诸刺客商，我们给你眼见眼见呐，这就是我们襄阳酒郡的官员，这个是谁谁谁，挨个介绍。这边人都过来恭维几句。哈，朱元璋向众星捧月相仿啊。旁边气坏一个人，谁呢？沈万三。沈万三心想，我本想借襄阳王爷的刀把朱四给杀了，嘿嘿，没想到我给他搭个梯子，他顺着梯子他上来了啊。今天大家拿他当个宝，把我晒干了。我呀得叫他在众人面前丢丢丑，怎么办？哎，有了，姓朱的是卖乌梅的，别看他会个粗拳笨脚，未必念过书，不懂诗文，我何不出个主意？咱们就在菊花会上题诗作赋，他做不上来，我叫他人前丢脸。想到这儿，冲上顶手，哎呀，父王啊，今天菊花盛开，又有菊花酒，又有御酒，有酒有花，如果要是能够每人做首诗，这就更助酒兴了。就以菊花为题，每人题诗一首，做得好的赏御酒三杯，如果不贴题跑题了，不合辙押韵，叫他站在当场也让他喝三杯酒，算是对他的惩罚，你看好不好？这个嘛，襄阳王一听乐了。你别看襄阳王是个武夫啊，他爱听书，也会出诗对对胡诌几句。是啊，大伙有出主意的，您呢也得学两句啊，就这么呢也会说这么几句，越说的不好不是吗，越愿在人前表现自己。好好好好，既然这样的话，那么每人提示一首，就以菊花为题。我先说，他生怕别人呢把题抢走，他想了想，取来文房四宝，有人刷把纸给铺好了，研好墨，讲笔告宝。你还别说，襄阳王不含糊，刷刷点点写了四句，把笔一放，张玉啊，你看看怎么样？张玉一看，好，王爷真好，好好好好，又给沈万三，沈万三想，太好了，哎呀，朱刺客商，你看我们王爷的诗写的多好。朱元璋接过来一瞧啊，嗨，挺大个老头子，你写的什么呢？上面四句话什么词儿呢？我爱花，我爱花，百花开放时可夸，有花有酒方为乐，有酒无花性自差。嗨，只能叫顺口溜，知道你爱菊花，不知道的以为你爱美人呢，不过也得恭维两句啊。哎呀，王家千岁偌大年纪，笔锋苍劲有力，热情洋溢呀、啊！好好好好好，呵，襄王高兴啊！哈哈哈哈，哎呀，过奖了，过奖了！该谁的了？在旁边有人把四句一念，下边的官员说：“好好好好，该谁的？”沈万三说：“该我的。”拿起笔来，刷刷点点，他也写四句，然后递给襄阳王。父王，请您预览。襄阳王接过来一看，他也不懂啊，假装斯文，好，哎呀，好好好好好，张玉啊，你瞧瞧。张玉接过来一瞧，没说话，他顺手

0: 朱元璋啊，朱四客商，请你过目。朱元璋接过来一看呢，这火腾就起来了，也写四句，上写三月桃花放，九月菊花开，各自根入土，美人等时来。一般人看了不明白，张月懂，朱元璋明白，哈哈，沈万三呐、啊，你这是冲我来的，什么意思？你把你比成桃花，把我比成菊花，各自根入土，我懂。你说我出身低微，是给人家卖乌梅的一个小伙计，你是家臣万贯的财主，美人等时机，你是找机会啊，想要治我呀，冲你我也写一首，想我朱元璋胸怀大志，满腹经纶，一身的好武功，竟受这个窝囊气，有一天时来运转，我要你的性命。心想着这提笔在手，刷刷点点写了一首诗。朱元璋提反诗，真无顶登台打擂。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襄阳王设摆菊花宴，宴请朱元璋。酒席宴前，厨师对对，那沈万三想要压一压朱元璋，故此写了四句，是冲着朱元璋来的。朱元璋大才呀，一看就明白了啊，也是诚心寒碜我呢，说我出身低微，是个做小买卖的，不如你是万贯家财的大财主，有这一天时来运转，你要治我一治啊，哼，咱俩还不定谁治谁呢，你瞧不起我，好，我写四句。他这火就上来，再加上多喝几杯酒，本来想写一首好诗，哎，一时思路断了，猛然想起来，当年呢，他呀记着有一首菊花诗，这首诗气势磅礴，改头换面，我把它写上，就这样贴笔在手，笔走龙蛇，刷刷刷写了四句，什么词儿呢？群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百花杀，秋风长里战一阵，赢得满身披金甲。他就忘了这首菊花诗啊是黄超写的，在那个年代人们一提黄超都叫反贼，反贼写的诗是反诗，朱元璋就不应该写，也是喝酒喝多了有股气儿，写完了拿起来递给了襄阳王，王爷叫您见笑了。襄阳王接过来一看，他也看不出来子午卯酉了，好，果然朱四客商是大才呀，哇哈哈哈哈。说完呢他又递给了张玉，张玉一瞧脑袋嗡的声，哎呀，朱四啊，你怎么写这首诗啊？这不是黄超的菊花诗吗？反贼写的，隔头换面你给写上，这叫襄阳王认出来是黄超的诗，你今天脑袋保不住了。张玉没敢说什么，随手啊沈万三拿过来，沈万三这么一看，哈哈，父王，这朱四存有反心，他想造反，你应该把他抓住杀了。万三呢，你说什么话呀？哎呀，父王，这是反诗啊！哎，张元帅，你说你得评评。张玉说，哎呀，以菊花为题，各有自己的想法，我实在不敢妄加评论呐、啊。没说，好，没说，我说啊，你看他写的啊，群花发誓。

我未发。这个群花他指的是南汉王反贼陈友谅，还有张士诚、临江王周伯彦，还有那个庐陵王左军弼。就说你们这边的造反，我呀不反。我若发时百花杀，他一旦造反，这个家够狠的，就把这反王啊都杀了。秋风长里战一阵，他一场大战赢得满身披金甲。什么叫披金甲呀？他要当皇上，一场大战灭了我们元朝，他当皇上。为什么这么说呢？想当初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陈桥边兵他造反了，他要披金甲也是造反，你该杀他。还是我儿大才，哼！朱四也真乃大胆，徐华慧竟敢提反诗，哎呀，把他给我绑上，杀！是，武士过来，抹肩头，拢二背，要绑朱元璋。张玉吓一跳，再看朱元璋，面不改色，气不长出，一点都没在乎。王家千岁，请容我把话说完，您再杀我，我也不冤。我有下情回禀。好，你说。王家千岁啊，咱们今天是菊花宴，以菊花为题，各自赋诗一首，怎么能说我是反诗？沈万三他的讲解，这是诚心想陷害于我。王爷，我是以花为题，请听我说。群花发时我未发，我指的是菊花呀，谁都知道啊，一月开迎春花，二月开杏花，三月桃花，四月梨花，五月石榴花，六月荷花，七月菱花，八月桂花。到了八月，已经过了多半年了，菊花在九月开，就是说别的花都开的时候我不开，我若发时百花杀。菊花开就是九月了，天儿凉了，菊花盛开，百花凋零，秋风长里战一阵。秋天北风怒吼，尽管是北风很凉，可是菊花不在乎，赢得满身披金甲。菊花又叫黄花，又叫金花。我说尽管北风秋风很冷，可是黄花遍地开，怎么能叫反诗呢？有理，对，嗨，万三呐，你就是啊，心眼太歪了，退下。沈万三心的话，王爷，你傻去吧，这种诗肯定有毛病。但是他叫不出来是黄超的反诗。就这样，这事情啊就算平息了。朱元璋也害怕，后悔了，我不应该写这个词儿了，我快点离去。就这样又坐了一会儿，急急忙忙告辞。再说朱元璋回到了梅马招商店，告诉马从容梅世祖，今天好悬了，我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我想起来是黄超的反诗，如果襄阳王回过味儿来，非抓我不可。嗨，那个人是御勇之夫，是个庸才，他呀想不到这些。算了算了算了，下步怎么办呢？甭管怎么说，新婚之喜，多住下日子再说。哪知道吃晚饭的时候，外边有人风似风火似火的进来了。谁呀？正是马从容。元璋啊，大事不好。老伯父，出什么事？方才襄阳王府来了一名将官，此人叫华云虎。华云虎当初跟我和你梅伯父练过武，算我们记名的徒弟。他说今天在菊花会上有人认出来了，说你是京城造反的朱元璋，并且禀明襄阳王，襄阳王正在商量
怎么抓你呢？这回完了，再说什么没用。哎呀，老人家，那么这华云虎在哪儿呢？他给我们送完信儿就走了，咱们赶快离开襄阳，要不然咱们这人呢命都保不住了。哎，也怪我，我赴的什么菊花会呀、啊？这不找事儿吗？老人家怎么办？怎么办呢？听我的，店房咱也不开了，收拾收拾，今天收拾利索，等天一亮，城门开放，赶快走。上哪去呢？把梅氏族找来一琢磨。马从容说，我有个好朋友在武当山真屋顶，是出家的道长，咱们呢就以到武当山去降香为名，到真屋顶躲避几天。九月二十八呢是真屋顶的庙会，现在正热闹，咱们到那之后再想出路。好，就这么地，赶紧收拾吧。梅老夫人、马老夫人也都起来了，马秀英赶紧收拾金银细软之物，叫伙计都打队，店房啊就留给马六自己，余者全走。朱元璋去找何二愣等人，看何二愣啊睡觉，这几个人吃得饱睡得着，快都起来起来起来，干什么去干什么去、啊、咱们上武当山降香去。哎呀，那有庙会可热闹了，是吧？一听说降香又能玩，都精神了，整整忙活到天光放亮。收拾完了，套好了大车，把东西装好了，离开了梅马招商店。一共是十六人，男女老少十六人。走的时候说的明白，告诉马六，我们降香去了，什么时候回来不一定，有客人你愿意留就留，不愿意留你上板儿，吃的喝的用的你都够了。行行，你只管走吧。就这样，四五辆大车呀直奔南门，来到城门这，城门刚刚开放，门军一看认识，哟，梅掌柜的、马掌柜的，这么早干什么去啊？哦，我们呐到武当山降香去。哦，好好，早点早回来啊。好，驾，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走了。就这样，这些人登城赶路。那边说襄阳王没追吗？追呀、啊、怎奈那个年头交通不便呢，他跟现在不一样啊。啊，人跑了打个电话吧，那边堵截，那阵不行啊。这边带队伍去找，人不在，再打听再追就晚了一步。一路无事，这一天来到了武当山呢，车辆轰到了真屋顶，在半山腰等候。马从容到山上去找的朋友出家道长，告诉这个老道，现在啊我侄女我老伴都来了，我们来降香来了。你是谁领来的吗？就是卖乌梅的朱四老客。哎呦，老道一听高兴了，怎么前几天呢真屋顶的道长啊也得病了，下山去找朱元璋啊要的乌梅，朱元璋不但没要钱，还招待一番，非常感激。好，快请吧。来到庙里，给内眷呢安排个跨院，派人伺候着，剩下男的呢都住在东西两个跨院。朱元璋拿了五百两银子施舍庙内，五百两银子这可是大施主啊。老道乐坏了，行了，住多少日都够了。可朱元璋不放心呐、啊、他心里明白。

0: 回到北京之后啊，我有一段时间没见过雪莉杨了。他也许忙着找医生为陈教授治病，也许是在料理那些遇难者的后事。唉，这次考古队啊，又死了不少人，有关部门当然是要调查的。我呢，怕被人查出来是摸金校尉，就尽量避重就轻，说得不近不实。进入沙漠去考古，这本身就有很大的危险系数，但是一下子就死了四个人，一个老师，三个学生，还疯了一个教授，这在当时也算是一次重大的事件了。说话休烦，且说有一天，胖子找了俩甜妞去跳舞，让我一块儿去。我前些天整晚整晚的做噩梦，头很疼，就没跟他们一起去。我独自躺在床上，忽然一阵敲门的声音，我答应一声，从床上坐起来，心里头暗骂：老了的。大概又有人来调查什么情况了。开门一看，却是多日不见的雪莉杨。我赶紧把她请进屋，问她怎么找到这儿来的。雪莉杨说是大金牙给她的地址。我非常奇怪，啊，你认识大金牙？雪莉杨说，就算是认识吧。不是很熟。以前我父亲很喜欢收藏古董，和他做过一些生意。陈教授和他也是熟人。今天来是为了把你和胖子的钱给你们。过两天我准备接陈教授出国去看病，这期间呢，我还要插一些事儿，咱们暂时就不能再见面了。我原本都不指望了，现在一听说他要给钱，我真是意外之喜呀！我表面上还假装着客气，我说：“怎么着？要回国了？啊，这陈老爷子病好了吗？哎呦，我正想去瞧瞧他呢。您看，您还提钱的事儿，这多不合适！这我们也没帮上什么忙，竟给您添乱。您看，哎呦，要说你们美国人也不富裕，真是的。您是给现金吗？”雪莉杨把钱放在桌上，钱是要付的，事先已经说好了的。不过，我希望你能够答应我一件事。我先说不好，这小妞怕是要报复我，也许又要掏我的老底儿。我心里头寻思对策，就顺口敷衍着说：“哎呦，我去，你有什么事儿能求我呀？”看来这个有钱人呢也有烦恼。哎呀，总不会是想让我帮您花点钱什么的吧？雪莉杨说。你我家中的长辈，那也算得上是同行了。当初我外公金盆洗手，不再做倒斗的营生，那是因为摸金校尉这一行极损阴德，命再硬的人也难免会出意外的。我希望你今后也就此停手，不要再做倒斗的事了。将来有机会，你们可以来美国。我安排你们。我听到这儿，我就觉着这心气儿不太顺了啊！这美国妞想让我们投到她的门下，以后跟她混，哼！好歹安老胡也是当过连长的，寄人篱下，那能有什么出息啊？更何况是求着女人，这往后岂不是要处处顺着她？那做人还有什么意思？于是我就打断了他的话，说：“ 好意啊，心领了。但是啊，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既然你知道我是做刀斗的，那有些事儿呢，我也就不瞒你了。啊，我呀是有原则、有立场的。啊，被保护起来以及被发现了的古墓啊，我是绝不会碰的。深山老林中，有的是没有人发现的大墓和遗迹，那里边那埋藏着数不尽的珍宝。那这些东西呢，只有懂风水秘术的人那才能找到。倘若不去倒这些斗，那他们可能就会一直沉睡在地下，永远也不会有重见天日的机会。另外呢，自然环境的变化、腐蚀也对那些无人问津的古墓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我呢，我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雪莉杨见我还振振有词，就无奈地说：好了好了，我一番好意呢，是劝你回头是岸。想不到你还挺有理的。你倒斗还倒得理直气壮啊，殿下恐怕再没有第二个你这么能狡辩的人了。你既然如此有骨气，我倒真不免对你刮目相看了。好吧，刚才的话算我没说。那这笔钱想必你也是不肯要了。
1: 我连忙把手摁到了那个装钱的钱袋上，说：“哎，且慢。”

这笔钱算是你借给我的啊，这个就按这个啊中国人民银行的利率这个计算利息。晚上，胖子在灯下一张一张的数着钱，他数了一遍又一遍，可就是数不清楚。这也怪不得他，啊，我呀，第一回见着这么多钱啊，那也发懵啊。胖子干脆不数了，他点上了一根烟，边抽边对我说：“老胡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你就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怎么能说这钱就是借的呢？啊，可倒好。哎呀，这还得还那美国小妞的利息。我看不如咱俩撤吧，啊，撤回南方老家，让他永远找不着，急死他。我说，你太没出息了，这点小钱算什么？将来我带着你啊。倒出几件行货，随便换换，那就够换他钱的了。咱们现在缺的就是这点本钱，有了钱，咱们才能不担心明天吃什么；有了经费，才可以买一些好的装备。现在开始，咱们就重打补丁，另开张，好好的准备准备。我呀，我一定要倒个大斗。我们俩一合计，深山老林里隐藏着的古墓也不是那么好找的，还不定什么时候能够找着呢。这些钱虽多，但也怕坐吃山空。胖子是个比较现实的人，他觉得大金牙那个买卖倒是不错，倒腾古玩那绝对是一个暴利行业，尤其是卖给老外。不过现在常来中国的老外也学精了，不太好骗了。但是只要真有好东西，也不愁他们舍不得花钱。胖子说：“我老胡啊，哎，你说哎，咱俩投点资，开个店铺，怎么着啊？咱们就收点什么古玩呐、名器呀，去卖。哎，说不定干好了就省得倒斗了。”倒斗虽然来钱快，可是他妈不容易做呀。我点头说：“嗯，这主意不错。胖子，你这个脑袋还是很灵光嘛。现在咱们资金也有了，就可以从小处做起，顺便学习个古董鉴定的知识。”于是我们就到处找铺面，可是始终没有合适的地方。后来一想，也甭找铺子了，要不先弄点东西在潘家园摆地摊儿吧。潘家园的特点那就是杂，古今中外大大小小什么玩意儿都有，但是非常贵重的名器比较少见，在那儿都是私下的交易，很少摆在市面上卖的。我们一开始经大金牙的指点，就在郊区收点前清的盆碗坛罐老钱鼻烟壶老怀表之类的小件，拿回来在古玩市场上卖。可能我这辈子不是做买卖的命啊，眼光不准，收的时候呢，把不值钱的东西当宝贝收回来了；收来了值钱点的东西呢，又当普通的物件给卖了，一直就没怎么赚着钱，反而还赔了不少。不过我们这些小玩意儿收来的时候，都没花太多的钱，亏了些钱呢，也不算什么。正打得来劲儿，忽然前边来了个人，站在我们的摊位前边转悠来转悠去，他不走了。胖子以为是看玩意儿的，就说：“哎，怎么着，这位您瞧点什么？”那个人吞吞吐吐的说：“

0: 放也不巧，你字儿骚不骚？古董。我举头打量了一番，见这个人三十六七岁，紫红色的皮肤，一看就是经常在太阳底下干农活的。他穿的土里土气的，他拎着一个破皮包，他一嘴的黄土高坡的口音。我心想，这人能有什么古董啊？我就跟大金牙对望了一眼。大金牙是行家，虽然这个老乡其貌不扬，土的掉渣，他却没敢小瞧他，于是对我使了个眼色，示意我稳住他，问明白了再说。我掏出烟来递给了这个老乡一根，给他点上烟，请他坐下说话。这位老乡显然没见过什么世面，也不太懂应酬，他坐在我递给他的马扎上，紧紧地捂着破皮包，什么都不说。我看了看他的破皮包，心想，这哥们儿不是倒斗的吧？啊，他就跟做了什么亏心事儿似的。要不，他这包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尽量把语气放平缓，我问说：“老哥，来来来，别客气，哎，抽烟，哎，这可是云烟，嘿嘿，哎，你怎么称呼？”老乡说：“
1: 哦，叫个立聪来。”“
0: 是吗？原来您是贵姓李呀、啊？看您这年纪比我大，我就称您一声哥了。这个春来哥呀，您刚问我们收不收古董，怎么着？您有名气，想出手？”李春来听不明白，他说：“算名气？我一看，这是一菜头啊！”我就直接说：“啊，是不是有什么古董之类的东西想出手啊？啊，这个能不能让我瞧瞧？”李春来左右看了看，小声说：“啊，我有字写呀，你们能个多少钱啊？”我这一听啊，我气的是真够呛。你那破鞋还想卖钱呢？哎呦，就是您倒贴钱，恐怕都没人愿意要。不过随即一想，这里边可能不这么简单，我就耐着性子说：“哼，什么鞋啊？谁的鞋啊？”李春来见我为人还比较和善，他的胆子也就大了一点，他就把皮包拉开了一条细缝，让我往里边看。我抻着脖子一瞧，李春来的破皮包里有一只古代的三寸金莲穿的绣花鞋。李春来没等我细看，赶紧把破皮包的拉锁给拉上了，好像我多看一眼那只鞋就能飞了似的。我说您迟疑了啊，您把它拿出来让我看看啊，这个我还没看清楚呢，不是吗？您这鞋从哪儿弄来的呀？李春来说：“
1: 这个老板李向阳啊，就说个价钱啊，别的就送也别管了
0: 啊。”我说：“那春来哥，那你也得让我拿到手里头瞧瞧啊啊，这个不瞧清楚了怎么开价，是不是？”然后我又压低声音说：“哎，春来哥呀，您是不是怕这儿人多眼杂呀？要不我请您去前边馆子啊，吃整个肉丸子的羊肉馅儿去。”

经常去那个饺子馆谈生意，清静得很呢。哎，倒是会儿。这间羊肉饺子馆在附近是小有名气的，店主夫妇那都是忠厚本分的生意人，包的饺子馅儿大饱满，风味是别具一格，不仅实惠，环境也是非常的整洁。此时将近晌午，马上就快到饭口了，吃饭的人越来越多。我常来这儿吃饭，跟店主两口子很熟，打个招呼，饺子馆的老板娘把我们带进了厨房后的库房，给我们支了一张桌子，摆上了椅子和碗筷，就去外边忙活生意了。这个地方，那是我们专门谈生意的单间，仓库里除了一包包的面粉，就没别的东西了。每次吃完饭，我都不让店主找零钱了，就算是单间费了吧。我对李春来说，这个春来老哥呀，啊，您瞧，今天您吃整个的肉丸的羊肉水饺，那都没问题的啊。李春来被我一推，这才回过神来，听了我的话，他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不行，都换了墙，还要去个破衣生娃嘞。我笑着说，哟哟，您瞧，您还没娶媳妇儿呢。哎呀，我也没娶呢，娶媳妇儿着什么急呀，是吧？等您有钱啊，可以娶个米脂的破衣嘛。啊，你们那边不是说米脂的婆姨随德的汉吗？啊，哎哎，您跟我说说，就这个米脂的婆姨，她好在哪儿啊？李春来对我已经不像先前那么拘束了，听我问起，便回答说：“哎，那米脂的婆姨呀，啊啊。啊”就是那红个硬硬的葱花花啊，要是能取上个蜜子的破衣呀，啊，就剩个都脱了。说话间，老板娘就把热气腾腾的水饺给端上来了，又拿进来两瓶啤酒。李春来顾不上说话，把水饺是一个接一个，就像流水线一样给送进嘴里头了。我一看呢，就冲这架势，这二斤水饺不见得够，我赶紧又让老板娘再煮二斤，随后呢给李春来面前的小碟子里倒了一些醋，然后对他说，这个春来老哥，这附近呢没有你们那边人喜欢吃的酸汤水饺啊，您呢就凑合着吃点这个，哎哎，对，这儿有醋，哎哎，再喝点啤酒，哎哎哎。李春来嘴里塞了好几个饺子，只顾着埋头吃，他不再说话。我等他吃的差不多了，这才和他谈起那只绣鞋的事儿。李春来这时候对我已经非常信任了。他从破皮包里取出了那只绣鞋，让我看。

胡八一从精绝古城回到了北京，和大金牙与王胖子在潘家园摆地摊。一天来了一个西北汉子，自称自己有个宝贝要卖，他的宝贝是一只绣花鞋。

李春来从破皮包里取出了那只绣鞋，让我看。这一段时间我没少接触古董名器，已经算是半个行家了。我把绣鞋拿在手里头观看，这只鞋前边不足一握，前端尖的像是笋尖，绿缎子打底儿，上边用蓝金红三色丝线绣着牡丹花，檀香木的鞋底儿，中间有夹层，里边可以装香料。从外观以及绣花图案上看，这是明代的东西。陕西的女人裹小脚不多，如果有，也多半是大户人家，所以这个鞋的工艺那是相当的讲究。要是大金牙在这儿，他用鼻子一闻就可以知道这个鞋的来历。我却没有那么高明的手段呢，我吃不太准。看这个成色，这个做工倒不像是仿造的。这种三寸金莲的绣花香底鞋是热门货呀，很有收藏价值。我问李春来这鞋从何而来，李春来也不隐瞒，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他们那个地方啊，十年久旱，而且今年呢赶上了大旱，天上一个雨星也都没有，村民们逼得没招了，就想了一点歪歪道。村里为了求雨，

有个牧羊的娃子，说他放羊的时候，在村东头早就荒废的坟地里，看见了一个全身绿色的小孩跑进了一口无主的棺材。那棺材也不知道是哪家的，村里早就没人往那片坟地葬人了，而且这口破棺材不知为什么至今都没有入土。会算卦的瞎子一听，就一口咬定这个旱魃就躲在这口棺材里。村民们一商量，就准备动手把棺材打开，看看究竟有没有什么旱魃。村长一听不同意，说这瞎子是胡说八道。瞎子也来脾气了，跟村长打了赌，要是在那口无主的破棺中找不到旱魃，以后啊，就让瞎子的儿子给村长家放一年的羊。结果呢，村民们就一起到了东边的荒坟，大伙儿说干就干，动手把棺材盖子就给揭开了。待所有，这是一具古尸，服饰虽然完好如新，但是尸体已经干瘪了，他的肌肉和皮肤就像枯树皮，就在女尸的头顶蹲着一只全身长满了绿毛的猴一样的小怪物，只有七寸多长，而且这绿毛小猴还活着，正蜷缩成一团睡觉呢。瞎子听了村民们说的情形，一口咬定这绿毛的小怪物就是旱魃，必须马上打死他，然后拿鞭子抽，而且一定要快，否则一到晚上他就跑得没影了，再想找那可就难了。有几个胆子大的村民把那只遍体绿毛的小怪物捉到了棺材外边，用锤子砸死了，然后再用鞭子抽。可是奇怪的是，这只怪物它不流血，一挨鞭子，他的身上就冒出了。开始呢，众人还有些犹豫，毕竟这棺材啊，这它不是近代的呀，又有许多的金银饰品，烧了岂不可惜呀？正在村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天上乌云渐浓，隐隐的有雷声传过来，看来很快就要下大雨了。大伙儿不由得欢呼雀跃呀，对瞎子说的话也从将信将疑变成了奉若神明了。瞎子既然说必须把棺材烧了，那就必须烧。随后村长决定让李春来留下点火烧棺材。李春来是个窝囊人呢，平时村长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个时候虽然害怕，但是只好硬着头皮留下来。为了赶在下雨之前把棺材烧了，他匆匆忙忙抱来了几捆干柴，胡乱堆在棺材的下边，点上一把火就烧起来了。李春来蹲在旁边盯着，他是一条穷光棍儿，都快四十了还没钱娶婆姨。这个时候他想着这棺木里的金银，他忍不住有些心动了。哎呀，可惜呀，刚才没敢拿，现在呢火已经烧起来了，想拿拿不着了。哎呀，要是烧糊了还不知道值不值钱了呢。李春来正感到无比的惋惜，突然白光闪动，天空中接连打了三四个炸雷，大雨倾盆而下，立时把烧了一半的火焰给浇灭了。李春来全身上下被雨水淋了个透，他盯着那口烧了一半的破棺材，心里头七上八下， 这可是老天爷给的机会啊，这火还没有。

烧坏棺材里的东西呀？啊，想要拿出来，那就得趁现在了。村里其余的人这时候都已经走了，好不容易盼来一场大雨，有很多事儿要准备呀。现在这荒郊野外，就剩下李春来自己一个人了。一想起那关中那具古怪的尸体，还真有几分发怵。但是李春来又想到，拿那些金银首饰换了钱，就可以娶一个大屁股的婆姨。光棍汉李春来就不再犹豫不决了，他双手举起了锄头，用锄头去顶那破棺材的盖子。那破棺材本已经被火烧过了，这个时候推开棺板并不费力，没顶几下就把棺材板推在一旁了。刚才村民们开棺的时候，李春来只是挤在人堆里往里边瞧，这一看再也忍不住了，他张开嘴哇哇的吐了一通。眼瞅着雨越下越大了，天色已经晚了，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李春来抹了抹嘴上的秽物，他看准了女尸手腕子上的一只金丝镯子，他就要伸手去摘。他突然觉得他的背后让人拍了一巴掌，这一巴掌把李春来吓得差点没尿裤子。他以为是打雷打的附近坟地里的死人诈尸了呢。他们这一带经常有传闻闹诈尸的，没想到这回让自己碰上了。结果回头一看，原来来的不是僵尸，是村里的邻居马顺。这马顺是全村出了名的马大胆儿，他膀大腰圆，长了一副好，也没人注意，溜回来了。马大胆不愿意跟李春来这个窝囊多说，他自行把女尸身上的首饰衣服一件一件的剥下来，打了个小包。他哼着小曲儿，正准备离开呢，却见李春来蹲在旁边，眼巴巴的盯着他呢。马大胆警告李春来，不要对任何人说，否则把你扔进沟里头喂狼。然后在包里翻了翻，他拿出了一只从女尸的脚上扒下来的鞋。哎，这就算是给你的封口费吧。李春来拿着这只鞋，他心里别提多窝火了，可是他不敢得罪这个马大胆，他只好忍气吞声的答应了。这个时候棺材已经被雨淋湿了，想烧也烧不掉了。两个人一起动手，在附近挖了个坑，把棺材给埋进去了。雨一夜未停，快到早晨的时候，就听外边乱成了一团。李春来连忙披上衣服出去看是怎么回事。原来马大胆的家被雷给劈了，连同他的婆姨、两个娃儿，一家四口都没了性命。李春来心想不妙啊，这可如何是好啊？他本来就胆小，越想越怕，后背发凉，他再也兜不住了，他一泡尿就全都尿在了自己的裤裆里头。村里人在马家发现了古尸上的财宝，村长见状就逼问李春来啊，李春来只好招出了实情。村长私下里骂过了好几次李春来，

0: 切记不要声张，就把这事烂到肚子里头。李春来别看平时挺蔫儿的，他心里可是有主意。他也没把自己藏了一只绣鞋的事告诉别人。马大胆死了，就把责任都推给马大胆，说是他强迫自己做的。他平时就窝窝囊囊，村里人呢就信了他的话，没再追究。反正马家四口的死都是马大胆贪财自找的。李春来不敢把那只绣花鞋拿出来给别人看，他虽然没文化，却知道这只鞋是前朝的东西。他娶婆姨的钱，那全都得指望这只鞋啊。陕西盗墓朴实懦弱，但是他的身上却隐藏着一丝极难察觉的狡猾。他喝了不少啤酒，喝得脸红脖子粗，借着酒劲儿才把这只绣鞋的来历说了一遍，有些地方一带而过，言语匮乏，有的地方说的词不达意，不过我倒是听明白了。我对李春来说，哎呀，这个您这鞋的来历还真可以说曲折啊。刚才我瞧了瞧，这只檀木底儿的香绣鞋啊还算不错，要说几百年前的绣鞋保存到现在这么完好还不多见。我以前经手过几双，那缎子面都成树皮了。这个不过呀，李春来担心我说这只鞋不值钱，他显得非常的紧张。他说，老板，这鞋究竟值多少个钱？我做出了无奈状，我嘬着牙花子说，嘿，大哥呀，这只鞋要是有一双啊，那就值钱。可是您这也只有一只。以当时的行市来看，这种明代包括清代早期的小脚绣花鞋，在很多民俗爱好者以及搞收藏的玩家眼中呢，都是一件不错的玩意儿。而且市面上保存完好的小脚绣花鞋虽然不少，但几乎都是民国晚清时期的。我问李春来能不能把另一只也搞来，这一只显得有点单，古玩行讲的就是个全呢、啊、东西越是成套的完整的那就越值钱呢、啊、有时候一件两件的不起眼儿，要是能凑齐了全套，那价钱就能遮着跟头往上涨。李春来面露难色，另一只绣鞋早不知道哪儿去了，这一只呢还是掖着藏着才拿到北京来的呢。我说，这么着吧，啊，春来哥，我给您交个实底儿，我对这农民兄弟啊是特别有好感。我拍着胸口接着说，春来哥，我绝不会看你是来自农村的我就蒙你啊。这只鞋在市面上卖好了能卖六七百，再多就不容易了。老哥，您要是愿意，这只鞋六百我收了，就算咱们交个朋友，以后您还有什么好玩意儿您直接拿我这儿来怎么样？李春来吃惊地说，撒。
1: 西北汉子李春来把他得到了的宝贝绣花鞋带到了北京，他给胡八一讲述了这只鞋的来历，胡八一最后不仅得到了做工考究的绣花。

0: 而且还得到了西北一带古墓的信息。
1: 李春来的老家在陕西省黄河边的甘源沟，那是那一带最穷的一个县。他们那个县附近有个龙翔县，多山多岭，据说在以前是一片国葬区，那古墓多的数都数不清。龙翔县的古墓多到什么程度呢？一亩大的地方就有六七座墓，这还都是说明面上的，深处更多。从里边挖出来的唐代粉彩制品，那一件就能卖到上万。当地好多农民家里都有几件，他们都是靠从田里挖出来的东西发家致富了。从民国那会儿呢，就有好多文物贩子去收购了，像模像样的都已经被收购的差不多了。往南的秦岭，听说那边大墓更多，就是不好找，好找的都给扒没了。有一座最出名的汉墓，墓上光盗洞就让人打了280多个，这些盗洞从古到今的都有。那边也流出来很多价值连城的好东西，不过具体是什么李春来就说不清楚了。这些事儿呢，他也是听说来的。看看天色不早，李春来的酒劲儿也过去了，就起身告辞。临走的傻金牙说：哎，你看，嘿，这鞋啊做的多讲究。胡爷，您多少银子收的呀？我把价钱说了，大金牙连声称好。哎呦喂，胡爷，就您这段时间嘿，就您这眼力嘿，真见长嘿，就这只绣鞋卖2000块钱一点问题没有。我挺后悔，这话怎么说的呀？要知道能卖这么多，我多给那老哥点儿啊。嗯，我还以为就值个600-700块钱呢。哎呦，还是看走眼了。大金牙说：“今儿个是星期一，星期一买卖稀。我看呐，咱们仨也别跟这儿耗着了。哎，咱们。”好长时间没吃涮羊肉了，怎么着？怎么着？我说二位，哎，咱们收拾收拾，奔东四啊！哎，胖子说：“
2: 这个伟大的头脑总是不谋而合的。我这两天呢，也正好馋这个呢。您说，就这怎么他就吃不腻呢？
1: 还是以前常去的东四的那间馆子。”刚刚下午4点，仍然是没有半个食客。我们就墙角靠窗的那个桌子坐了，服务员点了锅子，把东西摆好，菜上来，便都回柜台那边扎堆砍大山去了。我掏出烟来，给大金牙和胖子点上，问大金牙说：“
2: 嘿，姐，您呐，给我们哥俩说说啊。”就这个鞋，它值钱，它值什么地方了？
1: 大金牙把那只鞋拿过来，端详了一会儿，然后说：“哎呦，就这鞋呀，这鞋那可不是一般人的。哎，您瞧见没有？这是牡丹花啊！自唐代以来，世人皆以牡丹为贵呀。”一般的百姓虽然也有在鞋上绣牡丹的，但肯定不像这样啊绣得起金线呐。另外您再瞧，您看这儿，您看这花的心上是不是还嵌有6颗小珠子？您看这儿，哎，虽然不是太名贵，但是这整体的这个意义

术价值啊，他就上去了。最主要的是这只鞋的主人呢，那老哥是陕西过来的，是不是？陕西民风朴实，自古民间不上裹脚。哎，我估计啊，就这鞋子的主人，哼，那极有可能是外省调去的官宦人家的家眷，或者是大户豪门嫁过去的贵妇。总之，那是非富即贵呀，所以这鞋是很有收藏价值啊。我说市场上值2000，我那是没敢声张啊。依我看，就这鞋最少6000，哎，要是一对儿，那价格再翻个4-5番儿，哎。我和胖子吐了吐舌头，哎呦，真没想到这么值钱呐！我心里打定了主意，回头一定要去一趟陕西。然后呢，我再给李春来补一点钱，要不然他就太吃亏了。边吃边谈，不经意间这话题就说到了陕西一带的古墓上头去了。大金牙说，哎，我说，我虽然没亲自去过陕西，但是我听一些去那边收过玩意儿的同行可讲起过呀。啊，那八百里秦川那是文武圣地呀，三秦之地那是水土深厚啊，那地下埋的好东西数都数不清，仅仅龙翔一线就将近有不下10万座古墓啊。有些地方土下一座古墓压着一座古墓，文化层啊那多达数层。就这秦岭大巴山一带，传说也有不少的大墓。三个人一拍即合，商量着几时动身启程。我早就听说秦岭龙脉众多，想去实地勘察一番。最好啊能找个大斗给他倒了，哎，也好还了那美国妞的高利贷，这背着债的日子还是真不好受。这个时候大金牙说，我跟你说，就那边挖出来那东西，那都是地下交易，那已经形成一定的程序了，外人很难插手。咱们要想收得着那值钱的东西，那就得去那最偏远的地方，没有那就罢了，要是有，嘿，跟你说，嘿，那肯定能大赚一笔。胖子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对我们说，哎，咱们是不是得多带点这黑驴蹄子？哎，我可听说了，就那边吧，那僵尸最多，哎。我说咱们主要是出去玩一玩，收些玩意儿回来，不用担心遇上大宗的。大金牙说，喂，嘿，您是瞧风水的大行家，您说那里多出黑凶白凶，这在风水学上可怎么解释呢？我说，这个凶啊，可以说是指僵尸；黑白呢，则分别指不同的尸变。既然咱们聊到这儿了，那我就从风水的角度看一道。要说起这个僵尸来，那历史可就长了。咱们倒斗行称僵尸为大粽子啊，那也不是随随便便安生的名字。话说这人死之后啊，

0: 入土为安。入土不安呢，那就成了僵尸了。一个安葬死人的风水家穴，它不仅能让死者安眠，它更可以阴福子孙后代啊，使家族人丁兴旺啊，生意红火呀，家宅安宁啊。但是有的地方可不适合葬人呐、啊，葬了死人，那死者便不得安宁，更会祸害旁人。入土不安呢、啊，就可分为这么两种情形了。一者呢是山凶水恶，形势混乱，这样的地方非常不适合埋人呐、啊。一旦埋了祖先，其家必乱，轻则妻女淫邪啊，灾设坟仓啊；重则女病难求，那是子孙死绝呀啊。第二种情况呢，那不会祸及其家人子孙后代，只会使他们不得安宁，尸首千百年不朽，成为僵尸，疑祸无穷啊。当然这不是防腐的技术好，而是和墓穴的位置和环境有关系。在风水学上最重要的两点是形和势。这形是指墓穴所在的地形、山形，势是指这处地形、山形呈现出的状态。形与势一旦相立，地脉不畅，风水紊乱，就会产生违背自然规律的现象，埋在土中的尸体不腐而僵，这便是最典型的现象啊。听到这儿，胖子笑着说，
1: 我说哎呦，还真有个意思，哎，好像还真有那么点理论的依据，挺像那么回事儿、啊。
0: 大金牙不像胖子似的拿这些话当笑话，他对这些事情很感兴趣，他问了一些细节，感叹说，哎呦，可是这风水好的地方可真不好找哎啊。但凡是形势理气诸极兼备的好地方，那都被人占光了啊。您就说这中国啊，五千年的文明啊，多少朝多少代啊啊，就把皇帝老儿们凑到一起，能编个加强连了。您就说再加上皇亲国戚，那有多少条龙脉也不够埋呀。我给大金牙解释，龙脉在中国有无数条，但是能埋人的龙脉不多。寻龙诀说道，大道龙行自有真，飘忽隐现是龙身。龙生九子各不相同，脾气秉性才能相貌那都不一样，这龙脉也是如此，与那龙生九子不同啊，而且还要复杂的多。昆仑山可以说是天下龙脉的根源，所有的山脉都可以看作是昆仑的分支，这些分出来的枝枝叉叉都可以看作是一条一条独立的龙脉。地脉行止起伏即为龙，龙是指的山岭上的行，以天下之大，龙行之脉那是啊，要再差一个级别的可做千乘之脏，那其余的呢随面，从天地自然的角度看非常有道理，但是我觉得不太适合用在人类社会当中。历史的洪流不是风水可以决定的，要是应用风水的原理来说也可以解释，民间不是说风水轮流转吗？这大山大川都是自然界的产物，来于自然便要顺其自然，修建大规模的陵寝一定会用大量的人力开山。

绝岭，不可不畏极尽当势之能事。然而大自然的变化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比如地震、洪水、河流改道、山崩地裂等等，这些对形与势都有极大的影响，甚至可能颠覆整个原本的格局。当时是上极之壤，以后怎么样谁能知道啊？也许过不了几年，一个地震形势反转，那极穴就变成凶穴了啊！这造化弄人，那不是人类所能左右的。三个人连吃带喝，谈谈讲讲，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几个小时了。饭馆里的食客逐渐多起来了，来这种地方吃涮羊肉的人都是图个热闹，吃个气氛，食客一多就显得比较乱了。我们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便约定暂时不去古玩市场做生意，准备两天，然后一道去陕西收古玩。这次虽然是去偏远的县城村镇，但毕竟不是深山老林，而且呢又计划从山西一路玩过去，所以就没有过多的准备，携带的东西尽量的从简。三个人坐火车抵达了太原，闲玩了三五日。我本来计划先去李春来的老家，但是在太原听到一些消息，说是今年雨水极大，黄河水位暴涨，发了蝗灾，西岸庄陵一带被洪水冲出了不少古墓。我们一商量，便决定改变计划，先过黄河西行。于是又坐了长途汽车，跟司机说要过黄河去古兰县，车在半路出了故障，耽搁了四五个小时，又开了一段。司机把车停在黄河边上的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啊，要去古兰呐，就要先渡河，前边的渡口呢还很远。现在呢天已经快黑了，等到了渡口呢也就没船了。今年水大，这片河道比较窄，原本是个小渡口。”你们要想过河，那可以在这儿碰碰运气，看看还有没有船。运气好呢，那就可以在天黑之前过河住店睡觉了。我一想也好，免得到了前边渡口天黑了不能过河，还得多耽误一天。于是就和胖子大金牙下了长途汽车，坐在河边等船。等车走了，我们仨都有点后悔了。就这个地方太他妈荒凉了，路上半个人影都没有。可是后悔也晚了，只能到河边找船过河了。还离河岸老远呢，便听得水声如雷。到了近前，三个人都是一震。先前只听说今年雨水大，没想到这段河面如此宽阔，浊浪滔天，河水好像黄色的泥浆，翻翻滚滚的流淌着。不知以前有没有渡口，就算是有，现在也应该已经被淹没了。我们挑了个视野开阔的地方，观看着黄河的景象。这时候天上阴云一卷，飘起了细雨。我们穿得挺单薄的，我和胖子还算皮实，大金牙呢冻得有点发抖了。胖子取出了一瓶白酒，让大金牙喝两口，驱驱寒气，别冻出毛病来。随后呢，我把我们买的牛肉干之类的食物拿出来吃，边吃边骂那个长途汽车司机缺德，肯定是嫌咱们仨太闹，没到地方就把咱们给骗下来了。就这地方啊，哪儿有船？
么能过河呢？

0: 西北汉子李春来把那只绣花鞋卖给了胡八一，同时也勾起了胡八一再度出山的兴致。胡八一、王胖子和大金牙商量了一下，决定共同前往西北。三个人准备停当，来到了黄河渡口。
1: 看着脚下奔腾的大河，我禁不住发愁了。当年在兰州军区当兵的时候，见过那边的老乡使羊皮筏子渡河，可是这个附近连个放羊的都没有，更别提羊皮筏子了。眼下只好在雨里头苦等了。我也喝了两大口白酒，身上寒意烧退。时辰渐晚，天地间阴晦无边，四周细雨飘飞，雨丝儿被风吹成了无数歪歪的细线。我突然想起了那些曾经在一起的战友们。只见河水愈加汹涌澎湃，越看越觉得心里头压抑烦躁，我忍不住扯开嗓子对着黄河大喊了一声。我自己也不知道喊的是什么，反正就是觉得喊了心里头就痛快。胖子和大金牙也学着我的样，把手拢在嘴边大喊大叫，三个人都觉得好笑。细雨带来的烦闷之情顿时减少了很多。没一会儿，三个人就喝干了两瓶白酒。胖子有点喝多了，他借着酒劲儿说：
2: 我说老胡啊，我说现在到黄河边上了，哎，咱们是不是得唱两段这个信天游酸曲啊？
1: 我学着当地人的口音对胖子说：
2: 啊，你一个娃啊，你懂得个甚，你憨得很啊，不放羊你唱神酸曲啊，你听我给你吼两嗓子秦腔。
1: 胖子终于逮着我的把柄了，他不失时机的挤兑我说：
2: 老胡，你懂那个料啊，你在这儿唱什么秦腔？哎，你没听说过饮一瓢黄河水，唱一曲信天游吗？嘿，到什么山头那得唱什么曲儿？
1: 我发怒了：
2: 你哪儿传了那么多臭词儿啊？啊，是什么？
1: 有没有人爱听？他拿着空酒瓶子当麦克风放在嘴边，刚要扯开脖子吼上一曲，却听到远处马达作响，一艘小船从上游过来了。我们三个人赶紧站起来，在河边挥动手臂招呼船老大靠岸停下。那船上的人显然是见到了我们，但是连连摇手示意这里没法停船。我们等了好半天，好不容易盼到一条船过来，如何肯放他过去呢？否则在冷雨中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胖子掏出了一把钞票，举着钱对船上的人挥动着手臂。果然有钱能使鬼推磨。前方有一道河湾，水势平缓，波澜不惊。船老大把船停下来了。

0: 胖子过去商量价钱，原来人家这船上都是机器零件之类的，要去下游抢修一艘大船。最近水大，要不是情况紧急，是不会冒险出来的。船上除了船老大，还有他的儿子，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我们说好了，给双倍的钱，把我们送到对岸古兰县附近下船。船舱里都是机器的部件，没有地方，我们三个只好坐在甲板上。总算是找了艘船呢、啊。过河之后找个旅店，舒舒服服洗个热水澡，吃碗热乎乎的荞麦面，好好的休息休息。哎呦，这刚才在河边蹲俩小时啊，这冻得这着实是不行啊。河水湍急，很快就走出了很远。我们正想得美呢，忽然船身一阵猛烈的震动，好像是在河中撞到了什么巨大的东西。我当时正在跟胖子商量吃什么呢，就这一阵呢，我差点咬着自己的舌头。天上的雨不再是斜风细雨了，只见阴云翻滚，电闪雷鸣，那大雨啊，瓢泼般的倾泻下来。船老大赶忙去查看船头，究竟撞上了什么东西啊？这河水正深之处啊，应该不会有礁石啊，又是顺流而下，竟然撞上了如此巨大的物体，这实属异常啊。船老大刚在船头张望了一眼，那船身紧接着又是一歪，众人紧紧地拉住了船帮，唯恐顺势掉在了河里边。船体连续晃动，河水也泼将进来，人人都喝了一嘴的黄泥汤子。我在岸边的时候喝了不少酒啊，这个时候头晕脑胀，被河水这么一泼，我清醒过来了，赶紧把灌到嘴里的河水吐出来。我说不出的恶心反胃，却见船老大已经吓得缩成了一团了。他是开船的，他吓成了这样，那船怎么办呢？我想把他拉起来，可是这船老大说什么他也不肯站起来，他脸上竟是惊恐的神色。我问他，哎，你怎么了啊？这河里有什么东西啊？譬如筛糠的船老大指着船外，
1: 河神老爷，他险胜了，怕是要收这条船。
0: 大金牙运船早已经吐的是一塌糊涂，他抱着船上的缆绳动弹不得，船好像被河里的什么事物给挡住了，河水虽然湍急，这个船却硬是开不过去。在一阵阵剧烈的撞击之下，这条船可能随时都会翻。得到船头看看河里究竟有什么东西。我和胖子，我们俩人这个时候酒意上涌，也觉不出害怕来，就是脚底下就跟踩了棉花似的，加上船体倾斜，迈了半天腿，愣是一步没走出去。这个时候，船在大河中被水流一冲击，船身打了个横，胖子被甩到了甲板的对面，身体撑在船舷上。这一下啊，把胖子的酒意吓醒了一半，刚转头向河中望，那船体又是一阵，把胖子给甩回来。好在是机械船呢、啊，这要是一条木船，就这两桩啊，这船就得散架。 我紧紧地拉住了缆绳和大金牙，我在百忙之中问胖子：“
1: 胖子，这河里什么东西啊？啊，看清楚了没有？”
0: 胖子说：“
1: 奶奶的，哎呦，我没看清楚啊！哎呦喂，我黑乎乎的，就跟卡车那么大哎，就像一只大老鳖哎。”
0: 不管河里是什么东西，再让它撞几下，这船非翻不可。我对胖子说：“
1: 胖子，长家伙，干他娘的！”
0: 胖子说：“
1: 我说你没醒酒吧你？哪有家伙可使啊？”
0: 我确实是喝懵了，我还一直想找冲锋枪呢。我被胖子这么一说，我反应过来了。这是在内地呀，什么武器都没有啊。天上大雨如注，身上都湿透了。我顺手摸到了挂在腰上的折叠工兵铲，便对胖子大声喊：“
1: 那个工兵铲啊，管他是王八还是鱼，多狗日的！”
0: 胖子不像我还没醒过酒来，他的头脑还算清醒，他知道必须得采取点保护的措施。他抓住缆绳，在我的腰上大部分都隐在河中，也瞧不出是个什么东西，只觉得好像是个水里的动物。究竟是鱼还是鳖，到底是什么分辨不清。河中的这个巨大的东西正逆着水流飞速地朝我们的船身撞过来，我紧紧地扒住船上的缆绳，我瞅那个东西游近了，我抡着工兵铲就切下去，但是工兵铲太短了，我根本就打不着它。船身再一次被撞，把我从船上弹出去了，工兵铲脱手而飞，落入了河里。多亏胖子扯住了绳子，我才没和工兵铲一起掉进河里。这一回呀，哎呀，这一回我的酒可全醒了，我冒出了一身的冷汗，我头脑清醒了许多，船身晃动，我站立不住，撞到原本就缩成一团的船老大的身上了。我趁机对船老大说：“现在啊，船身打横啊，快想办法让船绕过去呀！啊，要不你儿子也活不了啊！”船老大是个极迷信的人，他硬说河里的那个东西是河神爷爷的真身，本来他打算闭着眼睛等死呢。我一提他儿子，船老大这才想起来他的儿子还在船里呢，反正都是一死，为了儿子就拼了这条命了。当下他挣扎着爬起来，想冲回船舱继续掌舵。船老大摇摇晃晃的刚站起来，忽然指着河中大叫：“
1: 不好，又过来了！”
0: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这下正赶上船上的射灯照着，瞧得真切。一只暗青色的东西在河中忽隐忽现，露出来的部分跟一辆解放卡车大小差不多，正围着船打转，想要一下把船给撞翻。这个时候也来不及细看了，我一推船老大，把他推进了操舵室，门一开，刚好看见船舱内装的机器零件中有一捆细钢管，当时也不知道

我招呼胖子一起抽了几根细钢管出来，当做标枪时，对着河中的那个雾，接二连三的投出去了。黑暗之中，不可能分辨命中率和杀伤的效果。然而，投出十几根钢管之后，就再也寻不见那怪物的踪迹了。想来是被驱赶走了。天上的雨逐渐小了，一时风平浪静了。船上众人死里逃生，一个个脸色煞白。大金牙用缆绳把自己缠在甲板上，被船身的起伏摇摆折磨得死去活来，幸好没犯哮喘病。这个时候，他正刺着那颗大金牙，连呼菩萨保佑呢。有些事儿不能认死理，得尽量的往开处想。身上的衣服虽然都湿透了，幸好由于一直在下雨，我们早把钱呢和证件之类的东西都提前放在了防水的旅行袋里。刚才的情况虽然紧急和突然，但是大金牙把旅行袋一直抓在手里头，没有掉在河里去。哎呀，这做生意的人呢，就这点好啊，叫做舍命

0: 然而就在船上的情况刚刚稳定下来的时候，突然船体又被巨大的力量撞了一下。
1: 这回的力量比前几次都大，
0: 又是突如其来，我们猝不及防，一下都摔在甲板上了。
2: 船身倾斜，胖子伸手拽住了缆绳，我和大金牙分别抱住了他的腰带和大腿。胖子大声喊：“
3: 哎呦，别拽我裤子！”哎，
2: 话没有说完，船体又倾向了另一边。我还想去取船舱中的细钢管，奈何船身晃动得非常厉害，我根本爬不起来。别说看清楚周围的情况了，现在脑袋没被撞破，那已经是奇迹了。船身在滚滚的浊流中起起伏伏，甲板船舱中到处都是水，众人的衣服都湿透了，一个个都成了落汤鸡。
1: 船老大为了把儿子送进医院抢救，已经顾不得什么河神老爷还是龙王祖宗了，他拼了命的把船开向了古兰县的码头。俗话说，黄河九曲十八弯，过了龙门之后，一个弯接着一个弯。这古兰附近是相对比较平稳的一个河湾，船一转到河湾，在河中追击着我们不放的东西就停止不前了。前边的几处灯火越来越亮了，船老大把船停泊在码头上，我们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才惊魂稍定。胖子取出钱来，按先前谈好的价钱又多付了一些给船老大。船老大与码头上的工人挺熟的，找了几个人帮忙，急匆匆的把他的儿子送进了县城里的医院。古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保留至今的城墙是明代的遗迹。这个地方历史虽然悠久，但是名气不大，县城的规模也比较小，很少有外人来。我和大金牙、胖子三个人如同三只落汤鸡，找人打听了一下路径，就近找了一家招待所。去的时候还真巧了，这个招待所每天只供应一个小时的热水，现在只还剩下半个小时了。胡乱冲了个热水澡，三个人这才算还了阳。问招待所的服务员有什么吃的东西卖吗？服务员说只有面条，于是我们要了几碗面，多放辣椒，吃得出了一身大汗。正吃着半截儿，招待所食堂中负责煮面的老头过来跟我们搭话了，他问我们是不是北京来的。

实跟他随便聊了几句。这个老头姓刘，老家呢在北京的通县，在古兰已经生活了好几十年了。老刘问我们怎么搞成这副狼狈的样子啊，刚跟从锅里头捞上来似的。我把我们在黄河中的遭遇说了一遍。这河里究竟有什么东西呀？他怎么这么厉害呀？是鱼是鳖也没瞧清楚，或者还能是个什么别的动物？从来没听说过黄河里有这么大的东西呀！多亏这个船结实，

0: 要是木船，我们现在恐怕都得掉在水里头灌黄汤去了。老刘头说：“这个我也曾经见过呀。跑船的就说呢，这是河神呢。今年这不是水大吗？水势一涨啊，这河里的怪东西就多。我在这黄河边上生活了半辈子了呀，那时候还没解放啊，我才不到15岁。曾经有人抓过活的，当时啊亲眼瞧见过这个东西。嗯，你们要是真想看呢，我告诉你们个地方啊，你们有机会啊可以去瞧瞧。”
1: 我心念一动，
0: 我们三个人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想在这县城附近收一些古玩，谈何容易啊。
1: 这个老刘头啊，在古兰住了好几十年了，听他的言谈话语，对当地的情况他是了如指掌。
0: 干嘛不让他给我们多说一些当地的事儿啊？诸如啊，出土过什么古墓、古玩之类的，要知道这些信息对我们来讲那是十分有用的呀。
2: 于是，先没让老刘头继续讲，说现在天色还早，让胖子出去买几瓶酒，再弄些下酒菜，请老刘头到我们房中喝酒闲谈，讲讲当地的风物。
0: 这个老刘头是个嗜酒如命的人，他还喜欢凑个热闹，听说有酒喝，
2: 当即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胖子见又要跑腿了，极不情愿，但是也馋酒喝，便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到外边的小店买回来2瓶白酒和一些罐头。外边的雨淅淅沥沥的，众人在房间中关好了门，以床为桌，坐在一起喝酒。老刘头的话本来就多，这2杯白酒下了肚啊，鼻子头变红了，他的话匣子已经打开了，而且就关不上了。打金牙请教老刘头：“
3: 嘿，头啊，刚才您说哎，我们在黄河中遇到那东西，您亲眼见过？哎，那头啊，您说那究竟是什么呀？是王八成精吗？”
2: 老刘头摇了摇头：“不是王八精啊。”哎，其实呢就是一条大鱼啊。这种鱼学名叫什么我不清楚，当地有好多人都见过啊，管这鱼啊叫铁头龙王。跑船的都迷信，说它是河神变的，平时呢见不着，只有发大水的时候它才出来。
1: 胖子说：“哎呦，您说的可真够玄乎的，那这条鱼得多大个儿啊？
3: 多大个儿？”
2: 老刘头接着说：“我这么跟你们说吧，啊，当年呢，我在河边看见过一回啊，那年水来得快。”退的也快，加上这古兰河道浅，把一条半大的铁头龙王给搁浅了。哎呀，那时候还没解放啊，好多迷信的人呢想去把龙王送回河里，还没等动手呢，这铁头龙王就一命归西了。人们呢都在河边烧香祷告，哎呦，那真是人山。

0: 海啊，盛况空前呐、啊！哎，我就是跟着瞧热闹、看您的。我说，刘师傅，那您说说，这鱼它长成什么样啊？这鱼呀、啊，身上七层青鳞，那鱼头是黑的，比铁板还硬呢、啊。啊，哎，就光这鱼头，那就有解放卡车的车头那么大个儿。我和胖子等人连声称奇，那不跟小型的鲸鱼差不多了？这河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鱼啊？这个世上真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有。便又问后来怎么样了？这铁头龙王埋了？还吃了？刘老头笑着说：“不是鲸鱼，不过这么大的鱼啊，那是十分少见呐、啊，平时根本没有，隔几十年也不见得能见着一回。哎，简直就快成精了。有迷信的就说的是龙爷变的。”要不然怎么给起这名呢？听说啊，就算是捕到，那都得放生啊。就那肉又硬又老，谁敢吃啊？当时这铁头龙王就死在岸上了。那些天呢，正赶上天热，跟下火似的，每天就开始烂了，臭气熏天，搁多了几地就都能闻着那臭味儿。这种情况啊，很容易让附近的人得瘟疫。结果呢，大伙儿一商量，哎，就把那鱼肉给切下来，用火给烧了，剩下一副头鱼骨头架子呢，就撂到河岸上了。大金牙听到这儿，叹息着说：“可惜了，可惜了！哎，要是现在，嘿。”现在要把这种怪鱼这骨头啊，弄到那博物馆里啊，做成标本啊，那指不定多少人参观呢。那
1: 老刘头说：“可不是嘛，不过那时候谁有那胆子呀？那不是怕龙王爷降罪下来吗？啊，那免不了又是一场大水灾啊。”
0: 呢，这个时候就来了个外地人，此人是个做生意的商人，和普通的龙王庙没区别，拿鱼骨当做房架子，大鱼的头骨呢，那就是庙门了，就一间神殿供了一尊龙王爷的泥像。刚修好的时候呢，有些人得病或者是赶上天旱呢，那都去鱼骨庙里上香许愿。哎呀，说起来倒挺好笑，还真够邪门的，哼，一次都没灵验过。要是去鱼骨庙求雨，哼，那是不求还好，越求越旱，所以呢，没过多久就断了香火了。那位出资修庙的商人呢，也从此就再没有出现过。
1: 我问：“那您说这个鱼骨庙现在还在？”
0: 当年文革的时候，就连红卫兵都没想起来要去砸它，也没什么可砸的。但是这庙的格局，鱼骨还在，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瞧瞧。
1: 胖子笑着说：“
0: 有什么好看的？今儿我们仨都差点成鱼食了，嗯，不看也罢。”

金牙却另有一番打算，他跟我商量了一下，决定明后天休息好了去龙岭看看鱼骨庙，说不定这么大的一架鱼骨可以卖钱呢，最起码还能卖给自然博物馆吧。啊，把我们这路费钱给报销了吧。我们又连连给老刘头劝酒，问这附近有没有出土过什么古董啊古墓啊。老刘头喝得醉眼朦胧，说话的时候舌头有点大了，不过酒后吐真言，他着实的吐出了一些当地的秘闻。古兰前一段时间被水冲了几座古墓，都是宋代的，不过不是什么贵族的墓葬，除了几具快烂没了的骨头，只有些破瓶子烂罐子。这里出土的最贵重的东西是有一年干旱，这一段黄河都快见底儿了，清淤的时候从泥里头挖出来三只大铁猴子，每一只都重达数百斤，把上边的锈迹去掉，发现铁猴身上雕刻的花纹优美流畅，外边都是鎏金的，至今呢好像也没考证出来这些铁铸的猴是干什么的。有人说呢是唐代镇妖的，有人说呢是祭河的，后来拉到了那个博物馆，还是大炼钢铁的时候给融化了，就不得而知了。最邪的是从淤泥中发现了三只铁铸的猴子之前，有不少人都梦见了三个白胡子老头哭着求他们放过他们。这个事儿是越传越玄啊，好多人都说这三个老头那就是河里的铁猴精。那年春节家里头有属猴的人都穿着红裤头扎着红腰带，怕被那三只铁猴精报复，结果最后这附近也没出什么大事，当然也有几个走背字倒邪霉的，不过那都是他们自找的。黄河里边沉着很多很多古怪的东西，这些事儿我们都听过。河东博物馆里陈列的黄河铁牛，那就是镇河用的，当年元末之时还传说在黄河中捞到了一具独眼的石人，那个时候正闹农民起义，有童谣说什么摸到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那件事只是传说并不足为信，但是仍然可以见证黄河的古老神秘，在稀烂的河泥里边不知道覆盖着多少秘密呀。不过我们对什么铁猴啊铁牛啊石人之类的东西不感兴趣啊，我们便一再追问附近哪有古墓啊哪有遗迹呀 啊谁手里头有古董想要出手啊。老刘头想了想说啊，原来你们是倒腾古玩的呀，要是早几年来能有挺大的收获，现在呢早就被收的差不多了，不光是民间的古玩商来收啊，政府也收，一年呢能收十多遍，再多的东西也架不住这么收。前几年开始，古兰附近接二连三的出现盗墓的情况，好多当地人也都参与了。到了秋天，一刮大风，你就看吧，地上全都是盗洞，走路不小心就能掉进去。
城外那古墓集中的地方，都快挖成筛子了。老刘头说：“怎么，话赶话说到这儿了啊？”我突然想起了听人说过啊，我就姑且一说啊，你们呢也就姑且一听啊。我曾听当地一位老人说起过啊，就在这龙陵里头啊，有一座唐代的古墓，相传呢这规模是极大的，这两年有很多盗墓贼都想去找，可是始终就没有人能够找到。龙岭那片山岭那是太密了，而且那古墓藏得很深，甚至就连有还是没有那都两说，毕竟这种事儿都是在多少年前就口耳相传才留下来的，未必真有其事啊。这种古墓的传说在我们当地是非常多的，而且几乎是一个人一个说法，没有固定的。有些人说呢，龙岭中是唐代的大墓，也有的说是别的朝代的，反正啊，都是传说啊，谁都没见过。从老刘头的话里，我隐隐约约听出了一点东西。一位商人出资在龙岭修建鱼骨庙，供奉龙王爷，这本身就有点奇怪了。龙王庙为什么不建在河边啊？偏偏建在那沟壑纵横的山岭之中呢？听老刘头又说，这鱼骨庙的规模不大，这就更古怪了。这么一间小庙，何必费上如此的周折呢？难道那龙岭中当真有什么风水位，适合建造庙宇？再加上老刘头说，龙岭中隐藏着一处极大的唐代的古墓，那就更加蹊跷了。我心里头一阵冷笑。哎呀，搞不好啊，哼，这出钱修鱼骨庙的这主儿，他是我的同行，他修庙是假，摸金是真，修庙是为了掩人耳目，在庙下挖上一条暗道，通进古墓中摸宝贝，这才是他的真正的意图啊。老刘头说，龙岭中隐藏着一处极大的唐代古墓，那就更加蹊跷了。我心里头止不住的冷笑，搞不好啊，那个出钱修鱼骨庙的也是我的同行吧，他修庙是假，摸金是真，修庙是为了掩人耳目，在庙下边挖一条暗道，通进古墓中摸宝贝，这才是他的真正意图吧。但是我有一点想不明白，既然龙岭一带地形险恶，人迹罕至，为何他还要如此脱了裤子放屁，多费一道手呢？随即想，是了，想必那墓极深，不是一朝一夕便可将通道挖进明殿，他定是瞧准了方向，但是觉得虚实颇长，觉得整日在龙岭之中出没，难免会被当地人碰上，引起疑心，于是便修了一座鱼骨庙，在庙中暗挖地道，就

算偶尔有人路过，也不会发觉。高招啊！不过这些情况得亲自去龙岭走一遭，才领得深处走。那片岭子地势险恶异常，有很多地方那勘察，结果集体失踪。县里的老百姓都传开了，说他们在龙岭迷窟走上一遭，看看能不能找到一点好东西。就算那古墓已经被盗，说不定在附近的村落也能收到一两样东西，那样就不算白来陕西一趟了。胖子问我：“二老啊，这回有几成把握呀？啊？”咱可别像上回去月人沟似的，累没少受，力没少出，差点赔上几条命啊！龙岭的古墓是否能够保存至今，还得两说。据我估计，解放前那位出钱修鱼骨庙的商人，极可能他就是个倒斗的高手啊！他修鱼骨庙，便是为了挖地道进入龙岭古墓的地宫。如果他得手了，咱们可就没指望了。总之，做好，但是始终没有机会。这个时候正是夏末，他的病是一种过敏性的哮喘，这个时候不太容易发作。又有我和胖子这两个实习过多次的摸金校尉在，他更是有恃无恐了。不过，我还是劝他别进明殿，他正好留在外边啊，给我和胖子望风，我们在下边，上面留个人，万一有什么闪失也好有人接应。当下我进行了一番部署，这趟出门本没指望发现大墓，一来是在内地，二来这边的古墓那都让人挖得差不多了，可是没想到在这龙岭里边可能会有唐代的大墓啊，这实在是出乎意料。我们没有带太多的工具，工兵铲这种既能防身又能挖土的利器，我自然是不离身半步，只不过在黄河中失落了一把，只剩下胖子随身携带的一把了。在地道山洞里行动，还必须得有足够的照明设备。我们有三支狼眼手电，这种手电是德国货，照明范围30米，光线的聚集力极强，甚至可以作为防身的武器。遇到敌人、野兽，在近距离用狼眼手电照他的眼睛，就可以使对方在一瞬间失去视力。狼眼是同雪莉杨等人去新疆沙漠的时候，由雪莉杨提供的先进的装备。他回国的时候，把剩余的大部分装备都给了我了。我呢，老是不客气的照单全收，反正已经欠他那么多钱了。啊，甚至被他在蛇口下还救过一次了，至今那还欠他一条命呢。啊，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再多加上一份人情债，那算什么呢？最头疼的是没带防毒面具，只有几副简易的防毒口罩。这古兰小城可不容易找到防毒面具啊。以前的摸金校尉们代代相传古老的办法，避免空气中毒，首先是放鸟笼子，我们在野人沟曾经用过一次，其次是用蜡烛，这是摸金校尉们必不可少的道具，只要没有化学气体，防毒口罩也对付着够用了。我开了一张单子，让胖子就近采购，能买的都买来，买不来的再另想办法。我们需要两只大鹅，我特别强调要活的，否则这胖子很可能买两只烧鹅。还需要蜡烛、绳子、
消防钩、手套、罐头。

0: 肉干、白酒。
1: 再看看邮局有没有附近的详细地图，最好能再买些补充热量的巧克力。其余的东西我们身上都有，再早就叫人给掏光了呢。
0: 大金牙点着头说：“哎，胡爷说的是，听老刘头说，龙岭地下多溶洞，那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啊。这种地质结构多有地震带，要是真有唐代的大墓啊，从唐代到现在这么多年了，指不定发生什么变化呢。咱们呢，做万全的准备，但是也不能抱太大的希望。就是戴的这种摸金符，可没出什么事儿啊。依我看呐，其实呢，这就是一种心理作用。你们二位要是没见过那枚真的摸金符，哎，一直拿我给你们的当真货，那你们就不会现在这么没信心了，不是吗？回头啊，咱们再想办法，哎，收两枚真的来，就这钱算我的啊。摸金符这物件虽古，但是只要下功夫还能收来。
1: 我笑着说：“那就有劳金爷给上点心了，给我们哥俩弄两枚真的来啊。说实话，不带着这个东西干倒斗，那心里还真没底儿。干起活来要是没信心，那可比什么都危险呢。”三个人筹划已定，各自安歇。连日舟车劳顿，加之又多饮了几杯，这一觉睡到了第二天的下午。胖子大金牙去街上采买应用的东西，我呢找到了老刘头，进一步了解龙岭迷窟的情况。但是老刘头说过来说过去，还是昨天晚上说的那些事儿。这一地区关于龙岭迷窟的传说很多，却竟是一些捕风捉影的、不近不实的内容，极少有确切的信息。其他的人也都是如此，一说起龙岭迷窟，都有点谈虎色变，都说有鬼魂冤灵出没，除非迫不得已，否则很少有人敢去那一带。我见再也问不出什么来了，便就此作罢，又在古兰歇了一日。我们按照老刘头指点的路径，用竹筐背了两只大鹅，动身前往龙岭鱼骨庙。龙岭往大处说是秦岭的余脉，往小处说其实就是一片星罗棋布的土岗子，一个土丘挨着一个土丘，高低起伏的落差极大，土丘与土丘之间被不管这一地区叫盘蛇坡。盘蛇坡远没有龙岭这个名号有气势，但是用以形容这里的地形地貌，比后者更为直观，更为形象。我和胖子大金牙三个人早晨九点离开了古兰县城，能坐车的路段就坐车，不通车的地方就开十一号，一路打听着，到了龙岭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龙岭山下有一个小小的村落，村里大约有二十来户人家。现在天色已晚，想找龙骨庙不太容易了。山路难行，别一不留神掉进沟里，那可就出师未捷身先死了。干脆晚上现在

村里头借宿一夜，有什么事儿等明天早晨再说。我们就近找了村口的一户人家，跟主人说明了来意，出门赶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能不能行个方便，借宿一夜？我们不白住，可以付点钱。这户的主人是一对年老的夫妇，见我们三个人身上背着大包小裹，还带着两只活蹦乱跳的大白鹅，便有些疑惑，不知道我们这伙人是干什么的。胖子赶紧堆着笑脸跟人家说：“哎，大王，我们呐是去看望以前在部队的战友，哎，路过此地，错过了宿头。您瞧啊，我们这不是也是出门在外，挺不容易吗？谁出门也不能把房子都带着，是不是？您能不能行行好，给我们找间房，让我们哥仨对付一宿？哎，这20块钱您拿着。”说完之后，也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就掏出钱来塞给老两口。老夫妇见我们也不像什么坏人，便欣然应允，给我们腾出一间屋来，里面好像有几年没人住过了。老夫妇还给我们炒了几个鸡蛋，弄了两个锅盔，端进了屋。我连声称谢，边吃边跟主人套近乎，问这间屋以前是谁住的。没想到一问这话，老头老太太都落泪了。这间屋本来是他们独生儿子住的，10年前他们的儿子进盘蛇坡找家里走丢的一只羊羔，结果就再没有回来。村里人找了3、4天，连个尸首都没见着，想必是掉进土壳子陷空洞里边。唯一的一个儿子就这么没了，连个养老送终的都没有。这些年老两口就靠同村的乡亲们帮衬着，勉强度日子。我和胖子等人听了都觉得心酸，又多拿了一些钱送给他们。老两口千恩万谢，连说碰上好人了。我又问了一些情况，老夫妇却都说盘蛇坡没有什么唐代的古墓。只听老一辈的人呢提起过说呀，有一座西周的大墓，而且这座墓闹鬼闹得厉害，甚至大白天都有人在坡上碰到鬼气墙，在沟底坡上迷了路。运气好的人呢，碰上人能救回来，运气不好的呢，就活活的困死在里边了。当地的人们称这一带为盘蛇，那就是说道路复杂，容易迷路，而龙岭迷窟则是指山中的洞穴纵横交错，那简直就是一个天然大迷宫。至于鱼骨庙的旧址，确实还有，不过荒废了好几十年了。出了村儿，转过2道山梁，有一条深沟，鱼骨庙就在那条沟的尽头。当年修庙的时候，出钱的商人说，那个地方啊，是处风水位，修龙王庙必保风调雨顺。没想到修了庙之后也没什么改变，老天爷想下雨就下雨，不想下雨就给你旱几年，烧香上供根本没用，所以呢那个庙的香火就断了，很少有人再去了。我说我们呐，只是在过黄河的时候险些被龙王爷把船给掀翻了，所以比较好奇啊，我们想去鱼骨庙呢，看看那个铁头龙王的骨头。

儿跟娘走，中华急忙把头摇啊，三娘儿是村爷一穷汉，吃惯了小米稀粥咸菜条啊，进皇宫享清福儿可受不了，怕的是只吃好的珠子不大包啊，干娘你重见天日比啥都好，儿甘愿留在这破瓦寒窑啊，儿知道你老的眼神不好，走到是千万叫人搀扶着啊，儿知道您老的腰腿不好，睡觉时睡炕头可别睡炕

和在座的观众朋友们，说一段小竹板一个玲珑塔啊，希望大家喜欢，谢谢。说的是，这个高高山上一位老僧，这个老僧身穿袈裟，能有那么几千层啊？你要问老师傅年纪这个有多大？曾记得踏过黄河几丈青。这黄河五百年了吧，蹬一蹬啊！老师傅踏过黄河，共有那么九等青。老师傅收下了八个徒弟，八个了徒弟，各顶这里有法名。这个大徒儿名叫崩徒儿八，这个二徒儿名叫八徒儿崩，三徒儿名叫僧三点，四徒儿名叫点三僧，五徒儿名叫风吹花，这个六徒儿名叫花吹风，七徒儿名叫青头愣，这个八徒儿名叫愣头青。这八个徒弟学会了八种手艺，这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八字儿蹦，这个会打鼓，这个蹦字儿八字会撞钟，这个僧三点儿会吹管儿，点三僧么会捧灯，这个风吹花会扫地，花吹风那么会点灯，这个青头愣那么会敲磬，愣头青那么去念经啊。这一天老师傅没在家，下着八个徒弟，这个合计合计要换钟。这个八字儿蹦不学打鼓，蹦字儿八这个学撞钟，这个僧三学吹管儿，这个点三僧那么学捧笙，这个风吹花那个学扫地，这花吹风那么学点灯，青头愣个学敲磬，愣头青那么学念经啊。哎，你看这八字蹦打不好，蹦子八点鼓，这个不是八抓不好，八点蹦的钟，这个僧三点儿吹不好，点着僧的管儿，点僧捧不好，僧三点僧，风吹花扫不了，花吹风的地，这个花吹风点不了，风吹花的灯，青头愣敲不了，愣头青念经，愣头青念不了，青头愣经啊。老师傅一见这个匆匆怒，这个要打的徒弟整发明着，师傅高打徒弟打，蹦蹦蹦，从后边来了五位，那么原有三个，叫声师傅你慢动手，让他们去数后边的那座高。高的塔玲珑，谁要数好了玲珑塔，无话讲无话明，谁要数好了玲珑塔呀，今晚罚跪面壁到三更。这个玲珑塔来塔玲珑，玲珑宝塔一共有十三层，那么咱先表表。第一层那么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盏灯，这个一个木鱼一个磬，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口铜钟，整个四两西北风，一吹这个嗡嗡响，响嗡嗡，这个嗡嗡响，响嗡嗡，嗡了嗡了嗡嗡响，响了响了响嗡嗡，嗡了嗡了，真好听啊！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路过了二层，那么来到了个第三层，那么三张高桌，十二条腿，三个和尚，三盏灯，三个木鱼，三个和尚，三本经，三口铜钟，一十二两西北风，一吹这个嗡嗡响，响嗡嗡，这个嗡嗡响，响嗡嗡，嗡的嗡的嗡嗡响，响的响的。

0: 响味儿蹦，对我响啊，响味儿蹦，味儿了蹦啊，真好听啊！玲珑塔来，塔玲珑的玲珑宝塔，路过了四层的，来到了第五层的，五山高坐二十条腿，五个和尚五盏灯，这个五木五个镜子，五个和尚五百经，五口铜钟，整整那二十两。西北风一吹，这个味儿我响，响味儿蹦，味儿我响，响味儿蹦，味儿我响，响不响不响味儿蹦，味儿了蹦了，真好听啊！玲珑宝塔往上干没有层吧，天上看了个长满。星在地上看没有啊，坑着坑着干，有层冰着冰上看嘛，在高松松着看那个落日映着屋里看嘛，点着灯墙上看了，盯着盯着盯上看了，挂着弓。正在这时，看着看着花了眼了，西北全天刮大风刮翻了，天上星刮换了，地上冰刮停了，地上刮倒了，冰上树刮飞了，松上银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弓着掉了，钉上弓，这就叫星满冰化成明英飞，松倒灯灭，钉掉弓落惊梅一场空。声来来说了一段绕口令，好嘞。来，你们多批评，谢谢大家。
1: 我们小姐俩汇报的剧目是传统。

说潘金莲，他把药来求啊。西门庆、王媒婆跟随其后，他三人个个都是贼溜溜啊。武松又问吧。

西呀、啊、有一个，那是杨家。

他闲来没事儿，站在了门。

两中，你出来一趟多不中啊，我想跟你处对象，看你想

了小米稀粥，咸菜条啊。见皇宫享清福，而我可受不。

同心。儿知道您老弟胃口不好，你要点鸡蛋糕，咱母子十八年天天常见面呢，怕的是从今往后再也都见。

兄妹好东西送给了干娘你，只有这要饭用的半拉葫芦瓢，瓢里有刚要来的小米粥一碗，趁热乎快喝下您。

血恨在心头。

年大旱没下雨啊，二一年的五月端阳起了蝗虫啊，三一年的三月十八下场透雨呀、啊，那小雨

他怎能就不受穷啊？我父看这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呀、啊，全家我就逃荒来到苏州城啊。手中没钱的男主便是在你们家草庙里把身荣啊，也是我们家来的凑巧，正赶上你们王府要修工啊。你父说那本城的木匠他一个也不用，外来的手艺人不旷工啊。大父王弟把我们请选一个良辰吉日啊，动了这工啊。我父在前厅掌尺划线，二哥我这年小力薄，做的是软木工，在。

米夫面前把我夸奖，说我的人小手小灵啊，还说我的头上麻子叫什么朝王伞，绿手还能把官升啊。你负他心了，王三老的话是因我一直住在你们家中，你负怕那输出江短拴不住马是何宽，水浅南阳龙是先印一子后

双筷子两只碗，礼让三次我再餐呐，得胜后到你的坟前去祭奠呐，天下的富人。

贤妻还有这小小落水微微上山呐、啊。

权之下，天官。

把那包袱翻，伸手取出无一件，这是七尺百里三尺卷，如今妻子夫生葬，此后谁能为你把孝穿，三尺卷你下在兵书内，把为妻的祝福写在上边，没事时你

0: 前去。
1: 到那时你把我的尸骨移回到凤阳县，埋在当年的草庐间，喝的还能喝口清泉水，喝的还能把那野菜碗，没事时你山山岭岭走一遍，生前死后心相连，见今生常想，岂为丈夫守身如玉，见莲花长相

想春蚕到死丝不断，珍珠眼下长向高山作证的苦姻缘。倘若说人死真有那灵魂在呀，我也能夜夜托梦到君前，想起是你把为妻换，两军阵前我保你平。

天怎么摄像头往这一支，朋友们情绪咋上不来呢？太拘束了都啊，一个个的啊，来就是来玩的，没事鼓鼓掌啥的行吗？对，你们这一拍把摄像机射我，我告诉你，明天我整不好，我就上吊了，我就哗就火了。上台都给朋友们来一会儿，还有一眼朋友们鼓掌吧，我给你翻俩跟头。再说我这人翻跟头不要掌声啊，翻就翻点高难的，说走就走，预备，走。掌声，吹吧这人，朋友们都鼓掌。

0: 都能不能玩了都？鼓掌，两口子是不是？这是嫂子是不是？两口子，看不出来。哥，这辈子我就佩服你。
1: 手拿走，别老跟着捂着，装托塔李天王呢。
0: 我就最不愿爱的歌曲啊，带朋友们嗨一段，带朋友们玩一段啊，只要朋友们开心就好啊。准备没？我们来点，来点我自编自演的舞蹈啊！我这舞蹈相当霸道了。如果瞅我的舞蹈好玩的话，朋友们就鼓鼓掌啊啊，好吗？来吧啊，慢慢别着急啊，注意啊，看我这舞蹈好玩，自己编的啊。预备，听我口令 ，Number one, two, three, four。

一起让欢乐变得更美好，不变的幸福。

0: 那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本人姓王啊，叫王洪臣。
1: 王洪臣。
0: 这位呢姓李，叫李玉莲。
1: 李玉莲。

0: 呢都是来自咱们吉林省啊喜剧院民间艺术团的二人转演员，
1: 是的，
0: 给大家先唱上一段这个二人转的小帽，嗯，啊，把一段这个双推门带给大家，好不好？
1: 谢谢。

0: 赤壁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著名的一场以少胜多的战例，三国演义更是花了八回篇幅浓墨重彩加以描述战争过程，其中的舌战群儒、智敌周瑜、草船借箭等故事可以说是妇孺皆知。然而对于这场战争，历史上的记载却是疑云重重，其中有一家就认为赤壁之战时曹军只有5000人，对于曹操的失败原因，历史学家们也是众说纷纭，有人竟归咎于天命。那么赤壁之战究竟是怎样一个过程？孙刘联军到底是如何打败曹操的呢？赤壁之战的成败得失对于我们现代人又有着怎样的启发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独辟蹊径为您精彩分析赤壁疑云。
1: 这一集我们讲赤壁之战。赤壁之战呢是三国史上一场有名的战争，稍微知道一点三国人没有不知道赤壁之战的，这个要归功于罗贯中，因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浓墨重彩描述的就是这场战争。有人说《三国演义》这本书啊，是七分实，三分虚。那么，唯独在赤壁之战这个问题上，它是七分虚，三分实。赤壁之战这场战争，实际上在正史上留下的记载非常之少，而且不乏矛盾之处。而遗留的问题呢？一大堆。有些什么问题呢？5个问题。第一，谁的战争？第二，规模如何？第三，时间地点？第四，过程结果？第五，胜败原因？这5个问题上都有疑难，以至于史学界多次爆发新赤壁之战。那么我们一条条的看。第一，谁的战争？也就是说，这一场战争原本是曹刘之战呢，还是曹孙之战？应该说，在开始的时候，就是建安13年7月，曹操南下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夺荆州，伐刘表，灭刘备。这个目的，当曹操夺取了江陵以后，应该说是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他为什么还要顺江东下？他顺江东下到底是打谁的？那么有2种不同的意见，说是一种说是打刘备的，孙权呢被诸葛亮、鲁肃和周瑜拉下水了；还有一种观点呢，就是打孙权的。主张打孙权的观点的依据主要是曹操写给孙权的那封信，而那封信我们知道本身是可疑的。那么我的看法呢，应该说他的顺江东下是打刘备也打孙权，因为这个可以从孙权对周瑜的话来做证明。那孙权跟周瑜说，公瑾兄，你带着军队先走，打得赢固然好，打不赢你回来，孤亲自与曹孟德决一死战。他是这样说，这说明曹操的目标是孙权。如果曹操的目标是刘备，而孙权是被拉下水帮刘备的，孙权的话就应该这样说，公瑾兄，你带着部队去看看，打得赢咱捞一把，打不赢你赶快回来，咱不管那刘豫州的死活了。他应该这么说。但是问题在于，孙权的这段话呢是记载在江表传里面的，是不是可靠呢也是一个问题，我们先把它放下。第二就是规模如何。有一种说法呢，说这场战争呢其实曹操只有5000人， 就是他追赶刘备一路追过来的那五千轻骑兵啊，轻骑兵。证据在哪里呢？证据在诸葛亮的话里面。诸葛亮对孙权说，曹操劳师远征，追赶刘豫州一日一夜300里，这追到这个地方来，已成了强弩之末。那么很显然就是指那五千轻骑兵嘛。但是如果曹操的军队只有这五千轻骑兵的时候，刘备见了周瑜，周瑜告诉他带来了3万人，刘备怎么会说恨少呢？你3万加上刘备1万加上刘琦1万，5万人对5000人还少啊？可见曹操这个时候不止5000人。而且《周瑜传》的正文说得很清楚，说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传步兵数10万。这是《三国志·周瑜传》正文记载，也就是说曹操这个时候应该有几十万人，到底是几十万我们搞不清楚，是吧？学术界的说法有50万、40万、20万，啊，这样几种。就是我在上集也算过账，啊，80万打个对折40万，再打个对折20万，再打个对折也有10万。那么算这些账呢，是为了确定这场战争的时间地点。如果说5000人的说法能够成立，啊，这种说法是什么啊？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曹操啊，那个5000轻骑兵啊，一日一夜300里，从这个襄阳追到当阳，这个打了刘备一家伙以后，到了江陵，然后从江陵又赶过来了。赶过来以后呢，没想到这个时候孙刘已经组成了联军，一家伙撞上去，一场遭遇战，所以曹操打败了。那么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时间应该是建安13年的10月，他很快嘛。而如果说曹操这次战争的目的是要打孙权，那么他绝不敢只用这5000轻骑兵，他一定要集结部队，他集结部队是要一个时间的。那么这场战争的时间呢，应该是建安13年的12月。地点在哪里呢？学术界的意见，倾向性的意见，就是现在的湖北省福祁县境内。现在福祁县已经改名，赤壁之湖，不是在黄州的那个赤壁，就是不是苏东坡写《赤壁赋》和《赤壁词》的那个。

0: 赤壁。所以现在湖北有一个说法叫文武赤壁，文赤壁就是苏东坡写赤壁词和赤壁赋的那个赤壁，武赤壁呢就是现在赤壁市的那个赤壁，是赤壁之战的赤壁。
1: 经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赤壁之战的时间、地点和任务确定了。我们关心的是，曹操与孙刘联军双方是如何谋划这场生死存亡大战的。《三国演义》中描述的是诸葛亮策划了火攻，确定了抗曹的战略，同时帮助周瑜草船借箭，准备好了武器。而曹操则是在政治上派蒋干劝降周瑜，同时在军事上咄咄逼人，大举进攻。然而初一交战，曹军竟然失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历史上赤壁之战的过程究竟是如何的呢？
0: 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是过程和结果。这个过程呢，《三国演义》是写的非常精彩的啊，从决策开始啊，一直到战争结束，当中很多很多故事，而且这些故事都已经变成了新的成语了啊，比方说舌战群儒啊，就变成成语了。但是我说了，《三国演义》在这个问题上是七分虚三分实，很多事情是没有发生过的，比方说舌战群儒，这是没有发生过的；智击周瑜，也没有发生过的；啊，还有这个周瑜突然一天生病，啊，诸葛亮去看他，啊，什么在手心写个条子，啊，这个欲破曹公，须用火攻。万事诸备，只欠东风，这也是没有的啊，但是都已经成了我们的一个口头禅了啊等等是没有的。那么有些事儿呢是有点影儿的，比方说蒋干中计，这是有点影的。为什么呢？蒋干这个人是有的。另外呢，草船借箭这个事儿呢也有一点影儿，但不是发生在诸葛亮身上，是发生在孙权的身上，时间是在建安18年，那就比赤壁之战更晚了。这建安18年的时候，这个曹操和孙权作战，那么有一次孙权驾着船到曹操的这个营寨里面去看，那曹操命令放箭，箭射到了孙权的船上，然后船就歪了，倾斜了，也是孙权下命令掉个头，再让他射，曹操又射箭，然后两边箭射了差不多以后，船就平过来了，孙权把船开走了。所以是这么一个故事，他也不是借箭，而且有人算过说草船借箭在技术上不可能，啊，他们算过说要多少个草人儿，啊，这些草人有多重。啊，这然后摆成一排有多长，要多少多少船才能够借到十多万支箭等等等等，有人算过，我也不会算这个，啊，这技术上是不可能。这个事儿我们也以后再说。那么实际的战斗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把这个正史上记载的过程，给大家讲一讲。长江逆江而上。两家在什么地方呢？在赤壁这个地方相遇了。这个时候曹操的军队呢已经得了病，刚一交战曹军就败了，于是曹军呢就退到了长江的北岸乌林。乌林在哪里？在现在湖北省的洪湖市。而孙刘联军呢就驻扎在南岸，在赤壁。那么初一交战，曹操为什么会打败仗呢？四个原因啊。这个张作耀先生的《曹操评传》这本书里面讲述了这样一场战争的过程和胜败原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张先生提出来呢，这个曹操初一交战失败有四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记忆流行，曹军已经得了某一种严重的传染病，丧失了。

0: 战斗力。第二个原因呢，是曹军不习水战。他本来是北方的军队，他不善于水战。第三个原因呢，是曹操料敌不周，就没想到下来以后会撞上孙刘联军，轻敌了。第四个原因呢，是狭路相逢。因为曹操虽然人多啊，他主要使用的是水军，那么水军和水军打仗，他是在江上面，你江上面你人多有什么用呢？就那么大块地方，一个不习惯水战的碰上了一伙习惯水战的，还是病人，那肯定是打败了。就两军隔江相助，这个初一交战的战果呢，周瑜和诸葛亮都料到了。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上一集讲的周瑜和诸葛亮如何分析这场战争，他们都料到了。比方说舍长就短是曹操的弊病，他们两个都讲到了，都讲到了。不惜水战他们也讲到了。还有一条我认为很重要的，就是战争的性质。曹操来打刘备打孙权，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侵略战争，我们可以打个引号啊，因为当时不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嘛，所以只能打个引号，侵略战。那么孙权和刘备呢，我们也打个引号，自卫反击战。就是孙权和刘备的军队是为了保家卫国而战争，斗志昂扬。而曹操那边呢，正如周瑜和诸葛亮说的，是疲弊不堪的人率领着离心离德的人，所以初一交战，这么多原因加在一起，曹操打败了。
1: 曹操虽然出师不利，但是曹军已经是长途跋涉到了长江边上，渡江踏平东吴，指日可待。曹操当然不会失去这次千载难逢统一全国的机会。但是曹军大多数是北方人，水上的战斗力不强也是事实。于是《三国演义》中描述庞统献计，用锁链把曹军船舰连接在一起。这虽然是北方的军队可以适应颠簸的战船，但是也给了孙刘联军以可乘之机。于是赤壁之战中最精彩的火烧曹军战船的计谋产生了。那么火烧战船的计谋究竟是谁最先想到的呢？战败后的曹操在华容道究竟有没有遇到关羽呢？
0: 初一交战，这么多原因加在一起，曹操打败了。打败了以后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已经是12月份了，长江之上寒风凛冽，舰船被波浪颠簸的七歪八扭，而习惯了马不习惯坐船的这些曹操军队，再加上生病，可能在船上也是呕吐不止。这个时候曹操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把这些舰船连起来，把小船联合在一起，就变成一艘大船，它就不颠簸了。那么这个主意是谁出的？不知道，是曹操自己想出来的还是曹操的谋士想出来的，没有记载，但肯定不是庞统。根据《三国志·庞统传》，庞统根本就没有参与这场战争，没庞统什么事儿，也没徐庶什么事儿。但是这样一个做法呢，给了孙刘联军可乘之机。这个时候，周瑜的部将黄盖就对周瑜说：“今扣他一把火，烧走。” 周瑜燃起。

0: 采纳了黄盖的计策，于是黄盖诈降，诈降这是有的，啊，也派人送了诈降书，啊，曹操呢也把这个送信的人拿来盘问了一番，啊，然后说你要如果是真投降呢，我那肯定是我是重赏的了，上当了，反正是。于是这边呢，这个周瑜和黄盖准备了几十艘船，船上的都装满了柴火，又浇上了油，然后在这柴火上呢蒙了一块布，啊，把柴火遮掩起来，船上呢才插上旗子，船大船后面呢又系了一些小船，这大概是他们逃回来的那个船。那么碰巧某一天，突然刮起了东南风，怎么刮的不知道，反正不是诸葛亮借的，反正那天刮起来了。于是黄盖的军队就上了船，往这个北安走，啊，挂着个降旗，大声说啊，黄盖投降来了。那么曹操的军队非常高兴，啊，都呼的一下都跑出来，站在船上正在岸上看，说啊，你看那黄盖，那就在黄盖投降来了，投降来了，太好了。等这个黄盖的船开到跟前以后，一起放火。这个烧着的船撞着曹操的船，借着这个强劲的东南风，从曹操的水寨一直烧到了曹操岸上的陆军的营寨。那这时候出来看热闹的这些人呢，有的着了火被烧死了，有的怕被烧死跳水又被淹死了。你要知道他是北方人呢，水性不好，狼狈不堪。曹操一看这没救了，下了道命令放火，我们也放，没烧着的船都给我烧了，反正要走人了嘛，这船不能留给刘备和周瑜啊，咱自己烧吧，我撤撤。然后撤的呢非常的狼狈，从哪里走呢？华容道。当时华容道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北风凛冽，道路泥泞，估计呢还刚下过雨，人根本就走不过。曹操只好下一道命令，让雷兵覆草填路。什么叫雷兵呢？就是那些弱的，可能是本来就是体弱的，啊，老弱病残，也甚至可能是伤病员，或者是得了这个传染病的这些兵断后，让伤病员先走。但是那个时候，好像没有人道主义观念，曹操就更没有。曹操怎么会有人道主义观念呢？他为了自己的成功，从来是不惜别人的
1: 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按照这个观点，曹操在赤壁之战中究竟犯了哪几个致命的错误呢？曹操又是如何一步步从具有绝对优势到大败而逃的呢？
0: 从这里面呢，裴松之总结出曹操战败的两个原因。裴松之的这个总结在哪里呢？在《三国志·贾诩传》的注里面，啊，既不在《遇上的非典》或者《禽流感》，得了一场我们现在说不出名字来的大面积感染的流行性的传染病。那当然，第二呢？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贯刮西北风的冬天会刮起东南风来，实在是运气不好。所以裴松之说，天时为之，岂人事哉，这是天要灭他，不是他自己有什么错误。但是这个观点呢，我们不太同意。

我觉得这场战争曹操的失败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而且曹操的主观原因还很重要。这个问题参照张作耀先生《曹操评传》里面提出的观点，还有参考学术界的其他观点，我来分析一下曹操失败的原因，当然也是我的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我们知道曹操发动这场战争呢，本来是有优势的。有什么优势呢？四个优势。第一，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诸侯不敢与之争锋，这个叫做政治上有优势。第二点，曹操夺得荆州，威震四海，许多人闻风丧胆，曹操有心理上的优势。第三个，曹操夺得荆州，势如破竹，军心振奋，以振奋心盛之师，战闻风丧胆之军，有气势上的优势。第四点，曹操人多势众，孙刘联军相对人数比较少，曹操有时顺便打孙权一下，胃口太大了，贪得无厌。他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目标锁定在刘备身上，如果把目标锁定在刘备身上，他就应该怎么样呢？应该在当阳大败刘备以后乘胜追击。我们来看看地图嘛，是吧？当时是怎么样的呢？是曹操从北边啊，通过宛城涉县往南进军，到了新野的时候，刘琮就投降了。然后刘备在樊城慌慌张张渡水到襄阳啊，然后往南跑，带着很多人，一天走十几里。曹操5000轻骑兵一日一夜300里追上来，在当阳大败刘备。这个时候刘备往哪儿跑？他追呀、他跟刘备居然分手了。刘备挟驱汉军，然后跟着鲁肃啊、诸葛亮啊、张飞啊、赵云啊，还有前来接应的关羽啊，一起到夏口去了。曹操呢，跑往南跑到江陵去了。如果把目标锁定在刘备身上，这个时候应该乘胜追击，在刘备跑到夏口之前把他灭掉，顺便把鲁肃也俘虏了。他没有这样做，那没有这样做也还来得及，他可以在到了江陵以后马上调转头再去追，至少可以赶在孙刘联盟形成之前把刘备灭了。他也没有这样做，他到了江陵以后呢停下来了，停了多长时间呢？2个月。干什么呢？安抚荆州投降的人，做政治思想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呢也是该做的，不能说他不该做。但是你既然到了江陵而且停下来以后，你就干脆多停一段时候，你就干脆接受采纳贾诩的建议。贾诩什么建议呢？说你这个时候不要顺江东下，你应该把这个地方安抚好，采取怀柔政策，让荆州的市民都真心诚意的归顺你，到时候江东不战而降。他不接受。2个月以后又上路了，坏就坏在这2个月，这时间叫做不长不短。如果你停留的时间短，你可以急迫刘备与孙刘联盟之前。

0: 抽起来，对孙权也是威慑力量，说不定那个联盟就搞不成了，搞得成他的军队也不会来到赤壁啊，他也没有这样做，这些事情曹操都没有做。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你曹操这样一个军事大家，怎么会犯这样一系列的错误呢？啊，很多学者的结论是骄傲轻敌。由于骄傲轻敌呢，他对孙刘联盟的估计不足，他总认为孙权会像公孙康一样把刘备的人头给他送过来，他没想到孙权不是公孙康，此时也不是彼时。曹操前期之所以在中国北方连续取得胜利，是因为当时群雄割据，互相争斗，曹操收了渔翁之利。现在他把这些诸侯都收拾完了，只剩下刘备和孙权了，他们能不联合吗？他们不联合就是死路一条啊，他们必定是铁了心联合起来对付你，曹操没估计到。所以说曹操之败在于骄傲，孙刘之胜在于联盟。至于其他的问题，说什么没有估计到会刮东南风啊，那些都是小问题。另外呢，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可能是小原因，就是年龄。这个是吴晗先生指出来的。吴晗先生说，赤壁之战的时候，孙权27岁，诸葛亮27岁，周瑜34岁，鲁肃37岁，曹操54岁。吴晗先生说，赤壁之战是被进攻的打败了进攻的，哀兵打败了骄兵，年轻人打败了老头子。其实吴晗先生还有一个人没算进去，就是刘备。刘备当时多少岁呢？47岁。如果把刘备加进去，那么孙刘联军这边的首脑人物的平均年龄是多少呢？34岁，正是周瑜的年龄。他如果在这个地方埋下伏兵，堵起来再放一把火，我们这些人骨灰都没有了。这一回战败的曹操他又笑了，那么他能笑到最后吗？请看下集，半途而废。
1: 三国是一个风云变幻、沧海横流、英雄辈出、令人神往的时代，很多英雄人物在这里大显身手，叱咤风云，真可谓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三国时代也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从2006年2月开始，百家讲坛推出易中天品三国系列节目，到8月30日一共播出了24集。易中天先生在前24集中，以魏武挥鞭和孙刘联盟为主线，讲述了魏蜀吴三大集团的形成和斗争过程，策划了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三国人物形象。在节目中，易中天先生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揭开疑云重重的帷幕，讲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从第25集开始，易中天先生将从赤壁之战后的曹操讲起，为您继续品读三国历史。曹操作为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虽然在赤壁战败，军事上遭受失利，但曹操的理想是荡平四海，一统九州，他会就此罢休吗？接下来他还会采取什么行动？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半途而废。
0: 赤壁之战以后，曹操在军事上主要做了三件事情，那就是破马韩、征孙权、伐张鲁。我们一件件事情来说，先说第一件事情，破马韩。破马韩就

0: 这是破马超韩遂。
1: 马超和韩遂是东汉末年盘踞在关中的割据势力。曹操在赤壁吃了败仗后，在暂时无法撼动金刘联军的情况下，于是就把目光瞄准了马超、韩遂这样力量较弱的割据势力。在建安十六年，也就是赤壁之战后两年多，曹操开始了征马超和韩遂的军事行动。那么，马超和韩遂好打吗？
0: 但是马超和韩遂那不好打。为什么不好打呢？马超和韩遂是朝廷命官，就是他们的这个官职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又没有什么造反的举动和嫌疑，你莫名其妙去打他，这个事情没有道理。但是马超和韩遂又是曹操必须消灭的，怎么办？那曹操就想了一个鬼主意，逼马超和韩遂造反。因此他在建安十六年的春天命令中游西征张鲁。那张鲁呢，也是一个割据一方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政权。那么张鲁在哪呢？张鲁在汉中。那么曹操出兵去征张鲁，必然要路过马超和韩遂的地盘，因为马超和韩遂在关中。所以曹操这个命令一下，马上就有人反对，很多人就去找曹操说，不能这样搞啊，对不对？他们说你去征张鲁，必然要路过马超和韩遂的防地。张鲁是个什么人呢？张鲁是一个这个深山老林里面的成不了气候的一个人。而马超和韩遂这些人呢，他也胸无大志，他就是想啊守住他那块地盘就算了。那么你现在去打张鲁，不是把他们两个惹急了吗？他们两个惹急了，起来造反怎么办呢？曹操听了以后肚子里好笑，就是要他造反，他不造反我没理由打他，狡猾狡猾。总而言之，中游的军队开过去了，开过去了以后，马超和韩遂那么一伙人就反了，当时联合了十路诸侯，号称十万人马，驻守在潼关啊，准备和曹操拼个鱼死网破。这么一打呢，当时就有人来提醒曹操了，说这个马超和韩遂恐怕不好对，他们是关西兵，关西兵呢习用长矛，这个长兵器啊，你要注意啊。曹操倒说不，没关系，他们不就是有长矛吗，我让他的长矛刺不出来。军队就开过去，开过去以后呢，不是事情不是像曹操说的那么简单，实际上战争开始是很艰巨的。当时曹操率领军队北渡黄河，渡黄河的时候，曹操让大部队先走，自己带了几百个精兵断后，亲自断后，我头痛哭。曹操笑了，呵呵，是是是，今天是有点危险，差点就让一个小贼给干掉了啊。
1: 马超和韩遂虽然力量较弱，但曹操要想打败他们也并不容易。在战争开始阶段，双方互有胜负。在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曹操不仅在局部战斗中获得了胜利，还故意坚守营寨不出。马超和韩遂因为是联军作战，希望速战速决，曹操的拖延对马超和韩遂的联合军事行动不利，战争的主动权已经到了曹操的手上。
0: 这个时候马超和韩遂就提出来割地求和。

0: 就是我们愿意奉献一点地方出来，是不是就饶了我们？而且我们还愿意置子，就把我们的子弟呢送到你那去做人质，行不行？曹操就问贾诩，你看怎么办？贾诩说：“委许之。”委许之什么意思呢？假装答应他。曹操又问：“委许之以后呢？”贾诩说：“离之而已。”是把他们拆散。曹操马上明白了，用离间计。
1: 马超和韩遂联手抗曹，这是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因为曹操征讨马超和韩遂，就是要把他们的势力范围关中拿下，荡平像他们这样的割据势力。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战场上的较量对马超和韩遂不利，但他们没有退路，肯定是要和曹操拼到底的。那么此时曹操要用离间计来瓦解马超和韩遂的联军，有这种可能吗？
0: 有，因为马超和韩遂的关系啊很微妙。马超的父亲叫马腾，马腾和韩遂呢是老朋友，但是后来两家闹翻了，反目为仇，是曹操出来居中调解，把马腾调到朝廷去做官，韩遂才跟马腾的儿子马超他又勾结起来，又联合起来，所以他们本来就是有些疙疙瘩瘩的。那么既然是疙疙瘩瘩的，那就可以使离间计，但是要有一个机会。那机会呢，说来就来。那有一天两军交战，都把阵布好了，韩遂提出来要见曹操一面，曹操行啊，那我们两个就见一面吧。于是韩遂和曹操二人打马上前，走到两阵之间的中间地带，怎么样呢？交马与移石。什么叫交马与移石？就他们两个的马呀，这马头都这样错过来，就这样碰着了，两个骑在马上聊天，聊了多长时间呢？一个多时辰。古代的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两个小时，就他们聊了两个多小时，说什么呢？但说京城故事。因为曹操跟这个韩遂啊，和韩遂的父亲都是这个旧人，这曹操跟韩遂的父亲是同岁孝廉，就同一年被举为孝廉的。曹操和韩遂呢又曾经同朝为官，那所以说是应该说是老朋友，这见在一起多少年没见了，就叙叙旧，谈谈以前的那些故事，两个人谈得高兴的时候俯首欢笑啊，摸着手哈哈哈哈笑笑笑啊，谈完了回去了。回去以后马超就问韩遂了，曹操跟你说什么呢？韩遂的回答是无所言也，没说什么。本来就没说什么嘛，他不本来就没说什么吗？马超不相信啊，说你们两个人啊跑到那个当中去啊，码头都这样错开了，亲亲热热谈了两个半小时，你说没说什么，谁信？这心里面就开始嘀咕了吧。过了几天啊，过了几天，但是第三天吧，韩遂又提出来见曹操，这次呢把马超带上，跟马超一起去见曹操。曹操马上就变脸了，这一次曹操不一个人来了啊，带了军队来，后面跟了一个横刀立马的许褚，瞪了两眼睛，瞪着谁了？瞪马超。然后在身后面呢设了，在身前呢设了屏障，叫做木刑马啊。木刑马就是这个木头扎的那种啊，那种障碍物，就是韩遂来跟我谈话呢，那我就是打马上前，交马与移石，哎，亲亲热热，你马超来了我信不过。

0: 玻璃，我先设障碍，我后面还跟一个人。士兵们争先恐后的往前面挤，要去看曹操，基本上丧失了斗志。那么这个前提下，曹操开始进军，一仗就打得马超和韩遂落花流水。
1: 马超和韩遂中了曹操的离间计，两个人相互猜忌，在这种情况下，曹操很轻易就打败了马超和韩遂的联军，但曹操穷寇不追，放跑了二人，这是曹操在赤壁之战后的第一个半途而废。接下来曹操争孙权，这应该是曹操报赤壁之战之仇的一个好机会。那么曹操还会半途而废吗？
0: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争孙权。这个马超和韩遂平定了以后，曹操认为可以来打孙权了。但是打孙权之前，曹操先给孙权写了一封长信啊，这当然是别人代笔的啊，别人着刀代笔，很长的一封文采很华丽的信，但是内容呢很简单，就是开出条件来，说李孙权如果答应我杀了张昭和刘备，江东这块地方永远归你，还要给你朝廷还要给你加官进爵。如果你舍不得杀张昭，单杀刘备也行。但是孙权不吃这一套，孙权已经做好了和曹操决战的准备。他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他的治所，因为孙权这个时候还不是个国家嘛，你不能叫首都嘛，只能叫治所嘛，把他的治所从荆移到了建业，荆就是现在的江苏省的镇江市，建业就是现在江苏省的南京市。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濡须口，濡须在哪？在现在安徽省的无为县，在那个地方呢建了一个军港，就是准备要抵抗曹操。但曹操看来是非打不可了，于是在建安十七年，曹操亲自率领部队号称40万人征讨孙权。在建安十八年挺进濡须口。那么这一次战争呢，曹操的准备不足，料敌不周，无功而返。因为孙权这边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战争处于焦灼状态，而且呢对曹操不利。最后曹操呢只好在他的水军的军寨里面坚守不出啊，孙权多次挑战，那曹操也不出来。那么多次挑战曹操不出来以后，孙权自己就去了，孙权就驾了一条船进了曹操的水军的营寨。那么进去以后情况怎么样呢？有两种说法啊，都是这个三国志的裴松之的注里面的啊，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我们在讲赤壁疑云这一集的时候讲过，就是孙权的船开进去以后，曹操下令放箭，然后孙权的船就倾斜过来了，孙权又下令把船掉一个头，曹操再放箭啊，这船平衡了以后孙权就回去了，这就是草船借箭这个故事的原型。另一种说法呢，是孙权的船开进去以后，曹操就知道是孙权来了，就下了一道命令说不要动，不要轻举妄动，也不准放箭，我们就来看孙权怎么看我们啊。于是曹操的军队全部严阵以待，但是一根箭都没有放，看着孙权的船在曹操的军港里面转了一个圈，转完圈以后呢，孙权下令说奏乐，然后大家地着完了，地着完了。
1: 双方处于焦灼状态的时候，曹操却因为牵挂自己的后方的安稳，在没有分出胜负的情况下撤军了，可以说是又一次半途而废。

0: 曹操在下一次战争中还会半途而废吗？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建安十九年，曹操征新权无功而返，而这个时候曹操的另一个老对手刘备又从刘璋手中夺得了益州，而益州附近的割据势力张鲁军事力量薄弱，曹操如果不进攻张鲁，张鲁势必会被刘备吞并。刘备势力的扩张对曹操实现荡平四海、一统九州的理想是一个威胁，所以在建安二十年，曹操又开始西征张鲁。那么前两次战争曹操都是半途而废，这一次曹操还会半途而废吗？
1: 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平汉中，或者说那个县人跟曹操报告说这个阳平关好打得很啊，曹操你打了发现不好打就撤军了，撤军以后突然杀了一个回马枪，把张卫给打败了。但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史书上的记载呢，它有很多很多的说法。一个说法呢说杀回马枪是曹操的密令，那就是曹操决定杀回马枪。那么第二种说法呢，说是刘烨的建议，刘烨主张杀的回马枪。第三种说法呢是事出偶然，就没打算杀回马枪。这个事出偶然呢，它又有两种说法。一种呢说是曹操的部队呢撤退的时候啊，稀里糊涂的开进了张卫的军营。这个张卫的人一听说是曹操的军队来，他也不知道曹操是撤退，以为是来进攻的，一哄而散。就这么个事，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说误入张卫军营的不是曹操的军队，是什么呢？数千头麋鹿。那个山上的那个梅花鹿啊，不知道莫名其妙的几千头冲到张卫军营里去了，张卫的军营就大呼小叫说啊曹操来了啊，一哄而散。那么曹操的军队一看他一哄而散，他就趁机就杀回来了，反正是搞不清楚了，就是这一场战争是稀里糊涂的把他打下来了。打下来了以后的结果呢是张卫投降，那张卫投降，张鲁就跑到巴中去了。那么张鲁跑到巴中去了以后呢，也过了没多久的也投降了，就因为张鲁本来就是要投降的，只是他后面下面又有人不同意说这样投降我们的这价钱都不好讲，我们先抵抗一下讲点价，我大概抵抗一下讲点价他投降了。投降以后曹操呢给他很高的待遇，这个汉中这块地方呢就被曹操平定了。
0: 曹操打下了汉中，张鲁投降，曹操不仅扩大了势力范围，还威胁到了刘备集团的安危，因为汉中是蜀郡的咽喉和门户，汉中被曹操拿下，蜀郡就直接和曹操的军事力量对峙。曹操如果乘胜进军，就可能威胁蜀郡的安危。那么这个时候，曹操会乘胜进军吗？曹操的手下又是如何建议的呢？
1: 很多人主张，这个时候应该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拿下蜀郡。提出这个建议的有两个人，一个就是刘烨，还有一个司马懿。这两个人当时都担任曹操军队里的高级幕僚。那么刘烨就跟这个曹操说，说刘备这个人呢是个英雄，但是刘备呢有一个小缺点，就是他的反应呢总是比我们慢半拍，现在他还没反应过来，而且他依靠巧取豪夺的手段从刘璋的手上夺得了这个蜀郡，人心不服，脚跟不稳，这个时候去打他最是时候，一旦他站稳了脚跟就不好对付了。为什么呢？他文有诸葛亮善于治国，武有关羽张飞百战百胜，那个时候我们就搞不颠了呀。是刘烨的说法。

0: 司马懿怎么说的呢？司马懿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叫做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可失时。这是一个聪明人呢、啊，你不能跟这个天时机遇拧着干，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你硬要干，这个是不可以的。但是呢，也不可以说时机机遇来了以后你不做，你放过他也是不可以的。那这些话应该说都说得非常有道理，而且非常的到位。但是曹操没有接受。根据这个晋书宣帝纪，那就是根据司马懿的传记里面记载的呢，说是曹操呢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人呐、啊、就是贪心不足啊，得陇望蜀，已经得了陇还想要蜀。他的意思就是哎呀，人啊何必那么贪心不足呢，得陇啊就不要望蜀了吧。他决定撤军，不再往前进。
1: 从曹操最初的设想来看，他伐张鲁的战争是取得了胜利，张鲁投降了，汉中也到了曹操的手里。虽然这个时候再去打刘备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但曹操是得陇不忘蜀，打下了汉中就不想再去进攻蜀郡了，于是曹操撤兵。易中天先生认为，曹操不去打刘备而撤兵是曹操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之一，他因此永远地失去了统一中国的可能性，这是为什么呢？
0: 那曹操一走，刘备就牛起来了。因为刘备这一辈子他只怕一个人，曹操。刘备当年在徐州的时候，曹操去征讨他啊，他说刘备曹操不会来的，没事，他在这坐着。后来你说你看着曹操来了，旗帜都看见了。刘备一看见曹操旗帜掉头就跑，他就怕曹操，但是他不怕别人啊，曹操手下的人他不怕。这个时候呢，刘备呢本来在前线，在荆州前线，他在和孙权因为争夺荆州而战。为什么刘烨和司马懿都说这是个最好的时机，这也是原因之一，因为刘备不在成都嘛。那么刘备一得到汉中被曹操平定的消息以后，立即和孙权讲和，平分荆州，这个事情我们以后也要交代啊，平分了荆州，然后急急忙忙带着部队就回来了，结果晚了一步，张鲁已经投降曹操了。但是当曹操撤军啊，这曹操自己离开战场以后，刘备就觉得可以动作了。这个时候刘备手下的二号谋士法正提出来，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这里稍微交代一下法正，这个法正呢是刘备得了蜀以后得到的一个重要的谋士。当时根据《三国志·先主传》的记载，就是刘备到了这个成都以后啊，以诸葛亮为股肱，以法正为谋主，以关羽、张飞他们为爪牙。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刘备集团啊治理这个国家啊，主管军政大事的是诸葛亮啊，出谋划策的、运筹帷幄的是法正啊，行军打仗、这个攻城略地的是关羽、张飞这些武将。那么法正呢，就像刘备提出来说，此盖天已于我，实不可失也。这一次可是老天爷把汉中这个地方给我们了，这个机会是不可以错过的。那么刘备采纳了法正的建议，亲自带兵征汉中，留诸葛亮守成都，法正随行。但是曹操的部将也还是很厉害的， 所以刘备去攻打汉中的时候也并不顺利，开始遭到了曹操留下的部将的顽强的抵抗，所以刘备马上写了一封急信回成都，请诸葛亮赶紧调兵增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诸葛亮这个人做事情确实是比较谨慎的，很犹豫，于是拿了这封信呢去请教蜀中的旧臣杨洪，说主公让我们发兵增援，我们该不该发兵？杨洪说当然该发兵了。杨洪说了这样的一句有名的话，他说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汉中丢了蜀就保不住了，此家门之祸也，这是我们家门口的灾难啊。这个时候男的就应该去当兵，女的就应该去搞后勤。他说军师，因为诸葛亮现在的职务是军师将军呢，军师速速发兵，他说军师发兵何宜，赶快发兵吧，还有什么可犹豫的。这诸葛亮把军队派到了前线，派到前线以后呢，这个刘备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这个时候等到曹操再赶来增援的时候，局面已经不可收拾，僵持了一段时候以后，在有一天曹操发出了 一道口令，就是这个军队啊晚上查哨的时候口令击勒，然后就撤军了。从此汉中归刘备，再也没有落到过曹操的手上。刘备得了汉中以后，他又得到了蜀，就是整个益州他得到了，于是刘备也不客气，就在这个地方自称汉中王，就称起王来了。而曹操呢永远的失去了统一中国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疑问，那就是破马韩、征孙权、伐张鲁这三件事情呢成败不一，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没有把事情完全做完。那么我们就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法正说内有幽闭，就是他一定是他的大后方有更严重的问题，必须他回去解决。那么我们就要问，是这样吗？请看下集得寸进尺。
1: 在上一集易中天先生讲到，曹操在赤壁之战后进行了三次战争，即破马超、韩遂、征孙权、伐张鲁，三次战争都是半途而废。刘备的谋士法正认为，这一定是因为曹操的后方有更严重的问题要等着他回去解决。那么曹操三次出征，三次都从战场上匆忙地赶回去，是像法正说的那样曹操的后方出了问题要等着他回去解决吗？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那是什么问题如此重要，会让曹操宁愿在战场上半途而废，也要匆匆忙忙赶回后方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得寸进尺。
0: 上一集我们讲到曹操得陇不忘蜀，半途而废，其原因呢，这个刘备的二号谋士法正认为是他内有幽闭。那么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曹操他不是自立门户，他是奉天子以令不臣，或者说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他是利用大汉王朝的现成的政权来做他自己的事情，那这个东西就搞不太清楚了。那在朝廷里面做官的，有的是他曹操的人，有的不是他曹操的人，是原来这个大汉王朝的官员。所以曹操这边大后方既大前方，他是腹背受敌，两面作战。朝廷里面蔑视、嫉妒、反感、仇恨 曹操，打他主意、看他笑话的大有人在。而且呢，这些人呢，情况也很复杂。战前战后不一样，我说的战就是指赤壁之战。赤壁之战以前，曹操基本上是一路凯歌，而且曹操呢，这个时候对皇帝、对百官呢，应该说态度也比较好，大家还觉得他是一个要匡扶汉室、平定天下、统一国家的这么一个英雄，所以虽然有些人跟他面和心不和了，大家也还比较客气，这个攻击他的人不太多。但是赤壁之战以后呢，大家发现曹操这个人他也有失败的时候嘛，一些本来就反对他的人就开始做文章了。
1: 赤壁之战，曹操虽然战败，但他作为汉朝丞相的地位并没有改变，曹操实际上仍然掌握着汉朝的政权。朝廷上那些反对他的人就开始大做文章，朝廷之外更有敌人骂他是脱名汉相，实为叛敌。那么这个时候的曹操是从此收敛野心，态度放谦卑了，还是根本不在乎别人的说法，依然我行我素呢？
0: 而曹操呢怎么样呢？赤壁之战以后，他的功劳比以前小，野心倒比以前大，成绩比以前少，态度倒比以前坏，这当然引起大家的不满意了，那攻击他的人就多起来了。那么攻击他的人当中也是有两拨人啊，一拨呢我们姑且称之为小人，就是本来就是看着谁红了他就对谁不满意的，那就是要整谁的，挑谁毛病，找谁茬的，有这么一拨。还有一拨呢确实是忠于大汉王朝的，就觉得曹操是不是要篡汉了。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曹操的大后方是很不稳定的，所以曹操呢是腹背受敌，两面作战，这一点曹操心里非常的清楚，非常清楚。所以他在建安十五年，也就是赤壁之战一年多两年以后，发了一条教令，叫做让县自民本治令，又叫庶治令。
1: 令是中国古代上级告于下级的一种文书，曹操写让县自民本治令的背景是因为在建安十五年，也就是公元210年，汉献帝又给曹操加封土地和人口，以表彰曹操巩固汉朝政权、统一中国北方的功绩。但同时朝廷上也有反对曹操的声音，认为曹操是一个要篡汉自立的汉子。在这种情况下，曹操写出让县自民本治令以表明金制。让县就是将汉献帝封给曹操的三县两万户让出去。在这篇文章中，曹操说自己起初只想做好一个地方郡守，世道混乱便想隐居乡下，后来兴兵讨伐董卓也没有多大的志向，然后曹操隶属自己的功绩，表明自己功略虽大但无代汉自立之心，最后笔锋转到当前，说封给他的土地可以退，也就是曹操可以让县，但兵权不能放弃。文章叙述了曹操在不同形势下产生的不同愿望，写得十分坦率。
0: 但是现在看来，这个事情是曹操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场作秀的沽名钓誉的把戏。因为曹操是不是真要让县？是的，他的这个新加封的三县两万户确实是让出去了，退回去了。但是几天以后，他的三个儿子封侯，曹植封平原侯，曹据封范阳侯，曹豹封饶阳侯，这三个侯每个15000户。那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曹操让了三个县，是自己没要了， 他儿子一人得一个。曹操让去出去了20000户，他三个儿子加起来得了15000户，只少了5000户，对不对？但是这三个儿子的三个封地呢，是一个州一个，都是战略要地。你说曹操他是赚了还是赔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曹操是诚心诚意的要让县，是谦让，他应该给皇帝上一封表彰，对不对？他应该打报告给皇帝，他没有，他下一道命令给下面，那他不是表彰，是教令啊，他不是奏上，是临下呀。什么意思呢？就是借这个事儿说他想说的话。就像现在的公众人物啊，影视明星，他制造一个事件，然后趁机开一新闻发布会，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去，一个道理。所以有些人呢，根据曹操让县是假，推论说曹操的让县自民本之令说的也是假话，这是不通的。因为曹操这个借让县来发布让县自民本之令呢，借用现在的话说叫做借科上事，他本来就是借这个事儿来说事儿的。所以曹操的让县自民本之令里面说的基本上是真话，大部分是真话。比方说他明确表示权力我是不让的，军权我是不交的，我要交出去了以后你们要害我的，我的老婆孩子不得安宁的，这些话都是真话呀，怎么是假话呢？所以让县是假，说话是真，假戏真做，真戏假做，半真半假，半虚半实，这就是曹操的高明的地方。而且曹操的这个让县自民本之令他说得很清楚，他说我为什么要发布这样一个教令呢？就是想让天下人都给我把嘴巴闭起来。他的原话叫做喻人言尽，我自己把话说完了啊，我这个小时候是怎么样的啊，我有没有野心，我也有野心的，我野心是一点一点大的啊，现在我的野心就是叫做齐桓公晋文公啊，你们让我推下去那我是不干的啊。那你们没话说。
1: 曹操发布让县自民本之令，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心态，对某些不利于自己的言论进行了反驳，并且还做出了实际行动，把汉献帝封给他的3县20000户让了出去。曹操这样做是为了反击政敌的攻击，堵住别人的嘴。那么曹操的就是因为他要回来进行他的政治斗争，要赢回政治版图。由于曹操大选输了，因此虽然他在军事上有半途而废之嫌，但在政治上仍有呼风唤雨的能力。那么三次半途而废的战争后，曹操在政治上得到了什么呢？
0: 曹操三次战争，三次回到邺城，他在政治上都每一次都大捞了一票。曹操破马韩回来，获得的政治待遇是什么呢？战败不明，入朝不趋，见女上殿，如萧何故事。什么意思？就是按照当时的礼仪，大臣朝见皇帝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司仪官，要把他的官衔和他的名字都喊出来。比方说此刻如果曹操去朝见皇帝，司仪官就要喊啊，武平侯丞相领冀州牧曹操参见皇上。然后曹操就跪下了，吾皇万岁万万岁。那么现在给他的待遇是什么呢？曹操两个字可以不说了， 这叫做战败不明。

0: 不喊曹操，
1: 不喊了。因为在古代的直呼其名啊，它是表示一种什么意思？表示这个被叫名字的人的地位是比较低的。啊，古人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他的称呼啊，如果要尊敬对方是要称字的，直呼其名就表示我是上级啊，或者是长辈，才能对别人直呼其名。那么皇帝当然可以对大臣直呼其名，当着皇帝的面啊，大臣之间说话也是要直呼其名的，以表示对皇帝的尊重。现在只报官衔啊，不喊曹操这两个字了，这是第一个待遇。第二个待遇叫做入朝不趋，趋是什么？也就是小步快走，这是表示恭敬。现在呢规定曹操这个觐见皇帝的时候呢可以不趋，那不趋呢倒也不一定等于说他可以这个端这个架子这样大摇大摆的走啊，也不一定这个意思，正常走路就行。当然董卓了我估计见皇帝的时候是这样的，对吧？但是你可以正常走路，不用趋啊。第三个叫做剑履上殿，就是可以佩剑穿鞋子上殿。因为我们知道古人这个礼仪啊，它有很多的具体的规定啊。按照这个规定呢，卑者见尊者一定要脱鞋，穿不穿袜子呢看地位高低，地位高的人可以穿袜子，地位很低的光着脚叫显足。那么剑呢是绝对不能带进宫殿的，进宫门之前就把佩剑解下来。那么曹操现在可以带着剑穿着鞋子啊，那当然袜子也可以穿了，上殿了啊。如萧何故事，就像当年刘邦啊给这个萧何的待遇一样。当然这是一种待遇，实际上曹操根本不见皇帝，皇帝在许县，曹操在邺城，有什么事写信他根本不见的，但是是一种待遇。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征孙权回来，曹操获得的呢是封了魏公，就从侯爵进到公爵了。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他平汉中伐张鲁回来以后呢，由公爵晋升为王爵，就是魏王，而且魏在诸侯之上。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打破了这个刘邦定下一条规矩，异姓不王本来只有姓刘的才能封王的这是封了一个姓曹的，他已经破了这个例了啊。这是曹操这个三次战争回来以后政治上得。
2: 曹操在赤壁之战后进行了三次战争，即破马超、韩遂、征孙权、伐张鲁。在这三次战争中，因为曹操要急着回到后方进行政治活动，所以都有半途而废之嫌。可以说曹操是三次放弃了军事牌，在后方却是三次打赢了政治牌，他的政治地位一升再升，最后几乎和皇帝的权力相当。此时曹操如果要称帝，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拦。那么他为什么最终没有称帝呢？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拥有和皇帝一样的政治待遇，并且大权独揽，曹操除了名义上不是皇帝，已经是事实上汉朝的最高统治者。这个时候曹操不管是篡汉自立还是代汉自立，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在这样有利的情况下，曹操终其一生都没有当皇帝，这是为什么？
1: 比较通行的说法认为曹操普天之下没有一寸土地一个子民是汉王朝的，留他干什么？夏侯惇的观点是，皇帝是什么？皇帝就是万民之主。什么人是万民之主？能够拯救人民的，能够安抚人民的，就是万民之主。现在谁在拯救和安抚人民？曹公啊，为什么不能当？但是曹操没有接受。曹操引用了孔子的一句话说，施于有政，是义为政。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要对政治产生影响，那就是执政，不一定要有一个执政的名分。然后他又说，若天命

0: 那个份上了之后都不想，好像总是这么不太说得过去吧，对不对？啊，第二有资格，这个也不用讨论了，有条件那更不用讨论了。那么有什么障碍呢？张作耀先生的《曹操评传》里面呢讲了四个障碍。第一呢，曹操青年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说这个费力之事，天下之志不祥也。啊，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前面讲过的一错再错啊，我们讲到董卓啊、费力、这个袁绍、令立、袁术、自立啊，都在皇帝问题上犯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而且这三件事情曹操都是不以为然的，而且曹操认为随随便便换皇帝是件非常不吉利的事情。这个观点呢可能到他晚年他还有。第二点呢，就是曹操呢世受汉恩，他们这个家族世世代代都是受到大汉王朝的恩宠的，他报恩的思想呢可能还是有的，至少呢不忍心下手。第三点呢，就是曹操一直信誓旦旦说我曹某人就是二姐，我曹操现在虽然不是皇帝，但我代表中央啊。刘备、孙权这些人，他再怎么说，他只能算是地方啊。啊，如果我当了皇帝，啊，他们也跟着当皇帝，那他们地方变中央了，我跟他们的关系就不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对方的关系，是国与国的关系，是对等的关系，这也不合算。也不合算。那这个就是张作耀先生总结出来的四个原因，我可以把它总结为十二个字，就是不吉利、想报恩、难改口、不合算。但是我私下里以为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原因，就是曹操自惭形秽，他形象不好，长得太差了，这个个子又矮，估计脸蛋也不怎么样。这个现在听起来很可笑，有人要攻击我说又信口开河了啊。其实呢，你要知道一点历史的人就知道，那个时候是确实很重形象的啊。如果一个人形象太差了，当皇帝下面就会议论的话叫做望之不似人君，看上去不像，所以这恐怕也是个原因。所以建安24年啊，据这个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隐魏略这本书的记载，说这一年呢，孙权上了一封劝进表，劝曹操当皇帝。那么曹操把这样孙权的这封信拿来给左右看了一下，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这小子是放肆的把我放在炉子上烤。
1: 曹操已经是享受了皇帝的待遇，拥有了皇帝的权利，只是没有皇帝的名分。孙权的劝进表应该说并不是空穴来风，但曹操却认为孙权这是不怀好意，没安什么好心，是要把自己放在火炉上烤。曹操为什么要这么说？
0: 如果天命不眷顾我呢，你就别待，你就继续做你的魏王，做你的丞相，我们只要掌握政权就行了。他是这样的一个两手的这样一种打算啊，是听天由命，但是该做的事必须做，步子一步都不能停下来，所以才有了这样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啊，或者说这一系列的这个得寸进尺。先是如萧何故事，然后是封魏公，然后晋魏王，然后享受皇帝的一切礼遇待遇，一步都不停。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行动啊，或者说活动啊，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封魏公。

这是个转折点。为什么是一个转折点呢？表面上看起来，封公和封侯呢，只是在爵位上升了一级，因为诸侯的爵位是公侯伯子男。但是你要知道，汉代这个时候，公爵和侯爵它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侯爵呢，它最多有封邑、有封地，而公爵可以独立建国，可以建立自己的国家，他可以建宗庙和社稷。事实上，曹操封了魏公以后，也建了宗庙和社稷，在魏郡。社稷是什么呢？社稷就是社坛和祭坛。社坛是祭祀土地神的，祭坛是祭祀五谷神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所以我们先民认为谁掌握了土地和粮食，谁就掌握了一个国家，就掌握了国家的政权。所以社稷是国家政权的象征。一个家族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国家的话，那么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建庙、建社稷坛，叫做建庙立国。如果要消灭一个国家的话，那么打进他的首都以后呢，一定要把他的宗庙和社稷坛给他毁了，叫做毁庙灭国。那么曹操封了魏公以后，在邺城建立他魏国的宗庙和社稷，就表明他已经建立了一个独立公国。我们现在还不能叫他独立王国，因为他是公爵嘛，独立公国。那么这样一个建议是谁提出来的呢？是董昭提出来的。那么这是董昭的创意还是曹操的授意呢？我们现在搞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这是曹操想做的事情。曹操在此以前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做了三件事情。一个是扩地，就是把他的封地由15个城变成了30个城。第二件事情叫做并州，就是把这个天下的14州变成了9州。这变成九州以后呢，并州、幽州、司州的四个郡归了他冀州，就曹操把地盘扩大了。第三个就是造舆论。那么造舆论呢，那当然用不着曹操自己动手，也用不着自己动口，有的是人帮他造，比方说董昭啊。那么董昭这个人呢，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我们注意曹操迎奉天子到许，就是董昭的主意啊。董昭在三国史上只算一个次要人，但是每次都出现在关键时刻。那么董昭就大造舆论啊，然后群臣联名上书给皇帝，请求给曹操封为魏公。那么于是皇帝就派一个叫蚩律的人，蚩律呢当时官职是御史大夫，就是副总理兼监察部部长这么一个职务啊，持节策命，让曹操封为魏公，同时担任大汉王朝的丞相，同时还兼任冀州牧。就是他的这个面子越来越大，实惠的全部都保留了。这当然是曹操想要的事情了。但是曹操要作秀，三让。策命来了以后，曹操马上上表，说这个待遇是只有周公才能享受的呀，我曹操怎么敢当呢？不敢当，不敢当。于是啊，以荀攸为首的三十多个人啊，就写信给曹操说：“哎，曹公啊，你怎么不敢当呢？敢当，敢当！您老人家的功劳比周公大多了，我们都是熟读历史的人，我们知道历史上找不到比你功劳更大的人。请你一定要当魏公。”曹操说：“那是这样的话，那不好意思，我就接受这些封地，魏公的称号我是绝对不敢当的。”那么荀攸他们又写信去说了，说：“哎呀，曹公这样做就不好了嘛，对不对？这个。给你加

0: 封这个公爵就是皇上的意思吗？也是我们文武百官的意思吗？你这样推三推四的，那就不够意思了吗？为了给皇上面子，也给我们一点面子，委屈你老人家，就当个卫公吧。恶心啊！真是不爽，也不像曹操的为人，但是必须这么做，因为这是规矩，这是惯例，这是必须要走的程序。如果你不让三回，他马上就接过来，你看吧，马上就有人骂他厚颜无耻。那你都不让一让，你就当之无愧了。何况呢？曹操这个封卫公啊，他还有一条啊，叫加九锡，就九锡就是九种特殊的待遇。一般加了九锡以后，就离篡位差不太多了啊。加九锡啊，建宗庙、建社稷这件事情，认真说起来，在当时是冒天下，是大不韪。葛亮的这样一个地位和作用的这个人表示了反对。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为什么要反对？他反对了以后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请看下集《进退失据》。
1: 在上期节目中，易中天先生讲到，曹操在政治上步步为营，得寸进尺，攫取了当时帝国的最高权力，获得了仅次于皇帝的最高地位。而且由于他大权独揽，所以他比皇帝还要皇帝，甚至很多人都认为曹操已经是有实无名的皇帝了。然而在此过程中，在一个关键的时刻，曹操却遭到了荀彧的反对。荀彧是曹操集团最重要的谋士，也是曹操最为信任的人。在曹操多年的征战中，荀彧为曹操出谋划策，尽心尽力。然而却在曹操要封卫公、建卫国的时候发出了反对的声音，这是为什么？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进退失据。
0: 荀彧为什么要反对？为什么会反对？为什么荀彧的反对如此的重要？我们必须先来看一看荀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荀彧为是否迎奉天子到许县而犹豫的时候，是荀彧提出了著名的三大纲领。这个我们在深谋远虑这一集已经讲过。也就是说，荀彧是一个有正义感的、有政治理想的人。第三点，荀彧有远见。官渡之战之前，曹操为自己能不能战胜袁绍而苦恼，是荀彧提出了曹操的四大优点和袁绍的曹操大本营根据地的，就是荀彧和陈馀，他们守在鄄城。荀彧马上意识到，这三座城池如果守不住，曹操如果在争徐州的时候又失败了，那么曹操就变成了丧家之犬。他突然带着军队过来，说明他还没拿定主意，他是来探探虚实的。如果我们这儿虚，他趁机捞一把；如果我们这儿实，他可能就回去了。但是我还是去见他。于是荀彧一个人出城去见郭公，神色自若。郭公一看，知道鄄城拿不下，撤军。所以是荀彧和陈馀在曹操刚刚这个可以说刚刚有一点成功的时候，帮曹操守住了他的根据地。那么荀彧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有智慧、有理想、有远见、有担当，所以曹操对他信任有加， 何况

0: 荀彧这个人呢，出身东汉名门之后，道德品质又好啊，这个人缘也好啊，名气也大，那么有了这么多的条件，跟曹操又是这么铁的一个关系，因此董昭在要提出让曹操进封魏公，建立魏国这样一个建议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人就是荀彧。
1: 建安十七年，董昭一班人为了拥立之功，向汉献帝提议封曹操为魏公，加封晋。如果曹操封了魏公，就表明他可以拥有一套自己的班子，建立自己的国家和政府，在大汉王朝中建立一个国中之国，这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而董昭的这个提议出来后，身为曹操重要谋士的荀彧对此是如何反应的呢？
0: 董昭去向荀彧征求意见，实际上他的意思也不是征求意见，是什么呢？是希望荀彧挑头来做这件事，由荀彧领衔给皇帝上表彰啊，这是他们希望的事情。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荀彧反对。荀彧是怎么反对的呢？荀彧对董昭说，曹公兴义兵除暴乱平天下，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匡复汉室，维护国家。我们曹公秉持的是忠贞，坚守的是退让，他是一个忠臣啊，这是我们曹公高尚的道德品质啊。君子爱人以德，一个君子真正爱一个人，不是说啊给他增加这个官衔，增加名誉地位，而应该是帮助他完成自己的道德理想，让他保证他做一个有道德的高尚的人，这才是君子应该做的事情啊。既然我们曹公是如此的高尚，你们为什么，他意思啊没有明说了，就意思你们为什么要拉他下水呢？所以荀彧说了四个字，不宜如此，不好吧。那么这一段话荀彧是对谁说的？表面上是对董昭说的，说你们这样做不好，但是实际上以荀彧之聪明，不会不知道封魏公建魏国那就是曹操的主意，是曹操自己想做的，只不过曹操本人不便出来说，但是荀彧还要这样说，什么意思呢？他就是反对这个事儿，但是他不能直接的对曹操说你不应该这样做，因为曹操本人他没有说我要这样嘛，他只能装着曹操不知道这个事情，装着好像这些都是董昭这些人在那儿拍马屁，也希望曹操呢就此借坡下驴，阻止董昭他们的行动。但是我们很清楚，封魏公建魏国就是曹操想要的，所以董昭把这个话转达给曹操以后呢，曹操非常的生气，三国志的记载是心不能平啊，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正好这个时候曹操要争孙权，于是曹操就上表朝廷，让尚书令荀彧到谯县劳军。等到荀彧来到军中的时候，曹操趁机把他扣留起来，说他请你来帮我做参谋，不要回去了，实际上就是解除了他尚书令的职务。然后荀彧走到寿春的时候一病不起，又过了没多久神秘地去世，

0: 50岁。
1: 曹操一门心思要封魏公建魏国，荀彧却认为曹操本是大汉的臣子，现在的位置已经是登峰造极，不应该再得寸进尺。曹操知道后心情很不爽，找个理由将他贬职。于是这个为曹操事业积

将来你见着这夫妻二人要多亲多近，那都是咱的朋友啊。武宗一听他们报名，这才想起来，真是一见如故啊，英雄爱好汉。武松看看嫂子孙二娘一乐，我说嫂子你可够狠的，要不是我多加了留神，恐怕我这条命就交代在你手里了。孙二娘乐了，哟兄弟可别说了，要怪呀还得怪你自己，谁让你拿话调戏我来的，大伙全都乐了。武松说嫂子我从来不开玩笑，要说怪我呀不怪，还得怪你，谁让你伸手往桌底下摸我们的包来的，我拿你当歹人了，我是有意的试探试探。说完了大伙又乐了。那么边吃边谈，菜园的张青就问武松，兄弟你面上刺着金字，带着刑具，你怎么贪了官司了？哎呀难进。武松就把自己的经过讲述了一遍，说的绘声绘色呀，在场的人无不挑大指称赞，真英雄也，干得痛快，好，也替武松